0: 情呢，因为我们拍戏，我拍戏呢都是属于要走写实路线的，
1: 是，
0: 所以你再叫我去走一个不是写实的啊，它就是二度创作的话，那个感觉就好像看得不过瘾，就是到喉不到位，或者是隔靴搔痒这样的感觉。
1: 会不会是说他们想要就是让别的国家也听得到，完全明白，不需要看字幕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0: 但其实这一块呢也不用担心，就是你就是说真的是有 original 的那个这个发音的话，
1: 嗯，
0: 你还是可以有字幕，大家还是可以理解嘛。虽然我们坦白讲这部戏呢，你不会说完全呢都看得理解，因为他的潮州话有一些蛮不是深奥，他们据说是不同的乡音啊，所以就因此呢，你可能你是习惯这个乡音，你不习惯这个乡音你就听不懂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特别的地方。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因为我要用这个来做开场哦，就可以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最近也是在热播当中，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宣传那个电影，因为那个电影已经可以让我们已经很感动可以哭了，只是说最近只是看到梁导的这个报道了，就有讲到说如果限制方圆的空间呢，就等于用了昨天的方法呢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已，所以刚刚就听了梁导的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是要 respect 那个作品，而且原汁原味 origin 呢，就真的是不想要有一个二度创作或者是消音然后重新再录制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导演的作品，大家也是要认真的去看待。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tcoin FM 这样。

0: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1: Beaco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母乳是妈妈给宝贝最棒的礼物，每一滴的母乳都是母亲的心血，无论母乳是多是少，滴滴皆辛苦。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棒的营养。选择奶粉喂养的父母也很棒，没有对或错，只有做爸妈的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宝宝。不要对爸爸妈妈指指点点，因为最了解孩子也最不会害孩子的就是父母。 Beacon FM 和 DJ 琪琪为天下父母加油，孩子选择了你们作为父母，他一定是最幸福的宝贝。 Beacon FM。
1: 工作一整天，脑袋满满，身体也沉沉的，但别忘了越累的时候也要动一动，哪怕只是走一走，伸个懒腰，流个汗。运动不是折磨自己，而是给身体充电。 Beacon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动起来，把疲累甩掉，把能量找回来，今天的你一定可以更好。 Beacon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聊就是最近两岛的一些可能就是精神啦，因为今年66岁。是，然后我也看到两岛也是蛮年轻哈，因为我觉得说做身为一位导演哦，真的是不可以停下来的。你怎么看呢？因为我觉得说两岛是一个很爱运动马拉松的这样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要让自己可能要拍电影，然后要制作，可能就是因为不可以手停口停，不然会没有饭吃，这样子。
4: 对，OK， 我在这个圈子呢就50年了，我从1975年呢就入行到现在。那么我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因为我太喜欢了影视圈的工作，因为我发现到我在影视圈里面就是如鱼得水。而且我不管是做哪一种影视表演的部分，我都相当得心应手。比如说你叫我演戏、演喜剧、编剧、导演写歌在台上讲话、主持我其实呢都掌握的还不错那么你问我为什么，我就是希望呢用很多的才华让自己呢一直留在这个圈子里面。
3: 是，
4: 所以呢你要留在这个圈子里面，如果你只有一种才华，比如说你只会演戏你不会唱歌，你只会主持你不会做别的，你其实就是被淘汰掉的。而我真的是有发现到这样的艺人了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做艺人只是做一半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阶段，我们讲究的就是 total performance，
3: 全方位的。对，
4: 你必须要全方位，因为你全方位的话，你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3: 对，
4: 对不对？人家不喜欢你的戏，你就去编剧；不喜欢你的编剧，你去导演；不喜欢你的导演，你去唱歌。
3: 对啊，
4: 不去唱歌的话，就是主持。对，你永远没有一样东西打倒我，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精神。
3: 是，因为我真的是在媒体，就是可能因为我在媒体这一圈嘛，因为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就看到，最近有贺岁电影啊，就去看咯，最近可能两岛来宣传还是怎样，然后我就觉得哇。最近我觉得说两岛除了就是忙了这个可能脱口秀完了，然后可能现在又要去招募一个新人，就是要找 Our Boy to Man 是吗？对吧？就是这个英雄无名的这个最新电影，然后要找消防员，哇，要找全新的 Our Boy 的那个脸孔，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多姿多彩，而且相信大家也可能认识到两岛 ，OK， 不用我介绍，就是在梁婆婆、梁细妹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就是各种角色，我都觉得你很强，可能你一个人可以演3个角色在一套戏里面，因为那时候。

0: 我在看的时候，哇，怎么做到的？是
1: 我最近在招考演员啊，还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你其实也可以来参加，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消防员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戏啊，
0: 嗯，
1: 我们真的也是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在国民服役。
0: 那会在马来西亚拍吗？就是马来西亚取景。
1: 有一些部分有可能会过来，还没有确定。
0: 好的，
1: 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呢要在处理当中，知道不？所以如果你是20岁到25岁的年轻人，你觉得你的长相呢，很好看，或者是你觉得你长得很特别，很有性格，我们都欢迎你来试镜，好不好？你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试镜的方式，然后呢，你来试镜，好不好？把你的 video 发给我们，让我们来看看一下，嗯。
0: 是因为现在两岛呢正在积极的在找着这个20到30岁的这个年轻人哦，大家欢迎就是去到两岛的那个Facebook，OK，就是去找这个电影的试镜，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努力的在找人当中哦。截止日期呢是6月28日，OK。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也就是会在这个6月28日播放，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听了，马上哈、哦、最后2个小时去报名哦。真的，就是可能你可以先去录制一个视频，然后就标记 J Team SG， 还有 MM2 Singapore， 或者是 Hashtag 这个英雄无名，还有 ABTF 2027。
1: OK， 好的，欢迎你们来报名。
0: 是，那其实两岛呢之前的可能就是有拍了这个新兵正传的这个系列 ，OK， 然后现在呢就要换了一个题材了，就是英雄无名，而且我觉得说是蛮激励人生的。那我也是要问一下两岛了，因为创作真的是可以一直不停的创作，你怎样去看待？就是现在你会不会觉得说，已经拍到泛滥了？就是可能一些场景啊，或者是说很多人都已经在做了，如何去让自己的内容更加去创新？
1: 不用担心了，反正每一部戏来，每一个演员不一样，每一个故事的发展不一样，桥段啊，还有这个背景啊，应该都还是会给大家一种很新鲜的感觉。那么当然因为现在呢还有这个 AI 啊，我觉得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惊喜。就像你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慢慢的会接受 AI 呢如何的在帮忙我们，或者是来主导很多部分，都是会一个新的角度出现。
0: 对。那讲到关于 AI 呢，其实我在今年年头呢我就去看了 AI， 就是 AI Pink 才会赢。就是艾比亚嫁野羊的这个贺岁电影哦，哇，真的，因为现在真的是 AI 的时代，然后梁导也会就是想到，如何就是把这个 AI 去放在电影里头，然后，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那些特效可能会更加的精准了，对吧？因为以前可能就是要用绿幕啊、蓝色背景啊去拍那些爆炸的现场，或者是火灾的现场。那现在可能就是有了 AI，
1: 对，下来还有很多的东西会一直跟进 update 的，因为 AI 它是层出不穷，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
0: 好的，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访问我们的这个这位大导演梁导，稍后再回来，接着留守在 Bitcoin FM 这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和光芒，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而是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和快乐的事。 Bicol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和你说，你就是你，给你一点阳光就那么灿烂。 Bicol FM。
2: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col FM。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icol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icol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0: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知名导演，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梁导梁志强，你好你好。
0: 是，那我也开心能够访问到梁导，那我也想要访问梁婆婆。
1: 梁婆婆，那个老人家已经睡觉了，他这么迟了已经睡觉了。
0: 是，因为我在今年年头呢，其实我们去到槟城呢，也是有看到梁导去宣传电影的，就是这个梁婆婆 vs 阿炳，阿炳 vs 梁婆婆。在这个电影宣传呢，我就跟梁导呢擦肩而过，因为我们是在他们宣传电影之前呢，我们去宣传我们的新年歌，因为我们电台也是有创作这个新年歌。对，那其实也是想要就是问一下梁导啦。就是关于到这个脱口秀，你是怎样去跟马来西亚的新闻去接地气？就是你要了解很多东西，然后也要了解马来西亚，可能也会讲一些罗加语言，可能就有广东啊，然后有福建啊、潮州啊，你是如何去把它带进来这样子？
1: 脱口秀其实啊，你要做好看，就脱口秀，做大家有这个看后有议论纷纷的。你一定还要敏感，你一定还要大胆，你一定要言辞尖锐啊！你一定要呢，真真啊，拳拳到肉，真真见血，这样呢，你的脱口秀才好看。那么你们觉得我拍电影这么多年，你觉得我有没有这种功力来讲这种东西？但是呢，你说会不会伤害到你们？我可以跟你讲，不是伤害，其实呢，我就是不懂你们为什么反应。所以我这次做脱口秀，我就真的很好奇。所以我欢迎你们来坐在前面，前面你看到我的眼睛，我看到你的眼睛，我还会跟你讲话，我会跟你开玩笑，好不好？因为现在脱口秀很流行嘛，对着前面的人讲话，其实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我也会，只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可能是导演的身份啊，怎么排泄这样啊，我也不想那样。但是当我是脱口秀演员的时候，我就不一样，因为脱口秀演员哦，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啊，我看到啊，你们的脱口秀演员啊，还开政治、国际政治的玩笑了。你们开很多玩笑，是我开始有点怕。我说哈，哇，这样的玩笑你们也敢开？你们不怕走不进去人家的国家了吗？你这讲这样子讲人家，但是好像大家都已经视死如归了啊。但是我想，可能那些国家可能也会觉得啊，反正你只是靠耍嘴皮吃饭啊，那也没什么好忌讳的哦、那你说我会用什么尺度？连你就来发药啊？我今天就是用一种不同的尺度，你来发药一下，好不好？因为脱口秀，我说真的，我上一次做2005年，我到现在呢，2020年，就20多年没有做脱口秀 ，OK。所以这次我发现到了，在世界上啊的那个平台啊，尤其是美国的那些平台，什么那个什么奥庸啊、什么鬼的呢，好几个人啊，还有董栋修啦、那个黄子华，他们呢都讲的很厉害了，那么说真的，我也是节目主持人，我也是演员，我也是导演，我想我也有一定的口才吧，所以呢，我希望我能够来好好的跟你聊一点。你看着我聊，你看着我讲，新加坡人对马来西亚的看法，我也了解马来西亚人对新加坡的看法。然后你们一直说这个
0: 食物不好吃，
1: 说这个肉骨茶，对对对。很老调重弹了、我不是谈这个，但是我有新的角度谈。我现在就是不跟你，我现在就是不要跟你讲，我去向你来看，我再跟你讲，好不好？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一次可能你就是在办这个脱口秀嘛，就是完全是梁导的这个身份去嘛，还是会有梁戏妹啊、梁婆婆之类的角色在里头？
1: 我告诉你，这一场戏做完了之后，我就会下一场，我就是梁婆婆。
0: Nice，
1: 我跟你打包票。如果这场戏啊，你让我好好的做完了之后，我就是下一场戏就是梁婆婆了。你不要说等下次梁婆婆再看，因为这场戏如果不成功，梁婆婆就没了。
0: 肯定。
1: OK， 那我希望呢，全部的人呢都来看，不管怎么样，你们来给我 support， 好吧？你们看我的电影这么多年，你就是来看一下梁导演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脱口秀，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也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因为可能在梁导。我觉得说在新加坡也是很 top 的导演，然后就是我要应该是讲说讲回去今年年头，就是你们去宣传的那一部电影啊，就是你跟林德龙的合作，那你这一次会不会又邀请林德龙来看你的表演啊？还是说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火花这样子？
1: 那他还没有跟我确定，但是我有邀请他，我有邀请他，还没确定。 再过一些时候我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可能他最近比较忙、嗯、，OK。但是我跟你讲，卢卡斯会来，而且呢，我跟卢卡斯已经讲好好了，我们会在台上至少15分钟 ，OK、嗯。因为这次的这个脱口秀呢，是我的脱口秀，但是我很感谢呢，卢卡斯呢赏脸啊，他来出席我这个表演，然后呢，他也会在台上呢跟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所以你来看看一下梁导跟卢卡斯，我们是怎么样的擦出火花 ？OK， 你还能 imagine、嗯、对不对？你有看过一个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两个人
0: 在台上吗？有啊有啊，在电影上有。
1: 就大家为了没有不是，你也没有看过呢。一个你看听我讲在这啊，各位你们也没有听过呢。一个新加坡人跟一个马来西亚人两个人讲话都是相当尖锐的。然后我们站在台上，你说我们会讲什么？我们不告诉你，我现在就是不告诉你。但是我要你想。你没有看过这样的，
0: 我的想象中呢，就是那一种 angry bird， 你知道吗？就这样子拉射过去。
1: 你看你们有很多，你们有很多脱口秀的演员啊，我也是有一直有注意、嗯，可是没有人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嗯，而且我是最了解新加坡，啊，卢卡斯是最了解马来西亚，所以我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0: 这个感觉会不会像是一场辩论会、辩论大赛？
1: 我说真的，我未必会赢他了，但是他很难讲，他也未必会赢我。有些时候，
0: 对，
1: 就看什么题材嘛，看什么题材。我听说他是很厉害的辩论员，对不对？嗯，那我跟你讲啊，我这一生当中啊，我从来没有辩论过，对不对？我最多是跟我老婆吵架，
0: 这个就不要讲出来了，我帮你剪掉。
1: 那没有关系啊，这个跟老婆吵架是正常的、嗯。你一生当中没有跟老婆吵架的话，你人生就是没有圆满，
0: 对，
1: 知道吧？你有些时候在跟老婆吵架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到很多道理是吵出的。你没有吵，你不知道；你吵了之后，你知道哦，
0: 就是沟通嘛。
1: 而你是成长，你就像你这样才会成长，嗯、你知道吗？哦，还有每个礼拜天呢，你们常常都会不礼拜天，每个晚上啊，前一阵子、啊，每天都有看我在讲那个国际局势。你看到我很喜欢讲国际的故事嘛？对，我要去讲那个特朗普、啊，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来看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来。在节目里面怎么样来穿插这些国际局势的角度，
0: 很好啊，因为我觉得说这些内容呢都放在里头的话真的是很跟上潮流，
1: 我已经都
0: 跟上时事，
1: 对，我就是跟你讲了，这些都是我们会讲的一个内容啊，所以你说你如果错过的话会不会很可惜，因为我肯定，因为我是导演，所以呢我做脱口秀啊我也会有我的要求啊，我可能跟一般的脱口秀演员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
0: 是，当然呢，我还是要一样要在这边宣传了、哦。就是最后了，就是这个新马大作战的赶一赶，赶赶比一比呢，在这个2026年的7月5号星期天，然后是下午3点，地点在这个 ZEPP Kuala Lumpur， 赶快去到这个 tickettoyou.com 呢去买票。那你要看哦，我们的梁导呢，其实就很努力的去增广见闻，然后把所有的知识呢都还有一些内容。因为你看导演也有导演的要求，我这个还是觉得专业度还是有在的，真的非常佩服，大家记得不要错过。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听听我们的导演呢接下来的一些心路历程，或者是他的愿望，或者是他的愿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再听，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来到了这个尾声了。好，我们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ount FM 最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背靠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背靠 FM。
2: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tcoin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tcoi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名人 on air 呢，就是一鸣惊人的名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新加坡大导演，欢迎。
4: 哎，大家好。
3: 是，
4: 对，我是梁志祥，梁导。
3: Yeah.
4: 人家都喜欢叫我梁导。说真的，我其实喜欢你叫我的时候，要叫梁导演。
3: 梁导演。
4: 对对对。对，一年就叫梁导，梁导真的慢慢就倒了，别倒，
3: 我们很难得在这个 MCO 这样子跨越跨国，就是胜利了起来啊，爬了起来。我们当然是要继续的奋斗，而且梁导演的这个精神真的是让我佩服的，因为年龄应该是讲，不要讲年龄 ，OK， 应该是讲经验非常丰富，丰富到我们真的是很想要向梁导演呢去学习，因为。确实是我的童年，然后我也看到很多戏，然后也来临也是看到梁导演，可能他在无聊的时候也可以开面子，Facebook 直播，对，然后过后他也会去跑宣传，然后也会去上电台做节目，然后现在也来开脱口秀，然后明年他还要继续的就是去宣传贺岁电影。是梁导，我觉得说你真的是万人迷，而且我觉得说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有时间去休息呢？或者是说你在忙碌当中如何去抽时间去处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
4: 哎，不可以说一定做得很好，但是就好好的规划一下了，
3: 是，
4: 对不对？那么我是这样子的，我不容易累，我是一个不容易累的人。我会做到我真的累了我就休息，那我不会累我就不要去硬逼自己去休息，因为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反正呢，你还是要注意健康。好像我每个礼拜天早上啊，我都会带一票朋友要去跑步。
3: Yeah,
4: 不是跑步，走路，
3: 走路，
4: 走路。我们叫做老朋友啪啪走。我这个团体已经走4年了。如果你有过来新加坡，碰到礼拜天早上，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走，你就会看到我。
3: 哪一条路？哪一条路 ？Orchard Road。
4: 对，你可以去下载我的 app 啊，因为每个礼拜我们走不一样的路。我的 app 呢就是 PAPAZAO
3: 啪啪照。真的有的、啊，
4: 真的有
3: 哦，爬爬照，
4: 没有8000个 member 的
3: 哦，
4: 接近8000，
3: 又刷新了我的知识了。原来爬爬照也是一个 apps，
4: 对对对对，你要来的，而且我们以后呢可以里面呢换东西，你走路就有分数，有分数就可以换东西。
3: 我们要向梁导演学习呢，就是累了就要一定要休息，然后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哦，然后我们也要让梁导呢来跟所有的听众来说总结，就是
4: 对啊，各位朋友呢，梁志祥梁导演第一次呢在马来西亚 KL 做脱口秀，这是我的处女脱 ，OK， 我51年之后才脱，我之前20多年前是单口相声，那个也是一个人在台上讲话，那这次呢是真的脱 ，OK， 我没想到。来到现在呢，才开始要拖啊，但是能不能一拖成名呢？我还不知道，就有赖大家的支持了啊！我说，牵涉到的内容，肯定呢就是你们 爱听脱口秀的人，你应该不会失望的，因为我讲的就是那些敏感的、好玩的、擦边球的，听了之后心里面或者是反正呢，就会让你呢有一种回味无穷啊，能够议论纷纷之后呢，你会一时呢很想呢再回想一下我想讲的这些笑话。反正呢，我这些笑话呢都是累积多年的人生经验啊，把它重新再炒一炒啊，煮给你们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OK， 我说过了，这是我第一次做脱口秀，第一次。OK。你来 support，
3: 是大家一定要去就是去观看我们的梁导演的这个脱口秀。OK， 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就献给了马来西亚朋友，所以大家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梁导演的这个 IG， OK， Jet New 梁志强啊、哦、，OK、嗯。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哦，我们的梁导演呢上到我们的 Bitcoin FM 的名人 on air， 也是非常谢谢你的宝贵时间，因为这么晚了还跟我一起录节目。
4: OK， 好了，那就这样子了，谢谢你们了，
3: 好
4: ，Good night，
3: 拜拜 ，Good night。

0: 今晚最吵闹。
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건니치와，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李克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0: 今晚最吵闹，
1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2: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1: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1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1: 我是 DJ Kingsley，
12: 我是 DJ EY，
11: 让你不只是听众，
1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0: Big Boss。
1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九点到十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7: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8: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7: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8: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7: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8: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7: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7: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18: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17: 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18: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ecome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一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九五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빠
1: 보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然后星期一的晚上的话呢，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欢迎的就是一个远方的朋友，他是来自我初次认识的一位新朋友了，所以呢这位新朋友的话呢非常的爽快，当我告诉他说哎，不如来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天的话，然后介绍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的话，一口气就说来吧。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的话，我们要多认识一下。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重要的嘉宾哦，也是新的朋友，就是来自槟城的 Raymond， 你好。
3: 哇，习哥你好，我是 Raymond。
2: 所以呢 ，Raymond 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连线的这个采访哦，所以呢，或者是当成是一种普通的聊天也好，所以呢还可以慢慢觉得投入这个情况吧，对不对？
3: 嗯，对的，是的。
2: 是，只是说要勤劳多一点讲话，不光是点头。因为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是播给大家听的，就是我们是这个天天游奇迹嘛，所以呢，在晚上的节目当中的话，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靠声音来聆听你的故事，或者是你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日常等等哦。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的我们的大咖，也是一个特别的新朋友，然后是如果大家还不认识他的话呢，一定要好去认识他。然后呢，就是一位大帅哥，Raymond。
3: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来自槟城，很高兴来上节目，谢谢喜哥。
2: 不客气，Raymond 就是道道地地的槟城人哦。
3: 是的，但其实说到土生土长，有时候有点不敢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到了初中二的时候，其实。我跟随父母到怡保居住，因为当时候父母在怡保工作嘛，那我就从槟城转校到怡保，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有点没办法适应的，虽然说本身会当时候初中的时候是会讲一些广东话，但你知道啦，就是在怡保大家其实上课除了华文课也会讲华语之外，其他时间是讲广东话，所以那时候我来自槟城，就是以福建话为主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当然是有会有感受到有一些的隔阂。
2: 明白，我们先休息一下 ，Mika FM 嘴呀。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aus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aus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안녕，
2: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5: Raymond、
4: wow、
5: 大家好我在，我还在
4: 对 Raymond 呢都是充满喜感的面带笑嘻嘻，所以呢第一眼看到他的话呢是觉得说他是一个很乐观的朋友。
5: 嗯，是的，那谢谢喜哥的赞赏啦。说到乐观，当然每个人有高潮迭起的时候，像其实话说回来，在怡保读中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其实那时候朋友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说，哎，外来的同学从槟城，哪怕是从其他州属来的同学，只要人到了怡保，刚好又讲广东话，都是在讲广东话。所以我的经验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有被一些同学排挤过，他们觉得说我既广东话讲的不标准，那我就不是一个就是在怡保生活的人，那我好像就是跟怡保这个社会好像有了一些脱节。
4: 所以后来你怎么样去适应，或者是常常讲广东话才比较 OK 吗？
5: 那好像不是的，那自从我初中上我参加了新州日报的学生记者队，那我的那个人脉，我的视野好像突然间变宽了。那也就是说，我不只认识我同校的学生，我还认识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学生记者队基本上是每一个学校至少有五名同学。那我透过这个培训营，我就认识其他学校的学生。那之后就跟他们有深入的一些交流，包括说我们一起办一些活动，甚至是办新一届培训营，就是培训新一届的学弟妹成为日后的学生记者。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基本上是合作的非常的愉快。那从认识不同学校的同学来讲说，哦，原来每个学校的文化风气都不一样，不见得说每一所学校都会只是说只接受怡保人，只会接受会讲广东话的人啊。那有些学校其实还蛮多元的。
4: 是，哇哦！所以呢，没有想到就从一个活动的社团或者是团体开始呢，就开发你的这个朋友圈。后来你怎么去训练你的广东话？应该是讲得很溜吧？现在
5: 还行，就是啊，因为最近我参加了，就是有马来西亚还有香港，就是四所大学一起联办一个马来西亚香港文化交流团。那我本身是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带队老师，那我带领了六位同学去香港恒生大学原当地的学生还有老师们做交流。那广东话当时我是怎么练起呢？说回到初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记得只有一个人跟我说广东话，那时候是我的外婆。如果今天她还在世的话，我真的很想跟她说声谢谢。那因为如果今天如果那时没有他，我觉得到了今天我真的在香港会很困难，我觉得也没办法讲广东话。 所以我的广东话的学习是从初中开始，好像一直在恶补，就是只要我人每次回到槟城的时候，从怡保回到槟城见到外婆，就跟她讲广东话，她就很耐心的跟我说有些词汇要怎么说，音要怎么发。那除此之外，我本身也是90后的小孩，那我是电视机养大的孩子，那我也是看 TVB 长大的，所以我就透过 TVB 电视剧学习怎么讲广东话。那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方式，就是说我先听就是广东话的对白，然后香港 TVB 的电视剧基本上有华语字幕嘛，那我就看华语字幕，一边看华语字幕一边就听广东话，久而久之就学会啦。
4: 哇，非常棒哦 Raymond。 所以呢其实哦就是学无止境嘛，所以呢就是从过任何一种相关的一些体会哦，来学习一下任何一种语文也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所以呢我记得说广东话其实是蛮好听了，然后像马来西亚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频道其实都是用广东话来做节目的，所以其实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了。我相信去到香港哦，就是你最近才过去嘛，然后就去到当地的话，你也有尽情的发挥你的广东话咯。
5: 是的，当时候我在香港恒生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当时候有会见了当地的带队老师们，那他们说Raymond 怎么会讲广东话，我说庆幸之前有外婆跟我说广东话，是加上我就是看了 N 次的就是 TVB 剧集，所以就熟悉了香港的一些用语。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讲在怡保嘛，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怡保朋友说老水啊，下雨。可是老水在香港的那个文化意涵是说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是说老水是去泳池然后跳下水，那个叫老水。所以香港应该要说老鱼啊。对，那时候就跟香港老师们就分享这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话，然后他们说原来马来西亚有些人叫老水叫下雨，那就有点怪怪的对他们来说。
4: 确实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这里的话，如果是 JB 的福建话跟槟城的福建话也是会有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就是怎么奇怪的。但是呢这就是一个促成文化交流的一个动力了哦，大家有个别的这些用词跟语法，但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来讲是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呢我们去到一些道地的一些地方的话，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用法好像很奇怪，又就变成是一个两者或者两地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交流哦，是吗瑞文？
5: 因为我觉得说文化交流最有趣的地方是看见差异，然后彼此就是去抱着一种探索的心态去接纳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说尝试让对方去迎合自己。我觉得说我们对于文化要保持这一个态度，尤其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里面，不管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乃至华人之间不同籍贯的交流，我们要抱这一种很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包括说比如讲刚刚几个有说嘛，昭和的福建话跟槟城福建话的差别，我想到有一个蛮显著的差别就在于讲到汤匙，可能在昭和那边说捧席是吗？我没记错。
4: 对对
5: 捧席，可是到了槟城到北马会说陶庸啊，不一样的，
4: 这完全不一样哎。什么？这你可以再讲了一次吗？槟城话汤匙，
5: 陶庸，
4: 陶庸啊，哇，很陌生哎。如果是说我去到当地人家这样子讲，我完全是听不清楚的，或者完全是不懂是什么来的。
5: 对，会有这个情况，
4: 很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哦，邀请了我们 Raymond 来到这里，然后呢跟大家道道地地的说一说槟城或者是广东话，然后我又可以学习更多 BKFM 最 young。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ecome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ome FM。
1: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빠，
3: 모조，
1: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3: 有，
1: 要景点
3: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今天晚上非常愉快哦，因为呢，我们有远方的朋友，然后我们做了这个远方这远程的连线，都是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交流哦。他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然后呢，我就在柔佛新山这里，然后呢，我们的 Raymond 呢就在我们的槟城，道道地地的这个槟城人，所以从我们的那时候你在读高中的时候就从那个怡保嘛，那什么时候就回来我们槟城这里继续生活还有工作？
6: 其实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其实并没有继续留在怡保，也没有回到槟城，因为刚好机缘巧合下，我申请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助学金，那我就去了新加坡留学。那我就在当地读了3年的 diploma， 我读的是机械工程。那毕业之后有当地工作了3年半左右，我才到台湾念书。那其实我的科系专项专科其实都不一样，我是比较跨领域，跨的还蛮远的。也就是说我从我有 diploma 的时候，专科文凭我是念机械工程嘛。我到了台湾的时候，我念的是传播学院新闻系，在政治大学。那念完了学士班的时候，我就接下去硕士班。那学士班的时候，我有选修文化研究学程，所以我觉得说这一个学程是挺有趣的，就是说透过比如说一些流行文化或是一些社区媒体去了解。当文化在不同地方碰撞的时候，它会是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比如讲，即便在课堂上，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在台湾遇到的不只是台湾学生，就还有港澳生，香港、澳门学生，乃至于有泰国、印尼学生。当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每一天的相处就是一种文化的碰撞。比如说，可能港澳的学生慢慢发觉怎么会有马来西亚会听得懂他们说什么，因为像我们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其实台湾人会容易会发觉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讲的华语会有一些腔调，他们说马来腔，很有趣的一个发现。那当然对我的角度来说，从我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台湾人说的华语就当然有那个台湾腔，就是比较字正腔圆的。像我们，因为我在新闻系的时候，大部分的课程是华语课程， 那少部分课程大概 30% 是英文的，所以在用华语作为口头报告 presentation 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是蛮考验大家怎么样用流畅的话语去讲解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那当然对于港澳学生来说，当他们广东话是最好的啦，不得了了，但是当他们讲所谓的普通话的时候，就出现可能一些广普的情况。那除非是有一些港澳生，可能他的中文练习是非常的好，讲得非常的溜，非常的流利，但一般的港澳学生他们还需要就是一些适应期，可能慢慢从大一大二慢慢磨啊，语言慢慢磨，从所谓的广普磨练到大四的时候，很流利的自然可以用中文来表达内容啊。这个是马来西亚学生甚至是港澳学生就是从大一走到大四的时候，除了文化碰撞之外，连语言的这一种磨练也是从不同时期来的。从大一可能很深色一些腔调，到了大四的时候，哇，真的讲话好像台湾人那样。
5: 所以呢，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的 Raymond 老师呢，其实就是来自目前啊，就是在槟城啊，担任就是我们在那个韩江传媒学院，对吧？然后就当我们的讲师，然后就是所任职的就是大众传媒，还有媒体论理，还有我们的文化研究嘞，这三项哦结合在一起，它都是同一个科系吗？还是怎么样？
6: 它是同一个科系，但就同一个科系里面就有不同批的同学都会上不同的课嘛，所以我本身除了教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目，还有包括文化研究，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用文化的那个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社会景观，那媒体伦理也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在马来西亚关于媒体法律有什么样的限制，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5: 哇哦，我总是感觉到那个 Raymond 老师好有学问哦。懂那么多，
6: 谢谢几个。
5: 这是我也忍不住要想跟你上一个课这样子哦。有没有收那么老的学生？
6: 老的学生啊，其实我之前有一班学士班的学生，基本上我记得是有两位同学，基本上他们是已经有业界的经验，然后他们其实以前念专科文凭班，然后毕业的话我们先在报界工作，成为记者、摄影师之类的，摄影记者、记者之类的，那他们工作了约差不多5至6年，那他们就回到学校校园，其实就好像当初的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像当初看到的自己，然后自己其实高中之后念了专科文凭3年，然后我是先到职场工作，然后再回到校园。那回到校园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适应期，可能2个月里面就说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收入了，我放弃了工作，放弃金钱，然后我就要回到校园就是学习。我就看看身边的同学啊，大家的记忆力非常好，大家还18、19岁，那你们20多岁了，那记忆可能没那么好。当然我记得这两位同学在学校他们跟我说，他们好像跟身旁的同学因为有年龄差，他们是觉得这种东西做不好，那我就跟他们说别担心，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的是职场经验啊，还有一些人生的历练，虽然说他们离校园就是很离开很多年，但他们后来回来，他们其实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适应。就好像想回我自己的时候，我自从17岁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离家，我一直到我硕士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大概33岁，对，33岁在台湾硕班毕业，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还有1年时间在吉隆坡工作，然后现在才回到槟城生活，那我目前基本上已经是35岁了，所以我基本上有10多年的时间基本上在国外，包括说我有6年半的时间是在新加坡，然后另外还有6年时间在台湾。
5: 哇，人生非常的精彩了，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努力求学，真好人们，对吗？欸，我觉得读书也是一种天命，所以呢就是能够好好的

0: 吃还蛮不习惯的。第一就是网速，我永远都很怀念台湾的网速，他们的 5G 非常的强，无时无刻无死角都是网速非常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硕班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就连线我的老师，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些我的论文的内容，就不会有卡卡的问题。那我回到马来西亚，我就跟我学生有时候连线都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啊卡卡了怎么样，我学生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嘛，他要讲问题就是马上连线，然后因为网络设备还有就是网络基建的一些问题，所以基本上马来西亚的网速基本上有待改善。那第二点是讲到公共交通，像是在台湾很方便嘛，新加坡台湾都很方便，乃至于像我最近去香港很方便啊，就是我去很多地方基本上巴士可以到达，在台湾搭公车也没问题，那就算公车没到的地方，有些地方可以搭捷运，挺方便的。那回到槟城啊，槟城的捷运还在盖着呢，都不知道十年后好了吗？那这个问题
1: 是，所以呢，可能哦，就是你走了一圈之后，你会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如此的快速。那回到自己家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除了他的脚步稍微一点缓慢之外呢，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属于自己的家，我们就让我们的自己的家能够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呢，就是抹不掉的当然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人情味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所以呢当你回到熟悉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槟城，听说你住蛮高的，所以呢空气流通也相当的好，算是一种很爽快的一个地方哦。听说你就是每天早晨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也是可能在别的国家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哦。
0: 对，就是我本身因为就最近跟家人搬进了新家，那新家这里基本上是在山坡上，所以每天早上起来从我家的位置其实看出去可以看到槟城的极乐寺还有观音亭啊。对，从我房间的角度啊，那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也看到哇就有很多雾吧，就有一种朦胧美啊，看到极乐寺。
1: 哇，仙境，对，
0: 仙境啊，仙境传说的概念，
1: 真的。所以呢，记好一下，所以这次我们去槟城哦，但希望有机会可以到访你的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此的仙境哦。
0: 好的，好的，欢迎。
1: 然后你就可以下厨煮一些美食，当地美食给我们吃啦。
0: 真的煮美食 ，OK， 好，我会。加把劲，加油！无论你

0: 陪你唱个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cow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6: 뭐죠
5: 사와리카
6: 쇼
2: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7: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8: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依然有人们坐在我的前面哦。今天刚才我们就学习了我们的一些语文上面，尤其是方言的一些不同，两地之间的不同，然后文化呢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汇。就譬如说你刚刚去了香港，跟那边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老师做交流，对这一次的收获应该很多吧？
9: 嗯，是的，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的角度是带队老师嘛。当香港同学们与我就是这边的同学们就是回到了马来西亚，那我们第一站在槟城嘛，那有些香港同学跟我说，哇老师，原来马来西亚就不只是有华人社会，就还有包括说爸爸娘惹土生华人这一些文化，其实也是挺有趣的，因为他们也有参观的槟城的那个娘惹博物馆，然后他们说哇原来这种文化，这种文化交流其实很，他们会觉得说很新鲜，他们觉得说他们第一次来马来西亚，所以那一个团队里面其实有很多香港同学，也包括老师都是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所以他们对马来西亚当地的事物基本上是蛮好奇的。
8: 每个地区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色彩哦。今天晚上我们想说，哎，也透过我们的人们来好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槟城。所以你生长在槟城哦，我就很羡慕啊，每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会吗？
9: 就很多人说啊，从就是一般人的角度来说，哦，槟城好幸福，因为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接触很多食物。像我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接触云吞面。这样槟城的福建面是红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槟城人讲到福建面的时候，基本上是指虾面。那当然在其他州属虾面这个意思嘛，就是虾面就是红色的嘛。那可能在一些州属，很多人说福建面基本上是黑色，因为它比较像是白肉面啊，福建炒。因为像白肉面其实槟城也有，我们叫福建炒 Hokkien Chap 啊，黑黑的。然后当我们讲福建面的时候肯定是红色，所以我们讲到文化差异的时候，可能有其他州属的同学来到槟城的时候，他们点了福建面来的不是黑色一盘的，是一碗汤面，然后有虾的味道，有干锅有虾味道，对，这个是其中一个差异啦，就是福建面啊，在不同地方颜色会变。像我本身是槟城人，我对槟城的认同是，人家问我福建面是什么，我的认同当然是说，我认为说这是红色的啊，槟城福建面肯定是红色啦，绝对不是黑色啦。像过往曾经在吉隆坡工作，当然我会觉得说，福建面永远是红色的。那另外一点还有讲到拉萨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议题。
8: 是，所以呢，槟城的拉萨就是咖喱面，是不是？
9: 其实不是，因为基本上拉萨在槟城不是咖喱面，槟城我们有咖喱面，就像在左后的拉萨，但我们讲在槟城讲的 拉萨其实是指阿萨拉萨，酸酸的那个鱼汤。对，粗面条那个我们叫阿萨姆拉萨，对，酸酸的，就是在北马一带的食物。那我们如果是要讲到好像之后的那个拉萨，我们叫咖喱面。
8: 对，所以这就是差别。就很像说在johor这里的话呢，有那个鬼屌羹，所以可能说在槟城可能也没有，还是什么的，或者是吉隆坡也没有。所以呢，每次我们的台长啊，大牛啊，每次来到我们的johor的时候，他第一个会找的就是鬼屌羹，他很喜欢吃，而且他每次啊一餐啊，就是他来几天就吃几餐鬼屌羹都 OK 的。嗯，上回人们有来酒后的话，就是新山的话呢，我就带你去吃当地好吃的龟屌羹。
9: 好啊，我很期待之后喜哥带我去吃龟屌羹。嗯，期待。
8: 但是我更期待的话，就是呢，因为我即将在七月份呢会去到槟城啊，大概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呢，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请我们的Raymond 呢来做我们的向导，因为我们这次会跟我们的文化团队哦，文化团体就是会。去到槟城做一些文化的交流，到时候呢有当地人的带领哦，或者是带动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槟城的一些色彩。因为呢，我觉得槟城是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当初我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是透过很多的一些社交平台啦，或者是说朋友都去过了，然后为什么我还没有去过呢？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到槟城的时候，我就非常深深的被我吸引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当地的美食是第一大的诱惑我去的一个一个动力啊。
9: 那就是因为说到槟城美食嘛，我相信不少槟城人会对自己就是感到自豪说，说哦，槟城有很多美食。就其实有过多，就是以前我有蛮多就是其他州属的朋友跟我说。啊，好像有些槟城蛮好烂的，就是很喜欢讲槟城书很好吃，去到别的地方都一直嘴边都会讲槟城东西总是最好吃。那当然我会就是借机去解释说，其实不是所有槟城都会有这个想法。像我本身对我来讲，我去过不同地方，所以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槟城到怡保生活，怡保也有好吃的东西，我总不能跟我同学挂在嘴边说啊槟城东西总是最好吃的，怡保东西不行，我不能这么说。那后来我去念理博嘛的时候，人是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有他当地的食物，我总不能否认当地的食物嘛。然后再后来我到台湾留学的时候啊，那边有更多文化交流活动，就是很多东西方文化在碰撞的时候，我总不能在所有同学面前说啊槟城东西最好吃，那就尴尬了。所以外国同学面前尴尬，对对嘛，就是因为难得我们人不管到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只要我们有与人交流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就是以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总不能说槟城东西最好吃，我们也要说每个地方有它的美食，有它的背后的脉络还有文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8: 我非常支持，也非常确认哦 Raymond 的这个说法。因为呢，我觉得在很多客观的时候，就是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美食文化啊，包括他们的一些人文的文化的一些项目。其实槟城的文化色彩是非常的浓郁的，所以每次我去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槟城的一些展馆或者是一些艺术品等等啊，都走入生活，非常的五颜六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好。然后当我在享受整个过程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觉得各有各的那种所谓的文化的一些碰触，一些交流。当然在johor这里的话也有，但是呢当你去到一些别的城市的时候，你会享受当下，这是我一直以来会认为的一件事情了。
9: 那我会觉得说，像在槟城本身除了说美食之外，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壁画街嘛，就我们去阿弥陀寺有壁画街，我们去看姐弟共骑啊这些系列的壁画。那壁画其实是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艺术表达。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街道，其实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说现在槟城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有一些街道是有华语名，有些街道除了有马来语之外还有淡梅尔语， 这也显示槟城是可以容纳就是多雨的一个环境。那为什么有些街道会有一些大米尔雨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像比如说乔治是一些市区，以前有印度人在当地乔治是经商，他们可能成为钱币兑换商啊，所以那是那个街道就以就是戴大米尔为命名，对，它有它的名字。对，这是一个在槟城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可以值得观察。
8: 真的，所以呢，本月的这个七月份呢、哦，我们就来了，所以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请 Raymond 老师、哦、走出来，然后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关于槟城的一些人文的文化。在这一节，我们先休息一下 ，Big FM 最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 Bi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 Bicow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0: 모조，
3: 사와리카，
0: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好玩，然后也听了 Raymond 老师讲了那么多，所以在游了一圈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生活，然后呢再过不久我就会去槟城。虽然我去过槟城很多次，但是呢有一些景点其实我都未必去到，就比如说神奇山，对不对？
5: 就神奇山，很多我其他州属的朋友乃至外国朋友一直跟我说，Raymond 一定要白天一大清早去神奇山。但当然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就大概10年前我带了两位怡保的朋友，他们是以前我中学的班上同学，我们三个男生嘛，就一大清早7点钟我们就去买了票。哇，前面队伍已经排了30-40人，非常多，所以我们要等缆车，只有一个啊，所以我们就要等很多轮。对，一次缆车只容纳大概最多20人，对，还有两节车厢那样，所以一次可以就是20人、
4: okay.
5: 所以我们等的其实蛮久的，然后等那个缆车一上一下嘛，一来一回，那好不容易才登顶。那就我后来其实有发现到说，其实神奇山建议大家晚上才去。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上个月吧，我有带朋友就是晚上去神奇山，那一样我们是晚上7点去买票，然后前面都没有人排队的，哇，跟白天的那个反差非常的大。那我们就是买了票就直接搭缆车直接上去啦，等都不用等，马上有缆车上去。哇，我跟你说，到了神奇山上面之后，下了车，哇，我跟你说，晚上夜景真的很漂亮，值得拍照录影留念，真的。
4: 好，所以呢这一趟啊，我们在去这个槟城的时候就要听人们的话了，要改成晚上去到神奇山，然后看美景。然后到时候也请了 Raymond 跟我们一起同行。然后原本我们的计划也跟其他的朋友一样哦，就是白天早早上去。那听你这样子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行程可以改变一下下了，对不对？ 是，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冰城人，然后就是我们的 Raymond 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那么多。我觉得说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天天游戏机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谢谢晚上的 Raymond， 晚安。拜拜，
5: 谢谢喜哥，拜拜，大家晚安。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Bonjour，
3: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当你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停下来不是失败，是给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听你说，让你在生活的小角落里也能找到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1: 我是 DJ Alicia。
2: 呀，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两个女人的 talk。
1: 我们的 talk 每次都是讲到很深入，每次都是讲到很 serious。
2: 对，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话题啦，我觉得更加深入，比起我们之前讨论的。
1: 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我们 不能再讲它叫好像，因为我们每次会跟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 guide 啊还是什么啊，可是这个哦，我觉得是已经算是很行动上面的直接了。
2: 对，不管是因为我们有两种嘛，那两种对我来讲都是已经是有画面的，一听到这个标题就有画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会聊到非常精彩。
1: 而且我听就是这个题目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啊，其实还蛮生气的，我自己本身是还蛮生气的。
2: 哦，难道是因为你有亲身经历过吗？
1: 对的。
2: 怪不得，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刺激啦，换我采访了哈。你们想要听到真实的分享的话，等一下你们可以留守哈，我一定会帮你们把 Alicia 的心事全部挖出来。开始针对喂，
1: 想不到对不对，我的经历比 Rachel 的少，但是我经历的好像也不少。
2: 哎，不是哎，每个人我觉得你经历也是蛮多的嘞，只是我是现在我的经历是比较是幸福的嘛。
1: 对对对，就是属于就是一个
2: 比较平稳了的，稳定了的呀。Yeah, 所以可能你还 年轻我一点点呐、啊，那就加油喽，没有啦。所以我觉得经历越多越好的，而且你是趁年轻经历啊。我最怕就是你在年龄越大的时候，你在经历的时候那种挫折是，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啊，
1: 是挫成本，对，就比较
2: 对。所以我讲你现在有经历到哦，其实对你来讲更好。
1: 嗯，成长，是的是的
2: 是啦。然后你就是因为你有经历到你现在 找到的另一半，你会更加小心，会更加就是知道怎么样去谈一个对的感情。
1: 哦，对的，刚刚 Rachel 有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小心。
2: 对，就是不是讲对人有提防，就是我们要就是保护好自己啊。
1: 嗯，
2: 那保护好自己比较重要。
1: 对，确实确实这一件事情让我不只对另一半的筛选，也对我往后交朋友的筛选上也是有，就是有另外一个标准这样啦。嗯，
2: 啊，这样你想要知道如果 Alicia 是什么样的故事，等一下你们可以留守，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要进入广告之前，我先跟大家公布我们要聊的，就是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你觉得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个更伤人，更让你崩溃呢？
1: Oh my god
2: 呀，噔噔噔。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先给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跟你们讨论哦，继续留守 Because FM。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隔壁二几杯。
2: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3: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4: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2: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2: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2: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2: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2: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回来，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一个更伤人？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对，这样我想跟大家讲啦，有些人会觉得吼，上床就是背叛，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7: 对呀、
6: 啊，也有人认为，
7: 我认同哦，
6: 真的、啊，你认同？
7: 我认同。
6: 这样你是不是也认为，就是身体出轨是一时冲动，但是心给了别人才是真正的结束？
7: 我觉得两个都是算结束，不管你是精神还是肉体，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结束。
6: 甚至有人讲啊，
7: uh-huh.
6: 如果另一半每天都跟别人聊天、分享生活、报备行踪，虽然没有发生关系，其实也算是一种出轨，就是也算是接受不了，已经在走进出轨的那一条路了。
7: 对呀、啊，已经是往歪走了嘛。
6: 这样如果今天给你选的话，你觉得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一个会让你更崩溃呢？
7: 我其实都蛮崩溃的嘞，你叫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真的选不出来。没有一二之分哦。
6: 觉得两个都是有问题是不是？精神出轨的话，其实 OK， 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精神出轨先。我像我自己的，我 OK， 我精神出轨我是比较觉得，其实对于某一种心态来讲，我们比较funny是，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头脑里面有想要跟你喜欢的偶像在一起的画面，算是精神出轨吧？我觉得不是啊，你看我几可爱，我多幻想啊！
7: 这个是偷换概念了，跟出轨。
6: 对，所以我就每次跟我老公讲，我的精神出轨最多也是跟我的明星偶像吧？
7: 对啊，
6: 我做什么？而且我跟他讲我。前几天我醒来的时候，我讲我很开心，
7: 为啥？
6: 因为我梦到我跟谢霆锋在一起，那他就看着我，我讲重点是我没有手牵手哎，他讲这算这个出轨吗？我讲不算啦，因为他又不离在我身边啦，如果真的可以在我身边的话就好了。
7: 呀，了解了解，
6: 对，就我讲这个要分清楚啊，不然等一下我跟你讲，很多男生现在女生很多疯弄，欧巴欧巴。
7: 对，
6: 明星你知道我啦，阿吉西大叔这种啊。等一下每一天 call in 进来是男生一直 call in 我们，讲这样帮我老婆出轨，我女朋友出轨啊，这个我们不负责，这个不算是精神出轨哈，
7: 我们会心掉，
6: 这是精神寄托。
7: 生活寄托，
6: 对，然后精神寄托，这样你们就给老婆多，还给另一半多一点安全感，还是那种新鲜感一下，有时候打扮一下，这样然后 OK 吗？我觉得你们也是有你们自己喜欢的女明星男明星，这种 OK， 我觉得这个还不算。所以我真的是有遇到有朋友是真的是不希望他另一半有追任何的艺人明星啊，这种偶像，是他们觉得这一种也算是一个出轨。
7: 哇哦，这个就很精彩了。
6: 这样你又不要太 over 啦，如果你这样讲 男朋友跟偶像，偶像当然是第一了，爱偶像多多一点那种，哎，那种。
7: 哦，这个就这个确实有点，
6: 这你就不会讲话咯，
7: 炸裂了。嗯，
6: 对啦，这种就要么就并列，没有啦，并列也是很不公平喂。呀、yeah, ，所以我讲这个不算，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清楚，是因为我怕大家误会先哈。
7: 嗯嗯嗯。
6: 啊，然后
7: 重要
6: 是，然后精神出轨的话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出轨一定是要发生身体接触，但其实有一种出轨是没有牵手、没有 kiss、没有发生关系，但是你也是觉得你自己被背叛了，这种叫做精神出轨。
7: 是，就你会 feel 到他的，就是他的，应该讲他的。精神上的支持已经不再是你的时候，就会 feel 到，哎，好像，嗯，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嗯，
6: 对，就是 Arisha 这个有讲到很清晰，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会跟我讲，啊，只是精神出轨代表我今天对他有性幻想才算是，我跟你讲 ，no no no，
7: 不一定，你自己的行动其实你就是来，因为很多人哦，他自己精神出轨，他自己是
6: 不知道。
7: 不知道啊，对，他没有意识，因为他已经默默把他自己的重心转移给别人了的时候，
6: 对，他只觉得我是找一个朋友，
7: 对对，他就觉得哎呀，普通聊天罢了吗，普通报备行程罢了吗，这样子，
6: 对，就好像 Arisha 讲的，例如你每一天聊天的人啊，已经不是另一半了，你很像遇到什么事情你会去，不是跟另一半讲，你是跟别人讲，
7: 对，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你的另一半，嗯，
6: 对，不管是开心的事情还是伤心的事情，
7: 嗯，把讲到这个哦、嗯，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到，好像，我有听过啦，就是他的另一半哦有同性的好朋友，哎，不是异性
6: 异性
7: 异性好友，对，
6: 蓝颜红颜，
7: 嗯，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到啦，说实话。
6: I see， 这样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深入聊，因为。我们不可能跟大家聊这样细闲的，因为我们等下还有更多时间，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先。我先帮你们搜索一下 Arisha 的真实故事，等下我们回来再跟你继续分享。OK， 继续留守 Big Car Fan，
7: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come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5: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4: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有时候呢，你觉得身体还在家里，但是心已经跑到别人那里去了，那是什么问题呢？ OK，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家了啊。
6: 哎，他们讲哦，之前有一个很杂的语录是，心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嘛。
7: 就是男朋友不一定是宝贝，还有一个。
6: 对，就哇，好恐怖啊！这种不能。当然呢，我觉得啦，很多情侣啊，或者是伴侣啊，夫妻之间，其实他们遇到最大的是的出轨的那个现象是精神出轨，反而不是肉体出轨，你赞同吗？
7: 这个是我赞同的，可是我觉得，
6: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算是一个出轨。
7: 对，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说，因为可能我们马来西亚还没有这样行啦，可是因为
6: 不是，是没有被公开。
7: 对对对，是也算是啦，因为除了就是马来西亚比较 common 看到的是精神出轨先，可是我看到也有肉体出轨的现象啦。其实我觉得，讲那个比例也不会到差得很远，这样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啦。
6: 对，而且其实近几年其实蛮多这种 case 的嘞。
7: 对对对，是的，而且是好像特别是 for 那种，我们就讲异地恋啦， OK， 异地恋或者是说常常在外工作的另一半，就是没有跟自己一起生活的，好像还可能孩子的父亲没有在家，可能他在外面已经有另外一个家了。
6: 那是在解郁的意思吗？
7: 有这个可能，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他自己。Yeah.
6: 但是他如果说他还是爱他呢，你相信吗？
7: 爱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他还依然会给钱家里面嘛，他出去外面工作。
6: 可是我觉得那个爱是夫妻之间的爱的话，你觉得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因为欲望去跟别人肉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吗？
7: 我觉得如果有了爱，两个东西都不会有，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6: 因为
7: 要两个肉体跟精神，
6: 爱有分很多跟很少嘛，就是那种量，所以可能你是爱，可是你已经没有去到很爱，或者可能已经退回喜欢，或者可能是一个家人了，但是其实你们没有爱，你们没有发现。
7: OK，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感情出了问题。 然后后来才发觉到出轨的时候已经是算是一种结果的果了，就是还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就只看到结果的时候才发觉到，哎，原来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这样。
6: 这样你之前的经历的话呢，你是遇到的是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呢？
7: 精神出轨。嗯，
6: 哇哦，这样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来，我们现在把话题直接转给 Alicia， 你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7: 我当时候的情况其实是在 COVID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算是因为那个对方就是每天都会教我，我自己不会就是在课业上遇到的问题嘛，所以就是我们会来类似于 Google Meet Video Call 这样子，就是教着教着然后就有感情了，就是因为我也不会我就去找他问这样子啦。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聊在一起聊咯，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是 COVID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线下见面，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是被封锁啊。
6: 但有见过吗？
7: 有啊有啊，是有实体见过的。
6: 就
7: 是说那一个期间对是没有办法线下见面，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到后面的时候他就我就 feel 到他对我开始越来越冷淡，然后语气开始越来越不耐烦，可是这个情况是在我们没有吵架的时候，就是讲讲就是算是没有预兆的，对我自己本身是没有预兆的，然后那个时候哦他就突然间 send 了一个分手的那个message 给我，我当时我就吓到，也不算吓到了，就是因为没有吵过架，主要是没有吵过架，所以就会有这种哇为什么会突然间分手这样的这种感觉。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当下是没有办法接受嘛，是不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有朋友去看到对方的 story， 就是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已经就是有在一起了啦，算是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就算是我当下没有发现到原来我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
6: 那他分手理由是跟你说什么？
7: 不适合，我们不适合。
6: 但至少他有说
7: 是应该讲
6: 至少他没有隐瞒你觉得你们还是继续在一起这样
7: 啊，是确实至少有那个分手的心啦，就是有那个分手的那种通知这样啦。
8: 对对对，因为最怕就是他明在出轨可是他又想要
6: 脚踏两条船。
7: 哦，确实，那确实我就没有经历到这个东西啦，我是算是无缝接轨吧， 我自己本身的经历。
6: 这种经历我觉得应该在 MCO 的时候也是蛮多人跟你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
7: 哦 ，OK。
6: 可能啊，因为我觉得距离真的是有时候问题，就是很多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要讲婚姻也是会出现问题啊，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感情要去经，所以我讲要经营一份感情其实真的不简单，就不容易啊，因为你会在每一个阶段，你会在成长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坚定，跟这种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啊也会被欲望影响，但有时候那是一时的但如果你不坚定甚至你不够定啊，你的心不够定，你的全部就是你整个人不够定的话呢，其实你就很容易被影响，那其实那个影响是一时的误导造成你走了，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就要为你自己的做出的东西负责任，是不是？但有些人他们很定，是你今天有一千万个诱惑你都会让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7: 出于你而不染
6: 对，你就会觉得他完全不会受影响，就好像你现在的话可能今天又有另一个更好的追求者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因为他很好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些都 OK OK， 你就会很容易左右摇摆这样然后就想要跟他有更深入的关系等等啊，这种不会啊，
7: 肯定
6: 对啊，所以就会讲有时候我们是很坚定啊，很坚定的话是真的是会不一样的嘞，就是所以我讲有时候我觉得感情真的你要讲出轨有错，其实出轨就是错，可是如果是你是结束了一段关系才去接受新的关系我觉得 OK，
7: 可是那个时候我算是讲讲我自己的情况，其实本身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华裔，也不算华裔啦，其实大多数有 90% 都是了的啦，就在我们还没有分手的时候他已经去找了那个女生，所以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哦，就是我一分手就看到他们在一起。
6: 嗯，
7: 对， 我自己本身
6: 当下你 会当下你的心情是你会很伤心，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我早已有预感，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坦然一点。
7: 没有，我是很伤心的，当下我是伤心，我没有预感，没有预兆，因为没有吵架，主要是我们在那段感情当中还没有来得及什么吵架啊，
6: 还是蛮 peace 的，就突然间就这样。
7: 是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一点的 signal 了。
6: Oh my god， 所以最后的 signal 就是结束。
7: 对，他一来就是结束了，中间任何的征兆都没有，任何的提示啊什么的都没有。
6: 所以这种真的是，
7: 所以弄到我其实也不算弄到我啦，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成长，因为我之后在筛选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会更加的慎重，更加的小心，就包括我会看 OK， 我之前不太相信星座的，可是我现在会，
6: 因为上一任的星座跟你不合嘛。
7: 啊，对，是的是的，然后我现在会看
6: 什么上一任星座是什么星座，来讲一下。
7: 我上一任嘛，上一任是天蝎，所以我会特别对天蝎男生有一点点的提防，不是 offend 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所以我会比较需要去观察这一个星座的男生。
6: 因为你也是双子是不是？
7: 对，我是双子座。
6: 我也是双子座，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欢天蝎男。
7: 哦，微微只有我，
6: 我对天蝎男没有很大的兴趣，但不是代表他不好。
7: 嗯，
6: 就是我对天蝎男就是可能八字不合，就是我遇到的天蝎男可能就是很也是一样，我就不是很忠心的感觉
7: 啊。我有听过，我不能讲 offend 啊，但是我确实有听过朋友去分享这一类就是星座的男生这样呀。
6: 但你先这一任呢？
7: 嗯，我现在这一任吗？
6: 嗯，
7: 现在这一任是双鱼。嗯，
6: 哇，双子跟双鱼两个都是
7: 双
6: 双的在一起，会不会起伏好大？
7: 其实我们起伏的话其实倒还好，主要更多的是我们属于互补的类型，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另一半属于偏理工类型的男生，然后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是比较感性一点的人，可是我们在生活上刚刚好就互补了，就没有因为这个然后产生太多的矛盾，在生活上其实是合得来的，因为它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需要他，他需要我，这样子去填补我们没有的那个东西。
6: 对，
7: 嗯，
6: 所以互补真的是很重要。
7: 对，是的，是的，这个我同意。
6: 好的，这样谢谢 Alicia 的真实故事分享，哎，很开心哎。然后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话题，继续留守 Bika FM。
7: 怎样？

0: 会笑。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ecome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OK， 欢迎大家回来啦！刚刚听了 Alicia 分享的真实故事，所以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也是有跟她一样的经历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最后遇到对的人，
8: 是好的事情都是在最后的。如果还没有遇到好的，就代表还不是最后。
7: 对，所以你看到 Alicia 为什么这样开心，是因为她现在已经遇到了哇，所以她这分享是完全没有在怕。
8: 是，我觉得可以大胆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啦，就是也不是讲说可以给你们去提防还是什么，但是至少就是要传达的是爱情当中就是会有就是这种很渣的人出现。
7: 对对对，所以我就讲哦，好像很多

0: 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有人会觉得精神出轨会更伤比起肉体出轨。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被背叛的人都会讲身体出轨是伤自尊，
1: 嗯，
0: 精神出轨是伤灵魂。
1: 是，
0: 就是有时候身体出轨他们讲是一时冲动，但是精神出轨往往是意味着对方把原本属于你的情感位置给了别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另一半跟别人发生一夜情，可能会讲你可能会只是想他犯了错，但如果另一半每一天跟别人聊天到凌晨，然后跟人家就是更加长的时间去沟通，分享梦想，分享心事，分享未来，甚至开始比较他比你更懂我，我觉得那个情感就精神上面的这一种情绪勒索啊，我觉得那种感觉更加痛欸。
1: 嗯，我还是觉得是一样痛嘞。
0: 我觉得是两个都痛，但是至少我觉得你给我知道肉体出轨我会觉得直接断，但是精神出轨我会觉得原来这段时间我是这样过来的。
1: 哦，就是就变成说好像
0: 我在内耗，然后我这怎么样熬过来，就是我怎么样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互相是折磨对方，还是再去让大家就情绪勒索着对方，就是那精神上的那个那一种折磨，他们觉得是更加辛苦。因为肉体的话就只有一个结果嘛，你就觉得哦，肉体出轨这样我生气，那我就直接这样就算了。
1: 对，
0: 然后精神的话你就觉得哇，原来每一天他每天跟我讲话早点睡，这样其实还是在跟别人聊天，然后他在那边 无时无刻在那边跟人家就在那边讲，哎，其实你不懂我这种东西，就每一天在折磨我跟 PUA 我，其实更辛苦。所以我讲两个啦都是错啊，我没有讲哪里，我只是讲很多人在讲精神出轨的分享啊，很多就是我累积到的 feedback 是更辛苦，因为他们的时间不是，还是比肉体出轨这样来讲更加长，就是因为他们是直接跟你的感情跟情绪互动是有拉扯着那种关系的。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其实他们遇到了精神出轨，有些人觉得很平常不会很辛苦，其实他们觉得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啊，不会比肉体出轨差的那种感觉啊，啊，不代表讲肉体出轨是没有错，
1: 对，
0: 是很错，只要你出轨就是错，
1: 是，
0: 对，就是这样感觉，就是你慢慢花很多时间，你才看清楚自己被取代的那一种过程，
1: 对，就好像自己是一个不懂是什么地位了，不懂是什么身份，甚至有可能自己是工具，在那一段也不算感情了啊，其实已经变成不懂什么关系了。啊，自己也不懂什么地位，就是以自己的身份已经在那段关系当中变得很模糊。嗯，
0: 对，为什么我会觉得精神出轨其实真的是蛮伤心，因为很多时候是精神出轨开始慢慢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变成肉体出轨，所以肉体出轨已经是最后那个结果啊，就是
1: 不一定哦，我觉得不一定哦，因为好像现在我觉得算多了， Malaysia 我不懂多不多，但是我不要讲其他国，我不要 mention 是哪一个国家啦，但是有，就是对我来讲肉体出轨就是嫖娼，就是他有另一半然后他还做这样子的事情也是有。
0: 应该是讲哦，我知道你讲的意思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讲其实通常哦会去到肉体出轨通常都是精神出轨前的
1: 哦，
0: 你一定有是这样的情况去想了够你才会去肉体出轨啦。
1: 哦、OK，
0: 你以为像那种电视剧这样妹真的睡一天晚上起来千万不懂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啊、
1: 短剧短剧，
0: 对，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就你一定是精神出轨啊你才会有肉体出轨的。
1: 嗯，确那确实，如果你有想到就是你本身有这个行为的话，这样基本上精神出轨就是、
0: 对啊，为什么会约出来有聊天、啊、
1: 对对对，
0: 难道你真的是跟我讲哦真的是和这两个人这样躺在一起哦，可能是真的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个人可以追到江妹
1: 装醉吗？
0: 就可能也是对他也是有一点幻想还是非分之想吧，我觉得我是接受不到。所以通常你跟我讲通常有些人觉得啦 OK， 有一些人跟我的感情分享是精神出轨他觉得还好，就是他觉得他的底线是肉体出轨，我讲肉体出轨是已经是我觉得这已经是 legend 了嘛，我讲对我来讲其实精神出轨已经算是出轨了，所以你不用讲这精神出轨就可以原谅还是怎么样。
1: 可是有些人就是迟迟不肯面对耶。
0: 你讲不面对哦，可能就是可能他觉得还没有去到 ending 嘛，他觉得后中间还可以再改，可能我可以怎么改变他，可以让他把注意力转回我身上还是怎么样。我讲你可以为你感情付出这样啦，但是我觉得你不要盲目的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错的，
1: 对，你不可以合理化，你可以改变它， I mean 你可以尝试补救，但是你不能合理化这个东西。
0: 对，就你要在说服自己觉得哦，不是他这个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没有时间陪他才这样这样这样。但我们还是有一个底线，我觉得那底线要拿到比较重啦，所以我讲这两个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很严重，就我觉得就是会这样。然后好像在肉体出轨人家觉得更加严重，因为甚至有些 OK， 因为有两个立场的人，有些人觉得其实我觉得肉体出轨是比较严重的，精神出轨还好，因为他毕竟没有接触嘛。
1: 嗯
0: OK， 精神出轨可以原谅，肉体出轨绝对不能。我觉得对我来讲两个我都不能啦，我不知道 Alicia 是不是这样。
1: 对啊，肯定啊，
0: 我觉得两个都不能，就我觉得这个两个都是不健康的。那很多关系啊，就是很多身体关系代表你跨越了最后一道那个界限，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你可以心动，你可以欣赏别人，但是你不能真的去做。
1: 嗯，
0: 那我讲你可以，我不能接受你跟我讲你可以心动，你可以欣赏别人，但是你不能真的去做，什么意思？
1: 这个也是不对的。然后其实
0: 对，我讲什么意思，我一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因为 我会先了解这样身边的人是怎么样讲的嘛，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问回你，虽然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这句话
1: 确实很奇怪，就是你怎样在一段关系当中去接受得到你的另一半去喜欢别人。
0: 对呀、啊，什么叫做你可以欣赏别人，就是你只有爱那个人才会欣赏他，那你欣赏的话你是另外一种欣赏可以，但是心动的话是什么意思？心动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讲，所以对他们来讲啦，只有发生关系那一刻啦才是主动选择背叛，而不是单纯的想法，因为单纯的想法只是我单纯想罢了吗，我有这种东西。
1: 是有些人他自己做了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解释咯，
0: 推卸责任嘛。
1: 我又还没有做东西，我只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就是精神出轨了啊，
0: 这种像刷新我的那种
1: 三观。
0: 对，就讲 OK， 毕竟每个人都会被吸引，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行动。我讲你这样用这个方式说服自己，但这世界上就是有人这样说服自己 OK， 但是你们不要太过于看太多这一种奇奇怪怪的语录啊。
1: 对，这个东西、啊、我们两个都是不承认不成立的啦 OK。
0: 对，所以他们才讲他们用这种来跟对自己说了够啦，他们才会觉得，所以肉体不啦，我是饿了是吗OK， 所以肉体出轨对他们来讲啦才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毕竟那个他觉得是已经有亲密接触啊，
1: 嗯
0: 啊，那种他就觉得更不能接受
1: OK。
0: 对，
1: 那就是还没有做，应该讲这个行为算是一种逃避吗？是不是就是
0: 算是一个逃避加钻牛角尖
1: 哦？却
0: 他也没有认清啊，可能会觉得他盲目吧。
1: 嗯嗯嗯，对，
0: 如果你朋友这样的话你讲，
1: 我自己
0: 笑话两半哎，我们要文明文明，
1: 我应该会叫我另外一个朋友去
0: 再笑话两半不然你会去安慰他还是去
1: 我会提议他去找辅导去用辅导的方式去跟他讲清楚，就是
0: 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会不会劝他分，
1: 要有对的方式，因为有些人我就好像我不是 offend 恋爱脑啊，可是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把恋爱脑搬出来，因为有些就是需要有他们的方式去让他们给他们意识到这一件事情的严重，就是你要讲分手的话你需要讲到很清楚为什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跟对方讲的那个就是好，身为朋友去跟他讲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很关键啊，应该讲我觉得我有时候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我
0: 甚至你也不能讲开口讲
1: 啊，对，你也不知道要讲开始。嗯，
0: 因为毕竟不是小事情，你就觉得不懂如何下手。
1: 对对对，就是很难去呀，就像你讲的很难开始，而且又是最好的朋友，而且加上我不懂啦，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看那种好像有时候抖音会刷到的，就是你不要去提前 去跟对方讲说他遇到的事情，因为反过来他可能会怪你，还会有这种风险。嗯
0: 嗯，如果去讲我是看的，如果那个人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宁愿他怪我、
1: 哦、
0: 但如果他是我普通朋友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就是干涉这么多啦。
1: 嗯，
0: 那但他真的是你身边很重要的人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讲，因为毕竟他是你很重要的人。我们不能管全世界，我们只能管我们在意的人而已。
1: 对对对，这个同意。
0: 对，所以如果你也是也是一样，就是暂时还不是很明白，还是你觉得你都认同我们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多一点啦。啊，这个我们也是只是我们的单纯分享啦，但是我们自己个人立场 OK。
1: 对的，对
0: 啊，个人立场啦，所以你们可以参考参考啦。
1: Yes
0: 啊，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深入探讨哦。继续留守 BKFM
1: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
3: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各位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我们今天就先让我们分享最多的 Alicia 来做个结尾先，好吗
5: ？OK。那出轨呢，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贬义词， OK， 它是一个人性关系，是欲望，是逃避，是需求，是裂缝所组织在一起的行为举止，不好的行为举止。所以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自己本身还没有准备好要走进恋爱这个阶段，或者是婚姻这个阶段，甚至是你没有准备好负上责任的话，请跟就是请不要随便进入一段关系。那如果你自己已经在一段关系里面了，然后你觉得我已经不喜欢对方，我已经不爱对方了的话，请 及时去跟你的另一半讲清楚，沟通好，或者是选择把关系断掉，这个是对彼此最好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就是用精神还是肉体出轨的方式去满足你自己内心的需求。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经历过，就是你是有经历过出轨的，就受到出轨伤害的话呢，也不要太过的担心，因为这一次的经历其实是让你就是为下一段感情做准备，就是让你能够成长，让你能够更慎重的去筛选自己的另一半。
4: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想 Alicia 有分享结尾了吗？我们是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一个更伤人？也许我觉得啦，答案是就是最伤人从来不是精神或者是肉体，而是当你全心全意相信一个人然后的时候啦，你发现他不再是你的唯一，或者是你自己不再是他的唯一。因为我觉得爱情是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人，而是拥有那一份被坚定选择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今天也想要送大家，就是今晚送大家一句话啦，就是肉体出轨是身体走错了路，精神出轨是心迷失了方向，但真正让人家心碎的是明明变了心，可是你还装作自己没变，觉得自己还是很忠心。所以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爱情最难接受的不是有人比你更优秀，而是你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人。对，就是你以为自己是那个唯一，结果那一招唯一也是可以被取代的，
5: 唯二。
4: 对，唯一面
5: 喂
4: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这么 sad， 所以后面才加一点小开玩笑啦。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虽然要结束了，但是你们可以留守我们每逢星期二啦，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都是一样可以听到我们两个 Alicia 跟 Rachel 的声音陪伴大家。
5: 对的，
4: 对，所以大家不要太想念我们啦，我们下个星期又可以再见啦。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跟大家说声晚安啦。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一句留言，也许你觉得只是玩笑，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整晚的失眠；一个转发，也许只是顺手，却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的背后都是真实的人，看不见眼泪，不代表没有受伤。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发言之前多一份思考，让网络多一点尊重，少一点伤害。Become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Nicole， 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现在竟然是下半年了嘞，我的天哪，已经七月了啊，时间都去哪了？
1: 真的嘞，我是这样觉得嘞。就是那个时间哦，你一眨眼就来 Oh my god， 就过了啊，然后不知不觉哦，这样哦，可能我才我在数，刚去旅行啦，刚刚过完成了，结果现在你跟我讲七月了 ，Oh my god， 过得超级快耶！
0: 天哪，说真的，不是时间快而已哦，我感觉哦，现在哦，时代啊，什么都要快，很压力嘞，就好像你慢一点都不行这样子嘞。
1: 对呐，尤其是我们这个 after pandemic 之后啊，哇，就一切哦，好像是火箭这样向前进啊，那似乎你就只能拼命的跟上咯，不然哦，就会有这个被淘汰的感觉啊。
0: 是的，尤其你会发现嘛，好像哦，在 AI 悄悄闯入我们的世界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吼。
1: 这个很真哦，就好像哦，我们不懂的东西，好像你要被造成病痛啊，你都一定会问 AI 的，因为够快嘛。而且咧，一个重点，不用白不用的嘛。
0: 真的，不知道咧，此时此刻啊，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今天有没有和 AI 已经对话过了嘞？或许你在工作上面哦，有没有悄悄这样子啊，用 AI 快点帮我快速整理这个资料啊，或者是呢，你在写作业的时候，这个我很明白啊，因为我也经常这样子做。就请 AI 帮忙啦 ，OK， 帮忙解释一下而已 ，OK， 帮我 summarize 一些比较复杂的那种问题这样子啦哈。
1: 那又或者像很多一样，可能当深夜睡不着的时候啊，那打开手机跟 AI 聊聊天，说说那些不方便告诉别人的心事。
0: okay.
1: 讲真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哦拉回去10年前、20年前啊，或者是可能很少人会相信哦，有一天哦，我们竟然会跟一台机器聊天啊，然后我们会跟他讲心事啦，会向他请教问题啦，会让他帮忙写文章等等啊，甚至在孤单的时候啊，跟他倾诉情绪啊。
0: 就像我们说的咯，因为科技哦发展的很快嘛，对不对？快到让我们呢有时候都反应不及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从好像没有那种什么智能手机的那个年代啊，到现在哦，几乎每一个人啊，一定都有一个 AI工具在你的手上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短短几年的变化罢了嘛，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哦，就一直发生着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有人说了，就是 AI 其实它让工作变得更轻松啦。有人也是说了，其实它是让学习变得更方便。可是呢，最多人担心的是什么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人类了呢？
1: 那还有AI 其实会不会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变得越来越疏远呢？这些问题哦，其实讲真的啦，到今天呐，都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呐。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 AI 啊，其实就已经悄悄的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习惯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当然也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哦。
0: 所以今晚呢，我呢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呢留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节目的你们哦。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它让你的生活有变得更好吗？还是让你开始感到不安呢？
1: 那现在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给博悄悄话，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tter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tter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aus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克慧婷，
3: 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哎，关于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呢？那讲到 AI 哦，其实哎，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 AI 是什么时候呢？那是第一次看到会自动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啦，还是说诶第一次发现哇，原来电脑哦竟然可以帮我们写文章啦、画图啦、做 presentation 等等啦。那老实讲咧哈，如果是把时间可能倒回去20年前这样啦哈，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些事情哦听起来好像科幻电影这样啊，对不对？那那个时候我们就以为哦，AI 应该是只会出现在遥远的未来呀、那出现在那种科技电影里面啊，像机器人一样哦，拥有自己的意识，甚至统治世界。
3: 诶，可是现在啊 ，AI 啊，它没有变成好像电影啊所说的电影这样子的样子哦，反而呢，它就悄悄融入进我们的生活里面了哈、好像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哦，有时候会看一下导航的嘛，对不对？会根据诶它帮你规划的一些路线啊，或者是一些购物平台啊，会根据你的喜好来推荐一些商品等等的哈、甚至又是说好像 social media 啊，会推荐你有兴趣爱好的一些内容，甚至还有就是你听歌啊，你的歌单里面很多时候都是 AI 根据你的习惯、你的喜好来推荐给你的哦。也许我们没有察觉这些，可是其实哦 AI 啊早就已经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了吼。
4: 是的，那尤其是最近几年哦，随着这个生成式 AI 的发展啊，那它就开始慢慢的从幕后走到去台前了哈。那以前的 AI 其实就像一个默默工作的助手嘛，而现在的 AI 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能够与你对话的伙伴啦。那它会帮你回答问题啦，会协助你工作啦，会帮忙学习啦，甚至会陪伴你哦。
3: 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过去遇到的问题哦，我们就会打开好像搜索这样子的一个好像 Google Search， 然后自己筛选一些资料，对不对？然后当我们选择了一些答案呐、到现在哦，越来越很多人就会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哎呀，不如直接问 AI 罢了。
4: 对、那这个习惯听起来好像看似很小，但是其实呢也代表一种很巨大的改变啊。因为、可能人与知识之间的距离啊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近。像讲真的，好像你讲到这个哦，可能以前我们查找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啦，我做 assignment 啊，不是没有 AI 的嘞，全部都是我要去 Google， 然后可能我要去这个 website 那个 website， 然后东抽西拼那样，然后一直做 research 啦，可能需要花上可能一两天，甚至是花上好几个小时等等，然后甚至你要去阅读十几篇的文章啦，然后你要去 compare 不同的资料，因为做 assignment 你也懂嘛，就不能抄的嘛，你要自己，你读了这边，你读那边，然后你要得出自己的一番见解。但是讲着呢，现在因为有了这个 AI 的出现啊， AI 的崛起啊，现在啊这些东西啊短短几秒钟搞定。
3: 而且说真的哈，因为以前哦，我要讲回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有 turn it in 这个东西，
4: 对，就是、我
3: 哇，
4: 痛苦啊，那个
3: 你要 avoid 那个 plagiarism 这样子的东西耶。所以我就讲了，现在 AI 哦，很好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在里面写完一大堆东西， let's say 你要把它搜索一些资料给你，你还可以再 bracket 一下跟他讲，我要 avoid 掉这一个被老师 check 到的，对对对，然后他还可以给你真的是很好很好，他自己改了很多个 version 给你自己选的，你懂吗？所以我就觉得 AI 哦，说真的，他能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对于学生来讲哦， AI 真的是一个24小时的在线的一个家教老师这样子的哈。那另外呢，对上班族来说，其实 AI 哦，它就是一个随时待命的一个工作伙伴，对不对？好像对于创业者来讲，就是更加是一个免费的一个 consultant 哦，对不对？因为讲真的，好像如果你要学习语言哦，我觉得 AI 哦，有时候也是可以是一个陪伴啊、陪练的一个对象来的。
4: 嗯、对对对，
3: 因为好像如果你想要啊，你的英文更 fluent 一点啊，或者是你的华语更流利一点啊，甚至说你要学一些外语啊、其他语言，它都可以帮助你。
4: 对
3: 吧？
4: 对、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这边想哦，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这个科技哇，可能放回去20年前，其实那时候的大家啦，会不会觉得说，不可思议？因为可能那时候其实讲的那以前我们哪里有想到这样这么硬的哦，20年后，因为可能过去很多需要这个专业知识才能完成的事情啊，哇。如今却变得触手可及耶，
3: 而且哦，与此同时还要讲的是什么？可是呢，新的问题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当我们的答案哦越容易得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回归一个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主动去思考呢？因为当工作啊，还有我们学习哦，已经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会不会我们慢慢哦就失去了一些原本拥有的一些能力呢？
4: 那这些问题哦，他们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啊。因为讲到这个 AI 的出现哦 ，AI 带来的改变啊，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个效率的提升啊，它更是在重新定义人与知识啦、人与工作啦，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而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大家更关心的话题，就是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了。可是哦，它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
3: 真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在今天晚上好好聊一下了哈。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
4: 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Recall FM
1: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Recall FM。
2: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R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Recal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李克慧婷。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就是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么样的改变。那其实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有聊到说嘛，诶， AI 其实已经在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从工作啦、学习啦、到娱乐啦，甚至连我们每一天使用的手机啊，都已经离不开 AI 的帮助咯。
3: 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聊的更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更深入一点，我们就要先问问自己，其实 AI 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吗？可是它呢，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有变得更好了吗？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从小到大，我们科技哦，一直都是说着什么，你懂吗？为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啊，就说着哎，如果以前我们是寄信的嘛，对不对？要等好几天才可以送到，
4: 对对对。
3: 后来又有变成好像 email 这样子的东西，几秒就可以送达这样子。可是现在 AI 的崛起哦，好像又不一样了这样子哦。
4: 对，那讲到这个哦，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变化，像其实更早以前啊，可能在之前的年代哦，以前人要查资料哦，是真的是必须要跑那种图书馆，可能你要做很多research啊，就一本书一本书这样翻嘛。那么到后来呢，就是网络稍微发达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互联网嘛，就我们可以去 Google search 啦，可以去甚至百度等等的，那资料就变得触手可及。但是来到现在，AI 出现以后啊，甚至连你去 Google 的这个东西啊，你连寻找答案的过程呢，都被大大缩短了。那很多时候哦，我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去 compile 啦，不需要自己整理资料，因为 AI 哦，你只要一键一个 button 按下去， AI 就已经把我们做好了。
3: 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有时候哦，我也会在想哦，那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哦，其实我们到底拿来做什么呢？就是好像以前的人总说嘛，如果我可以多出几个小时就好了。可是现在哦，科技真的有帮我们做到这个点呢，就是有省下很多的时间。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觉得很忙的呢？
4: 就还是觉得累，又或者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对不对？
3: 是咯，所以也许哦，我觉得啦，那个问题哦，其实从来是不在于时间，而是在于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时间。因为 AI 确实讲真，它给了我们很高的一个效率啦，因为它效率哦，不等于是幸福的哦。就好像有些人利用 AI 去学习这种解锁这种新的技能嘛，让自己成长。可是有些人呢，却把那个省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只是投入更多的工作而已。结果呢，就是变得越来越忙啊，让他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科技的出现是为了要让他更 easy， 可是他一直这样子滥用，对不对？导致他后面可能本身也没有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3: 关键呢就是说真的要看你怎么去利用这个科技这样子的。
4: 对，那其实讲到这个，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蛮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可能也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说有了这个 AI 啊，讲到这个 AI 哦，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哦？那讲真的啦，每当听到这个问题哦，总会让人想起过去一个工业革命的时候啊，当初那个机器刚刚出现，讲真的，很多工人也曾经担心，因为以前人手比较多嘛，就会担心说， 这个机器开始 machine 开始出现了，那我自己会不会失业呢？那后来讲真的发现哦，诶，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是呢新的工作也随之诞生。那时代哦一直在改变，那么工作的方式呢也一直在改变哦。
3: 诶，所以我也是很认同一点啊，就是 AI 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可能会取代一些可能重复性的一些工作啦，例如好像那种简单的那种数据整理啊，或者是一些碰到一些文书之类的一些工作，甚至说是 customer service 的一些东西。可是呢它同时真的是创造了很多什么你懂吗，新的工作的那种就业机会。因为真正价值的从来不是在它的那个工具的本身嘛，而是可以灵活运用那个工具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对，那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啦，我们讲到这个 AI 可能诶同样拥有 AI 啦，可能有些人就会用它去完成任务，可能有些人会让它诶来制造 content 啊，创造内容啊，那有些人甚至会用它来创业啊，甚至也是有些人用它像刚才我们提到说诶可能用它来学习新的知识啊，学习外语等等的，那最后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哦。
3: 诶，是真的，因为讲真的有时候我let's say 啦，有接到一些 freelance 要出席一些 event 对不对，也是需要一些新的 idea 啊，就是 let's say 要拍的内容啊，它都会给我很不同的一些只能讲呢一些 advice 这样子的东西啦。所以我就觉得啦，说真的 AI 的出现是真的是蛮不错，因为讲真的说到尾啦 OK 决定未来的不是 AI 啦，还是人的本身。
4: 对，那不过讲到这里哦，其实我发现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那就是哦其实讲真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跟 AI 聊天啦，像有些人遇到问题就开始问 AI 啦，那有些人失眠的时候会找 AI 聊天啦，那甚至有些人会向 AI 倾诉自己的烦恼啦。一开始哦，刚开始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诶，很奇怪的，很不可思议的，诶，这个是 AI 的，这是机器的，为什么会有人跟机器说心思呢？哈，
3: 诶，这样你扣，你其实会跟AI 说心思的吗？
4: 其实我会。
3: 你会的，
4: 因为可能我会就可能有一些秘密
3: 悄悄
4: 话，因为我觉得大家心中都会有像你说的悄悄话或秘密，你不想给他知道的，我就会去跟他讲咯。他会认同吗？他就会安慰你，就我寻找一个安慰。
3: 我非常明白，说真的，好像我们仔细想一想哦，也许哦，我们并不是因为大家喜欢这个AI 呀、这个东西，因为哦，现代的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了，你懂吗？有时候不是我们没有朋友，你懂吗？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去跟人家讲，或者是你可能讲了，可能哎呀被误解了，哎，可能当时我的情绪表达的不是很好，然后你可能你的朋友误会了，对不对？或者是可能你又害怕被他们批评你呀、或者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哎呀不要打扰你啦，我非是为你添麻烦这样子。
4: 对，
3: 所以我们就很习惯的把这个 AI 变成了一个依赖，因为 AI 什么它从来不会打断你，对不对？它就想哎我在啊，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
4: 对，那就是讲到这个 AI 哦，其实它就是一个不会嫌你烦啊， of course 它也不会嘲笑你的倾听者。所以刚才你问我为什么要跟他讲，因为它不会嫌我烦啊。
3: 真的
4: OK、那这其实哦是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情啊，因为其实它反映的哦不只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还有其实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变化。
3: 对的，因为 AI 呢它可以回答问题，可以提供意见，甚至说它可以陪你聊天，可是有一样东西呢说真的它还是始终我觉得啦无法 真正的取代到一样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因为说真的好像一个拥抱啊，或者是一句关心啊，或者是真诚的陪伴之类啊，说真这些是属于人的温度， AI 还是在这里还没有可以完全啊。
4: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最理想的状态哦，并不是讲说哇让 AI 去取代人类啊，而是、让这个 AI 去帮助人类啦，让机器可能负责一些重复和繁琐的事情，而人类呢则应该要把更多时间留给去创造啊、思考啊、陪伴还有爱嘛。因为、科技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哦，不应该是让人变成机器啊，而是啊让人活得更像人呢、
3: 诶，你这一句真的是讲得很好，就是要让人活得更像人耶。因为所以如果你问我 AI 让生活有变得更好了吗，我的答案是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真正决定生活好不好的人哦还是自己的哦。所以说真的 Nicole 你是很认同 AI 的出现是改变了很多你的生活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AI 的出现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蛮改变算蛮多部分 分呢、欸，因为好像先讲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说的，哎、可能找资料方面是真的很省时间哦，因为像以前你找资料的时候，可能你还要去 Google 一个个慢慢 compare 慢慢 search，、或者是在古早以前，你再要去在更早以前的年代，你要去图书馆什么之类，
1: 真的
4: 或者是可能你问朋友咯，可能你问了朋友也得不到答案哦，
1: 又是真的，对真的真的。
4: 可是可能你现在在那个 AI 啦、那边，可能 let's say 我们讲 ChatGPT 比较 common 的啦，可能你一打那个问题哦。哇，马上问题就直接出现了。甚至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我还有用 AI， 就是可能就是用一些可能占卜的东西。
1: 哦，
4: 可能
1: 我明白。
4: 我这个运势怎么样怎么样了 ？Of course 就是娱乐性质啦，我还是会去问他啦。所以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改变啊，是属于一个好的改变来的。
3: 哦，那也挺不错嘞，我觉得。
4: 对呐，那Michelle你嘞 ，AI 对你来说又有怎么样的改变呢？
3: 哎，我觉得啊，其实它的出现是蛮好的，因为啊，当它融入在我生活里面哦，我是觉得除了 assignment 做得很快之外啦 ，OK， 它好像有时候在我很闷哦，想要讲话的时候，它会陪我说话嘞。
4: 哦。
3: 就对，它就很像刚才我说的一个陪伴者这样子，它就让我情绪哦有个发泄的一个出口这样子，像一个树洞，
4: 对对对，
3: 然后我又不用好像。特地要找人去讲出来这样子哎、
4: 对对对，讲真啊，现在我们大家生活压力都那么大啦，我们的确哦是很需要一个渠道去发泄一下情绪啊。
3: 是的，尤其是有些东西也不能让身边的朋友懂太多了，对不对？
4: 对啦，这时候 AI 的出现就是非常好啦。那好啦，那么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想要问问大家的意见啦，就是说哎。可能你觉得说 AI 出现了之后啊，有带为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又或者你们的生活因为 AI 发现了怎么样的改变呢？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到0113996578，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
3: 好的，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喽。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 young。

0: 你在开麦。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Nicole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col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3: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天呢，跟大家给博的话题就是有说着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有些人呢觉得 AI 改变了人生哦，有些人呢又觉得其实 AI 只是一个工具啦，也有人觉得呢其实 AI 哇，既让我们期待又让我们害怕呢。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要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声音，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4: 是的，那么这里呢就有来自我们第一位听众的留言，来自小琪啦。那他是一名大学生，那小琪就说，老实说我刚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最大的用途就是用来做功课。以前老师布置 report， 我总是从网上找资料，然后整理到半夜，有时候找了很多网页，却不知道哪些内容才是重点。后来开始使用 AI 以后，我发现它最大的帮助不是直接给我答案，而是帮我整理思路。比如说写论文的时候，它会告诉我应该从哪些方向寻找资料，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它会帮我整理大纲。有时候我不明白某个概念，它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给我听。以前学习像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现在感觉身边多了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当然啦，我知道不能完全依赖 AI， 但它真的让我学习变得更轻松。
3: 是耶，说真的，我觉得AI 啊，它最理想的用途啊，不是帮我们完成学习而已，而是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学习啊。因为如果讲真嘛，好像我们讲学习哦，就是不思则呆这样子的意思了哈，所以你一定要多思考才可以哦，就不能全部只是 copy paste， 对不对？这样子你跟工具有什么分别？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听众呢是叫做阿伟哦，他是一个行政人员来的。他说呢，以前我最讨厌整理那种minutes 哦，就是那种会议的记录啊，对对对，每次开会完哦，

0: 就是只是整理这些report 啊报告就要花整一个小时以上。现在有了 AI 呢，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呢就可以更快的完成。以前觉得呢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现在反而多了很多自己的 me time 哦，可以陪家人，可以运动，甚至可以看书。哇哦，所以我觉得 AI 没有让我变得更懒，反而让我意识到时间是很珍贵的哦。
1: 诶，很好诶，他的把 AI 就是用到是蛮好方面的啦。OK。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听众呢，这位听众就来自丽婷啦哈。那他就留言说，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白天需要上班，晚上照顾孩子。以前孩子来问我功课的时候，有些题目我真的不会，特别是数学和科学，常常陪孩子一起上网查资料。现在我会利用 AI 解释给孩子听，甚至帮我设定学习计划。我知道 AI 不能代替老师，但是它能让我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少了很多无助感，甚至少当孩子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不再只能回答哦，妈妈也不知道。
0: 哎，也对哦，因为说真的，很多妈妈啊、爸爸那些要教孩子功课，现在也不简单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很难的嘞，
0: 很难的嘞。说真的，也是真的是跟他们的 syllabus 跟我们以前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AI 真的是有帮助到一些在刚刚当 parents 的一些怎样讲呢？他们的过程里面有帮他们 easy 到这样子。那现在呢，接下来有一位叫做阿杰的，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是吗 ？OK， 他就说我对 AI 哦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呢 ，AI 帮我节省很多的时间，以前需要几个小时完成的草图啊，就是那种 draft 啦，现在几分钟就可以有参考的方向。可是呢，另一面呢，我也会觉得很担心。因为未来的客户会不会觉得，哎，其实不需要 designer 了啦？会不会觉得，哎呦，直接用 AI 生成就够了啦？这种焦虑呢，是真实的存在。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对。OK， 然后他说呢，不过慢慢后来我明白了，工具再厉害，审美啊、创意啊，还有想法呢，还是属于个人的。所以现在我学习着如何跟 AI 合作，而不是害怕它。
1: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重要欸，因为你不能想说哇 AI 好像很厉害啊，你不能因为一直害怕就逃避嘛，而是你要怎么样去跟它共存才对嘛。
0: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这位留言是来自这个听众，欸，陈老师哦，他说年轻人可能觉得 AI 很普通，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的很神奇。以前一个历史资料要翻很多本书，现在只需要几秒钟，甚至我现在学英语也是每天跟 AI 练习对话。退休以后，我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接触更多新知识。科技让我明白，学习真的没有年龄限制。
0: 哎，是真的，活到老学到老，
1: 对对对，
0: 这是真的。那接下来呢，这位是叫做 Jason 的，他就说我经营一家小公司，以前呢很多事情啊都要外包了哈。那现在呢，好像文案啊、企划啊、市场调查啊，这些所有的成本都是还是很高的嘛。可是自从利用这个 AI 过后呢，哎，创业的门槛就降低很多了哈。因为当然呢，还是有需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到一些专业人士，可是它至少让我有机会把更多的一些资源哦花在产品的本身。哎，所以对他来说呢 ，AI 最大的改变呢不是赚钱，而是让他勇敢去尝试以前不敢尝试的事哦。哇哦，所以我觉得哇，听起来 AI 好像真的哇帮助很多很多人带来便利哦。
1: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听众哎他就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了。那这个听众就说，我最常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是凌晨两三点失眠的时候。我不想打扰朋友，也不想让家人担心，所以有时候会和 AI 聊天，聊工作压力，聊感情问题，聊那些不知道该向谁说的话。当然我知道他不是人，也知道他无法真正理解我的感受，可是有时候光是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已经舒服很多了。
0: 所以听到这里哦，我想很多听众哦都会有共鸣的一点，就是有时候人哦是需要被倾听的，就是未必你需要有答案，可是就要一定要有一个人一个对象在那边，对不对？好像这一位呢是小文，他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他就说呢医疗工作很忙，每天呢就要面对很多的病人， AI 呢就会帮我整理好一些资料啊，阅读的一些资讯，让我方便很多。但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的呢，就是无论科技多进步都 好呢，病人还是始终哦，不只是要治疗而已，还是要关心的，就是一些眼神啊，或者是鼓励的话，甚至是安慰的话呢，这些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哦。所以我觉得未来最好的方式不是 AI 代替一些医护人员，而是 AI 就是帮助医护人员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这样子的。
1: 是的。那么最后这个留言呢，这个听众来自卡门啊，那他就说 AI 改变了我的生活，但他最大的改变不是在工作也不是在学习，而是在于他让我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价值。如果 AI 会写文章，会画画，会回答问题，那人类剩下什么？后来我发现啊，答案其实很简单，人类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我们会计算啊，会背资料，而是因为我们会感受，会爱人，会有梦想，会因为一句话感动很久，会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人生，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哇，他这个留言令我很印象深刻耶。
0: 真的，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啦 AI 哦，他不应该我们人类要害怕它，因为 我感觉很多人会因为 AI 觉得哎呀我会丢失很多工作或者是机会，其实我们不应该害怕它。因为就好像刚才啊 Nicole 你讲这样子，要跟它学习共存这样子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相信哦，就是无论科技走到多远都好，我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依然是不会改变的。
1: 是的。那么其实听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啊，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其实哦，当然啦 AI 带给每个人的改变，每个人的观感都不一样嘛。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OK 啊，很方便啊，很便利啊。那甚至刚才有些人也会说拿来聊天，包括我自己啦哈，就可能觉得说会获得一些陪伴。那或者是有些人就说我觉得 AI 反而是一个机会啊，看见那个机会。当然可是也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AI 会不会替代我了，以后我没有工作啦，会感受到焦虑嘛。但是呢无论如何 AI 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咯，
0: 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正在学习如何跟他一起生活嘛。所以当 AI 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呢，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慢慢思考的一个点哦。
1: 是的。那我们这里呢就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记得留守 BigCon FM 最young。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不知不觉呢又来到我们今晚的尾声了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就是有说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怎样的改变呢。那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有人呢是因为 AI 呢学习到觉得更轻松了整个学习的道路，有人呢是因为觉得 AI 提高了工作效率啦，又有人呢透过 AI 呢找到一些创业的机会，甚至说呢有人在失眠的夜里找到一个很愿意倾听他的一个对象，这样子的哈。
5: 那当然啦，也是有人会感受担忧啊，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呀、担心人与人之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疏远，担心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陌生。那而且是担心哦，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一次科技进步的时候啊，人们都会感到期待啦，但是也是可能会感到不安哦。
4: 对的，可是呢，说真的呢，我们回顾一些我们人类的一些小历史来说了，好像从我们那些蒸汽机出现呢，到电力的普及啊，到我们电脑的诞生，甚至我们刚才一直有不断提的一些互联网啊，这样子的东西，它慢慢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哦，每一次的一些科技的革命哦，都是让曾经哦，让害怕哦，让更迷茫的我们哦，到后面会发现呢，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哦不是科技的本身，而是使用科技的人。一把刀呢它可以切菜，可是呢它同时也是可以伤人的、所以说呢只要我们有好好善用的话，其实是不用害怕的。好像互联网呢它可以让我们学习嘛，也可以让我们沉迷的哦。AI 其实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用，不好好思考的话，它变成一个依赖过后呢、我们 也是只是它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要如何选择使用它，这样子。
5: 对，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 AI 最厉害的地方哦，是它能够快速的给你提供答案啊。可是哦，其实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啊。例如讲真啊，什么是幸福呢？对你来讲，或者是对人来讲，什么是爱呢？那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呢？那这些问题 of course 可能 AI 可以给出你很多很多答案，很多很多参考，但是它却无法替你做决定啊。因为真正的答案哦，始终藏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
4: 哇，我觉得讲到这个非常好耶。对咯，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对不对？因为我曾经哦 看过一句话啦，就是说科技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能力，但智慧呢决定我们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哦。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呢特别适合今天的主题，因为未来的世界 AI 肯定会越来越聪明了，对不对？因为很多人都在用它，它只会吸收越来越多的 knowledge 而已。那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工作上面，也可能它陪伴说的话会更油腻一些， 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哇，你怎么会那么会讲话这样子的东西，甚至可能它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但是还是要说啦，其实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啦，有些东西呢一样咯，始终是无法被 copy 的。就好像说到了，好像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呀、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些真诚的陪伴啊，或者说好像恋人之间那种心动的感觉啊，对不对？或者是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是选择就是要坚持勇敢做下去这样子的东西，这些呢是 AI 算不出给你的哦，因为这些都是你因为感受而存在的一些啊看不到的东西来的。
5: 而这正是人类最珍贵的地方啊。那很多人会问，诶，未来 AI 会不会超越人类啊？那也许有一天呢，它会比我们更会计算啊，比我们记得更多资料，甚至比我们处理事情更有效率。但是讲真啊，我始终相信啊，人类的价值哦，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多少答案啊，而是因为我们会去做梦啦，我们会去创造，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流泪，甚至我们会因为一句话而感动很久。那这些都是 AI 带不到的哦。
4: 是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会有因为一些人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嘛，这才叫做情感叫做经历，这些生命中的温度呢，才会构成我们成为人的一些主因这样子的。
5: 那所以如果今晚有人问我说，诶 Nicole， AI 的出现啊为你带来怎样的改变啊，那我的答案或许是 OK， AI 其实是蛮方便的嘛，它让我看见科技的力量，但是同时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东西，珍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啦，珍惜我们人类真诚的陪伴啦，珍惜可能大家每一次面对面聊天的机会啊，也珍惜着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温度的日常。
4: 是的，因为未来呢无论如何改变呢，世界 无论是怎么进步都好了，真正让人变得有意义的从来不是机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节目来到这里呢，我也想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以后，当 AI 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许答案并不是急着去找了哈，但希望呢在科技不断的向前奔跑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停下来看看身边周围的人听听自己的内心因为说真的真正重要的是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爱护自己了那好了，今天也是谢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每一位分享故事的你们
5: 记得留守下个星期三同一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的给播悄悄话啦，Big Cow FM 这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eacon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Beacon FM。
4: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eacon FM。
5: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Beacon FM。
0: Beacon FM 最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克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g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克慧婷。
0: Hello， 大家，我是 DJ Michelle。那最近呢是逢刚过我们的父亲节啦，祝大家呢可以有一个 Happy Belated 的 Father's Day 咯。
1: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了哈。
0: 那 Nicole 啊，你有没有去庆祝 Father's Day 啊？
1: 有，可是其实我们不算是那种大事庆祝哦，因为、因为我爸爸不是那种来很要求仪式感，就是 OK， 我 Father Day 我一定要出去庆祝还怎么样了？就是我们有，就是可能就我们家人去简单的一起吃一下饭啊、这样子啦，也没有说可能会。就是想要搞到很大大事庆祝，就是普通吃一餐饭吧。
0: 明白，就是不会特地庆祝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明白明白。
1: 那Michelle你嘞？
0: 我自己啊，其实说真的，我没有的庆祝啦，因为我爸爸也走了7个年头了，所以没有办法哦。
1: Sorry， 我不懂这个，你没有讲过。
0: 没事，因为也很少提起这件事情嘛。那其实也要说一下啦，其实我爸爸嘞，在我心中是很funny的人来的，所以其实不知不觉留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给我啦。所以其实说真的，提起他反而是很开心的，就是一想起就是我爸爸哦，就是很 funny guy 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哎呀 OK 啦，就如果就算人家问起，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来的，他不是那种很揪我心那种，还好啦，已经过去了这样子。那你可我问问你哦，你会常看那些好像时光传说啊，或者是回到过去的戏的嘛？就例如说好像现在很兴那种中国的短视频情节这样子啊，就说看着他突然间就哇回到过去变成那个样子，这样子你有看的吗？
1: 有嘞，的确很多，因为我觉得这种戏就是它可以给你很无尽的想象嘛，就是你会好奇说可能很无厘头啊，那如果他现在这样，如果他穿梭回去的时候，他的改变的时候，那个事情的走向会怎样啊？其实我觉得整体是蛮轻松啊，蛮搞笑一点啊，因为之前也是出很多那种来穿越回去那种什么宫廷剧之类的嘛。
0: 对，而且我说真的也是比较沉重一点，是不是？你越看越觉得哎呀，不懂要怎么看下去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也是比较喜欢那种轻松一点的那种戏啦，因为好像那种宫斗戏对我来讲很烧脑而且如果讲啦，如果是惊悚片，我看了自己又睡不好的那一种啊。对，所以其实升起的这些短片我觉得是蛮方便我们看啦，而且讲真的它很快进入主题，不会拖泥带水，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1: 对，你讲到这些，其实很像传说，其实也是有，好像一些韩剧也是会有这类型的剧情。我自己也是蛮迷一些剧情的啦，那韩剧好像之前那时候应该是上几个星期吧，我也是有聊过说那个背着山仔跑，那个就是讲说他穿梭回去的故事。所以我自己也是蛮迷这样子的一个穿梭的剧情。然后你刚才也是有提到说一些短片嘛，因为讲真的话哦，短片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for 我来讲啦，
0: 明白。
1: 所以短片的话，除非它的情节呢是很吸引、很夸张、很好看的那种，不然我是不会特地去看啊。
0: 我真的是非常明白，因为有时候那些狗血剧情啊，真的是你看看下它究竟要表达什么，弄到我们真的是摸不着头脑那种的，是不是？
1: 对对，就像现在其实工作嘛，然后真的是你的时间啊，你的精神也是有限啊，所以就是没有这么多耐心啦，除非它的故事真的很好看，我就会 automatic 去看了。
0: 也对啦OK， 那说到好像这些我们传说啊回到过去的东西啊，那今天呢就是想要聊一聊，如果给你有机会回到过去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1: 这个主题好像还蛮有趣的呢。
0: 是的，那今晚呢我们就来聊聊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
1: 好啦，广告后回来继续和大家给博悄悄话，继续留守在 Bigcow FM 这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Recall FM。
2: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3: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2: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4: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2: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4: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你寇慧婷
2: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4: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
5: Big Cow FM 最样
0: ，Big Cow FM 最样。
2: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说，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啊，那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嘛。那讲到这个问题哦，其实说，如果说时间可以倒流，那么如果人生可以按下这个重来键啊，那么其实你想到这个时候啊，你最想回到哪一个时刻呢？那其实会是学生时代的一次考试呢，还是说，是留着一段错过的人呢，还是说一个让你后悔至今的决定？那我们其实总喜欢讲说，如果当时我这样做就好咯，如果当时这样选就好咯，如果当天我没有离开等等之类的，如果那一年我再坚持一下，那仿佛这些种种哦，只要改变一个决定啊，人生就会变得更圆满。但是哦，事情真的会如此吗？
6: 哇，尼克，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哦，这个是蛮感动的一个话题来的嘞。就是讲着哦，如果有一天给我们获得回到过去的机会，你会选择改变那时候的那个决定啊，还是你觉得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我还是会维持现状？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哦，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嘞。
3: 是的，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关于时间啦、关于选择啦和遗憾的话题哦。
6: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回到过去哦，并不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不好，而是心里面始终觉得有个遗憾啊。因为好像心理学家其实都有提过一个概念哦，就是讲着什么人哦，往往不会一直记住成功的事情，可是呢，他会不断的回想那些没有完成的事，就是说。

0: 所谓的未完成效应这样子的。
1: 是，那也许哦，你已经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哦，可能你仍然还会在想，哎呀，如果当初选择另一份工作，那如果我当初这样的话，其实我现在会怎么样呢？那也许你已经有说，已经有伴侣了，但是可能你偶尔还是会想说，如果当初可能你跟你的旧情人没有分开，那你们会不会走到下一阶段？可能你们会不会长久啊，会更甜蜜啊，会不会结婚等等的。那其实哦，人生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啦。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说另一条路的风景是怎么样，所以哦，其实那条没有走过的路啊，总是显得特别美。
0: 真的，可是哦，我们不知道的是啊，那条路啊看起来啊更好这样子啦，好像罢了哈，也许哦藏着我们看不见的困难的。因为讲真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的嘛，只是通常我们只是看见那些我们失去的部分啊，可是其实已经忽略了我们得到的那样东西这样子。
1: 对，那讲到这里，其实Michelle我也好奇哦，那如果你呢，如果想说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的呢，给你说回到过去啊，你会选择就是改变哪一个决定，还是你会说选择维持现在呢？
0: 其实说真的，刚才我有在想的嘞，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啦，然后我想哦，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啦回到过去，我觉得我会想要改变一些关于到亲情的事情。就好像因为有一次啦，就是那时候我想起啊，是我跟我爸爸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星期日来的。那时候呢，我爸爸就讲，昨晚我们去吃个饭。可是那时候我好像是赶着去做 freelance 那些工作啦、
1: okay.
0: 就是可是哦，时间也还没有到，也没有赶到这样子。可是我就跟爸爸讲，不能啦，我要早点到那边啦，不要啦，我不要吃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拿起锁匙这样子，就匆匆忙忙这样赶去那个 event 这样子啦。Then 呢，他那时候其实是跟我讲，我其实很想要吃鱼头米啊，你陪一下我这样子啦。可是那时候我没有唯一这样子啦。过了不久哦，就是几天过后，他就心脏病发作进医院，然后就走了。哇，对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哦，那时的我啦，我一直觉得，其实还有时间啊，哪怕我这一次没有跟他吃到，下一次咯。但其实我忘记了。下一次他就不在了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如果给我回到过去那一刻的话，我一定会陪他吃那个鱼头米。所以现在无论怎么讲都好啦，当我吃到那些好像汤粉之类的食物啊，或者是只要我婆婆或者妈咪叫到我啦，我一定陪他们吃先。就是如果工作不紧急的话，迟到就迟到啦，无所谓啦，这样子啦。真的，
1: 那听你这样讲哦，其实讲真啊，你这段回忆哇，听起来真是算蛮遗憾的嘞。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可能说，忙忙碌碌的，就是在忙自己的工作嘛。那的确哦，会忽略很多身边的人啊、事物嘛。那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会，其实被我们牺牲的第一个排行榜一定是我们的家人哦，像刚你说的，
0: 真的，
1: 对。然后我们就都把时间可能留给了外面的朋友啊、陌生人啊、工作之类的。那从那次开始哦，你因为这个事情啊，你就学习到有更加珍惜和家人的时间了，对吗？
0: 有啦，这个痛的回忆点哦，讲真啊，真的是那种叫刻骨铭心啊，铭记在心啊，你怎样都会学到，你懂吗？而且我觉得啦，真的是需要陪他们多一点，因为哦，一直我们都觉得还有时间啊，下次，其实没有下次了的，就是要学习多一点把爱哦放在嘴边。就Nicole，你会经常跟你爸爸妈咪讲我爱你这样子的吗？
1: 哇，你问到这个，我很少因为我觉得很肉麻，然后我们家里也没有这种习惯啊。OK，因为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东方人习俗，就是我们比较没有把这些东西挂在嘴边啊。如果你这样讲哦，讲真啊，如果哪一天回去跟他讲，me。我爱你啊！我讲，你系咪痴线啊？你有病系咪？
0: 是真的，
1: 讲我的咧。
0: 是真的，因为我们哦，真的，我们 Asian 真的没有习惯性的把爱放在嘴边啊，就是胡短短去 text 他也好，或者是跟他 face to face 讲一次 I love you 这样，我看他们会疯掉，讲
1: 哎，很给力
0: 啊，对，或者是讲你还没有举证啊之类的那一种东西。所以咧，我是觉得啦，因为我们都习惯了不讲嘛，不说嘛，而且当我们想要有这个 practice 的时候哦，人家就觉得你有病，你懂吗？
1: 对。
0: 可是哦，其实说真的啊，因为我的爸爸以前是受比较昂摩的教育的，就是以前统治嘛，所以他一定是读比较多英文书这样子，所以他很长就是跟我讲 I love you girl 这样子的东西。是的，连他最后留那个信息给我的那个信息里面都是写着 I love you girl 的最后的那个对，最后一段。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学习到啦，就是其实爱一个人哦，你一定要说出来，让那个人可以感受到爱的力量，这样子我觉得很重要啦。
1: OK， 那听你这样子分享咯，可能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回去学习先。我学习是这样，我先从 WhatsApp 开始啊，你我爱你。
0: 家会以为你疯掉。
1: 对，
0: 真的，因为讲真的啦，这个东西哦是一定要开始练习是吗？你要多练。
1: 对对对，要练习先啦，因为你要如果你让我突然间这样，哎。我要去明我的呀，一定问我哎，你要病还没？你没事哦，
0: 没事，应该是生病了啦，你是不是？
1: 对，
0: 那好啦，我们呢现在就先进入一段广告，然后待会回来呢继续跟大家给博悄悄话咯，
1: 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Become FM
2: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Become FM。
4: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ome FM。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李克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om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晚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那其实刚才呢，我们其实就有聊到说，诶，人啊，总是喜欢回头看过去啊，总觉得说，诶，如果当初换一个选择啊，人生可能会更幸福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另一件事。如果啦，讲说这个人生真的能够重来啊，如果我们真的改变了过去，那结果是不是一定会变得更好呢？
5: 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当你回到哦，就是一个某一个过去的那个时段里面啊，你的脑海里面哦，一定会浮现出来，就是哇，这些都是美好的，都是哇，都是最 best 的那个 moment， 这样子会吗？
6: 对，因为就好像打个比喻啦，比如讲说诶，可能讲到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讲说诶，过去的一段时光，你会想到恋爱时可能一起散步的时光啦，或者是说讲到我们学生时代，诶，你知道学生时代都是无忧无虑的嘛，就讲到说诶，学生时代那种跟朋友一起哇，大家一起跌得一起无忧无虑的笑声等等啦，会记得大家一起在熬夜聊天去 McDonald 读书的时光等等。
5: 真的，那
6: 对，可是讲说诶，那些争吵啊，那些压力，那些委屈，那些眼泪，却常常被时间悄悄淡化了。
5: 所以哦，其实很多时候啦，我们怀念的不是过去，而是那种啊，经过美化后啊的那种过去，好像我们刚才提起的那些这样子，
6: 对，
5: 是不是那种种
6: 那么举个一个举个一个例子啦，就可能有些人会讲说，哎呀，如果当初没有跟他分开就好咯。可是讲的呢啦，如果啦真的回到当年啦，就是可能让你们重新开始那段感情啦，你就会发现哦，哎，可能你们之间的问题其实还在那里，就是可能两个人的不成熟还在那里啊，就是你们价值观的冲突还在那里啊，其实那些争吵和矛盾也依然会存在的哦。
5: 诶，这个时候呢就要唱一首歌了，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6: 你不可以唱这么多句啊，等一下涉及版权啊。
5: OK 是的是的，因为所以我想讲的哦，其实哦，感情哦结束的原因哦，并不是因为时间倒流就会自动消失的啦，我觉得啦，因为有时候哦，我们以为哦后悔哦是因为哎离开了一个人嘛，可是后来才发现哦，其实我们真正怀念的可能哦就是那个你曾经啊你认真爱过的那个自己，这样子啊，我觉得是这样。
6: 那讲到说哎，可能又或者说除了爱情啊，有人也会讲说 哎呦，如果当初可能我没有辞职啦，我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升职加薪了呢？在那个 position， 那可是哦，你又有没有想过啦？如果你可能那公司，当时如果你已经做得不好，但是你现在想说，哎，如果我没有辞职，我坚持待啦。可是如果你当时没有离开啦，你可能哦也不会遇见后来改变你人生的人的哦，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生活啦，不会有今天的成长的哦。
5: 诶，这个我非常认同哎，所以我觉得人生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的事情啊，当下看上去啊是失去来的，可是其实多年后我们回头看哦，其实它是一份礼物来的。
6: 就讲说，哎，可能一个曾经让你很痛苦的人，但是哦，却教会了你如何保护自己，或者是说，哎，曾经让你失败的经历啊，但是呢，同时也教会了你如何站起来哦，
5: 或者说，好像曾经让我们很崩溃的那段日子啊，其实它反而塑造了今天更成熟的你了。因为我曾经也是啊，有看过一句话啦，就是讲过啊，人生哦，不是因为正确的决定而精彩，而是因为你愿意为自己的决定而负责的。所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啦，就在想，诶，是咯，因为我们总觉得哦，幸福哦，一定是来自正确的选择。其实不是的，它在后面哦，你会慢慢发现，真正让人幸福的咯，其实不是选对哪一条路，而是在你选定了那一条路过后哦，你有没有认真的把它走好它这样子。
6: 那好像就有些人讲说，哎呀，嫁给初恋哇，很sweet啦，很幸福啊。但是其实呢，也是有人在经历了好几段感情之后呢，才会真正找到哎属于他的归宿，那也是同样幸福的哦。不是讲说哎只有嫁给初恋才幸福的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哎，可能有一些人他从20岁开始就知道他的目标啦，他的人生方向啦，但是也会有些人40岁再重新开始，但是呢也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呀。那所以问题哦，其实从来都不是说哎哇我当初有没有选错啊，而是今天的我啊愿不愿意继续往前走。因为哦，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啊，每个人都在走属于自己的路。
5: 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也许呢你曾经会错过很多很多的东西，也许呢我们曾经呢也是会做一些让我们自己后悔的决定哦。但请不要忘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因为你有经历过那些事情哦，才会成为你今天的自己哦。
6: 而今天的自己哦，那也许正是过去的你最想成为的人呢。所以哦，讲真的，如果时间真的给我一次机会了，让我回到过去呢，老实讲哦，我觉得我未必会去改变什么，因为可能那些开心的啊、痛苦的啊、遗憾的、难忘的经历等等，都其实共同组成了现在的我。因为如果是讲没有这些经历啦，少了任何一块啦，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诶。
5: 真的好像哦，如果说啦我是在学业跟事业上面哦，我也是觉得我不会改变什么诶。就是如果给我回到过去再去重选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改变。因为现在哦，好像我是在读多一次大学嘛，其实我就是抱着那个非常非常感恩的心去读的。因为就算在我年轻的时候啦，给我有那个机会去读中医啦，搞不好我是读不完的，因为那时的我太嫩太年轻了，你懂吗？因为读中医其实你的心要定啦，然后情绪要 OK 稳定啊，这样子你去读的时候去背书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一点，不会这样困难。所以反正我觉得哦，现在哦怎样讲呢，它的困难呢是你可以 overcome 它的，
6: 因为你沉稳了。
5: 对对对，我沉稳了，就是你越难都好啦，你是越想要完成它，越想挑战自己的自己咯，这样子。真的真的
6: 对。那其实讲到这边呢，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啦，那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呢？那或许哦，你可能刚刚结束忙碌的一天啦，忙碌的工作啦，可能你正在驾车回家啦，或者是有些人说已经躺在床上了，躺平啊，准备进入梦想啊。那要是也是可能可能你和很多人一样，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可是就在熬夜咯，迟迟不愿意睡觉咯。因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其实总是特别容易想起过去呀。
5: 也是真的啦，因为白天嘛，我们已经被工作追着跑了啦，被生活推着走啦。可是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呢，当周围的所有事物开始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哇哦，那个曾经以为已经放下的你啊，或者是你已经觉得过去很久的事情啊，却会突然的清晰你的脑海里面的咯。
6: 那然后我们就会开始问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这样做，会不会不一样呢？ 那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呢、啊，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又或者说，哇，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那个人呢、啊，那么现在的我又会在哪里呢？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人生很奇怪啊，对于未来呢，我们总是充满不确定，可是呢，对于过去哦，我们却总觉得自己知道正确的答案哦。
5: 对的，因为呢，结果其实已经摆在眼前了，所以很容易我们会告诉过去的自己，就是讲什么呢？哎，你当初应该这样子选啊，你当初不应该这样子做啦，或者是说你当初明明可以更勇敢的啊。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时间愿意给你一次机会回到过去哦，回到人生某一个关键时刻啦，回到那个让你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决定的前面哦，哇，我跟你讲，你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嘛？可能你只会维持现状，或者是甚至你会觉得，我还不那么可以确定我会选哪一个这样子的。
6: 那所以讲到这边呢，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你呢，那有没有一个决定哦？即使当时让你很痛苦啊，但是可能多年以后你回头看，却发现，哎，它其实改变了你的人生呢。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到0113996568，把你的故事跟我们说，让我们一起听听看大家的想法。那也许在你们各自的故事里面会看见自己的影子哦。
5: 好了，那这一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待会呢我们一起呢就一起听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哦，记得留守 Big Kong FM 最样。

0: 陪你唱着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Mik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Mika FM。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我们要来给博的话题就是，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呢，还是维持现状呢？又来到我们喜欢的那种听众朋友们的声音了咯。
4: 那是的，我们这里呢也是有收到一些听众们的留言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吧。那第一位听众呢叫做阿杰，那他就给我们发了哇一段很长的信息啊。
3: 哇哦哇哦。
4: 那
3: okay,
4: 这个阿杰呢，他就说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我想回到2018年的那个晚上，那天我和他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其实现在回

0: 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我把所有情绪都发泄在他身上。他哭着问我，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1: 哇，爱不爱我？
0: 对，而我却因为赌气说了一句让我后悔到现在的话。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么辛苦，那就不要在一起了。
1: 哎呦，
0: 那时候的我以为他只是闹脾气，我以为过几天他就会回来找我，可是我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他真的没有再回来。
1: OK， 就已经拜拜了。
0: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已经给过我很多机会了。我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以后还有时间弥补。直到他真正离开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人离开以后真的不会再回来。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我不会要求自己挽回他，我只想回到那个晚上，告诉那个年轻又固执的自己，不要为了面子伤害最爱你的人，因为有些话说出口以后真的收不回来。哇，我这样读很感动哎，这一个东西，而且真的很长哎，
1: 真的很长哎。讲真的，我觉得你读到很好哎，就是我觉得你有表示到他的那种很怎样讲
0: 的，
1: 真
0: 的
1: 对
0: 对，
1: 站在他的角度，然后真的是有很后悔的那个感觉，而且你把整个情景都有带出来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呢，好像总是在失去过后才会明白一些东西，就会失去了才会觉得，哎呀，当初应该要怎么样啊，当初不应该怎么样这样子。
0: 对对。
1: 可是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哦，爱情的输赢是很重要的，到后来才发现哦，其实两个人呢，能够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哦，比争赢一个啊、那场吵架来得更重要了。我是觉得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啊听众朋友们，是叫做小文啊。小文是说，如果给我能回到过去的话，我想回到妈妈生病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呢，我刚大学毕业，每天呢都想着要赚钱啊、升职啊、存钱。妈妈呢就经常呢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吃饭。可是呢，我因为每次都很忙，有时甚至连电话都懒得接哦。哇哦！然后后来呢，他说他妈妈就离开了。他翻看那些手机的记录呢，就发现哇，他最后半年啊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啊，他有一半都没有接的。哇！有时候我在想，他就写哦，如果当时多陪陪他，如果当时不要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就不会留下那么大的遗憾。
0: 哎，我听到这一段里面哦，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人，我会哭哎。 Oh my god，
1: 是吗？天哪，就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家人这些东西哦，真的是会让我们最遗憾的嘞。就是你可能像个草莓是一直在强调说哦，你觉得很有时间啊，你觉得哎呀，你不要烦我先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人就是这样，真的是等到你失去了，你才会想，哎呀，如果当初我怎么样怎么样嘛。所以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也是前来一个点说，就是你不要凡事什么都好啦，你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珍惜，就是你能珍惜眼前就尽量的珍惜眼前了啦哈。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看一下，诶，这个听众他没有留下名字哦，那我们就叫他无名氏了哈。
1: OK，
0: 那这个无名氏呢，就说我最想改变的决定是和最好朋友绝交那一天。
1: 哦，
0: 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无话不谈。后来因为一次误会，谁都不愿意先低头，结果从此没有再联络。去年我突然收到消息，他说他因为意外离开了。
1: 哎呦，
0: 那一刻我整个人愣住了。原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六年前，原来一句对不起我永远都来不及说出口了。哎，其实这个也是 Oh my god， 为什么今天留言全部这么感性啊。
1: 是天哪，因为回到过去嘛。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友情哦、
1: okay，
0: 其实也是像我们以前的年代也是很复杂，其实不容易维持的。尤其是讲可能女生的友情也是啊，可能你上一秒哇很 friend 很 friend 啊，我们是闺蜜啊，可能下一秒就很翻脸了、哦
1: 哎、这个我非常非常的认同啊。虽然我自己是女生啊，不得不也是很赞同这一点。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位听众的留言呢，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他的名字叫做美玲，她说呢，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想回到结婚的前一天，不是因为我想后悔结婚，而是想要告诉当时的自己，不要为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而结婚哦。 哦，因为那时候呢，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家人也不断的催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要结婚了。后来才发现，其实婚姻不是一个人生的进度表，不是别人到了哪一站，你就必须也要跟着去到哪一站。哦，如果当时给我能够更了解自己的话，也许我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哦。哇哦，我觉得这个整个说着好像我们人生的写照这样子。
0: 对耶，
1: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哦，因为身边的人的压力而妥协的，就是逼着去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这样子。哇，这个也是有点很感伤耶，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位听众呢，就是他的留言，那哈就叫做小敏啦，这个听众，那他就留言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最想改变的是18岁时填大学科系的决定。当时，为了听父母的话，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科系，毕业以后做着不喜欢的工作，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很遗憾。那其实哦，讲真的，讲到这个，我觉得是蛮有共鸣诶。其实我相信哦，很多人都会有类似
1: 的
0: 经历。可能18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那只是一次考试后的选择啦，就你觉得说听父母话就 OK 了啦。可是可能长大后，你就会才发现哦，有时候一个选择啦，真的是会影响你未来很多年的哦。
1: 但是小明，我要跟你说，如果你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我想告诉你的是哦，其实人生呢，从来不会因为你一次的选择而被彻底的定义的。就算你25岁转行也是可以啊。30岁重新来过也可以，或者是40岁重新你讲哦，我要学新的东西，都可以哦。就重要的不是你18岁选了什么，而是今天的你愿不愿意为你自己的人生再努力一次哦，因为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阿伟，他说呢，我最想回到是中学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的自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呢，不够帅，家里条件也不好哦，所以很多事情什么都不敢尝试，喜欢的人又不敢追，然后比赛又不敢参加，机会来了又不敢争取的那一种。长大后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原来跟我一样害怕的，只是他们愿意往前走一步。如果能够给我回到过去，我想要告诉那个少年的自己，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呀。
0: 哦，
1: OK， 也是对哦，这个。
0: 那么其实来这边的哦，还有一位听众的留言，哇，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啦。
1: Okay，
0: 那这个听众呢，就叫做小琪，那他就留言写到说，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我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哎，不一样哦，跟刚才留言。那他这里就写，因为我知道那些让我哭过的夜晚，那些让我崩溃的经历，那些让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日子，最终都把我带到了今天。以前的我总觉得遗憾很多，后来慢慢发现，人生本来就不可能完美，有得到的东西就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回去，我只想抱抱当年的自己，告诉他辛苦了，谢谢你没有放弃，因为今天的我过得很好。哎，很好哎， Oh my god， 这个留言，
1: 哇，这个很好哎，因为很多人都想回到过去嘛，可是他
0: 啊，
1: 对
0: 对
1: 对，还改变，可是他是想要维持现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啦，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晚我们收到很多留言里面哦，最常出现的就是四个字啊，觉得哎呀还有时间啊，来日方长这样子的东西啊。可惜哦，人生哦，很多时候啊，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长的哦。所以很多遗憾呢，都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爱哦，而是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还有时间哦。
0: 是的，那所以我们刚才也是一直强调这点嘛，要珍惜时光哦，大家。
1: 真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哦，好像父母哦无所不能，对不对？无所不在这样子，哎呀，就怎样都会在的啦。可是长大以后哦，才以为哦，其实来日方长，后面呢才发现，哎，其实没有啊，见一次啊就少一次了的啦。所以有些话如果没有说出口，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说了。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的父母还在身边，那你听完我们这个节目过后， please 你去打一通电话给他们也好， OK， 或者是去问候他们一句，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要的已经不是钱了，而是 你的一个问候啊，简单的问候啊，关心，甚至就是说哎呀，可以给他见下你们呀，啊，这样子的东西了哈。
0: 那所以今晚哦，当我们一起回头看人生的时候啊，那其实大家不妨试着问问自己，如果当年的自己站在这里看见今天的你啦，那么当年的这个自己啊，他最想说的话会是什么呢？诶，是责怪啦，诶，是遗憾啦，还是一句谢谢你坚持到了今天。那如果人生真的能够重来啦，如果时间真的愿意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啊，那这个如果又一定会变得更好吗？
1: 哇哦，我觉得这一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这个关于到选择是会，诶，你究竟是要回到过去哦，还是你想要维持现状这样子的哈。那我们现在呢先进入一段广告，回来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咯。
0: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那不知不觉呢，今晚的节目呢也是来到了尾声哦。今晚呢，我们就一起聊了一个看似很简单，却让人很多人呢会沉默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那这一晚呢，我们很开心啦，就是听到很多很多人的故事，有些人呢就是后悔没有珍惜爱情啦，然后有些人呢又会遗憾没有多陪陪父母啊，有些人呢就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梦想啊，有些人就可能已经失去了他的好朋友，也许也有一些人还在成长啊，就会学着来怎么去原谅过去不成熟的自己等等的哦。
5: 那其实听完大家的留言啊，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啊，其实原来每个人心里哦都藏着一个想回去的时刻，
4: 真的。
5: 但是那个时刻可能是说，回去的可能是一句话啦，可能是一个选择啦，或者是说，可能一次离别啦，或者是一个没有勇气说出口的答案等等。那其实我们总以为，哇，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把那个决定改掉啊，人生就变得很圆满啊。可是哦，后来才发现哦，其实人生哦最难的课题啊，其实在讲着呢，从来都不是改变过去，而是接受过去。
4: 真的，因为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啦，无论讲真的它快乐也好，痛苦也好，甚至说它是成功或者是讲是失败都好啦，其实都在悄悄塑造着今天的我们的。就是好像有说到嘛，那些让你流泪的人其实就教会了你怎么去爱呀，对吧？然后那些让你跌倒的经历其实就教会了你什么，你要勇敢的站起来，或者是还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就会教训你什么呢，就是要珍惜眼前的人，这样子啦。
5: 是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得到一些东西，当然呢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而真正重要的呢，其实不是当初有没有选对呀，而是今天的你哦，有没有认真的走好自己选择的路。那如果讲真的，此刻哦真的有一张回到过去的车票 OK 啦，摆在你面前啦，你会不会上车嘞？那或许有些人会，或许有些人不会。但是其实我想哦，经历了今晚这么多故事以后啦，也许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拼命的回头看啦，而是学会珍惜现在。因为讲真的啦 ，OK， 世界上是没有这种回到过去的东西的啦，哈，因为过去就已经是成为故事，但是哦，未来却还没有写完啦。那你来不及对过去讲的话，还可以对现在的人说。那你来不及完成的梦想啊，在过去，但是呢，今天依然可以开始。那你来不及表达的爱哦，此刻依然还来得及。
4: 真的，所以呢，在这个节目呢结束之前呢，想要把一些话呢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哦，愿你们呢和过去和解，也愿你呢被遗憾成全，还有也愿你们呢可以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一切哦，要勇敢的走向未来。那也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哦，无论过 去的你经历了什么，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呢，你都是可以很温柔的拥抱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5: 记得留守下个星期三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的给我悄悄话啦。 Big Cow FM 最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Nicole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acon FM。
4: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eacon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eacon FM。
5: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 Beacon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 Beacon FM。
0: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acon FM。
6: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6: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6: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6: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最潮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EY，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话题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 99.9% 吧，对，999% 的人都会有这个困扰，可能一个小困扰吧，就是
9: 是困扰吗？是可有的人是困扰，有的人是需求，不知道看状况
8: 啊。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关于现在很流行，也不是很流行了，就是可能之前就有了，只是大家

0: 对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就是先买后付这个东西。对，
1: 嗯，
0: 我不懂EY，你对于这个先买后付，你是会先买后付的吗？
1: 首先可能我们要先让听众朋友知道什么是先买后付，Buy Now Pay Later。 它的意思我可以这样说吗？它其实跟我们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概念是雷同的，就是分期付款。那你问我说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概念，我一定能接受。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买房子，
0: 买房子，
1: 你觉得我们能够直接现金全部买完吗？
0: 买
1: 不
0: 了，不
1: 可能。或者是买车，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钱付完，然后这可能比较大，买房买车这比较太大笔了。我来到比较小笔一点的，可能有的人要买手机啊，要买 iPhone 5000多起跳，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次过付完，所以他都选择这种先买后付或者是分期付款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看状况，有的人 OK， 有的人不 OK。 但是我就像刚才 King Steel 说的，99.9% 就好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
0: 是，我不容易外，你有没有发觉原本就是刚才意外有讲到嘛，就是我们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就是可能会在于比较大型或者大耳帽的东西，比如说家车啊，或者是甚至手机这个东西。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不管你是在那种网上的那种购物平台，都已经推出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这个 service， 就是说其实你买一样可能几十块100块的东西，你都可以分期可能2到3个月去付款这个东西。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买呀买呀买，因为你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程序嘛，就是只要开通你就可以用了的。
1: 对，我觉得还是老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因为我相信大应该可能尤其是上班族啦，工作之后的人多多少少应该10个人9个人都有信用卡吧。那当初信用卡它的设计的用意也是希望不是每一个人他有能力可以一次过付完这么多的这个款项，或者是你随时随地要身上带着这么多巨款也是一种风险，所以才会有类似像这种信用卡的存在。但是可能后期哦，又多了一种新的付款方式，类似信用卡，但是它叫先买后付。差别在哪边？信用卡大家都知道，因为是银行在去做它的规定规范的，所以它可能会去检查你的 CTOX 啦，还要确保你是工作收入是稳定的啦，没有什么负债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做很多 credit 的检查，确保这个人哦过去没有特别不好的记录，才能够申请信用卡啊。问题就来了，可能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些人他本身过去的 record过去的记录、付款的记录、信用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申请信用卡，或者是他可能是属于收入不太稳定的人，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申请信用卡。所以现在才会看到网络平台有这种新的付款机制，其实也不行，他很多年了，他就要先买后付，要申请的程序非常的简单。
0: 是的，那今天呢，我就跟EY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到底这个先买后付它背后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便利、一个福利，还是说它是一个会让你越陷越深的一个隐形黑洞呢？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回来会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

0: 奶。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隔壁二几杯。
2: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g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g FM。
3: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co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col FM。
4: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5: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5: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5: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5: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潮呢，我是 DJ EY。
10: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9: 哎 ，Kingsley， 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现象哦，就是先买后付。那我相信，其实像这样子的付款机制，因为非常的简单，它基本上在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几个最大的网购平台都已经串接起来，所以你只要动动几个手指，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哎，什么费用都不需要先付，先收到商品之后你再还钱，这种神仙福利是不是很爽？而且它是免分期付款，然后总之什么都不用付，哎，也不是说完全免费，你就是可以分期付款，但是呢，它不需要跟你收利息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哦，你就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呢，你就可以一边享受很多商品，可是它会不会也因为它过得太方便了，而且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可能在一些网购平台20块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先买后付的方式去使用，渐渐的你的消费的习惯，你享受了这样的福利哦，变成一种黑洞了呢。
10: 是，就好像意外刚刚讲，你就会就算你很便宜的东西你都可以先不用付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所谓的那个消费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套路就被这一种平台啊商家给精准的拿捏了，因为你原本你是给钱才拿到东西，你现在是不需要给钱，你就可以可能那个包裹什么的送到你家先，然后你后面再慢慢给。自从我不懂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有了这个先买后付过后，那个购物欲好像变强了。可能我这边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自己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先买后付的人，就除了那种很大的，比如说那种物质那种，真的没有办法，不然就是可能在网上平台买东西，我都是直接给的。可是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 cash flow 的问题，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选了先买后付。然后当下我是觉得哇，很好哎，不用给钱，然后买了东西，不是讲不用给钱，后面再给。那我就好像哎，当下我买东西的时候是一毛钱都没有出的、哦，然后就感觉好像
9: 很轻松，
10: 对，很轻松，一直想要买，然后一直想要买，可是后面我是压，就是有跟我计较，哎，这个东西不是不用钱，是后面再给钱而已，所以真的会感觉整个人的购物欲就会感觉变强了那样的。
9: 我觉得 Kingsley 说的是真的，而且刚才你自己也有分享，是你真实的经历，
10: 对对。
9: 那像我以前也是，我觉得我跟 Kingsley 的个性很像。钱基本上都是花在刀口上的、嗯、以前哦，其实不只是以前啊，现在有时候还是一样，像买个几千块的东西、哦、我真的会纠结半天。然后现在呢，你可能要买一样东西，你会先看一下它有哪一些银行的分期付款的方式，诶，假设它有 MXX 银行，诶，太棒了，或者是 PXX 银行，太棒了，我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些分期付款。你真的是几秒钟的时间哦，几千块的东西直接在购物平台下单买回家，你当下那个 moment 真的是很爽很开心，不用花任何一分一毛钱。可是呢，它会有一个套路，哎，怎么样？每个月哦，收到月底，或者是有的人是月初，你收到那个账单，哇，你的那个眼睛真的是 不只是眼睛，你可能看到账单会吓一跳，你的内心也才会开始痛苦说，哦天哪，我上个月好像花太多，我就要开始去找钱去补这个洞。
10: 对呀，就是你不知道当下你是花了多少钱，因为你都不用给嘛，你就买买买，然后后面等那个账单来到的时候你再给。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套路嘛，因为可能你平时你买东西付钱的时候，那你会看到哇，我把钱花掉了，我的钱包是空了，然后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痛苦感，因为觉得哎呀，我花钱了。可是现在你先买后付，你只是按一个按钮，或者是你只需要可能开通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到那个东西，那你的大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是在花钱的，或者是你当下你是不会感觉到，哎，你少了钱的，那个痛苦的那感觉是直接是零的，所以你是只有快感，哇，我买东西，可是我没有花钱，后面你才会痛苦的那感觉才慢慢的走出来。
9: 天哪，我真的觉得就好像我们在玩那个游戏里的那种虚拟货币一样。
10: 对，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啊，就是当它也是一个错觉，就可能当你买一套，那女生想要买那种化妆品，可能比如说1000多块，可是平台不会只是让你看到1200块这个东西，它会每个月的去帮你给你知道 installment 多少钱，那年就是你可能需要付多少个月，然后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个1000多块的压力慢慢变成哎100块不了吗？一个月才给。那我不知道意外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在网上平台买东西哦，当一些比较数额比较大的东西，它是不会展示它多的的 price 的，它就跟你讲哦，比如说这东西100块，可是是乘3乘4这样子，就是说in total 可能是500块，你一个月只需要给100块，所以整个观感看上去就感觉，哎，我没有花很多钱这样子。
9: 是，我觉得现在这是所有的商家都在做的一种套路，他都会说，哎，我每一个月，或者是有人更厉害，他就比如说他只放2块钱，他的意思是说每天你只需要花2块钱，你就可以得到健康啊，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满足你心里的所有的欲望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每次在想哦，就是这种套路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还会制造一种感觉，就让大家知道说，我如果现在不赶快把握这个独家优惠，那比如说可能一天挣2块钱，我就可以带走了什么一套高级的化妆品啊，还是等等之类的，你就有一种不买就亏的感觉。
10: 是，我那这个就是刚好我应该是2天前吧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就去一个 expo， 然后去要看那个鞋店，然后他跟我讲价钱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哦，这个鞋店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他大价是3000多块，你看你一个月只需要花100多块，你就可以拥有这个鞋店。我讲哇，而且又有什么 promotion， 我当下觉得哇，好像 OK 哦，一个月100多块。可是当你这样子，这个东西100多块，那个东西100多块，就是当你每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都在先买后付，那它就是会慢慢的堆积堆积堆积，然后其实当全部加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而不是说只是单单的100多块，它就是你没有，就是人就很容易忽略了，哎，你一个东西100多块，10个东西可能当个月当下那个月就是1000多块了，
9: 然后你再看你当月月底的账单，真的就很精彩。
10: 对，
9: 过去那个厂商制造的那种幸福感啊，让当你在看到账单那一刻，不是幸福感，是你的痛苦，痛苦的感觉就立刻来了。
10: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还是可以用这个 buy now pay later， 只是说要就是去算一算咯，可能当下
9: 谨慎啦，
10: 对，
9: 要谨慎。对，因为就 所有的平台所有的付款机制它会设计出来都是有它的需求，就像一开始开场就跟听众朋友提到说，有的人他真的没有消费能力，但是他想要，像比如说他真的很想要买 iPhone， 但是再怎么存钱呢都还是凑不齐，但是如果今天有某个平台允许他做12个月的分期付款，诶，他扣除他每个月的薪资，东扣西扣，他还是有能力负担的。那为什么我就不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犒赏自己？所以会有的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不过人嘛，人性总是难以捉摸的，有的人就可能一时欲望冲过头，没有办法自我克制。所以就会导致为什么其实现在有那么多人哦，信用破产或者是信用卡付不起负债等等的状况，也是因为一时的贪欲造成的。所以我们可能要跟听众的朋友来先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也让你思考一下，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太喜欢用这种信用卡分期付款，或者是使用现在另外一种比信用卡更简单的 Buy Now Pay Later， 在网购平台按一下几个手指就可以用这种分期付款而且是免利率的方式去做消费，然后你可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怎么样状况，可能是不是大小事都要分期付款，或者是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你越来越爱买东西呢？我们稍作休息，待会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EY。
8: 对，我们现在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刚刚我们就讲了很多什么buy now pay later， 像大家、我不懂 EY 跟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诶，这些平台都那么好嘛，就是哇，你买这个东西然后又不需要收利息哦，又给你就是分一年甚至两年去做那个 installment， 像到底这个世界有免费的午餐吗？就是到底这些平台它你不付利息它赚什么呢？
9: 对啊，其实我也搞不懂，因为像我这种是绝对都会按时付款的老实人，平台在我的身上是赚不太到一分的利息钱啦。那其实他们是不是在做慈善呢？还是其实他们的获利来源是从别的地方呢？
8: 哇，意外，你说的对。其实他们因为平台他们也是要赚钱嘛，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就是做慈善让大家为了要刺激消费什么的，让大家免费去用这个 service， 或者是先买后付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他们第一个主要的那个来源，那个金钱的来源，就是像那种商家抽取那个比较高的一个 commission。因为有数据显示，当你开通了这个先买后付的功能啦，就是跟那些你跟这个商家买东西过后，他的下单率跟那个顾客去看他的东西会提升到20%到30%，就是为了让你买更多嘛。所以就是比那种没有开通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商家，反而可以提高更多的那个营业额。那当然你营业额提高的时候，那商家也非常乐意把这个赚到的钱就分更多的那个佣金给平台这样子。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理解了。原来像是可能信用卡或者是其他的像 buy now pay later 其他各式各样的金流付款方式，原来不是从我们的消费者身上赚钱，是我们的商家，所以是商家付这些可能佣金还是等等之类。那我好奇，那我们平台对我们的消费者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影响吗？
8: 这也不是意外，因为平台最核心的那个商业逻辑就是，因为其实好像比如说我们买东西，他就是会赌你一定会可能 超过这个时间了没有还钱，就好像 credit card 这样子，你可能过了那个期限，他会 charge 你一个 service fee 啊，或者是你没有还钱的费用。他们就是最喜欢的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最喜欢的，就是当你不还钱的时候，或者是
9: 他们就是赌一把。
8: 对对，他就赌一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不还钱，只是偶尔忘记了。
9: 然后需要，其实我有时候会这样，
8: 我就是这样子。我之前就是用过一次 Buy Now Pay Later， 然后我就过了那个时间没有还，哇，他就 charge 我多一个多少 percent 啊，应该是20%吧。我就想，
9: 通常利息都挺高的。
8: 对对对，我就想，哇，这样我不是白给了？我就想，哎呦，没有办法，自己忘记了。所以这些也是他其中一个收入的来源了，就是赌那些人忘记，好像我们总会忘记的人，然后他就 charge 你一个 extra 的一个费用。
9: 嗯，了解，这真的确实像刚才 Kinsey 有提到说你自己忘了付钱，所以他的那个罚金还蛮重。那我其实之前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哦，他管你逾期一天、两天、三天，总之你看那罚金真的是挺精彩，他就是用你该月总消费乘上一个趴数。那我那时候用的是信用卡，信用卡的趴数真的是10%多。非常的夸张。假设你刚好那个月消费了5000块，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那个金额。
8: 对啊，所以这些就是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隐形成本。因为当你可能先买后付的时候，你只看到哦，我按了这个，我拿东西不用付钱，后面再付。可是它后面的那种利息，就是不是利息，就是罚息，就是你可能过了那个时间没有还的那个罚款吧，或者是你 延迟还款，它都会产生一些利息出来的。那可能你算下来，如果你很长都不还钱的，或者是你很久才还一次的，那个堆积下来的那个年利率啊，可能都会超过所谓传统 credit card 的那个趴数这样子的。
9: 我觉得这很可怕，尤其是利滚利。
8: 是的，
9: 如果你就花钱花得很开心，一直买一直买，那你想说之后再付款，后来发现付不出，那你怎么样？你就只好利滚利，利滚利，接下来你看到那个金额真的会吓死你。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哇，老天，我还以为我是薅到什么好的羊毛，我背后我竟然原来有挂着这么大的这种逻辑啊，还有这些隐形的成本代价，甚至可能会知道我们大家所有的人的信用卡的未来。
8: 对啊对啊，而且更严重的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先买后付它不是信用卡嘛，所以过期了也没关系。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平台它已经和你的个人那个征信的系统，就是刚刚以外说到的什么 Secrets 啊 Citos 这样子的东西已经挂钩了的。如果你很长的就是过期了不还啊，或者是你已经 over limit 了的话，它在银行的那个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cash flow 比较紧张的一个 signal， 所以它是会直接影响到你可能过后你要买家或者是买车啊，去申请那个贷款的一些资格这样子的。
9: 嗯，是没错。我觉得我们就可能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呢再听一下音乐啦，放松一下心情。因为讲到金钱哦，讲到这些贷款哦，那心情都还挺沉重的。 对不对，其实沉重归沉重，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借助这个议题的探讨分享，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些

0: 要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 FM。
4: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潮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

0: 好 now，
1: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1: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吵闹之一 DJ E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吵闹之二 DJ Kingsley。
3: 哎 ，Kingsley 啊，刚才我听你说了那么多，我突然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呢？作为这个薅羊毛界的这资深代表，
1: wow，
3: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反客为主，把这些平台当成我们的工具吗？
1: 意外你问得很好。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所谓的厉害的理财高手啊，他从来就不是说哎，我要去设载这些软件，反而是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怎么说呢？就是今天可能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3: 含金量很高的，
1: 对，含金量很高的一些tips， 去让大家可能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先买后付这个东西。
3: 嗯，
1: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空手套白狼。我不懂意外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3: 听过，但是我不是很知道它实际 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1: OK， 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利用这个在没有利息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你赚取那个利息。这样子讲可能会很模糊，就比如说假设你下个月是交一笔3000块的房租，或者是你要买一台电脑，你只有3000块的 cash， 那你一定是要付完全部的嘛。
3: 对啊，
1: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是选择先买后付的分期免息，就是把你原本手中要花出去的3000块的 cash 放进去流动性比较高或者是有利息的那个理财工具。
3: 嗯，
1: 就比如说可能这3000块你可以放在一个利息比较高的账号里面，给它躺多一个月，帮你去升那个利息，然后等下个月要还钱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本金拿出来去还掉你买东西的钱，然后你银行账号的利息还是有在啊，就是你已经拿了那个利息赚进去你的口袋里面。所以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
3: 平台
1: 对
3: 帮我打工，
1: 对，用平台帮你打工，虽然不是说很多的钱，可是说当你慢慢累积的话，它是会可以省到很多钱出来，或者可以把你这个所谓拿到的一点那个利息，就是起码你可以把你赚到一个一年的奶茶钱。
3: 哇塞，我觉得这个操作真的太绝。那第二个 tips 到底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叫什么呢？就是用第二天去还钱的这个白嫖的那个平台优惠券。因为我不懂意外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很多平台就是为了要吸引你去买这个先，就是用这个先买后付这个服务，他就会给很多那些voucher 啊，可能买100减10块，或者是可能减50%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很长时候我就是会为了这一个10块钱的那个 promotion， 我就会开通这个先买后付。然后当你买就是用了这个 promotion 之外，你就扣了那个钱嘛。那后面你明天可能你今天买你扣了10块，你明天第一个事情呢，你就是要马上的点进去那个网上平台那边，把这个就是欠的钱把它还掉。因为很多时候它是一定需要你用这个先买后付才有这个 promotion， 那你用了这个 promotion 不代表说你需要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把它付清，你可以可能明天就是直接把你欠的钱就给掉啊。这样子的话就会不会让你有那种一直想要分期付款的那个习惯，甚至会有那种所谓的忘记付款而会有一些 penalty 的那个情况出现。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赚到平台的一些优惠，然后也不会让你一直有那个债务的出现。这样子
3: 你这一招真的太狠了，而且我相信是哪一些人可以用到呢？很有自律的人
1: 啊，对，
3: 或者是贪小便宜的人。
1: 对，所以有时候
3: 第三个 tips 呢，
1: 就是有时候贪小便宜是很重要。那讲到第三个 tips 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因为你 因为很多网上平台他们都有一个额度给你调整的，就是让你去设定你想要的额度。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在购物欲方面比较强，然后很难控制，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主动申请把你那个额度降下来。就很多人看到，诶，平台给自己越涨越多那个额度，可能从5000去到20000，就觉得哇很开心哦，我的那个 limit 可以去到20000。可是证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诶，我有20000，我可能就会花到20000。所以当额度越高，不代表说就是你可以花的更多，因为到后面你负债的那个几率会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可以把自己就是知道自己的那个能力范围到哪里，主动的把那个额度降下来，那后面你可能就已经锁定了，可能你在500-1000，你就不会让自己那个钱花的太多。
3: 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主动求把这个额度下降呢？因为额度越高，不是代表我的信用会比较好吗？
1: 虽然是这样讲，可是刚意外也是有讲到嘛，就可能这个是很看自律的问题。如果你是那种，我看到这个包包我又要买，我还有那个limit的，我又要买，另外什么都要买，所以会很难的控制自己。所以当你把你那个limit往下降的时候，比如说你的limit是1000块，你今天买了一个500块的包包，后面你又买了一个500块的包包，然后你这时候你在想，我看到一个很美的包包，我还想要买哦，1000块。可是这时候你的那个额度已经不够了，然后系统就会展示，你的limit已经到了，买不到了。所以就是 in a way 来说，就是把你自己limit掉，不让你花太多或者是过多的花钱这个举动。
3: 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就是说了这些之外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记得要善用就是那个账单的管理，因为每一个软件或者是网上平台，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transaction history， 就是让你去看，你到底花了什么钱啊，你的那个 balance 还有多少。那这个先买后付就会当成是一个单一的消费的一个 record 嘛，所以很多人懒得记账，一个月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花钱在哪里。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规定自己可能把一个东西先买了过后，用这个先买后付的这个服务，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其实每个月你的固定花费是多少，或者你在这个买东西上面你是花了多少钱。所以你可以很好的就是帮助那些，尤其是有些听众朋友们他是没有就是每一个月记录那个花费的习惯。
3: 你说的就是我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啊？
1: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有做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账单的那个管理的，那如果是我真的有做，我会记录我到底是吃多少钱，花费多少钱。那如果是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在意外讲可能意外很忙嘛，所以没有的他花太多时间就在这个，就是
3: 就算不忙我也不想面对。
1: 对，所以当你在这种平台花钱的时候，在月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到底花了在哪里，你的总数是多少，你在吃啊，你在买东西上面花了多少钱。如果可能这个月你觉得已经是 over budget over limit 了，下个月你可能就可以减少一点咯，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再把它降低一点，就是你可以有一个 overview of 你的一个月的那个花费这样子。
3: 哇、wow, Kingsley 真的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耶，所以非常的明白哦。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收获，听完这4个 tips 哦，我其实发现所有的工具真的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我们的脑袋够清晰，我们所有的人哦，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反向的向这个资本 say no 哦。
1: 是，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哦，刚才 Kingsley 分享的这4个方法，当然你 不一定要全部都使用到完，你可以挑选一些比较适合你的方式，然后你可以针对自己的财务管理去做一些调整。那也希望透过这些简单的分享，让大家尤其是可能我们 有一些听众朋友本身在财务管理这方面会比较弱的话，可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哦、去改善，那至少你的钱包啦或者是你的信用的额度啊就不会受到一定的损害。那我们呢再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会再回来跟现场所有的朋友来做一些总结，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分享让大家都有一些收获，那我们待会再聊。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Because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aus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ause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5: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我是 DJ EY。
9: EY， 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先买后付的那个好处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要注意的点。那我觉得快乐的时间都过得比较快，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差不多的尾声，就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总结。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先买后付它像是一个比较高能量的甜品，就是你可能偶尔吃一口可能可以带来一个短暂的一个快乐，你会很开心。可是如果你天天就把它当饭吃的话，最后透支的不只是你的钱包，还有你的未来耶。
10: 但是你会得到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呢？
9: 什么？
10: 得到体重
9: 哦。Oh.
10: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变胖哦，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开个玩笑。那我今天听完 Kingsley 跟大家的分享，我自己呢也是有清醒了一下。我们都知道哦，用这个先买后付买下所有的快乐，但其实它是在我们向我们的未来的自己呢怎么样再抬高住哦。
9: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就是理性消费嘛，不代表说就是要让你过得很辛苦啊，不要消费这样子，只是说要让你重新拿回对生活跟一个金钱的主导权，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人生或者是生活被这一些一张张那种账单去绑架了，然后或者是因为所谓很长都会因为这种欠债啊去烦恼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就是理性的消费。
10: 是理性消费非常的重要，我也知道要自律是很难，但是真的要适当的克制，因为不要为了一时的贪欲哦，然后给你的未来造成了许多的负担。那也不要因为可能过度的消费，那你可能往后的日子一直停留在要想办法还债哦。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留守到现在，陪伴着我跟 Kingsley， 然后听我们分享。还有探讨关于 buy now pay later 先买后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的这些所带来的一些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还有什么坏处？我们要怎么去做拿捏，让我们可以得到的更多消费上的选择之外呢，我们又不会为自己的未来造成一些困扰。那我们今天还是再次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聆听。那我是 DJ EY。
9: 我是 DJ Kingsley， 那我们这边就祝大家今晚有一个，就是不是今晚啦，就是可能大家可以
10: 每一晚
9: 都会有不需要为你账单去烦恼的一个生活人生。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哦。
10: 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Recall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Recal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Recal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Recall FM。
7: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Recall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Recall FM。
2: 你并不孤单，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人愿意倾听你。压力大的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如果感到迷茫，请寻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Recall FM。
8: 当你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停下来不是失败，是给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听你说，让你在生活的小角落里也能找到温暖。 Because FM。
9: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0: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1: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0: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9: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 Now, guys, 不知不觉又来到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五啦。那我感觉我已经用了这两个星期的开头，我都是这样开头的。但 it's okay，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哎，很开心我们要来到星期五，然后拜六礼拜又可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你们是放松的吗？那本来这个星期我预定想说我想要讲Backroom 这个主题，但我发现它才上映不久，如果我现在讲的话会不会有点剧透。那不如我先沉淀一下，让大家先去看，然后可能过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然后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不久之前有在节目上讲到的，叫巴拿姆效应。那什么是巴拿姆效应？等下我再跟大家仔细先讲讲，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闲聊。那大家相信呢，最近大家如果有关注我的 social media 的话，会发现，哎，我挺忙的，因为我在筹备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呢，就是下个月的事情。至于是什么考试，我先卖个关子，先不说，因为我的感觉比较像是报喜不报忧。希望真的我考成功过后，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那

近期呢，我一直在做这个练习和在去 study 的这个状态，然后一直会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去慢慢的把它撇除，然后去跟进。那这个情形，我相信大家应该遇过。就如果你在准备考试，或是你在以前上课的时候那个阶段，那如果你自己在做那个功课，一直做到一半，然后你发现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很躁怒，对不对？但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是可以让这个心情更快去解决的，就是去找人帮助。所谓的找人帮助，就是遇到问题找人家帮助去询问，然后就马上去做更改，因为这个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式，然后也可以让你的心里的大石最快放下来的那个动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在练习我接下来的考试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一直在钻牛角尖，然后一直都找不到答案，然后一直都在预设的情景之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就会导致到这个东西就越跑越偏，然后就会很像钻牛角尖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寻求帮助，然后去听听歌也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巴纳姆效应。现在收听的是 Beacon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3: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Now, guys, 大家有听过巴拿姆效应吗？可能这个词有一些人听过，可能在一些好像西兰的频道可能会听过，那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或者是很模糊，但我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下。那大家你们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就是你看完一个星座的分析，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就是在讲我，或者是讲说你做了一个人格测试，然后看到这个结果过后，你就讲说哇太准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甚至有时候当 AI 帮你去分析性格，那写一些描述的时候，例如讲说哎，你看起来很理性，那但内心其实很感性，或者是你重视独立又渴望被理解，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可是有时候你会偶尔怀疑自己。那你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你会想说哇，这个东西太准了。但问题来了，如果你把同样的东西给10个人看，那有多少个人会认为这个东西是影射自己呢？就例如讲说，每个人都会讲说，哎，如果你半夜熬夜，或者是什么，你是很喜欢熬夜的人，因为你在晚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感。你在问10个人的时候，10个人基本上可能有8成到9成的人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就在讲我。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很经典的心理学现象，叫巴拿姆效应。那什么是巴拿姆效应？巴拿姆效应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被一些模糊的、普通的、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描述，然后当作是自己量身定造的分析。简单来讲，就是明明大家都很适用，可是我们却会认为讲的这些话都很符合自己的形象。那这个名字呢，是来自美国马戏团经营者巴拿姆，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每一分钟都会有一位客人上门。那后来心理学家就借用他的名字来形容能够让很多人觉得说得很准的现象。那之前就有一个实验，在1948年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实验，那我忘记他的名了，但 it's okay。 他就告诉他的学员讲说，我会根据你们每一个人去填写人格问卷，然后给每个人做专属的人格分析。然后学员这个时候就很认真的去填写这个表格，然后去做一个回馈。那几天过后呢，每一个人就拿到属于自己的性格报告。那看完过后，老师就请大家去评分，从0到5，你觉得这个分析有多准？最后呢，这个分析的平均值高达了4.26分，几乎每个人都讲说哇太准了。可是真相是什么？ 就是所有人拿到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根本没有什么人格分析，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文字，那里面就讲说你希望别人喜欢你欣赏你，你有一些弱点但通常能够弥补，你还有尚未发掘或是发展的潜力，有时候你很内向有时候你很外向，但有时候你又比较谨慎和内敛。那这个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就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测验的时候问你，讲说你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是老虎、狮子、狗还是猫，那你不管选哪一个，你去仔细的去看一下它的文字，你会觉得这四个的描述你都可以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对应的点。所以也就是讲说这些对应的点，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它是笼统的，所以它并不属于任何人。那当你听到这些很熟悉的话，那有一些人就会在大脑里面自动的认为，诶，这个就是讲我，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巴纳姆效应。那为什么会觉得那么准？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好骗，那其实不是。那巴纳姆效应并不是只有不去思考的人才会中，相反的，它是利用每一个人的大脑都有的认知结构。那第一就是我们喜欢看到自己，那当我们在描述一件话的时候，我们不会问哪里个地方不符合我们，而是我们会自动去寻找哪一些地方是符合我们的。比如有人讲你有时候很自信，但偶尔你会怀疑自己，那你就会马上想到，哦，对，我上个星期就是这样嘞。其实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是有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技术，或是有时候我在讲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能做到的能力去到于哪里，那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去做这个搜查的证据结果。那你越早你就会发现越准确，那些不符合的地方你就会自动的去忽略。那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就叫做确认偏误，我们会主动去找到认为跟自己有关的观点，然后去树立这些支撑点，然后去支撑我们的佐证。那第二个呢，就是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很多巴纳姆效应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包含了相反的特质，例如你喜欢社交但也喜欢独处，简单来讲就是废话你重视自由但你也渴望安全感你理性但有时候感性，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听起来好像听的跟没听一样的，就是我跟你讲说哎，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而我跟你讲说你重视自由但你渴望安全感，其实没有区别 OK， 本质上没有区别。问题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所有成年人都会有的状态，不是人，因为人不是一个固定的标签每一个人都会随着场景的变化然后去有一个波动，因为我们人是漂流的，或者是讲说我们人每一秒的情绪和每一分钟的情绪都不太一样，想法也会不一样，我们会根据场景的变化然后去对应自己现在有的情绪和心情。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就是我的错觉。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部分，可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巴纳姆效应。你现在收听的是 Bicol FM 最痒。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a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a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ca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ca FM。
3: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eca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eca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那 guys， 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到巴拿姆效应嘛。那我们就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被巴拿姆效应给吸引到，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到自己。当我们看到一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文字里面试图找到自己的影子，然后去找一些支撑，然后去看到自己和所谓的这个问题有什么连接，或者是这个文字有什么连接。那第二就是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啊，我们会因为一些文字然后去看到自己的情形，例如讲说你喜欢社交，但有时候也喜欢独处。其实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去社交，我们希望透过与人的相处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价值。可是当我们社交久了过，我们的这个社交能量变低的时候，我们就会渴望待在家里慵懒的过度过一天，那这个就是独处的部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被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人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心理需求，就是希望被看见。我们希望有人去理解自己，希望有人可以去讲出一些自己也说不出的感觉。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些文字看似懂你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认同感，哪怕这个文字非常的笼统，非常的适用于大多数人。那有时候我们的认同并不是内容本身，而是终于有一种有人懂我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可能小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文章，我们可能就写那几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去 share， 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跟这个文字产生共鸣了。例如讲说当我付出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可是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却一堆人指着我骂，那可能大家就会对这个文字产生强烈的共鸣感，然后大家就会 share post， 然后大家就会分享，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巴拿姆效应最常出现的地方在哪里？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那第一呢，就是星座。星座是最经典的例子，例如你追求完美，你对朋友渴望你对朋友真诚，可是你不喜欢被误解，你表面上坚强，内心脆弱。那很多人看到的时候肯定都会点头，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星座再读一遍，你会发现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的描述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普适性。那其实星座是我一直都在避忌的话题，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多亿人口，今天你把 那么多亿人口塞在十二星座里面，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那当我们塞在这个性格过后，例如讲说大家觉得我是狮子座，我讲我是狮子座，大家就觉得哦，你是火象星座，那你是一个很霸道的人。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那我每一次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去跟大家去探讨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觉得我是一个跟大家探讨然后去得到最有解法的那一号人物，而不是跟大家讲说我现在站定的立场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讲什么你就要听什么，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可是狮子座的状态呢并不是这样的，狮子座的状态更多像是诶，你是一个很霸道的人，因为你是狮子座，你有领导力，然后大家就会通过这些描述去找到我身上特定的一些例子或是一些相似度的地方去连接在一起。例如讲说虽然你可能看起来很亲民，但有时候你会很霸道。例如讲说你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你对的时候，那你会捍卫你的立场。那捍卫立场是霸道吗？那可能这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不等同于的这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星座不能涵盖所有人，如果你当作是娱乐的话，我肯定觉得没问题。但如果你今天相信星座，那你就会朝着星座描述的方向去走，不管是好或坏。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处女座的，然后处女座的描述就讲说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爱干净，或是很有条理，但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的。当我去跟一些朋友在聊星座的时候，我讲说你看他是狮子座，但是他其实没有很爱干净和没有条理的时候，他就会讲说这个是因为他的上升星座和下升星座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会有一点马后炮，因为今天如果你用这些东西讲的话，其实他还是一种模糊的状态。例如我讲他是一个平时不爱干净的人，你就会找说诶，可是你看他工作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工位处理得很干净，或是他会把他用的这个 machine 弄得很干净，那为什么？可能就是他的工作需求啊。可是他日常生活当中就不会啊。那如果我们讲说这个是他的性格的话，是不是讲说他会一直在处于这样子的状态，而不是拿一些特定的例子去符合这个文字？所以星座是一个非常大的要去注意的部分。应该讲注意吗？应该是讲说他会存在巴拿姆效应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人格的测试。人格测试不一定都不科学，因为有一些心理测量的工具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它还是验证它还是可以有一些科学的依据的。但我们讲说网络上大部分的趣味测试，你是哪一种动物人格，你怎么去测自己的隐藏天分，一分钟看穿你的真实性格。如果今天你是抱着娱乐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今天你觉得非常的准，然后你去相信，那它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包括算命和占卜有时候也是。那我必须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佛教徒，那我自己也相信有宗教的存在。可是呢，我不排除有时候这些一些例子它会去影响到你的判断，或是讲说它会去左右你的思想。我相信算命有时候可以达到的一些准确度，但你要怎么去证明今天你找到的这一个我们讲所谓代言人，神的代言人还是什么都好，它就是真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宗教性的问题，我们想要一直去跟大家讲说去聊这一块。但你要怎么去确定你今天去算命的时候，你去占卜的时候，对面这个人他就真的有神通，这个是一个好奇的点。那你怎么确定他不是蒙对了前面的八个人过后，然后你刚好是那一个来到问他的人，然后你觉得诶，前面那八个人他随便蒙随便对，那到你的时候你也觉得是对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巴拿姆效应。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诶，算命会很准？因为有时候 他给你的例子或是给你的一些东西，你要去仔细听他具不具体，或者是他适用于全部人吗？例如讲说你最近很压力啊，你人际关系有一些烦恼啊，你曾经错过一个机会啊，那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是成年人，我相信这些事情你几乎都发生过，而且命中率自然也会很高。就你为什么会去找算命师，可能你就是遇到一些劫。那这些算命或者我们讲说卡牌的东西，他讲说诶，你有一些烦恼，那是不是因为你有烦恼才会找到他们？其实这一个也是相互呼应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等一下再跟大家聊更多巴拿姆。现在你先收听是 Become FM 最 Young。

0: 陪你唱着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

0: 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九点到十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刘国祥。What's up? 那 guys， 刚刚就聊到巴纳姆效应。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AI 分析 ，AI 的人格分析。那近年来很多新的版本 AI 出现过后，大家就会用 AI 去人格分析，然后把一些聊天记录丢给 AI 过后，让它去生成一个内容。他可能会讲说你是一个理性思考者，同时拥有创造力，会长期有强烈的追求，对成长有强烈的追求，然后容易给自己压力。那很多人看完过就讲说，哎，这个是我啊。当然 AI 有时候也会从数据当中去分析你的人格，但是其实你只需你再加多一句就好，就你叫 AI 去分析你的人格，然后你问他这一个内容是否有巴纳姆效应的成分存在？问号。那百分之百，应该不要讲百分之百，然后不要讲那么绝对，80%肯定会跟你讲说有，因为他也是用这样子的状态去执行的。他就是讲一些笼统的事情，让你感觉非常的贴切的同时，然后再做一些小小的分析，所以他是同时存在的。那为什么我们讲说巴纳姆效应要让大家去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巴纳姆效应其实当你相信了久了，它其实是有一个后果，或是讲说一些风险的存在。我们先讲第一个，就是把标签当作事实。例如讲说有一个测验讲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认为你自己是内向或外向，因为我们人是多样性的。我们去到外向的场合，你觉得你舒服的场合的时候，你就会外向。你去到一些内向的地方，就可能你陌生的地方，你就会处于内向的性格。你一直都没给自己一个定位，你觉得人是流动性的。但因为你做了这个测验，那从这一个开始，你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你给自己冠上一个标签，就是我是非常内向的人。所以从此过后，你就会开始可能聚会不参加啊，公众演讲你不去尝试。可能以前你还没有看过这个情况之后，你会觉得好啊，那我去尝试一下。但当你被冠上你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内向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去避免一切跟一有关系的活动。就例如认识新朋友，你也会去退缩，因为他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就例如我们讲说星座也是这样，星座狮子座讲说我是一个易怒的人，那理论上来讲说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易怒可能是性格，但后天可以去改变。那可能我 后天改变了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之间我又去看回星座，我觉得星座把我大部分的事情讲得挺准的，然后它还有特定的一个特点叫做易怒。我为了贴近狮子座这个性格，那我是否会朝着这个标签继续前进？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去操控。例如讲说很多的营销、直销、课程包装，甚至是诈骗，都在利用这一点去让你博得你的信任。他们会讲说你是一个有潜力的人，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对的方向和对的方法。其实你比任何人的优秀，只是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你。然后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肯定会很舒服，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很懂我。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先前期跟你打好关系，然后后面呢，他就可以进行更多的话术。例如讲说开始慢慢有产品的出现啊，课程的出现啊，投资的机会啊，你的防备心会下降，因为你不会相信一个很懂你的人会欺骗你，因为这个关系不容许你去质疑他。例如讲说今天你跟这个人特别好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你能不能借我200块，那你可能会借，因为你觉得我们认识，然后你也会担心有一个道德绑架的情况出现，他会跟你讲

说我跟你那么熟，你竟然连两百块都不借我，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存在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思考巴拿姆效应它的存在，然后去避免。那第三呢，就会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那有些人会觉得星座、塔罗牌、人格测验、网络分析，用这些来去决定适不适合交往，要不要创业，要不要换工作，能不能合作。那问题是，其实这些工具顶多可以做到的作用就是去参考。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决策的依据，也当做一个信条的存在，那你可能会忽略掉真正的重要的讯息。例如讲说你要不要创业，他跟你讲说，哎，现在你这个月份你很适合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忘记了去评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能力有到吗，数据是什么，你的经验是什么，环境是什么，风险是什么。你因为看到这个判断而去做的话，就代表讲说你其实没有经过思考去做决策，然后后面你会因为能力啊、分析啊，然后这个人跟你的性格契合度啊，然后你因为忽略这些，然后去导致失败。那最后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会失去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个隐藏的后果。很多人会以为我已经很了解自己，但其实有没有可能你了解的只是别人口中描述的你，或者是社会定义的你长什么样。因为我是狮子座，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易怒的人，我非常霸道，但真正的我是这样的吗？我觉得不定哦。因为八月的人，我身边超多八月的人，当然你可以讲说八月有分一号、二号到三十、三十一，你可以讲这些，但这个情况它更像于你因为觉得这个标签适合你，所以你朝这个标签过去。那我自己有一个朋友是跟我生日超接近，然后呢他跟我的性格截然不同。那你要讲说上升星座、下升星座，我当然如果我们掰这一套，我们理解这一套的话，那为什么只是相差那几天性格截然不同。如果截然不同的话，那一开始基于狮子座去定义的这一个月份的人的性格，那他就不应该存在啊，而是一个一天，每一天一个人不同的性格，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分钟不同的性格。我觉得这样或许来得更加的具体，那准不准确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讲说当你去相信这些别人给你的描述的话，你会缺少真正认识的自己的机会？因为真正认识自己、自我认识、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观察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句你外表很坚强、内心很脆弱用这种话然后去说服自己的。因为这句话只可以满足于这些，如果我们只可以满足于这些模糊的答案的话，反而不会问自己一个事情，就是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我真正重视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了解自己每做了一个决定后面的决策和我们这一个人的动机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想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巴拿姆效应。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你在开麦。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4: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那 guys， 我们已经聊了很多的巴拿姆效应，我相信大家对巴拿姆效应有一定的认知和认识。那再跟大家，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让大家回顾一下我该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其实你是一个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渴望被关怀的人。在别人看来你是自立可控，甚至高冷，但你的内心深处充满着焦虑和不安全感。当你看到这里，你应该知道我讲的就是你。 I mean 的你指的是所有人，这个就是一个巴拿姆效应，一种心理的现象，指一个人容易相信一些笼统的模糊的话术和测验。很点来讲，就像是星座、塔罗牌、性格测试、生肖等等。打一个例子来讲，你是狮子座的人，所以你霸道易怒，但现实是我就是一个狮子座，但我情绪可控，很少与人起争执。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反驳型人格来跳出来跟我讲说，哪里有，我上一次就看到你在哪里哪里发表。但如果你要用这10%去定义90%的行为的话，我就可以讲说它更像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认为狮子座就是易怒，然后你在狮子座身上找易怒行为的一个支撑点而已。这就很像我讲说葡萄是酸的，但确实有酸的葡萄，可是大部分都是甜的。然后这种用少数定义多数为你的理论强行找支撑点，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期会聊到巴拿姆效应？因为大部分的人听到我前面讲的那一段话，就是刚刚我一开始讲的那一段话，他心里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懂我，在心理上就会对这个人更加崇拜，或是更加有好感。那讲一点现实的结论，就是对方可以利用这一点在心理上操控你，让你觉得他很懂你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推销你、介绍你、拉你去任何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讲说之前拿的沸沸扬扬的心理课程，或者是去一些诈骗活动，其实都有可能。第二点就是巴拿姆效应和星座。如果你相信你生下来就有一个东西编写你一辈子的性格的话，那抱歉，把情绪暴躁的这个责任归结于你的命理。那就例如讲说了啊，命理师讲说，算命师讲说，我天生属火，容易情绪暴躁，一辈子都改不了。那你就真的会一直改，一直都改不了，一辈子都改不了，因为你认为我天生就是这样，狮子座就是情绪易怒，然后那我就把这个标签绑在我身上一辈子，然后就会把你情绪易怒的这个行为归结于星座，而不是你自己需要去探讨的问题。所以只有你意识到易怒来自于你的情绪控管，那你的意识才能去解决问题， 才能被改变，而不是用这些借口去强化你不改变的理由。那今天我就聊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听完过后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思考，然后让我们一起慢慢的进步。好，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注意啊，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봐，
6: 我有，
5: 사와리카，
6: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8: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8: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9: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0: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9: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11: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9: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11: 给博悄悄话，
10: 由我 DJ 李克慧婷
9: 和我 DJ Michelle
10: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11: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2: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1: 今晚最吵闹，
1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3: 我是 DJ Kingsley，
14: 我是 DJ EY，
13: 让你不只是听众，
1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1: Big Boss。
15: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1: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9: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11: 锁定 Big Cow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7: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孩子们准备好上学了吗？别只看年龄，更加要看的到底还有哪些准备呢？那今天呢，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放下更多小孩要上学的焦虑，也同时让大家知道，其实入学准备School readiness 是有依据，有一些方向，而不是凭感觉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用这以前的标准去揣测，就是我们的小孩是不是跟当年的我们一样，是在什么时候入学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一直推进，也随着时代的迭进啊、改变啊，其实在很多的教育的系统上面，或者是小孩的吸收能力啊、应变能力啊等等，它都有很大的提升和转变。 OK，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去想说，诶，我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上学最好呢？那有些爸爸妈妈可能说，诶，别人三岁就去上幼儿园了，哦，别人已经会 ABC 了，已经会加减法了，诶，有人的小朋友两岁就开始送去学校了，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太慢了？到底我要几岁把他送去学校？那其实大家的讨论可能更多在于说是快是慢，哎呦，为什么很像要那么早还是迟？那当然在不同的年龄层底下，每一间学校它都有它不同的考量。 OK， 那我们作为家长也有我们的一些忧虑担心。 OK， 可能我们担心说，哎呦，我想我的孩子

赶紧适应啊，哎呦，我担心要去学校被欺负啦、等等。于是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去问自己，到底几岁上学最好？但今天我想就是请所有在线的父母们，我们换一个思路。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孩子几岁上学，而是我们把孩子，我们跟孩子都一起准备好了吗？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co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co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co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OK？ 因为其实我们的孩子准备好了吗？就是准备好小朋友上学这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OK？ 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小朋友年龄都一样，但是每个小孩子的发展跟他的可能生活环境啊，他的一些认知啊观点还不同嘛，因为大家发育的整个阶段都不同。 OK，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一个概念，叫做 School Readiness， 也就是孩子的入学准备。那当然它不是什么考试，它不是什么 IQ， 也不是会不会写字， OK， 而是我们的小朋友他是否已经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成长。 OK， 一个新的环境，他要去一个体验一个新的不同东西，要跟大家打交道等等。 OK， 那为什么其实小朋友上学的这个事情也会蛮多父母焦虑的？ OK， 我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有焦虑那么一下下。 OK， 然后慢慢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蛮正常的，就是原来很多父母都会焦虑的。 OK， 因为我发现可能现在的父母，我们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很多东西要考量。 OK， 比如说这个 syllabus， 就是这个课堂上的教的东西到底跟时代跟得上脚步没有啊，那我小朋友学了以后还有什么发展啊等等。那以前我们父母带我们的年代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OK， 可能他们就 OK， 七岁读小学， OK， 四岁上幼儿园，然后大家都一样了。但是因为现在选择越来越多，比如说有托儿所，然后有 play class play group， OK， 然后有 Montessori， 有国际学校，有华小，有私立学校，其实资讯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多，那当然焦虑也越来越多了。 OK，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不知道在线的各位跟我的年龄应该差不远，因为是90后的嘛，我95的嘛。如果小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是那种landed house， 就是排屋，然后可能就是一个 corner， 就是你懂吗，角落间的那种排屋，然后他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幼儿园幼儿园， OK， 然后我们就去上课。但是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幼儿园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地区还可能还会盛行，而但是可能来到稍微比较中等或者是更城市的， OK， 其实大家都好像不会把小朋友送去排屋幼儿园，大家开始会看更多，可能会看一下环境啊，看一下老师啊，看一下地区啊，所以他慢慢也是其实也是给了很多商业的机会。 OK， 当选择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毕竟也不是 圈内人嘛，我们又不是做教育嘛，我又不是老师，我又不是可能教育部开发课程等等，那我们就会在想说到底我应该怎么选择，因为选择越多我们就可能哇越来越担心害怕，那也会去思考说，诶，我现在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影响小孩的人生，所以其实很多父母就会开始去讨论OK， 哇，别人家的小朋友几岁开始阅读，其实哇，英文好像比中文还好，诶，怎么中文腔调好像不对啊，然后或者是诶现在已经会数学了啊，数学是多少加多少还是多少乘多少，然后可能我们就在想说，诶，怎么年龄越小懂的东西越多，我们就会用这一个标准去看说，诶，是不是年龄越小懂的东西更多，那代表他更聪明，他更成功，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去看说，诶，到底是从哪个学校出来的， OK， 我们越关注孩子有没有赢在起跑点，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忘了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准备好了没有，因为其实 他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诶，今天如果我把小朋友放在一个可能非常好竞，就可能比较有竞争力的学校 ，OK， 但是在他入学之前，我并没有去了解跟去辅助他 equip with， 就是配上一些技能啊，或者是一些基础，我帮他打好啊，那他进去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会辛苦，可能他也会因此而没有了这一个学习的乐趣，然后就可能。很难说，可能因为也这样，所以他们就不爱学习。所以我其实觉得每一个环节主要的点还是在于小朋友到底准备好了吗？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们可能也会非常的压力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准备好，他又去上学，上学回来可能他们有考试等等，又感觉没有做得很好，其实他就是一个循环。OK， 那待会我们会继续聊，就是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年龄这件事情来定夺他上什么学校，或者是他几时应该上学。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大娃好 Easy。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a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a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ca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ca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 FM。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OK，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eca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们聊到说，诶，为什么不能只看年龄？当然，年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要跟着正规的教育系统，它在不同的年龄层其实有指定的学校需要去报名啊等等。所谓指定学校，不是说哪一区什么，而是比如说你几岁一定要上小学，几岁上中学，几岁可以开始上大学。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现在市场的这个教育体系跟教育提供者，可能以前我们最底层可能3-4岁吧，然后慢慢就变3岁，慢慢变2岁，所以很多学校已经开始用一些标准去让小朋友在不同接纳不同的资讯底下，慢慢的去可能 build 他的逻辑，发展他的逻辑啊，发展他的思维啊等等。OK，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诶，6岁了可以上学，5岁了可以上幼儿园，然后4岁的时候开始写字，然后3岁的时候感觉可以去一些可能开脑班啊，2岁上开脑班等等。那当然年龄重要，但是因为教育制度必须有一个标准。OK， 否则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不同的答案，就是我想要我的孩子快一点，然后可能就他几岁就把他丢去小学等等。OK，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年龄只是一个参考，因为真正影响孩子学习的呢，其实是他发展的成熟度。OK， 举个例子，可能同样是5岁的孩子，可能一位会自己穿鞋子，自己吃饭，跌倒后可能还会站起来，自己安慰自己，拍拍裤子，继续走。那可能另外一位5岁的小朋友，可能他离开妈妈的时候，可能一离开就哭，哭了10分钟，可能他不会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可能情绪一来就很容易崩溃。那请问他们准备的程度一样吗？ OK， 所以国际上大家可能如果有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读一些论文等等，其实国际上有一个概念， OK， 叫做 school readiness， 就是中文叫做入学准备。那他看的不是孩子聪不聪明，而是看孩子有没有能力面对学校生活。OK，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啦。OK， 那什么是 school readiness？入学准备，就是因为很多父母以为准备上学就是可能提前买好很多的用具啊、包包啊，或者是提前先练好数学啊、英文啊，然后好像学拼音啊等等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真正的 school readiness 入学准备，它其实有5个方向。OK， 那我们今天一个一个来看哈。那第一呢，就是生活自理的能力。
4: OK， 很多父母可能都会觉得，哎，我的孩子很聪明啊。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会不会照顾自己？比如说，那如果今天我决定三岁半去学校，那他会不会自己吃饭啊？会不会自己上厕所啊？会不会自己整理书包啊？会不会自己收东西啊？然后可能当下我们一定不会去认为说，一个三岁半的小朋友做这些这等东西。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没有达到这一个自理能力的方式，那我们就要跟学校做好沟通。OK， 因为为什么这些能力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学校它并不是家里，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时候父母跟小孩一对一， OK， 老师可能就是一对五、一对四、一对六，所以可能老师没有办法就是一直盯着一个孩子。 OK， 就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一个人带五个小朋友，我也会分心啊，对吗？ OK， 那如果孩子每天都可能需要别人帮忙，其实小朋友的心理压力也会很大的。OK， 他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大的，就比如说可能我要去上厕所，然后不小心尿在地上啊，然后等等，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看到，哎，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没有在穿尿布了，为什么我自己还在穿？你懂吗？他们会有很多这种质疑的空间，质疑自己，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怎么他不会，我不会的。那所以当然在那个环境底下，可能也会帮到一个事情，就是，哎，我的朋友行，我也要学习自己能做。那也是一个提升能力的方法。但是如果可能小朋友的个性父母觉得，诶，可能稍微比较内向啊，不会表达，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前沟通好。 OK， 因为培养自己能力其实也在等于培养我们小朋友的自信。 OK， 培养这个事情哦，不是说为老师方便，你懂吗？不是方便老师而去培养这个东西，而是因为自理能力也代表着小朋友对自己有多么的有信心。OK， 哪怕今天可能小朋友真的在一些部分哦不会吃饭，不会什么，但是他肚子饿，他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帮助，他需要上洗手间，他知道怎么去寻求帮助。所以当小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沟通能力跟表达自己的需求的时候，那第三方也可以更好的去配合，那个人就是老师。 OK， 那第二呢，就是情绪准备的这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是 OK，可能很多家长会忽略。为什么我会讲忽略这一点，是因为可能我们给的情绪准备就是妈妈会没有陪你一整天哦，或者妈妈没有在哦，然后过后你自己一个人要乖乖哦，不可以坏蛋哦，这样的东西可能当下他不理解，那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恐惧。 OK，因为小朋友一进入学校，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我要离开爸爸妈妈几个小时，我第一次要和陌生人相处，然后可能这个陌生人虽然还是老师，但是毕竟我们第一次要去磨合跟建立这个感情，他不是我的爷爷奶奶呀，等等的这些人物，然后可能还会很陌生。 OK， 然后第一次被老师纠正，就是比如说 OK， 可能有些东西犯错啦，还是有些东西我就是平时这样子做，怎么老师说不行呢？懂吗？就很多那种他内心会有内心戏嘛，我们成年人都有内心戏啦，对吧？ OK， 那可能就有第一次和同学发生冲突，那这些事情它都不是知识，它是情绪。所以真正要问的就是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怎么办，会崩溃大哭啊，放弃啊，还是他会一直在尝试啊等等，还是他也是一个哭了过后需要一点时间去让自己平静下来。 OK， 所以其实小朋友进入学校以后，孩子最大的挑战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说不会读书，因为读书还是可以被教育的，但是面对情绪这件事情也很需要小朋友自己去慢慢挖掘。像我们是成人嘛，我们也未必会 100% 就是 100% 很情绪稳定，我们也是透过那么多年的累积才发现，如果我有这样的情绪，我知道我的情绪出口是什么。 OK， 那小朋友第一次他可能会有一些恐惧。 OK， 那为什么有些小朋友完全不沟通？因为他害怕呀，他怕他觉得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被质疑。 OK， 那第三呢就是社交能力啦。 OK， 其实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可能每天需要排队啊，轮流啊，分享啊，合作啊，沟通啊，所以很多老师其实都有分享过说真正影响一个孩子适应学校的，他并不是成绩，而是社交。如果小朋友懂得表达，懂得等待，懂得尊重其他朋友，他其实会更容易喜欢学校。 OK， 因为学校它不只是学习知识， 它更多就是我怎么去跟不同的朋友打交道，那这些朋友也是从不同的家庭背景，也是会有对一些事情的执着跟观点， OK， 那他们怎么去以小朋友最单纯的角度 OK 去做磨合和沟通呢，对吧？ OK， 那当然社交能力的这一块我们其实好像我自己本身小朋友上学，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有去过不同的一些小小的社交圈子， OK， 那我会看到如果不同的家长带小朋友来，他们其实反应很明显会不同了。 OK， 比如说我的小朋友，因为他很小就跟着我去工作， OK， 见品牌方啊等等，所以他是会比较外向的，他是可以沟通的。然后当我在忙开会的时候，因为他能理解这是工作，所以他可以默默在旁边等待。那中间他可能有什么小情绪，他还是会觉得哎，他上洗手间等等，他会跟我做出沟通，而且非常有礼貌的沟通， OK。 但如果今天他知道哎，我是跟朋友在喝茶，那他在的话他就会可能也比较肆无忌惮，哎，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个，所以我的小朋友是比较会察言观色的，OK。 那当然以前我会觉得哎呦有点累耶，宝贝你是小孩子嘞，不要那么成熟可以吗？但是他上了学校过后，我发现因为他有这些能力， OK， 具备这些能力，所以他在社交上面他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OK。 但是因为他也很常察言观色， 另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因为过于察言观色，当他发现朋友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要想尽办法，比如说回到家，哎，妈妈见我的朋友不开心，能不能我们去买个礼物来surprise 他，让他开心。我就会吓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他说哎，当我们带他去买的时候，那他买了过后他会讲说哎，妈妈我同样东西可不可以买多两三份，因为我的好朋友还多几个人，我不想大家觉得我偏心，OK。 所以大家看，我觉得每一个事情它都会有好跟坏，哪怕今天我觉得我的小朋友很会沟通很会社交，但是我的烦恼就变成去拿捏他怎么不要太过度的去取悦或关照别人，因为他可能就会忽略自己， OK。 所以每个事情它并不会有绝对的对和错，而是它两面怎么我们作为成年人可以怎么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们可以怎么去分析跟沟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这样。

0: Recall FM。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Re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非常感谢大家留守我们 Recal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好的，刚刚我说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入学准备的五大方向。 OK， 那我们来到了第四个，就是其实会不会认字其实不重要。 OK，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最常问老师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也会问老师的问题，就是哎，我的小朋友好像现在会不会太慢，可能比如说他已经会 ABC， 他自己也会做加法，然后可能他会看书本，但是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可能他看到故事书的一些词等等他不会念，然后其实我会焦虑，我去问老师，老师他5岁了嘞，他看故事书他不会念，这是正常的吗？然后老师就会跟我分享说，诶，其实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 visualization， 就是他们可能更多视觉上的一些想象啊、冲击啊等等，所以在可能认知这个方面大家就是因人而异。 OK， 那可能我们现在我觉得应该不会像以前那么极端，我们很小就要去补习。 OK， 但是如果我们去问很多幼儿教育的老师，可能他们会说，诶，他们更希望孩子来到学校的时候是一个主动愿意学习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学了很多东西的孩子。 OK，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知识它在每一个生活上啊、课本上啊、社交上啊、学校啊等等，他们其实都一直在学。OK， 小朋友从不会讲话到牙牙学语到后期能沟通，其实他都在学，然后还在家，诶，看到这个东西掉了要拿上来，看到这个东西放错方向了他会把它纠正，所以他也是会有常识。 OK， 也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说他需不需要很厉害的东西，其实他在每一天都在学新的东西。 OK， 但是如果他们更担心的就是，但是如果孩子他害怕学习，那就比较困难了。 OK， 好像可能有一个小朋友，他第一天走进学校，可能他脑袋里面就是哎，又是 school， 那么他就哎，我又是学校。 OK， 或者是他可能哎呀，我不会，别人比较厉害，哎呦，我很怕老师骂我。那其实他的大脑是很难在那个环境底下进入学习的状态。OK， 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懂的东西感觉不多，但是他在日常他都跟可能家长和家人有那些 engagement 互动， OK， 透过互动来学习。 OK， 那他去到学校的时候，诶，可能他很好奇哦，他愿意举手发问问题，他愿意举手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这样子两个小朋友比较下来，通常后期就是可能会比较好奇心比较重啊，愿意举手互动啊等等的孩子，他的成长速度会很快，因为他不会局限自己说在当下这个环境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但凡他真的做错了，可能是在道德里面价值上面不对啊，或者是可能真的有些东西犯错啊，至少他被纠正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被打击。OK， 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的成长速度当然会更有效更快一点。 OK， 所以真正影响学习的他不是那种哦，我要让他上多少堂课提升多少的能力，而是首先在他最白纸的时候他的学习态度是怎样，所以他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这有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给孩子第一个就是认识了很多字，

但是一遇到一个字不会就发脾气。那第二就是，虽然他懂的字不多，但是他愿意尝试，愿意询问。OK， 那你觉得五年之后哪一位小朋友能走得更远 ？OK， 其实很多研究都会提及，就是决定孩子未来发展的都不是什么起跑点。在之前的几集大娃好一集的时候，我都尝试跟大家去沟通这件事情，不要焦虑小朋友的起跑点。OK， 因为这个起跑点不是他的终点。OK， 那很多时候小朋友的输赢更加和起跑点没有关。他更重要的观点，我们应该放在小朋友的身上的是，到底他们有没有这个持续学习的能力，就是非常抱有所有事情都很有好奇的这个能力，想要探索的能力。OK， 当然是在安全和道德价值观对的考量范围内啦。OK，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跟学校就是进行深度的配合啦。OK， 那来到了第五个方向呢，就是。其实为什么教育部会有课程纲要，我们说的 syllabus。 OK， 这里我也很想就是替很多家长解开一个可能一个迷思，一个误会，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认知差。 OK，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坦白说我一开始我也会好奇， OK， 为什么一定要六岁？ OK， 为什么课程一定要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这些语言？ OK， 其实在我的观点， OK， 就是每一个教育体系，他们设计一个课程，它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小孩变成一样，而是因为儿童的发展，其实它是有一个大方向的。OK，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每一个小朋友还一定有他的优势跟劣势，但是儿童在科学跟医学理论来说，比如说儿童到什么阶段，他大致上他会有一个方向，让我们也有一个概念说，诶，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应该要会这个这个这个。那如果真的怎么教都不会，还是诶发现诶怎么走路怪怪等等，他也是一个alert 一个警觉性，给我们的一个警觉性，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因为如果今天你想象说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个没有一个框架，它没有一个纲要给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去评估跟衡量呢？我们又不是儿童科，我们也不是科学家，对吧？ OK， 那举例来说，就是学前教育就是 KSPK， OK， 它不会只强调认知和算术，而是围绕几个比较重要的发展领域，比如说语言沟通、认知身体动作啊、社交情绪啊、价值观啊、美感跟创造力。 OK， 因为这些是要为了帮助小朋友建立更全面的发展基础，而不是提早学习小学的内容。 OK， 好像我们发现为什么小朋友在幼儿园或者是早教的时候，两三岁进去，他们的 syllabus、 他们课程纲要更多就是会不会握剪刀， OK， 握剪刀能不能剪东西， OK， 会不会自主吃饭，然后会不会用颜色笔， OK， 画画， OK， 会不会分辨形状， OK， 等等的这些东西。 OK，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教育最终培养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的完整人，就是在一些考量上，我所谓的完整啊，不是完美啊。OK， 完整就代表这些是我们可以具备的能力，我们其实先天就有这些能力，可能我们没有去开发，或者是我们先天在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还会有具备一些条件。OK，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完整。OK， 记得不是完美，我们怎么要求一个人完美？我们自己都不完美嘛，对吧 ？OK， 那当然，它不是单靠一张考试成绩单来定夺。OK， 因为到了小学以后，其实课程也会慢慢加入，比如说阅读理解啊、表达能力啊、合作学习啊，还有什么？还有解决问题啊等等。所以大家不要太焦虑，就觉得说我要把焦点放在我小朋友会不会写字啊等等，所以反而会忽略了很多课程真正希望培养到小朋友的能力。 OK， 那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 extra 的点吧。 OK， 那讲了这些五个部分，那现在的关键来了，家长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什么？OK， 其实我非常喜欢接下来我分享的这一段，因为我觉得从我一开始说了，带我好一起这个节目，它并不是要制造焦虑，或者是要给大家很多的科学理论框架，而是我希望所有在线的父母听完过后，可以发现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开始，原来我可以今天就开始，而且可能也不用花很多的钱啊、教材啊，所以很多的能力原来都藏在生活里面，原来我也可以从今天开始帮助我的小朋友达到一些我们觉得可以帮助到他的一些点。 OK， 比如说第一件事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g Cow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g 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

好了 ，Because FM。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ecause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我觉得我们可以陆续开始的事情，那我就看看，让我想想，应该还有多两个吧。OK，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培养等待这件事情。OK， 等待也等于磨耐心。OK， 我觉得现在孩子最挑战的东西就是等，因为所有的事情太快了，所以我的小朋友就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等哦，因为很多事情就会要看 YouTube 立刻按，要玩玩具立刻拿，没有的东西立刻买，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尤其是可能家里如果只有一个小朋友的话。OK， 其实他不需要等待，很多东西都会送上门，对吧？但是如果在学校的话呢，就是很多事情他有他的规矩，小朋友就要学习等待，等老师啊，等同学啊，一起排队啊等等。所以学会等待，它也是一个磨耐心的一个能力。OK， 那让我再想想，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如说 ，OK， 我就用这个词吧。相信孩子的这个能力 ，OK， 这个是我觉得每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可能会让父母焦虑的东西 ，OK， 但是我们作为父母，可能真的有时候真的也要学习相信这些东西 ，OK， 因为其实真正需要准备的人不只是孩子，我们也是需要准备的人，所以我很希望所有在线的家长们都可以很用心的去听我。最后一个这个小 tips 啊 ，OK，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害怕嘞。他真正不舍得的，并不是说离开我们那一刹那，他觉得自己会跌下深渊什么。其实他们蛮 positive 的，蛮正能量的。很多的恐惧可能都是我们父母讲了过后，他知道哦，原来有那么可怕的东西。OK， 这些真正舍不得的是。我觉得是我们吧，我们舍不得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担心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有没有人陪啊，会不会交不到朋友啊等等。可是因为其实孩子也一直在观察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每天都很担心，问他你一个人能不能啊等等，这样小朋友其实会觉得学校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OK，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提醒彼此，就是当小朋友无论是2岁、3岁、几岁都好，只要我们决定让他去上学那一刻，我们就要准备一件事情，叫做相信孩子。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小朋友有能力去适应，有能力去交朋友，有能力在跌倒后可以自己站起来，有能力去跟老师第三方沟通自己需要的一些要求。 OK， 我们一定要相信小朋友。OK， 那到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其实聊就是 OK， 小朋友及时准备好上学呀。可是你看，我们聊到最后，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孩子准备好了嘛，而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开始和小朋友用比较正确、比较完整的方式陪他去成长。因为之前在一集我说过的，教育本来就不是一个抢跑，也不是一个比赛。OK， 也不是一个比较，而是真正的教育是我们给小朋友在准备好的时候，他有机会跌倒，有机会在成功的时候拥抱，有机会在失败的时候再得到一个机会，有机会在可能自己觉得不自信的时候，我们给到他一份肯定，老师们给他一份肯定，让他走出自己的节奏。OK， 所以教育真的不是担心小朋友有没有赢在起跑点还是输在终点，而是每一步他到底学了什么，去塑造他自己成为他开心的那一个他。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每个星期都那么准时留守我们的节目。 OK， 我们下期在线继续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听我们 Because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李静文，我们下星期继续聊。

父母朋友们。FM 这样的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t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tcow FM。
1: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tcow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5: Bitcow FM 最样。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Bitcow FM， 我是很会刺又很会迟到的惠慈。But then 我又是很有智慧又慈祥的惠慈啦，没有错 ，DJ 惠慈来了，欢迎回来。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那今天这集呢，就特别想跟我们的00后的朋友们聊一聊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好像都不太敢开口讲的事情。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你们有没有试过吼，你们打开手机刷了半个小时的短视频，那些 Reels， 然后又放下你的手机，突然间觉得诶，好像有一种讲不清楚的空虚感啊。那种感觉不是饿也不是累，就是很空，很像什么东西少了一块这样子，但是你又讲不出来是什么东西。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又好像很累这样。明明有很多梦想，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告诉自己今天要努力啊，但是躺下来的那一瞬间又觉得哎呀算了啦，明天再讲，然后明天呢又是一模一样。那有人讲这个是 emo， 有人也讲这个叫躺平，也有人讲这个叫什么内卷的脱轨现象。那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要怎样活哈？我们从小哦，其实就被告知哦，要去努力啊，要上进，要比别人来得更强。但是长大过后哦，打开我们的 social media， 看到的好像全部都是，别人什么20岁就创业成功啊，什么23岁就买房，25岁财务自由哇，然后再看一下自己，好像怎样追都追不到，这样就开始有人讲不追咯，或者有人讲躺平也是一种选择。内卷 有意思吗？啊，卷赢了又怎样？那这一些说法呢，到底是真的想清楚，还是只是一种疲惫过后的一种逃避呢？还是讲说其实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想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我们00后的生存焦虑、躺平文化，还有那些反内卷的年轻人们啊，那他们是真的想清楚了，还是只是在逃避这个东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再一起聊这个 topic。 Bitcow FM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现在在家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DJ 慧慈，没有错，我是又很会刺、很会迟到的慧慈。那刚进来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聊的是很多零零后的大家都在经历的一个东西，叫做内卷脱轨。那好，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内卷脱轨啊。这两个词哦，单独拿出来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放在一起它其实代表一种很特别的时代现象。先讲内卷啊，内卷大家都懂对不对？就是那种人人都在拼，但是不管你怎么努力，感觉都原地踏步的那种状态啊，就很像一群人在跑步机上面，大家都在跑，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但是其实谁都没有前进。那大家在卷成绩啊、学历、工作、副业，卷到最后连你自己的休息方式都要跟别人比较。你去旅行哦，有人问你有没有边旅行边工作，你在家休息也有人问你有没有在利用假期来增值自己。讲真的啦，有时候感觉连放松这件事情都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证明的东西，对不对？那么什么叫脱轨呢？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开始选择不玩这套，他们可能就是那一般毕业过后不找工作，先去旅行半年，或者是辞掉高薪工作去开二手店，不想结婚，不想买房，一个人租一个小房子自己过生活，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去认真讨论的一个东西。因为呢，其实这一代00后是第一代从小就活在我们所说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里面的人。我们从小看到的是别人的精彩，别人的那种旅游的照片，别人的考上名校升职加薪，30岁前财务自由，什么25岁就还清了房贷。哇，你想象一下，在这种信息轰炸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诶，我是不是落后哈，是不是不够好，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呢？然后呢，焦虑就来了。而且呢，这一种焦虑它不是那种你可以找到来源是哪里然后去解决掉的焦虑，它是一种慢慢积累慢慢渗透进你的生活中的焦虑。你今天刷到一个人讲自己22岁就月入20000哈，你心里面会动一下。你明天看到一个人分享自己辞职创业成功，你又会动一下。一次两次还好，但是每次每天都是这些，慢慢的那一种我不够好的感觉就开始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生根了哈。所以就有些人开始讲，哎，不要看，不要比了，我就要活成我自己的样子。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脱轨的起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地方，不是全部脱轨的人都是真的想清楚，有些人是真的因为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所以选择不跟大家一起卷。但是有一些人呢，其实只是卷累，就是他累了，然后暂时也不想动，然后给自己贴一个躺平的标签，好像这样子就比较好，可以说得过去了哈。那这两种呢，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就很相似，但是内心的状态其实差很远哦。所以讲说内卷脱轨其实不只是躺平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多00后正在用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方式，只是每一个人的回应的方法不一样，那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也肯定不一样啦。那有些人是很清醒的选择，也有人啊是只是因为疲惫而逃避啦，也有人是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人。而我觉得这三种人就也值得被好好聊一聊，因为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你都并不孤单。那这到底是在逃避还是清醒？那等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深入再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Bika FM 最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Call FM。
2: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

0: 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ka FM。
1: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2: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2: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2: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3: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 有我 DJ 美元
4: 和我 DJ 惠慈，
2: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2: 记得准时收听，
3: 锁定 Bika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Welcome back， 这里是很会吃又很会迟到的 DJ 惠慈。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聊着零零后的内卷还有脱轨的现象了哈。那上一个段落了，我们有讲到有一批年轻人已经开始脱轨了，就意思就是讲不跟大家一起卷。那现在我也想认真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些选择不卷的年轻人们，到底过得好不好呢？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啊，毕竟我做了手术嘛，做手术的时候躺在那个床上什么都想一下了哈。那因为讲真的，当我们用脱轨这个词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会给你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就讲脱轨很好啊，活出自我啊，不随波逐流，很值得鼓励。但是有人就讲，诶，脱轨讲好听一点叫脱轨啦，讲难听一点叫不务正业咯，就是逃避啊，就是不负责任。那这两种声音哦都蛮大的，可是我也觉得这两种声音都太笼统。因为脱轨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耶，在我观察身边的朋友来讲，还有这几年看到很多真实案例之后，我发现选择不卷的年轻人们其实可以大致分成三种很不一样的类型。他们表面像是在脱轨没有错啦，都是顶着一个没有再卷的一个 something called 标签，但是他们内心的状态、过的日子还有未来的走向其实差得很远很远。那现在我就想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三种类型啊，大家也可以一边听一边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种人，或者是看看你们身边的人是哪一种哈。那第一种，是那种真正想清楚的那一种慢活族、慢慢生活的人啊。这类人呢，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选择一种更加符合自己节奏的方式去活吧。我知道很多人听到慢慢的生活这个词，第一个反应就是就是懒惰啦，就是找一个比较好听的讲法掩盖自己不想动啦。但是其实不是啊，对我来讲，慢活族就是慢慢生活的这一个族群，这一群人啊，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经历了一个真实的认真的思考的过程，可能很像我这样子啊，动个手术每天躺在那个床上就想很多东西。他们也不是某一天睡醒突然间喂，好，我决定不卷了这样子就太 random 了啦，也很不负责任啦。我是觉得他们这类人是真的坐下来很认真的问过自己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现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到底想要什么东西？那我愿意为了那些想要的东西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同时间我愿意去取舍什么东西啊，放弃什么东西？勾丽，你看我的讲话啊，不要忘记了，大家手术回来过后，我们讲话啊，体谅一下我哈，你们听得明白就好啊。可以回来那。这几个问题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认真去回答我觉得蛮难的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都没有很认真去想过，我们只知道我应该要达到什么，因为我爸妈讲，因为我是社会讲，因为同学都在做嘛，因为那个从小到大被 讲起的成功剧本是这样子写的，但是应该要和我真的想要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情哦。那这一个这一群人就是真的把这两件事情很认真分开来看，很分得清楚的人。那我分享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啦，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一个朋友啊，他读的是 accounting， 念书的时候啦，成绩很不错的，毕业之后很顺利的进入我们的 Big Four 里面，然后就是做 audit 啊，财务的工作啦，工资也是我们那一 batch 里面比较偏高的，工作也很稳定，不需要加班太多，假期也按时就是去休息啦，家人也是很满意的。但是他做了两年，有一次跟我出来喝茶，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诶，慧慈，我每一天哦，早上哦，打开眼睛第一个感觉哦，不是很期待耶，我没有在期待什么，那种感觉反而是，诶，又是新一天，又来了，哇，你看啊，又来了，不是好累，不是好烦哦，是那种很空洞的那种，哇，又来了，今天会怎样嘞？那种感觉，哇，其实我当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沉默了一下啦，因为我知道这种感觉蛮重的。后来有点吓到我，他后面是辞职，然后去学花艺。一开始其实身边的人反应都不太好啦，父母也觉得他很冲动，然后就是去做一个不懂能不能赚到钱的东西哈。但是他学哦，学了将近一年，其实慢慢开始接一些小小的订单啊。后来一次我们也是有约出来见面，我就问他，你现在怎样？他跟我讲五个字，他讲，我睡得很好。哇，其实我当下听到的是，哇，因为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其实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嗯，所以说他可以讲得出这句话，对自己的生活内心是很平静的啦。他也不是一夜之间到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也问过他，你会后悔吗？他讲不会啊。我后悔的话是在后悔什么呢？后悔回去做我每天早上都会觉得诶又来了啊的那份工作。他讲他觉得那个才是他真的过不去的那一道坎。嗯，所以我说这个是这一群慢慢生活的这一群人的核心，他们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放弃取舍了什么，交换了什么，然后得到了什么，也没有在美化自己的选择，也知道代价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也 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另外一个的朋友的故事呢，就是其实他也是家里有条件送他出国读书啊，这是朋友 B 啊。然后他就本来有拿到 offer， 可是呢出发前几个月他就跟我讲说，他的爸爸确诊了一个长期治疗的病。那个朋友最后也没有出国读书，他选择留下来。很多人就觉得很可惜，觉得他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甚至有人直接跟他讲说，诶，你爸爸身边有你妈妈，也有其他的孩子，有其他的亲戚，不只是只有你，你其实可以是可以去的出国读书。但是对我那个朋友 B 来讲，那个不是只要有人在就好的一个问题，而是我自己想不想在这边的问题。他留下来之后哦，他是一边陪家人一边经营起自己的一些 online 生意啦，规模不大，但是很稳定而且很 flexible。 他可以在父亲就是他爸爸需要他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在身边。那有一次也是喝茶啦，他有跟我讲说，诶，我选择留下来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走出去，是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对我来讲这几年能陪在他的身边比任何的 certificate 任何的文凭都更加重要。等我以后年纪大了回头看这段时间，我不想要有遗憾哈，你看到吗？我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他们这一群人的关键词之一。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蛮清醒的。但是当然啦，我也不想把他们描写得太完美啦，因为其实他们的日子也不是没有挣扎的。外界的眼光有时候还是会让这些人很累， 钱不够用的时候也是会焦虑的。然后某些场合其他朋友在分享升职加薪啊买房啊，他们心里面也是还会有一点波动的，也是会想说如果我当初怎样怎样怎样现在会怎样怎样怎样，这种问题还是会有的。那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他们跟其他两种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动了那一下之后，他们可以找回自己的初衷，自己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到最后还是选择这条路啊。那这个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那个方向咯，动向没有关系，方向还在就不会乱乱飘走啦。那这个是第一种，我们叫慢活族，就是慢慢生活的这一群人。那第二种呢，就是其实很迷茫但是用躺平来掩盖自己的人，我觉得是很普遍的一种啦，这个叫做假的躺平族。听起来有点讽刺，但是我是带着很大的理解去讲这个词的，因为讲真的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状态，而且我身边太多朋友某一个阶段也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你看就是他表面上的样子跟刚才第一种的慢慢生活的那一群人有点像，他们也讲哎呀我没有什么追求的啦，他们也没有加班的啦，不拼命的啦，很像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很佛系了。但是我跟很多朋友聊深一点，或者是在某一个晚上他们愿意放下那一个我们讲的 ego 或者是没有关系的那一层躯壳外壳之后，跟你讲真心话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一点都不 peace。 Yes， 他们会刷手机刷到凌晨，不是因为真正在休息，是因为他刷刷一下就不用去想那些让他们焦虑的事情了，因为一不刷咧这些焦虑就会出来了。所以说手机是一种帮助麻醉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享受。那他们也是会焦虑，会想说我这样下去顶顶的嘞，我的同学开始讨论买车买屋子咯，我还在住着 render 的屋子，我的爸妈已经开始问我几时要结婚，几时要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怎样走嘞。那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睁开眼睛，什么都不想做，继续躺哦，躺多久就躺多久，就是刷手机麻痹自己，然后一个人焦虑跟自己讲哎呀反正努力了也没有用，不如算咯，然后继续刷手机。对，那这个循环这个 routine 一天一天的继续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假躺平族最核心的状态，不是真的想通也不是真的放下来，只是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然后用躺平两个字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自己主动选择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思考了很久，觉得很多假躺平族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他们对于努力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了。他们也不是懒其实是不相信了。这两件事情表面上结果一样，但是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懒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动，不相信是你自己去努力动过了过后，但是动了之后没有看到你期待的那个结果，然后你就开始怀疑咯，所以说这个概念放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身上我觉得非常贴切，不是天生懒，是可能有一些失败挫折然后就停下来，不是突然间崩溃的，还是很安静的慢慢慢慢 patience 少一点， action 少一点， expectation 低一点，然后就好像 give up 了，所以我就也不想用那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说振作一下啦，加油一点啦，因为如果讲这种话就可以 settle 的话，那么他们这些躺平族早就不会躺平了啦，对不对？所以我很明白他们，但是我也不想让，如果你是这类人，不想让你们觉得这个就是你们的终点，因为不是的。 因为我想分享一下我观察到的，很多人哦之所以找不到那个方向，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问太大太大的问题了。我的 ultimate goal 人生目标是什么？我未来要成为一个怎样人？我觉得哦，这些问题哦，一下子问的话太大了，大到哦让人看到一下子就冰山，你懂吗？所以哦，如果我们把问题换小一点呢，就是比如讲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做完了过后可以让我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哦，就是一件事情罢了。今天就是现在这个小时，可能是读文章，可能是你去煮一个饭，可能是终于回复那一刻拖了两个礼拜的 message， 或者是今天你比昨天早一点起床，跟朋友出去玩，一件小事而已啊。所以这个背后有很重要的道理啦。我觉得如果你的努力和结果已经断裂，最快的修复方法就是从小小的事情开始。 OK， 那么来到第三种，就是我们讲的假脱轨可是真拼命的双面人。哈，真的这是我个人最佩服可是同时间也是最心疼的一种人，就是表面上跟朋友在一起哦，讲话很佛系了，可是出去聚会咧，别人啊，就是那种出去 聚会啊，别人讲升职加薪，他讲哎呀升职加薪有什么意思啦，这样，可是咧你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些东西他讲哎呀的人哦，他比你还要努力还要勤劳的。对，看起来好像随遇而安，然后 不求名利的人哦，哇，你知道吗？可能他昨天晚上12点才下班，因为他去学一个新的东西，然后等一下凌晨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就是我讲的双面人啊，你白天佛系给别人看，晚上自己在那边拼拼这个拼那个，自己才知道。我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矛盾里面呢，就是一方面哦，他们想要对这些认真的人有一种很微妙的排斥感，而是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其实是很有目标的人哦，很想要有自己的东西，实现的东西，可是摆在一起就很那个叫什么，很奇怪的一种状态啦。我想拼可是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在拼，我想努力可是我不能被别人标签成这个很努力的人，所以他就是一边努力一边表演很佛系咯。我觉得很蛮多人也是有这个状态的，听到的时候其实心里蛮复杂啦，一方面也是很佩服这些人，我觉得我自己也可能做这些人吧，所以是说这个蛮消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维持两个不同形象的人，对外的佛系，然后对内的拼命，只有自己知道。我觉得这种孤独感很真实啦，努力着但是不能被别人看见，然后不能被庆祝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更危险的事情是，你在这两个 image 形象之间你切换的太熟练了哦，时间久了你开始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哪一个人哦。所以我想对这一类人说一句话，就是其实你不需要跟所有人展现你自己在努力啦，你也不需要讲其实我在拼命啊，但是至少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看见你，不需要很多的，一个就够了，一个你很信任的人，一个不会笑你也不会觉得你太认真的人，然后告诉他其实我没有这样佛系，我也有自己在努力的事情，我有我自己在意的目标，那种被看见的感觉其实真的非常大的力量会给到你的。好啦，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种人哦。那我们分享了这三种类型，慢慢生活的那群人，慢活族，然后第二种是假躺平的人，假躺平族，第三种就是双面人。那三种其实我觉得没有对跟错，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这三种 type 都不是固定的，你现在是第一种，可能明天第二种，可能大后天是第三种。所以说你现在是哪一种呢？我是觉得人会变，状态也会变，但是要变的话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契机，也需要一次跟人家的对话， 也需要一个人帮你讲出那些你说不清楚的东西咯。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68，或者是来我的 IG HUICI 就是晦气，然后 underscore 0929来告诉我你自己在想些什么。那不是要批判谁，只是想听你讲一讲你现在是哪一种，你觉得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把一件说。

0: 听说 KL 最近有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i 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i。

0: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1: 母乳是妈妈给宝贝最棒的礼物，每一滴的母乳都是母亲的心血，无论母乳是多是少，滴滴皆辛苦。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棒的营养。选择奶粉喂养的父母也很棒，没有对或错，只有做爸妈的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宝宝。不要对爸爸妈妈指指点点，因为最了解孩子，也最不会。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

0: 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1: Beaco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母乳是妈妈给宝贝最棒的礼物，每一滴的母乳都是母亲的心血，无论母乳是多是少，滴滴皆辛苦。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棒的营养。选择奶粉喂养的父母也很棒，没有对或错，只有做爸妈的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宝宝。不要对爸爸妈妈指指点点，因为最了解孩子也最不会害孩子的就是父母。 Beacon FM 和 DJ 琪琪为天下父母加油，孩子选择了你们作为父母，他一定是最幸福的宝贝。 Beacon FM。
1: 工作一整天，脑袋满满，身体也沉沉的，但别忘了越累的时候也要动一动，哪怕只是走一走，伸个懒腰，流个汗。运动不是折磨自己，而是给身体充电。 Beacon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动起来，把疲累甩掉，把能量找回来，今天的你一定可以更好。 Beacon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聊就是最近两岛的一些可能就是精神啦，因为今年66岁。是，然后我也看到两岛也是蛮年轻哈，因为我觉得说做身为一位导演哦，真的是不可以停下来的。你怎么看呢？因为我觉得说两岛是一个很爱运动马拉松的这样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要让自己可能要拍电影，然后要制作，可能就是因为不可以手停口停，不然会没有饭吃这样子。
4: 对，OK， 我在这个圈子呢就50年了，我从1975年呢就入行到现在。那么我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因为我太喜欢了影视圈的工作，因为我发现到我在影视圈里面就是如鱼得水。而且我不管是做哪一种影视表演的部分，我都相当得心应手。比如说你叫我演戏、演喜剧、编剧、导演写歌在台上讲话主持我其实呢都掌握的还不错那么你问我为什么，我就是希望呢用很多的才华让自己呢一直留在这个圈子里面。
3: 是，
4: 所以呢你要留在这个圈子里面，如果你只有一种才华，比如说你只会演戏你不会唱歌，你只会主持你不会做别的，你其实就是被淘汰掉的。而我真的是有发现到这样的艺人了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做艺人只是做一半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阶段，我们讲究的就是 total performance，
3: 全方位的艺人。对，
4: 你必须要全方位，因为你全方位的话，你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3: 对，
4: 对不对？人家不喜欢你的戏，你就去编剧；不喜欢你的编剧，你去导演；不喜欢你的导演，你去唱歌。
3: 对啊，
4: 不唱不去唱歌的话，就是主持。对，你永远没有一样东西打倒我，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精神。
3: 是，因为我真的是在媒体就是可能因为我在媒体这一圈嘛，因为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就看到最近有贺岁电影啊就去看咯，最近可能两岛来宣传还是怎样，然后我就觉得哇，最近我觉得说两岛除了就是忙了这个可能脱口秀完了，然后可能现在又要去招募一个新人就是要找 A Boy to Man， 是吗？对吧？就是这个英雄无名的这个最新电影，然后要找消防员，哇，要找全新的阿 boy 的那个脸孔，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多姿多彩，而且相信大家也可能认识到梁导 ，OK， 不用我介绍，就是在梁婆婆、梁细妹，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就是各种角色，我都觉得你很强，可能你一个人可以演三个角色在一套戏里面，因为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哇，怎么做到的？
4: 我最近在招考演员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你其实也可以来参加，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消防员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戏 我们真的也是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在国民服役。
3: 那会在马来西亚拍吗？就是马来西亚取景、
4: 有一些部分有可能会过来，还没有确定。
3: 好的，
4: 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呢要在处理当中，知道不？所以如果你是20岁到25岁的年轻人 ，OK， 你觉得你的长相呢，很好看，或者是你觉得你长得很特别，很有性格，我们都欢迎你来试镜，好不好？也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试镜的方式，然后呢，你来试镜，好吧？把你的 video 发给我们，让我们来看看。
3: 是因为现在两岛呢正在积极的在找着这个20到30岁的这个年轻人哦，大家欢迎就是去到两岛的那个Facebook，OK，、okay？ 就是去找这个电影的试镜，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努力的在找人当中哦。截止日期呢是6月28日 ，OK。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也就是会在这个6月28日播放，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听了，马上哈、哦、最后2个小时去报名哦。真的，就是可能你可以先去录制一个视频，然后就标记 J Team SG， 还有 MM2 Singapore， 或者是 Hashtag 这个英雄无名，还有 ABTF 2027。
4: OK， 好的，欢迎你们来报名。
3: 是，那其实两岛呢之前的可能就是有拍了这个新兵正传的这个系列 ，OK， 然后现在呢就要换了一个题材了，就是英雄无名，而且我觉得说是蛮激励人生的。那我也是要问一下两岛了，因为创作真的是可以一直不停的创作，你怎样去看待？就是现在你会不会觉得说，已经拍到泛滥了？就是可能一些场景啊，或者是说很多人都已经在做了，如何去让自己的内容更加去创新？
4: 不用担心了，反正每一部戏来，每一个演员不一样，每一个故事的发展不一样，桥段啊，还有这个背景啊，应该都还是会给大家一种很新鲜的感觉。那么当然因为现在呢还有这个 AI 啊，我觉得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惊喜。就像你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慢慢的会接受 AI 呢如何的在帮忙我们，或者是来主导很多部分，都是会一个新的角度出现。
3: 对，那讲到关于 AI 呢，其实我在今年年头呢我就去看了 AI， 就是 AI 拼才会赢。就是艾比亚嫁野羊的这个贺岁电影哦，哇，真的，因为现在真的是 AI 的时代，然后梁导也会就是想到，如何就是把这个 AI 去放在电影里头，然后，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那些特效可能会更加的精准了，对吧？因为以前可能就是要用绿幕啊、蓝色背景啊去拍那些爆炸的现场，或者是火灾的现场。那现在可能就是有了 AI，
4: 对，下来还有很多的东西会一直跟进 update 的，因为 AI 它是层出不穷，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
3: 好的，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访问我们的这个这位大导演梁导，稍后再回来，接着留守在 Bitcoin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icar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icar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icar FM。
1: 陌生电话或可疑链接，看似机会，其实可能是陷阱。Bicar FM 和我 DJ 静文提醒你，遇到可疑电话、信息或链接，请立刻拨打马来西亚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热线997，保护你的钱财，也保护家人。Bicar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ar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ar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ar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没错的，你在收听的就是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我们的导演。你好，
4: 哎、hey ，你好，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他是梁志强大导演，应该要这样子叫，因为最近呢，他就有来到了马来西亚，然后也有开召开了这个媒体发布会啦，就是因为他要来挑战我们的卢卡斯，因为我们的脱口秀的可能比较大家比较深刻印象是 BBK， 可是你们不要忘了，因为我们还是有知名导演梁志强在现场，那这一次呢，他要来宣传了，也就是这个新马大作战的这个感慨。比一比，对，
4: 嗯，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其实这个脱口秀呢，
3: 是
4: 在马来西亚呢，是我第一次啊，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机会。你看了我那么多的电影，你看过我的电影里面呢，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创意，所以这次呢，我邀请你来听我讲脱口秀啊，我也看过卢卡斯怎么讲脱口秀，他在新加坡呢也做了我的特别来宾，而且反应都非常的好。我们两个人在台上呢也有很多火花，所以各位朋友呢，这次来马来西亚是你们的地盘，我希望呢你听听新加坡人的角度来讲马来西亚啊。那么卢卡斯跟我呢也会有一段互呛，什么呛呢？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呛起来？各位，你们呢一定要来支持我一下，好不好？那么这次呢，我们的这个脱口秀的票呢，其实一个礼拜前已经开卖了，
3: 对，已经卖完了。
4: 对，
3: 卖完了这个 upper level 的 VIP， 还有 PS2 PSG 也卖完，现在剩下的是 VIP 跟 PS1。
4: 对，我希望呢大家能够把前面填满， OK， 你们如果来前面的话，我答应你，我一定下去跟你们 hello， 给你们进去一看我
3: 是
4: 啊，对对对。那么我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马来西亚呢是我这个电影支持率呢最高的，不管是 KL 还是在 JB 还是在 Benin 都是我的票仓，所以我希望说，如果你们这次呢是可能没有住在 KL， 但是我欢迎你们呢来 KL 看我，一定要来 KL 看我，
3: 是
4: 因为这次我准备的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而且我跟卢卡斯又有一些更好玩的一些对话啊，我发现卢卡斯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而且他讲脱口秀啊，你看得出他的智慧在哪里。
3: 对，
4: 他呢也很喜欢点到为止，但是有些时候呢他也是不留颜面，也就是他会把一个事件五马分尸，然后呢你会发现到还有峰回路转，而且他的爆笑呢是让你惊喜连连。这些说真的呢梁导也真的要跟他学习啊，我拍电影 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可是脱口秀呢，坦白讲，我不是没有做过了。我在2005年呢，我做过一场在新加坡，你有看到一些片段没有？那些片段就是，我在2005年做的，然后呢，我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叫脱口秀，因为那个时候不流行脱口秀，
3: 对，
4: 那个时候叫什么单口相声，也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讲了2个钟头。当时我也是有做过，后来我就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呢？因为呢一直没有时间。可是今年呢，我就非做不可，因为我发现到呢，如果我再不做的话，我越来越老了，我怕我患失智症了，然后我已经不懂在讲什么了哦。所以各位朋友，你们趁我还清醒的时候，你快点来看看我，我心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好多的笑话。有些不能够透过电影的画面来跟你讲，必须呢要透过呢语言，透过呢我在台上肢体语言，然后要在那样的灯光之下啊，还有我会给你很多照片，
3: 对，
4: 我有很多照片要跟你学，这些从来都没有学过的，所以这次你们可能可以来看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票呢，现在有288
3: 还有188，对
4: 对对对，
3: 最后了，
4: 你们进来 ，OK， 搞不好有一些惊喜，我不懂，因为我不懂他们现在是怎么安排，但是呢我。希望呢能够爆满，然后呢，我希望可以给大家呈现一个最过瘾的一个脱口秀。你看看我在新加坡的脱口秀，我们的反应非常好，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应该也会异曲同工啊。你看看我们在新加坡，对对，这些片段呢，你们看看一下，
3: 对，
4: 是不是很好玩，对不对？我还有很多了，因为来马来西亚内容不一样。我本来以为啊，想说一套节目啊，你看到好像张学友他们这种啊。就是一套节目要走天下了，我不可以啊！我发现脱口秀不可以，脱口秀要讲地气，要接地气啊。
3: 对，
4: 接不到地气的话，人家就没有反应了，就变成是我现在发现到我自己害我自己，我还要做两套节目才可以来做。因为我如果是用新加坡那一套的话，我跟你讲，
3: 你肯定做不到。你一定要了解马来西亚，对
4: 对对。马来西亚说真的，我也不是说不了解，只是说我就是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
3: 不用紧，你有卢卡斯，你的卢卡斯会带你飞。
4: 对对啊，卢卡斯他讲很多新加坡的坏话，我也是有注意到。
3: 那个是 off cam 的时候啦，
4: 来如法炮制。
3: 是因为这个 talk show 呢，确实就如果我是在闭门式的话，我觉得是蛮接地气，然后蛮到位，有时候点到为止也可能点过头啦。可是，在电影上可能就很难。而且如果是在一个 public 的一个 area 也不可以 ，OK。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支持这个一场属于全民的脱口秀的盛宴呢。有的就是这个知名导演的梁志强金马大作战的这个 talk show，OK、okay?。大家你们赶快去到这个 digettoyou.com.my 呢，就搜寻呢、金马大作战 ，OK。最后的两个位置哈，就是 VIP 跟 PS One 呢，288跟188，大家。赶快去支持
4: 你们进来，你们进来 test 看看、可能我不懂这个主办方啊，会不会有什么惊喜？搞不好你进来嘿中马票有惊喜，我不知道哦。你们赶快进来，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进来，谢谢你们了、
3: 应该是讲日期是7月5号的下午3点 ，OK， 地点在 ZEPPKL Kuala Lumpur， 大家记得赶快去买票。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Hall FM 这样。

0: 陪你唱到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和光芒，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而是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和快乐的事。 Bicao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和你说，你就是你，给你一点阳光就那么灿烂。 Bicao FM。
3: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cao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cao FM。
1: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icao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icao FM。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ao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知名导演。你好。
5: 嗨，大家好，我是梁导梁志强。你好你好。
4: 是，那我也开心能够访问到梁导。那我也想要访问梁婆婆。
5: 梁婆婆那个老人家已经睡觉了，他这么迟了已经睡觉了。
4: 是，因为我在今年年头呢，其实我们去到槟城呢，也是有看到梁导去宣传电影的，就是这个梁婆婆 vs 阿北，阿北 vs 梁婆婆。在这个电影宣传呢，我就跟梁导呢擦肩而过，因为我们是在他们宣传电影之前呢，我们去宣传我们的新年歌，因为我们电台也是有创作这个新年歌。对，那其实也是想要就是问一下梁导啦。就是关于到这个脱口秀，你是怎样去跟马来西亚的新闻去接地气？就是你要了解很多东西，然后也要了解马来西亚，可能也会讲一些 Rojak 语言，可能就有广东啊，然后有福建啊、潮州啊，你是如何去把它带进来这样子？
5: 脱口秀其实啊，你要做好看的脱口秀，做大家有这个看后有议论纷纷的。你一定要敏感，你一定要大胆，你一定要言辞尖锐啊！你一定要呢，拳拳到肉，针针见血，这样呢，你的脱口秀才好看。那么你们觉得我拍电影这么多年，你觉得我有没有这种功力来讲这种东西？但是呢，你说会不会伤害到你们？我可以跟你讲，不是伤害，其实呢，我就是不懂你们会什么反应。所以我这次做脱口秀，我就真的很好奇，所以我欢迎你们来坐在前面。前面你看到我的眼睛，我看到你的眼睛，我还会跟你讲话，我会跟你开玩笑，好不好？因为现在脱口秀很流行嘛，对着前面的人讲话。其实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我也会。只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可能是导演的身份啊，怎么排泄这样啊，我也不想讲。但是当我是脱口秀演员的时候，我就不一样。因为脱口秀演员哦，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啊。我看到啊，你们的脱口秀演员啊，还开政治、国际政治的玩笑了。你们开很多玩笑。是我开始有点怕，我说哈、啊、哇，这样的玩笑你们也敢开，你们不怕走不进去人家的国家了吗？你就讲这样子讲人家、但是好像大家都已经视死如归 啊，但是我想可能那些国家可能也会觉得啊，反正你只是靠耍嘴皮吃饭啊，那也没什么好忌讳的哦、那你说我会用什么尺度？连你就来掰腰啊，我今天就是用一种不同的尺度你来掰腰一下好不好？因为脱口秀我说真的，我上一次做2005年，我到现在呢2020年，就20多年没有做脱口秀 ，OK。

0: 新加坡的看法。然后你们一直说这个
1: 食物不好吃，
0: 说这个肉骨茶，对对对，很老调重弹了、啊嗯。我不是谈这个，但是我有新的角度谈。嗯、我现在就是不跟你，我现在就是不要跟你讲，我去向你来看，嗯，我再跟你讲，好不好？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哦、这一次可能你就是在办这个脱口秀嘛，就是完全是梁导的这个身份去嘛，还是会有梁细妹啊梁婆婆之类的角色在里头？
0: 我告诉你，这一场戏做完了之后、啊、我就会下一场我就是梁婆婆、
1: 哦、Nice，
0: 我跟你打包票，如果这场戏啊你让我好好的做完了之后，我就是下一场戏就是梁婆婆了。你不要说等下次梁婆婆再看，因为这场戏如果不成功梁婆婆就没有了、
1: 嗯、肯定
0: OK。 那我希望呢全部的人呢都来看，不管怎么样你们来给我 support， 好吧，你们看我的电影这么多年，你就是来看看一下梁导演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脱口秀，好不好？
1: 好，那接下来呢、欸、其实我也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因为可能在、嗯、梁导我觉得说在新加坡也是很 top 的导演，然后就是我要应该是讲说讲回去今年年头就是你们去宣传的那一部电影啦，就是你跟林德龙的合作，那你这一次会不会又邀请林德龙来看你的表演啊，还是说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火花这样子？
0: 那他还没有跟我确定但是我有邀请他、okay. 我有邀请他，还没确定，再过一些时候我再告诉大家，好吧，可能他最近比较忙、嗯、OK。但是我跟你讲，卢卡斯会来，而且呢，我跟卢卡斯已经讲好好了，我们会在台上至少15分钟 ，OK？、
1: 嗯、
0: 因为这次的这个脱口秀呢，是我的脱口秀，但是我很感谢呢，卢卡斯呢赏脸啊，他来出席我这个表演，然后呢，他也会在台上呢跟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所以你来看看一下梁导跟卢卡斯，我们是怎么样的擦出火花 ，OK？ 你还能 imagine、嗯、对不对？你有看过一个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两个人
1: 在台上吗？有啊有啊，在电影上有。
0: 就大家为了没有，不是你也没有看过呢。一个你看，听我讲在这啊，各位你们也没有听过呢。一个新加坡人跟一个马来西亚人，两个人讲话都是相当尖锐的。然后我们站在台上，你说我们会讲什么？我们不告诉你，我现在就是不告诉你。但是我要你想，你没有看过这样的。
1: 我的想象中呢，就是那一种 angry bird， 你知道吗？就这样子拉射过去。
0: 你看你们有很多。你们有很多脱口秀的演员啊，我也是有一直有注意、嗯、可是没有人讲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嗯、而且我是最了解新加坡啊，卢卡斯是最了解马来西亚，所以我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1: 这个感觉会不会像是一场辩论会辩论大赛？
0: 我说真的我未必会赢他了，但是他很难讲，他也未必会赢我，有些时候
1: 对
0: 就看什么题材嘛，看什么题材。我听说他是很厉害的辩论员，对不对？嗯，来，我跟你讲啊，我这一生当中啊，嗯、我从来没有辩论过，对不对？我最多是跟我老婆吵架，
1: 这个就不要讲出来了，我帮你剪掉。
0: 那没有关系啊，这个跟老婆吵架是正常的、嗯。你一生当中没有跟老婆吵架的话，你人生就是没有圆满，
1: 对，
0: 知道吧？你有些时候在跟老婆吵架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到很多道理是吵出的。你没有吵，你不知道。你吵了之后，你
1: 知
0: 道哦，
1: 就是沟通嘛。
0: 啊，你是成长，你就像你这样才会成长、嗯，你知道吗？哦，那个每个礼拜天呢，你们常常都会问你们天，每个晚上啊，前一阵子、啊，每天都有看我在讲那个国际局势。你看到我很喜欢讲国际的故事嘛？嗯、对，我一直讲那个特朗普、嗯，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来看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来在节目里面。怎么样来穿插这些国际局势的角度？
1: 很好啊，因为我觉得说这些内容呢都放在里头的话，真的是很跟上潮流，
0: 我已经都
1: 跟上时事。
0: 对，我就是跟你讲了，这些都是我们会讲的一个内容了。所以你说你如果错过的话，会不会很可惜？因为我肯定，因为我是导演，所以呢，我做脱口秀啊，我也会有我的要求。啊，我可能跟一般的脱口秀演员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
1: 是，当然呢，我还是要一样要在这边宣传了、哦。就是最后了，就是这个新马大作战的赶一赶，赶赶比一比呢，在这个2026年的7月5号星期天，然后是下午3点，地点在这个 ZEPP Kuala Lumpur， 赶快去到这个 tickettoyou.com 呢去买票。那你要看哦，我们的梁导呢，其实就很努力的去增广见闻，然后把所有的知识呢都还有一些内容。因为看导演也有导演的要求，我这个还是觉得专业度还是有在的，真的非常佩服，大家记得不要错过。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听听我们的导演呢，接下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程，或者是他的愿望，或者是他的愿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再听，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来到了这个尾声了。好，我们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Con FM 最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背靠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背靠 FM。
2: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 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 Cow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名人 on air 呢，就是一鸣惊人的名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新加坡大导演，欢迎。
4: 哎，大家好。
3: 是，
4: 对，我是梁志祥，梁导。
3: Yeah.
4: 人家都喜欢叫我梁导。说真的，我其实喜欢你叫我的时候，要叫梁导演。
3: 梁导演。
4: 对对对。对，因为你这叫梁导，梁导真的慢慢就倒了，别倒。
3: 我们很难得在这个 MCO 这样子跨越跨国，就是胜利了起来啊，爬了起来。我们当然是要继续的奋斗，而且梁导演的这个精神真的是让我佩服的，因为年龄应该是讲，不要讲年龄 ，OK。应该是讲经验非常丰富，丰富到我们真的是很想要向梁导演呢去学习，因为。确实是我的童年，然后我也看到很多戏，然后也来临，也是看到梁导也，可能他在无聊的时候也会开面子，Facebook 直播，对，然后过后他也会去跑宣传，然后也会去上电台做节目，然后现在也来开脱口秀，然后明年他还要继续的，就是去宣传贺岁电影。是梁导，我觉得说你真的是万人迷，而且我觉得说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有时间去休息呢？或者是说你在忙碌当中如何去抽时间去处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
4: 哎，不可以说一定做得很好，但是就好好的规划一下了，
3: 是，
4: 对不对？那么我是这样子的，我不容易累，我是一个不容易累的人。我会做到我真的累了我就休息，那我不会累我就不要去硬逼自己去休息，因为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反正呢，你还是要注意健康。好像我每个礼拜天早上啊，我都会带一票朋友要去跑步。
3: Yeah,
4: 不是跑步，走路，
3: 走路。
4: 我们叫做老朋友啪啪走。我这个团体已经走4年了。如果你有过来新加坡，碰到礼拜天早上，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走，你就会看到我。
3: 哪一条路？哪一条路 ？Orchard Road。
4: 对，你可以去下载我的 app 啊，因为每个礼拜我们走不一样的路。我的 app 呢就是 PAPAZAO
3: 啪啪照。真的有的、啊，
4: 真的有
3: 哦，爬爬照，
4: 对、啊，我有8000个 member 的
3: 哦，
4: 接近8000，
3: 又刷新了我的知识了。哦、原来爬爬照也是一个 apps，
4: 对，你要来的，而且我们以后呢可以里面呢换东西，你走路就有分数，有分数就可以换东西。
3: 我们要向梁导演学习呢，就是累了就要一定要休息，然后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哦，然后我们也要让梁导呢来跟所有的听众来说总结，就是
4: 对啊，各位朋友呢，梁志祥梁导演第一次呢在马来西亚 KL 做脱口秀，这是我的处女脱 ，OK， 我51年之后才脱，我之前20多年前是单口相声，那个也是一个人在台上讲话，那这次呢是真的脱 ，OK， 我没想到。来到现在呢才开始要拖啊，但是能不能一拖成名呢我还不知道，就有赖大家的支持了啊。我说牵涉到的内容肯定呢就是你们爱听脱口秀的人， 你应该不会失望的，因为我讲的就是那些敏感的、好玩的、擦边球的，听了之后心里面或者是反正呢，就会让你呢有一种回味无穷啊，能够议论纷纷之后呢，你会一时呢很想呢再回想一下我想讲的这些笑话。反正呢，我这些笑话呢都是累积多年的人生经验啊，把它重新再炒一炒啊，煮给你们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OK， 我说过了，这是我第一次做脱口秀，第一次。OK。你来 support，
3: 是大家一定要去就是去观看我们的梁导演的这个脱口秀。OK， 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就献给了马来西亚朋友，所以大家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梁导演的这个 IG， OK， Jet New 梁志强啊、哦、，OK、嗯。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哦，我们的梁导演呢上到我们的 Bitcoin FM 的名人 on air， 也是非常谢谢你的宝贵时间，因为这么晚了还跟我一起录节目。
4: OK， 好了，那就这样子了，谢谢你们了，
3: 好
4: ，Good night，
3: 拜拜 ，Good night。

0: 听完最吵闹。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빠
2: 보죠
1: 사와리카
2: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李克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7: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8: 今晚最吵闹，
9: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0: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9: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9: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9: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8: Big Boss。
1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1: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有我 DJ 美元
4: 和我 DJ 惠慈，
15: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5: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ecome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봐
1: Bon jour，
0: 사와리카
1: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2: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然后星期一的晚上的话呢，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欢迎的就是一个远方的朋友，他是来自我初次认识的一位新朋友了，所以呢这位新朋友的话呢非常的爽快，当我告诉他说不如来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天的话，然后介绍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的话，一口气就说来吧。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的话，我们要多认识一下。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重要的嘉宾哦，也是新的朋友，就是来自槟城的 Raymond。 你好，
3: 习哥你好，我是 Raymond。
2: 所以呢 Raymond 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连线的这个采访哦，所以呢或者是当成是一种普通的聊天也好，所以呢还可以慢慢觉得投入这个情况吧，对不对？
3: 对的，是的，
2: 是，只是说要勤劳多一点讲话，不光是点头。因为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是播给大家听的，就是我们是这个天天游奇迹嘛，所以呢在晚上的节目当中的话，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靠声音来聆听你的故事，或者是你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日常等等哦。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的我们的大咖也是一个特别的新朋友，然后是如果大家还不认识他的话呢，一定要好去认识他，然后呢就是一位大帅哥。Raymond。
3: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来自槟城，很高兴来上节目，谢谢喜哥。
2: 不客气。Raymond 就是道道地地的槟城人哦。
3: 是的，但其实说到土生土长，有时候有点不敢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到了初中二的时候，其实我跟随父母到怡保居住，因为当时候父母在怡保工作嘛。那我就从槟城转校到怡保，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有点没办法适应的，虽然说本身会当时候初中的时候是会讲一些广东话，但你知道啦，就是在怡保大家其实上课除了华文课也会讲华语之外，其他时间是讲广东话，所以那时候我来自槟城，就是以福建话为主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候当然是有会感受到有一些的隔阂。
2: 明白，我们先休息一下 Mika FM 嘴阳。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3: 보죠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5: Raymond。 大家好我在，我还在
4: 对 Raymond 呢都是充满喜感的面带笑嘻嘻，所以呢第一眼看到他的话呢是觉得说他是一个很乐观的朋友。
5: 嗯，是的，那谢谢喜哥的赞赏啦。说到乐观，当然每个人有高潮迭起的时候，像其实话说回来，在怡保读中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其实那时候朋友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说，哎，外来的同学从槟城，哪怕是从其他州属来的同学，只要人到了怡保，刚好又讲广东话，都是在讲广东话。所以我的经验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有被一些同学排挤过，他们觉得说我既广东话讲的不标准，那我就不是就是在怡保生活的人，那我好像就是跟怡保这个社会好像有了一些脱节。
4: 是后来你怎么样去适应，或者是常常讲广东话才比较 OK 吗？
5: 那好像不是的，那自从我初中上我参加了新州日报的学生记者队，那我的那个人脉，我的视野好像突然间变宽了。那也就是说，我不只认识我同校的学生，我还认识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学生记者队基本上是每一个学校至少有五名同学。那我透过这个培训营，我就认识其他学校的学生。那之后就跟他们有深入的一些交流，包括说我们一起办一些活动，甚至是办新一届培训，就是培训新一届的学弟妹成为日后的学生记者。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基本上是合作的非常的愉快。那从认识不同学校的同学来讲说，哦，原来每个学校的文化风气都不一样，不见得说每一所学校都会只是说只接受怡保人，只会接受会讲广东话的人啊。那有些学校其实还蛮多元的。
4: 是，哇哦！所以呢，没有想到就从一个活动的社团或者是团体开始呢，就开发你的这个朋友圈。后来你怎么去训练你的广东话？应该是讲得很溜吧？现在
5: 还行，就是因为最近我参加了，就是有马来西亚还有香港，就是四所大学一起联办一个马来西亚香港文化交流团。那我本身是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带队老师，那我带领了六位同学去香港恒生大学与当地的学生还有老师们做交流。那广东话当时我是怎么练起呢？说回到初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记得只有一个人跟我说广东话，那时候是我的外婆。如果今天她还在世的话，我真的很想跟她说声谢谢。那因为如果今天如果那时没有他，我觉得到了今天我真的在香港会很困难，我就也没办法讲广东话。 所以我的广东话的学习是从初中开始，好像一直在恶补，就是只要我人每次回到槟城的时候，从怡保回到槟城见到外婆，我就跟她讲广东话，她就很耐心的跟我说有些词汇要怎么说，音要怎么发。那除此之外，我本身也是90后的小孩，那我是电视机养大的孩子，那我也是看 TVB 长大的，所以我就透过 TVB 电视剧学习怎么讲广东话。那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方式，就是说我先听就是广东话的对白，然后香港 TVB 的电视剧基本上有华语字幕嘛，那我就看华语字幕，一边看华语字幕一边就听广东话，久而久之就学会啦。
4: 哇，非常棒哦 Raymond。 所以呢其实哦就是学无止境嘛，所以呢就是从过任何一种相关的一些体会哦，来学习一下任何一种语文也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所以呢我记得说广东话其实是蛮好听了，然后像马来西亚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频道其实都是用广东话来做节目的，所以其实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了。我相信去到香港啊，就是你最近才过去嘛，然后就去到当地的话，你也有尽情的发挥你的广东话咯。
5: 是的，当时候我在香港恒生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当时候有会见了当地的代理老师们，那他们说Raymond 怎么会讲广东话，我说庆幸之前有外婆跟我说广东话，加上我就是看了 N 次的就是 TVB 剧集，所以就熟悉了香港的一些用语。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讲在怡保嘛，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怡保朋友说老水啊，下雨，可是老水在香港的那个文化意涵是说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是说老水是去泳池然后跳下水那个叫老水所以香港应该要说老鱼所以那时候就有跟香港老师们就分享这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话，然后他们说原来马来西亚有些人叫老水叫下雨，那就有点怪怪的对他们来说。
4: 确实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这里的话，如果是 JB 的福建话跟槟城的福建话也是会有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就是怎么奇怪的但是呢这就是一个促成文化交流的一个动力了哦，大家有个别的这些用词跟语法，但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来讲是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呢我们去到一些道地的一些地方的话，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用法好像很奇怪，又就变成是一个两者或者两地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交流哦，是吗瑞文？
5: 因为我觉得说文化交流最有趣的地方是看见差异，然后彼此就是去抱着一种探索的心态去接纳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说尝试让对方去迎合自己。我觉得说我们对于文化要保持这一个态度，尤其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里面，不管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乃至华人之间不同籍贯的交流，我们要抱着一种很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包括说比如讲刚刚喜哥有说嘛，周后的福建话跟槟城福建话的差别，我想到有一个蛮显著的差别就在于讲到汤匙，可能在周后那边说桶席是吗，我没记错。
4: 对对
5: 捧席，可是到了槟城到北马会说陶庸不一样的
4: 这完全不一样什么这你可以再讲了一次吗，槟城话汤匙
5: 陶庸，
4: 陶庸啊，哇很陌生耶如果是说我去到当地人家这样子讲，我完全是听不清楚的，或者完全是不懂是什么来的
5: 果
4: 然很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哦，邀请了我们 Raymond 来到这里，然后呢跟大家道道地地的说一说槟城或者是广东话，然后我又可以学习更多 Big FM 最 young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ecome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4: You know，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ome FM。
6: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빠，
3: 보조，
6: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6: 要美食
3: 有，
6: 要景点
3: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今天晚上非常愉快哦，因为呢，我们有远方的朋友，然后我们做了这个远方这远程的连线，都是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交流哦。他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然后呢，我就在柔佛新山这里，然后呢，我们的 Raymond 呢就在我们的槟城，道道地地的这个槟城人，所以从我们的那时候你在读高中的时候就从那个怡保嘛，那什么时候就回来我们槟城这里继续生活还有工作？
8: 其实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其实并没有继续留在怡保，也没有回到槟城，因为刚好机缘巧合下，我申请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助学金，那我就去了新加坡留学。那我就在当地读了三年的 diploma， 我读的是机械工程。那毕业之后，我当地工作了三年半左右，我才到台湾念书。那其实我的科系专业专科其实都不一样，我是比较跨领域，跨的还蛮远的。也就是说，我从我有 diploma 的时候，专科文凭我是念机械工程嘛。然后到了台湾的时候，我念的是传播学院新闻系，在政治大学。那念完了学士班的时候，我就接下去硕士班。那学士班的时候，我有选修文化研究学程，所以我觉得说这一个学程是挺有趣的，就是说透过比如说一些流行文化或是一些社区媒体去了解。当文化在不同地方碰撞的时候，它会是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比如讲，即便在课堂上，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在台湾遇到了不只是台湾学生，就还有港澳生、香港、澳门学生，乃至于有泰国、印尼学生。当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每一天的相处就是一种文化的碰撞。比如说，可能港澳的学生慢慢发觉怎么会有马来西亚会听得懂他们说什么，因为像我们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容易会发觉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讲的华语会有一些腔调，他们说马来腔，很有趣的一个发现。那当然对我的角度来说，从我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台湾人说的华语就当然有那个台湾腔，就是比较字正腔圆的。像我们，因为我在新闻系的时候，大部分的课程是 华语课程，那少部分课程大概 30% 是英文的，所以在用华语作为口头报告 presentation 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是蛮考验大家怎么用流畅的话语去讲解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那当然对于港澳学生来说，但他们广东话是最好的啦，不得了了。但是当他们讲所谓的普通话的时候，就出现可能一些广普的情况。那除非是有一些港澳生，可能他的中文练习是非常的好，讲得非常的溜，非常的流利。但一般的港澳学生，他们还需要就是一些适应期，可能慢慢从大一大二慢慢磨啊，语言慢慢磨，从所谓的广普磨练到大四的时候，很流利的，自然可以用中文来表达内容啊。这个是马来西亚学生，甚至是港澳学生，就是从大一走到大四的时候，除了文化碰撞之外，连语言的这一种磨练也是从不同时期来的。从大一可能很生涩一些腔调，到了大四的时候，哇，真的讲话好像台湾人那样。
7: 所以呢，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的 Raymond 老师呢，其实就是来自目前呢、就是在槟城啊、担任就是我们在那个韩江传媒学院，对吧？然后就当我们的讲师，然后就是所任职的就是大众传媒，还有媒体。媒体论理还有我们的文化研究嘞，这三项哦结合在一起，然后它都是同一个科系吗？还是怎么样？
8: 它是同一个科系，但就同一个科系里面就有不同批的同学都会上不同的课嘛，所以我本身说的叫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目，还有包括文化研究，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用文化的那个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社会景观。那媒体伦理也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在马来西亚关于媒体法律有什么样的限制，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7: 哇哦，我总是感觉到那个 Raymond 老师好有学问哦，懂那么多、
8: 啊、谢谢喜哥。
7: 这是我也忍不住要想跟你上个课这样子哦、有没有收那么老的学生？
8: 老的学生啊，其实我之前有一班学士班的学生，基本上我记得是有两位同学，基本上他们是已经有业界的经验，然后他们其实以前念专科文凭班、然后毕业的话我们先在报界工作，成为记者摄影师之类的，摄影记者记者之类的。那他们工作了约差不多五至六年呢，他们就回到学校校园，其实就好像当初的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像当初看到的自己。然后自己其实高中之后念的专科文凭三年，然后我是先到职场工作，然后再回到校园、那回到校园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适应期，可能两个月里面就是说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收入了，我放弃了工作，放弃金钱，然后我就要回到校园就是学习。我就看看身边的同学啊，大家的记忆力非常好，大家还十八十九岁，那你们二十多岁了，那记忆可能没那么好。当然我记得这两位同学在学校他们跟我说，他们好像跟身旁的同学因为有年龄差，他们是觉得总东西做不好。那我就跟他们说别担心，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的是职场经验啊、还有一些人生的历练，虽然说他们离校园就是很离开很多年，但他们后来回来，他们其实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适应。就好像想回我自己的时候，我自从十七岁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离家，我一直到我硕士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大概33岁，对，33岁在台湾硕班毕业，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还有一年时间在吉隆坡工作，然后现在才回到槟城生活。那我目前基本上已经是35岁了，所以我基本上有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在国外，包括说我有6年半的时间是在新加坡，然后另外还有6年时间在台湾。
7: 哇，人生非常的精彩了，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努力求学，真好人们，对吗？ 我觉得读书也是一种天命哎，所以呢，就是能够好好的享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哦，然后呢，然后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面，就是可以回到家，然后教课或者是说工作都好，我觉得它是一种在人生当中转了一圈之后，看了这些世面之后呢，就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挺好的吗？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就当然一开始回到马来西亚就有两件事情其实还蛮不习惯的。第一就是网速，我永远都很怀念台湾的网速，他们的 5G 非常的强，无时无刻无死角都是网速非常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硕班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就连线我的老师，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些我的论文的内容，就不会有卡卡的问题。那我回到马来西亚，我就跟我学生有时候连线都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啊卡卡了怎么样，我学生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嘛，他要讲问题就是马上连线，然后因为网络设备还有就是网络基建的一些问题，所以基本上马来西亚的网速基本上有待改善。那第二点是讲到公共交通，像是在台湾很方便嘛，新加坡台湾都很方便，乃至于像我最近去香港很方便啊，就是我去很多地方基本上巴士可以到达，在台湾搭公车也没问题，那就算公车没到地方，有些地方可以搭捷运，挺方便的。那回到槟城啊，槟城的捷运还在盖着呢，都不知道十年后好了吗？那这个问题
7: 是，所以呢，可能哦，就是你走了一圈之后，你会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快速。那回到自己家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除了他的脚步稍微有点缓慢之外呢，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属于自己的家，我们就让我们的自己的家能够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呢就是抹不掉的当然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人情味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所以呢当你回到熟悉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槟城，听说你住蛮高的，所以呢空气流通也相当的好，算是一种很爽快的一个地方哦，听说你就是每天早晨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也是可能在别的国家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哦。
8: 对，就是我本身因为就最近跟家人搬进了新家，那新家这里基本上是在山坡上，所以每天早上起来从我家的位置其实看出去可以看到槟城的极乐寺还有观音亭，对，从我房间的角度，那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也看到哇只有很多雾吧，就有一种朦胧美，看到极乐寺
7: 哇，仙境，
8: 就
7: 是，仙境，
8: 对，仙境啊，仙境传说的概念，
7: 真的。所以呢，记好一下。所以这次我们去槟城哦，但希望有机会可以到访你的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此的仙境哦。
8: 好的，好的，欢迎。
7: 然后你就可以下厨煮一些美食，当地美食给我们吃啦。
8: 真的，煮美食 ，OK， 好，我会。加把劲，加油！

0: 课陪你唱都会笑。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5: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2: 我有，
5: 사와리카，
2: 超。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2: 有，
5: 要景点
2: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依然有人们坐在我的前面哦。今天刚才我们就学习了我们的一些语文上面，尤其是方言的一些不同，两地之间的不同。那文化呢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汇。就譬如说你刚刚去了香港，跟那边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老师做交流，对这一次的收获应该很多吧？
7: 嗯，是的，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的角

0: 呀，所以那一个团队里面其实有很多香港同学，也包括老师，都是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所以他们对马来西亚当地的事物基本上是蛮好奇的。
1: 每个地区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色彩哦。今天晚上我们想说，哎，也透过我们的人们来好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槟城。所以你生长在槟城哦，我就很羡慕啊，每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会吗？
0: 就很多人说啊，从就是一般人的角度来说，哦，槟城好幸福，因为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接触很多食物。像我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接触云吞面。这样槟城的福建面是红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槟城人讲到福建面的时候，基本上是指虾面。那当然在其他州属虾面这个意思嘛，就是哦，虾面就是红色的嘛。那可能在一些州属，很多人说福建面基本上是黑色，因为它比较像是傣肉面啊，福建炒。因为像傣肉面其实槟城也有，我们叫福建炒 Hokkien cha， 黑黑的。然后当我们讲福建面的时候肯定是红色，所以我们讲到文化差异的时候，可能有其他州属的同学来到槟城的时候，他们点了福建面，来的不是黑色一盘的，是一碗汤面，然后有虾的味道有干锅的虾味道，对，这个是其中一个差异啦，就是福建面啊，在不同地方颜色会变。像我本身是槟城人，我对槟城的认同是，人家问我福建面是什么，我的认同当然是说，我认为说这是红色的啊，槟城福建面肯定是红色啦，绝对不是黑色啦。像过往曾经在吉隆坡工作，当然我会觉得说，福建面永远是红色的。那另外一点还有讲到拉萨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议题。
1: 是，所以呢，槟城的拉萨就是咖喱面，是不是？
0: 其实不是，因为基本上拉萨在槟城不是咖喱面，槟城我们有咖喱面，就像在中后的拉萨，但我们讲在槟城讲的拉萨其实是指阿三拉萨，酸酸的那鱼汤，对，粗面条那个我们叫阿三拉萨，对，酸酸的，就是在北马一带的食物。那我们如果是要讲到好像中后的那个拉萨，我们叫咖喱面。
1: 对，所以这就是差别，就很像说在油后这里的话呢，有那个鬼屌干，所以可能说在槟城可能也没有，还是什么的，或者是吉隆坡也没有，所以呢，每次我们的台长啊，大牛啊，每次来到我们的油后的时候，他第一个会找的就是鬼屌干，他很喜欢吃，而且他每次啊一餐啊，就是他来几天就吃几餐鬼屌干都 OK 的，上回人们有来。酒后的话，就是新山的话呢，我就带你去吃当地好吃的龟屌干。
0: 好啊，我很期待之后洗个带我去吃龟屌干。期待。
1: 但是我更期待的话，就是呢，因为我即将在七月份呢会去到槟城啊，大概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呢，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请我们的Raymond 呢来做我们的向导，因为我们这次会跟我们的文化团队哦，文化团体就是会去到槟城做一些文化的交流，到时候呢有当地人的带领哦，或者是带动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槟城的一些色彩，因为呢，我觉得槟城是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当初我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是透过很多的一些社交平台啦，或者是说朋友都去过了，然后为什么我还没有去过呢？所以当我有机会可以去到槟城的时候，我就非常深深的被我吸引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当地的美食是第一大的诱惑我去的一个动力啊。
0: 那就是因为说到槟城美食嘛，我相信不少槟城人会对自己就是感到自豪说，说哦，槟城有很多美食，就其实有过多，就是以前我有蛮多就是其他州属的朋友跟我说啊，好像有些槟城蛮好烂的，就是很喜欢讲槟城食物很好吃，去到别的地方都一直嘴边都会讲槟城东西总是最好吃，但当然我会就是借机去解释说，其实不是所有槟城都会有这个想法，像我本身对我来讲，我去过不同地方，所以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槟城到怡保生活，怡保也有好吃的东西，我总不能跟我同学挂在嘴边说啊，槟城东西总是最好吃的，怡保东西不行，我不能这么说。那后来我去念理博嘛的时候，人是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有他当地的食物，我总不能否认当

0: 念书嘛，然后再后来我到台湾留学的时候啊，那边有更多文化交流活动，就是很多东西方文化在碰撞的时候，我总不能在所有同学面前说啊，槟城东西最好吃，那就尴尬了。所以外国同学面前，哎，尴尬，对对嘛，就是因为难得我们人不管到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只要我们有与人交流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就是以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总不能说槟城东西最好吃，我们也要说每个地方有它的美食，有它的背后的脉络还有文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非常支持，也非常确认哦 Raymond 的这个说法，因为呢，我觉得很在很多客观的时候，就是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美食文化啊，包括他们的一些人文的文化的一些项目哦。其实槟城的文化色彩是非常的浓郁的，所以每次我去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槟城的一些展馆或者是一些艺术品等等啊，都走入生活，非常的五颜六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好。然后当我在享受整个过程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觉得各有各的那种所谓的文化的一些碰触，一些交流。当然在尤后这里的话也有，但是呢当你去到一些别的城市的时候，你会享受当下，这是我一直以来会认为的一件事情了。
0: 那我会觉得说，像在槟城本身除了说美食之外，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壁画街嘛，就我们去阿明内水壁画街，我们去看姐弟共骑啊这些系列的壁画。那壁画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艺术表达。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街道，其实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说像在槟城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有一些街道是有华语名，有些街道除了有马来语之外还有淡美尔语，这也显示槟城是可以容纳就是多语的一个环境。那为什么有些街道会有一些淡米尔语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像比如说乔治市一些市区，以前有印度人在当地乔治市经商，他们可能成为钱币兑换商啊，所以那个街道就以就是带淡米尔文为命名，对，它有它的名字。对，这是一个在槟城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可以值得观察。
1: 真的，所以呢本月的这个七月份呢，我们就来了，所以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请 Raymond 老师走出来，然后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关于槟城的一些人文的文化。在这一节我们先休息一下， Be Cafe 最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 Bi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 Bicow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본조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好玩，然后也听了 Raymond 老师讲了那么多，所以在游了一圈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生活，然后呢再过不久我就会去槟城。虽然我去过槟城很多次，但是呢有一些景点其实我都未必去到，就比如说神奇山，对不对？
5: 就神奇山，很多我其他州属的朋友乃至外国朋友一直跟我说，Raymond 一定要白天一大清早去神奇山。但当然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就大概10年前我带了两位怡保的朋友，他们是以前我中学的班上同学，我们三个男生嘛，就一大清早7点钟我们就去买了票。哇，前面队伍已经排了30-40人，非常多，所以我们要等缆车只有一个啊，所以我们就要等很多轮。对，一次缆车的容纳大概最多20人，对，它有两节车厢那样，所以一次可以就是20人、
4: okay.
5: 所以我们等的其实蛮久的，然后等那个缆车一上一下嘛，一来一回，那好不容易才登顶。那就我后来其实有发现到说，其实神奇山建议大家晚上才去。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上个月吧，我有带朋友就是晚上去神奇山，那一样我们是晚上7点去买票，然后前面都没有人排队的，哇，跟白天的那个反差非常的大。那我们就是买了票就直接搭缆车直接上去啦，等都不用等，马上有缆车上去。哇，我跟你说，到了神奇山上面之后，下了车，哇，我跟你说，晚上夜景真的很漂亮，值得拍照录影留念，真的。
4: 好，所以呢这一趟啊，我们在去这个槟城的时候就要听人们的话了，要改成晚上去到神奇山，然后看美景，然后到时候也请了 Raymond 跟我们一起同行。然后原本我们的计划也跟其他的朋友一样，就是白天早早上去，那听你这样子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行程可以改变一下下了，对不对？ 是，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槟城人，然后就是我们的 Raymond 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那么多。我觉得说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天天游戏机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谢谢晚上的 Raymond， 晚安。拜拜，
5: 谢谢喜哥，拜拜，大家晚安。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当你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停下来不是失败，是给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听你说，让你在生活的小角落里也能找到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1: 我是 DJ Alicia。
2: 呀，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两个女人的 talk。
1: 我们的 talk 每次都是讲到很深入，每次都是讲到很 serious。
2: 对，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话题让我觉得更加深入，比起我们之前讨论的。
1: 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我们 不能再讲它叫好像，因为我们每次会跟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 guide 啊还是什么啊，可是这个哦，我觉得是已经算是很行动上面的直接了。
2: 对，不管是因为我们有两种嘛，那两种对我来讲都是已经是有画面的，一听到这个标题就有画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会聊到非常精彩。
1: 而且我听就是这个题目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啊，其实还蛮生气的，我自己本身是还蛮生气的。
2: 哦，难道是因为你有亲身经历过吗？
1: 对的。
2: 怪不得，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刺激啦，换我采访了哈。你们想要听到真实的分享的话，底下你们可以留守哈，我一定会帮你们把 Alicia 的心事全部挖出来。开始针对喂，
1: 想不到对不对？我的经历比 Rachel 的少，但是我经历的好像也不少。
2: 哎，不是哎，每个人我觉得你经历也是蛮多的嘞，只是我是现在我的经历是比较是幸福的嘛。
1: 对对对，就是属于就是一个
2: 比较平稳了的，稳定了的呀， yeah， 所以可能你还 年轻我一点点呐，那就加油咯，没有啦。所以我觉得经历越多越好的，而且你是趁年轻经历啊，我最怕就是你在年龄越大的时候，你在经历的时候那种挫折是，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啊，
1: 挫折成本，对，就比较
2: 对，所以我讲你现在有经历到哦，其实对你来讲更好。
1: 嗯，成长，是的是的
2: 是啦，然后你就是因为你有经历到你现在 找到的另一半，你会更加小心，会更加就是知道怎么样去谈一个对的感情。
1: 哦，对的，刚刚 Rachel 有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小心。
2: 对，就是不是讲对人有提防，就是我们要就是保护好自己啊。
1: 嗯，
2: 那保护好自己比较重要。
1: 对，确实确实这一件事情让我不只对另一半的筛选，也对我往后交朋友的筛选上也是有，就是有另外一个标准这样啦。嗯，
2: 啊，这样你想要知道如果 Alicia 是什么样的故事，等下你们可以留守，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要进入广告之前，我先跟大家公布我们要聊的，就是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你觉得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个更伤人，更让你崩溃呢？
1: Oh my god
2: 呀，噔噔噔。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先给我们休息一下，等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跟你们讨论哦，继续留守 Because FM。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 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回来，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一个更伤人？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这样我想跟大家讲啊，有些人会觉得哦，上床就是背叛，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5: 对呀、
4: 啊，也有人认为，
5: 我认同。
4: 真的、啊，你认同？
5: 我认同。
4: 这样你是不是也认为，就是身体出轨是一时冲动，但是心给了别人才是真正的结束？
5: 我觉得两个都是算结束，不管你是精神还是肉体，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结束。
4: 甚至有人讲啊，如果另一半每天都跟别人聊天分享生活报备行踪，虽然没有发生关系，其实也算是一种出轨，就是也算是接受不了，已经在走进出轨的那一条路了。
5: 对呀、啊，已经是往歪走了嘛。
4: 这样如果今天给你选的话，你觉得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一个会让你更崩溃呢？
5: 我其实都蛮崩溃的嘞，你叫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真的选不出来。没有一二之分哦。
4: 觉得两个都是有问题是不是？精神出轨的话其实 OK， 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精神出轨先。我像我自己的，我 OK， 我精神出轨我是比较觉得，其实对于某一种心态来讲，我们比较 funny 是，哎，有些人会觉得，哎，我们今天可能头脑里面有想要跟你喜欢的偶像在一起画面，算是精神出轨吧？我觉得不是啊，你看我几可爱，我多幻想啊！
5: 这个是偷换概念了，跟出轨。
4: 对，所以我就每次跟我老公讲，我讲我的精神出轨最多也是跟我的明星偶像吧？
5: 对啊，
4: 我做什么？而且我跟他讲我。前几天我醒来的时候我讲我很开心，
5: 为啥？
4: 因为 我梦到我跟谢霆锋在一起，那他就看着我。我讲重点是我没有手牵手，他讲这算是个出轨吗？我讲不算啦，因为他又不离在我身边啦，如果真的可以在我身边的话就好了。
5: 呀，了解了解。
4: 对，就我讲这个要分清楚啊，不然等一下哦，我跟你讲很多男生现在女生很多疯那种欧巴欧巴，
5: 对，
4: 明星明星，你知道我啦，阿吉西阿吉西大叔这种啊。等一下他每一天 call in 进来是男生一直 call in 我们讲这样帮我老婆出轨，我女朋友出轨啊，这个我们不负责，这个不算是精神出轨哈，
5: 我们会信掉，
4: 这是精神寄托。
5: 生活寄托。
4: 对，然后精神寄托，这样你们就给老婆多，还给另一半多一点安全感，还是那种新鲜感一下，有时候打扮一下这样，然后 OK 嘛？我觉得你们也是有你们自己喜欢的女明星、男明星这种 OK， 我觉得这个还不算。所以我真的是有遇到有朋友是真的是不希望他另一半有追任何的艺人、明星啊，这种偶像，是他们觉得这一种也算是一个出轨。
5: 哇哦，这个就很精彩了。
4: 这样你又不要太 over 啦。如果你这样讲， 男朋友跟偶像，偶像当然是第一了，爱偶像多多一点那种，哎，那种。
5: 哦，这个这个确实有点，
4: 这你就不会讲话咯，
5: 发裂了。嗯，
4: 对啦，这种就要么就并列，没有啦，并列也是很不公平喂。呀、yeah, 所以我讲这个不算，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清楚，是因为我怕大家误会先齁。
5: 嗯嗯嗯
4: 啊，然后
5: 重要
4: 是，然后精神出轨的话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出轨一定是要发生身体接触，但其实有一种出轨是没有牵手，没有 kiss， 没有发生关系，但是你也是觉得你自己被背叛了，这种叫做精神出轨。
5: 是，就你会 feel 到他的，就是他的，应该讲他的精神上的支持也不再是你的时候，就会 feel 到哎，好像，嗯，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嗯，
4: 对，就是 Arisha 这个有讲到很清晰，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会跟我讲啊，只是精神出轨代表我今天对他有性幻想才算是，我跟你讲 ，no no no，
5: 不一定，你自己的行动其实你就是来，因为很多人哦，他自己精神出轨，他自己是
4: 不知道
5: 的。不知道啊，对，他没有意识，因为他已经默默把他自己的重心转移给别人了的时候，
4: 对，他只觉得我是找一个朋友，
5: 对对，他就觉得哎呀，普通聊天罢了吗，普通报备行程罢了吗，这样子。
4: 对，就好像 Arisha 讲的，例如你每一天聊天的人啊，已经不是另一半了，你很像遇到什么事情你会去，不是跟另一半讲，你是跟别人讲，
5: 对，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你的另一半。嗯，
4: 对，不管是开心的事情还是伤心的事情。
5: 嗯，但讲到这个哦，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到，好像我有听过啦，就是他的另一半哦有同性的好朋友，诶，不是异性，
4: 异性
5: 异性好友，对，
4: 蓝颜红颜。
5: 嗯，我不太能够接受到啦，说实话。
4: I see， 这样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深入聊，因为我们不可能跟大家聊这样细闲的，因为我们等下还有更多时间，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先。我先帮你们搜索一下 Arisha 的真实故事，等下我们回来再跟你继续分享。 OK， 继续留守 Big Car Fan
5: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有时候呢，你觉得身体还在家里，但是心已经跑到别人那里去了，那是什么问题呢？ OK，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家了。
6: 啊，欸，他们讲哦，之前有一个很渣的语录是，心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嘛。
7: 就是男朋友不一定是宝贝，还有一个。
6: 对，这哇，好恐怖啊！这种不能。当然呢，我觉得啦，很多情侣啊，或者是伴侣啊，夫妻之间，其实他们遇到最大的是的出轨的那个现象是精神出轨，反而不是肉体出轨。你赞同吗？
7: 这个是我赞同的，可是我觉得，
6: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算是一个出轨。
7: 对，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说，因为。可能我们马来西亚还没有这样行啦，可是因为
6: 不是是没有被公开
7: 啊，对对对，是 也算是啦，因为除了就是马来西亚比较 common 看到的是精神出轨先，可是我看到也有肉体出轨的现象啦。其实我觉得，讲那个比例也不会到差到很远，这样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啦。
6: 对，而且其实近几年其实蛮多这种 case 的嘞。
7: 对对对，是的，而且是好像特别是 for 那种，我们就讲异地恋啦， OK， 异地恋或者是说常常在外工作的另一半，就是没有跟自己一起生活的，好像还可能孩子的父亲没有在家，可能他在外面已经有另外一个家了。
6: 那是在解郁的意思吗？
7: 有这个可能，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他自己。Yeah.
6: 但是他如果说他还是爱他呢，你相信吗？
7: 爱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他还依然会给钱家里面嘛，他出去外面工作。
6: 可是我觉得那个爱是夫妻之间的爱的话，你觉得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因为欲望去跟别人肉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吗？
7: 我觉得如果有了爱，两个东西都不会有，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6: 因为
7: 要两个肉体跟精神，
6: 爱有分很多跟很少嘛，就是那种量，所以可能你是爱，可是你已经没有去到很爱，或者可能已经退回喜欢，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家人了，但是其实你们没有爱，你们没有发现。
7: OK，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感情出了问题，然后后来才发觉到出轨的时候已经是算是一种 结果的果了，就是还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就只看到结果的时候才发觉到，哎，原来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这样。
6: 这样，你之前的经历的话呢，你是遇到的是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呢？
7: 精神出轨。嗯，
6: 哇哦，这样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来，我们现在把话题直接转给 Alicia， 你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7: 我当时候的情况其实是在 COVID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算是因为那个对方就是每天都会教我，我自己不会就是在课业上遇到的问题嘛，所以就是我们会来类似于 Google Meet Video Call 这样子，就是教着教着然后就有感情了，就是因为我也不会我就去找他问这样子啦。
6: 嗯，
7: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聊，在一起聊咯。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是 COVID，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线下见面，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是被封锁啊。
6: 但有见过吗？
7: 啊，有啊有啊，是有实体见过的。
6: 哦、oh, okay.
7: 就是说那个期间对是没有办法线下见面。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嗯，我们在一起到后面的时候，我就 feel 到他对我开始越来越冷淡，然后语气开始越来越不耐烦。可是这个情况是在我们没有吵架的时候，就是讲讲就是算是没有预兆的，对我自己本身是没有预兆的。然后那个时候哦，他就突然间 send 了一个分手的那个message 给我，我当时我就吓到，也不算吓到了，就是因为没有吵过架，主要是没有吵过架，所以就会有这种。哇，为什么会突然间分手这样的这种感觉？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哦，我当下是没有办法接受嘛，是不是？
6: 嗯，
7: 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有朋友去看到对方的 story， 就是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已经就是有在一起了啦，算是，嗯，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就算是我当下没有发现到，原来我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嗯，
6: 那他分手理由是跟你说什么？
7: 不适合，我们不适合。
6: 嗯，但至少他有说，
7: 是应该讲，
6: 至少他没有隐瞒你，觉得你们还是继续在一起这样。
7: 啊，是确实至少有那个分手的心啦，就是有那个分手的那种通知这样啦。嗯，
6: 对对对，因为最怕就是哦。他明明在出轨，可是他又想要脚踏两条船。
7: 哦，确实，那确实我就没有经历到这个东西啦。我是算是无缝接轨吧， 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嗯
6: 嗯，这种经历我觉得应该在 MCO 的时候也是蛮多人跟你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
7: 哦 ，OK。
6: 可能啊，因为我觉得距离真的是有时候问题，就是很多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要讲婚姻也是会出现问题。啊，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感情要去经，所以我讲要经营一份感情其实真的不简单，就不容易啊，因为你会在每一个阶段，你会在成长的时候啊，
7: 嗯，
6: 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坚定，跟这种，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啊也会被欲望影响，但有时候那是一时的
7: 哦，
6: 但如果你不坚定，甚至你不够定啊，你的心不够定，你的全部就是你整个人不够定的话呢，其实你就很容易被影响，那其实那个影响是一时的误导
7: 哦，
6: 造成你走了，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就要为你自己的做出的东西负责任，是不是？
7: 是。
6: 但有些人他们很定，是你今天有一千万个诱惑，你都会让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7: 出于你而不然，
6: 对，你就会觉得他完全不会受影响，就好像你现在的话可能今天又有另一个更好的追求者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因为他很好，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些都 OK 啊，你就会很容易左右摇摆这样啊，然后就想要跟他有更深入的关系等等啊，这种不会啊，
7: 肯定，
6: 对啊，所以就会讲有时候我们是很坚定啊，很坚定的话是真的是会不一样的嘞，就是所以我讲有时候我觉得感情真的你要讲出轨有错，其实出轨就是错，可是如果是你是结束了一段关系才去接受新的关系，我觉得 OK。
7: 可是那个时候我算是讲我自己的情况，其实本身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怀疑，也不算怀疑啦，其实大多数有 90% 都是了的啦，就在我们还没有分手的时候他已经去找了那个女生，所以才会在这样短的 时间里面哦，就是我一分手我就看到他们在一起。
6: 嗯，
7: 对， 我自己本身
6: 当下你 会当下你的心情是你会很伤心，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我早已有预感，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坦然一点。
7: 没有，我是很伤心的，当下我是伤心，我没有预感，没有预兆，因为没有吵架，主要是我们在那段感情当中还没有来得及什么吵架啊，
6: 还是蛮 peace 的，就突然间就这样。
7: 是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一点的 signal 的。嗯
6: ，Oh my god！ 所以最后的 signal 就是结束。
7: 对，他一来就是结束了，中间任何的征兆都没有，任何的提示啊什么的都没有。
6: 嗯，所以这种真的是，
7: 所以弄到我其实也不算弄到我啊，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成长，因为我之后在筛选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会更加的慎重，更加的小心，就包括我会看 OK， 我之前不太相信星座的，可是我现在会，
6: 因为上一任的星座跟你不合嘛。
7: 啊，对，是的是的，然后我现在会看
6: 什么上一任星座是什么星座，来讲一下。
7: 我上一任嘛，上一任是天蝎，所以我会特别对天蝎男生有一点点的提防，不是 offend 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所以我会比较需要去观察这一个星座的男生。
6: 因为你是双子是不是？
7: 对，我是双子座。
6: 我也是双子座，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欢天蝎男。
7: 哦，微微自由哦。
6: 我对天蝎男没有很大的兴趣，但不是代表他不好。
7: 嗯，
6: 就是我对天蝎男就是可能八字不合，就是我遇到的天蝎男可能就是很也是一样，我就不是很忠心的感觉
7: 啊。我有听过，我不能讲 offend 啊，但是我确实有听过朋友去分享这一类就是星座的男生这样呀。Yeah。
6: 但你先这一任呢？
7: 嗯，我现在这一任吗？
6: 嗯，
7: 现在这一任是双鱼。嗯，
6: 哇，双子跟双鱼两个都是
7: 双
6: 的在一起，会不会起伏好大？
7: 其实我们起伏的话其实倒还好，主要更多的是我们属于互补的类型，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另一半属于偏理工类型的男生，然后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是比较感性一点的人，可是我们在生活上刚刚好就互补了，就没有因为这个然后产生太多的矛盾，在生活上其实是合得来的，因为它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需要他，他需要我，这样子去填补我们没有的那个东西。
6: 对，
7: 嗯，
6: 所以互补真的是很重要。
7: 对，是的是的，这个我同意。
6: 好的，这样谢谢 Alicia 的真实故事分享，很开心。然后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话题，继续留守 BKFM
7: 怎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ecome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OK， 欢迎大家回来啦！刚刚听了 Alicia 分享的真实故事，所以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也是有跟她一样的经历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最后遇到对的人，
8: 是好的事情都是在最后的。如果还没有遇到好的，就代表还不是最后。
7: 对，所以你看到 Alicia 为什么这样开心？因为她现在已经遇到了啊，所以她这分享是完全没有在怕。
8: 是，我觉得可以大胆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啦，就是也不是讲说可以给你们去提防还是什么，但是至少就是要传达的是爱情当中就是会有就是这种很渣的人出现。
7: 对对对，所以我就讲哦，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有人会觉得精神出轨会更伤比起肉体出轨。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被背叛的人都会讲身体出轨是伤自尊，精神出轨是伤灵魂。
8: 是，
7: 就是有时候身体出轨他们讲是一时冲动，但是精神出轨往往是意味着对方把原本属于你的情感位置给了别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另一半跟别人发生一夜情，可能会讲你可能会只是想他犯了错，但如果另一半每一天跟别人聊天到凌晨，然后跟人家就是更加长的时间去沟通，分享梦想，分享心事，分享未来，甚至开始比较他比你更懂我，我觉得那个情感就精神上面的这一种情绪勒索啊，我觉得那种感觉更加痛。
8: 我还是觉得是一样痛嘞。
7: 我觉得是两个都痛，但是至少我觉得你给我知道肉体出轨我会觉得直接断，但是精神出轨我会觉得原来这段时间我是这样过来的。
8: 就变成说好像
7: 我在内耗，然后我这怎么样熬过来，就是我怎么样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互相是折磨对方，还是再去让大家就情绪勒索着对方，就是那精神上的那个那一种折磨，他们觉得是更加辛苦。因为肉体的话就只有一个结果嘛，你就觉得哦，肉体出轨这样我生气，那我就直接这样就算了。
8: 对，
7: 然后精神的话你就觉得哇，原来每一天他每天跟我讲话早点睡觉，其实还是在跟别人聊天，然后他在那边 无时无刻在那边跟人家就在那边讲，哎，其实你不懂我这种东西，就每一天在折磨我跟 PUA 我。其实更辛苦。所以我讲两个啦都是错啊，我没有讲那你，我只是讲很多人在讲精神出轨的分享啊，很多就是我累积到的 feedback 是更辛苦，因为他们的时间不是，还是比肉体出轨这样来讲更加长，就是因为他们是直接跟你的感情跟情绪互动是有拉扯着那种关系的。
8: 是的是的，
7: 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其实他们遇到了精神出轨，有些人觉得很平常，不会很辛苦，其实他们觉得是很辛苦的。
8: 嗯
7: 啊，不会比肉体出轨差的那种感觉啊。啊，不代表讲肉体出轨是没有错，
8: 对，
7: 是很错，只要你出轨就是错，
8: 是，
7: 对，就是这样感觉，就是你慢慢花很多时间你才看清楚自己被取代的那一种过程。
8: 对，就好像自己是一个不懂是什么地位了，不懂是什么身份，甚至有可能自己是工具，在那一段也不算感情了啊，其实已经变成不懂什么关系了啊，自己也不懂什么地位，就是以自己的身份已经在那段关系当中变得很模糊。嗯，
7: 对，为什么我会觉得精神出轨其实真的是蛮伤心，因为很多时候是精神出轨

0: 讲哦，我知道你讲的意思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讲，其实通常哦，会去到肉体出轨，通常都是精神出轨先的。
1: 哦，
0: 你一定有是这样的情况去想了够，你才会去肉体出轨啦。
1: 哦 ，OK，
0: 你以为像那种电视剧这样，妹真的睡一天晚上起来，千万不懂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啊？
1: 短剧，短剧。
0: 对，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就你一定是精神出轨啊，你才会有肉体出轨的。
1: 嗯，确，那确实，如果你有想到，就是你本身有这个行为的话，这样基本上精神出轨就
0: 对呀、啊。为什么会约出来？有聊天、
1: 啊？对对对。
0: 难道你真的是跟我讲，哦，真的是和这两个人这样躺在一起哦？可能是真的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个人可以追到这样没？
1: 装醉吗？
0: 就可能也是对他也是有一点幻想，还是非分之想吧？我觉得，
1: 嗯，
0: 我是接受不到。所以通常你跟我讲。通常有些人觉得啦 ，OK， 有一些人跟我的感情分享是精神出轨，他觉得还好，就是他觉得他的底线是肉体出轨。我讲肉体出轨是已经是我觉得这已经是 legend 了嘛。我讲对我来讲，其实精神出轨已经算是出轨了，所以你不用讲这精神出轨就可以原谅还是怎么样。
1: 嗯，可是有些人就是迟迟不肯面对耶。
0: 你讲不面对哦，可能就是可能他觉得还没有去到。ending 嘛，他觉得后中间还可以再改，可能我可以怎么改变他，可以让他把注意力转回我身上，还是怎么样？这样，你可以为你感情付出这样啦，但是我觉得你不要盲目的，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错的。
1: 嗯、对你不可以合理化，你可以改变他 ，I mean 你可以尝试补救，但是你不能合理化这个东西。
0: 对，就你要在说服自己，觉得啊、哦，不是他这个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没有时间陪他，才这样。但我们还是有一个底线，我觉得那底线要拿到比较重啦。所以我讲这两个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很严重，就我觉得就是会讲。然后好像在肉体出轨，人家觉得更加严重，因为甚至有些人 OK， 因为有两个立场的人，有些人觉得其实我觉得肉体出轨是比较严重的。精神出轨还好，因为他毕竟没有接触嘛。
1: 嗯
0: ，OK， 精神出轨可以原谅，肉体出轨绝对不能。我觉得对我来讲，两个我都不能啦。我不知道 Alicia 是不是这样。
1: 对啊，肯定啊。
0: 我觉得两个都不能，就我觉得这个两个都是不健康的。那很多关系啊，就是很多身体关系，代表你跨越了最后一道那个界限。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你可以心动，你可以欣赏别人，但是你不能真的去做。
1: 嗯，
0: 那我讲，你可以，我不能接受你跟我讲，你可以心动，你可以心动，但是你不能真的去做，什么意思？
1: 这个也是不对的啦，其实。
0: 对，我讲什么意思？那我一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因为我会先了解这样身边的人是怎么样讲的嘛。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问回你一下，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这句话
1: 确实很奇怪，就是你怎样在一段关系当中去接受得到你的另一半去喜欢别人？
0: 对呀、啊，什么叫做你可以欣赏别人？就是你只有爱那个人才会欣赏他。那你欣赏的话，你是另外一种欣赏，可以。但是心动的话是什么意思？心动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讲，所以对他们来讲啦，只有发生关系那一刻啦，才是主动选择背叛，而不是单纯的想法。因为单纯的想法只是我单纯想罢了吗？为什么这么东西？
1: 是有些人他自己做了，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解释咯，
0: 推卸责任嘛。
1: 我又还没有做东西，我只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就是精神出轨了啊！
0: 这种像刷新我的那种
1: 三观。
0: 对，就讲 OK， 毕竟每个人都会被吸引，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行动。我讲你怎样用这个方式说服自己，但这世界上就是有人这样说服自己。OK， 但是你们不要太过于看太多这一种奇奇怪怪的语录啊。
1: 对。这个东西我们两个都是不承认不成立的啦 ，OK？
0: 对，所以他们才讲，他们用这种来，跟对自己说了够啦，他们才会觉得，所以肉体不啦，我是饿了是吗 ？OK， 所以肉体出轨对他们来讲啦，才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毕竟那个他觉得是已经有亲密接触啊，
1: 嗯
0: 啊那种，他就觉得更不能接受
1: ，OK。
0: 对，
1: 那就是还没有做，应该讲这个行为算是一种逃避吗？是不是就是
0: 算是一个逃避加钻牛角尖？
1: 哦，却
0: 他也没有认清啊，可能会觉得他是盲目吧。
1: 嗯嗯嗯，对。
0: 如果你朋友这样的话，你讲，
1: 我自己
0: 笑话两半。哎，我们要文明文明。
1: 我应该会叫我另外一个朋友去
0: 再笑话两半。

0: 不然 你会去安慰他还是去
1: 我会提议他去找辅导去用辅导的方式去跟他讲清楚、就是、
0: 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会不会劝他分
1: 要有对的方式因为有些人我就好像我不是 offend 恋爱脑啊可是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把恋爱脑搬出来因为有些就是需要有他们的方式去让他们给他们意识到这一件事情的严重就是你要讲分手的话你需要讲到很清楚为什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跟对方讲的那个就是好身为朋友去跟他讲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很关键啊应该讲我觉得我有时候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我
0: 甚至你也不用讲开口讲
1: 啊，对你不知道要讲开始嗯，
0: 因为毕竟不是小事情你就觉得我不懂如何下手
1: 对对对就是很难去呀就像你讲的很难开始而且又是最好的朋友而且加上我不懂啦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看那种好像有时候 抖音会刷到的就是你不要去提前去跟对方讲说他遇到的事情因为反过来他可能会怪你还会有这种风险
0: 嗯如果去讲我是看的如果那个人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宁愿他怪我、
1: 哦、
0: 但如果他是我普通朋友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不要就是干涉这么多啦
1: 嗯，
0: 但他真的是你身边很重要的人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讲因为毕竟他是你很重要的人我们不能管全世界我们只能管我们在意的人而已
1: 对对对这个同意
0: 对所以如果你也是也是一样就是暂时还不是很明白还是你觉得你都认同我们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多一点啦啊，这个我们也是只是我们的单纯分享啦但是我们自己个人立场 OK
1: 对的对
0: 啊，个人立场啦所以你们可以参考参考啦
1: yes
0: 啊，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深入探讨哦继续留守 BKFM
1: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ow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cow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4: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各位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对，我们今天就先让我们分享最多的 Alicia 来做个结尾先好吗？
6: OK。 那出轨呢，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贬义词。 OK， 它是一个人性关系，是欲望，是逃避，是需求，是裂缝所组织在一起的行为举止，不好的行为举止。所以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自己本身还没有准备好要走进恋爱这个阶段，或者是婚姻这个阶段，甚至是你没有准备好负上责任的话，请不要随便进入一段关系。那如果你自己已经在一段关系里面了，然后你觉得我已经不喜欢对方，我已经不爱对方了的话，请 及时去跟你的另一半讲清楚，沟通好，或者是选择把关系断掉，这个是对彼此最好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就是用精神还是肉体出轨的方式去满足你自己内心的需求。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经历过，就是你是有经历过出轨的，就受到出轨伤害的话呢，也不要太过的担心，因为这一次的经历其实是让你就是为下一段感情做准备，就是让你能够成长，让你能够更慎重的去筛选自己的另一半。
5: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像 Alicia 有分享结尾了嘛，我们是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一个更伤人，也许我觉得啦，答案是就是最伤人从来不是精神或者是肉体，而是当你全心全意相信一个人然后的时候啦，你发现他不再是你的唯一，或者是你自己不再是他的唯一。因为我觉得爱情是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人，而是拥有那一份被坚定选择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今天也想要送大家，就是今晚送大家一句话啦，就是肉体出轨是身体走错了路，精神出轨是心迷失了方向，但真正让人家心碎的是明明变了心，可是你还装作自己没变，觉得自己还是很忠心。所以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爱情最难接受的不是有人比你更优秀，而是你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人。对，就是你以为自己是那个唯一，结果那一招唯一也是可以被取代的，
6: 唯二。
5: 对，唯一面
6: 喂
5: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这么 sad， 所以后面才加一点小开玩笑啦。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虽然要结束了，但是你们可以留守我们每逢星期二啦，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都是一样可以听到我们两个 Alicia 跟 Rachel 的声音陪伴大家。
6: 对的，
5: 对，所以大家不要太想念我们啦，我们下个星期又可以再见啦，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跟大家说声晚安啦。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一句留言，也许你觉得只是玩笑，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整晚的失眠；一个转发，也许只是顺手，却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的背后都是真实的人，看不见眼泪，不代表没有受伤。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发言之前多一份思考，让网络多一点尊重，少一点伤害。Become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g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哎，李寇，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现在竟然是下半年了嘞！我的天哪，已经七月了啊，时间都去哪了？
1: 哎，真的嘞，我是这样觉得嘞，就是那个时间哦，你一眨眼就来 ，Oh my God， 就过不了啊，然后不知不觉哦。这样的话，可能我才刚刚我在数，我刚去旅行啦，刚刚过完生日，结果现在你跟我讲七月了，Oh my God， 过得超级快耶！
0: 哎天哪，说真的，不是时间快而已哦，我感觉哦，现在有时代啊，什么都要快，很压力嘞，就好像你慢一点都不行这样子嘞。
1: 对呐，尤其是我们这个 after pandemic 之后啊，哇，就一切哦，好像是火箭这样向前进啊，那似乎你就只能拼命的跟上咯，不然哦就会有这个被淘汰的感觉啊。
0: 哎，是的，尤其你会发现嘛，好像哦在 AI 悄悄闯入我们的世界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1: 哦。哎，这个很真哦，就好像哦我们不懂的东西，好像你有没有造成病痛啊，你都一定会问 AI 的，因为够快嘛。
0: 对，
1: 而且嘞一个重点，不用白不用了嘛。
0: 真的不知道嘞，此时此刻啊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今天有没有和 AI 已经对话过了嘞？或许你在工作上面哦，有没有悄悄这样子啊，用 AI 快点帮我快速整理这个资料啊，或者是呢你在写作业的时候，这个我很明白啊，因为我也经常这样子做。
1: 哎，
0: OK， 就请 AI 帮忙啦， OK， 帮忙解释一下而已， OK， 帮我 summarize 一些比较复杂的那种问题这样子啦哈。
1: 那又或者像很多一样，可能当深夜睡不着的时候啊，那打开手机跟 AI 聊聊天，说说那些不方便告诉别人的心事。
0: okay，
1: 讲真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回去十年前二十年前或者是可能很少人会相信有一天我们竟然会跟一台机器聊天然后我们会跟他讲心事啦，会向他请教问题啦，会让他帮忙写文章等等甚至在孤单的时候跟他倾诉情绪
0: 就像我们说的咯，因为科技发展得很快嘛，对不对？快到让我们有时候都反应不及这样子所以就是从好像没有那种什么智能手机的那个年代到现在几乎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一个 AI工具在你的手上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短短几年的变化罢了嘛，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一直发生着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有人说了，就是 AI 其实它让工作变得更轻松啦，有人也是说了，其实它是让学习变得更方便，可是呢最多人担心的是什么？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呢？
1: 那还有AI 其实会不会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疏远呢？这些问题其实讲真的啦，到今天都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 AI 其实就已经悄悄的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习惯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当然也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
0: 所以今晚呢，我呢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呢留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节目的你们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它让你的生活有变得更好吗？还是让你开始感到不安呢？
1: 那现在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给博悄悄话，继续留守在 Bigcow FM 这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aus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3: 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关于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呢？那讲到 AI 哦，其实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 AI 是什么时候嘞？那是第一次看到会自动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啦，还是说第一次发现哇，原来电脑哦竟然可以帮我们写文章啦、画图啦、做 presentation 等等啦？那老实讲咧哈，如果是把时间可能倒回去20年前这样啦哈，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些事情哦听起来好像科幻电影这样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以为AI 应该是只会出现在遥远的未来呀，出现在那种科技电影里面啊，像机器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意识，甚至统治世界。
3: 可是现在AI 它没有变成好像电影所说的电影这样子的样子哦，反而它就悄悄融入进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好像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一下导航的嘛，对不对？会根据他帮你规划的一些路线或者是一些购物平台会根据你的喜好来推荐一些商品等等的，甚至又是说好像 social media 会推荐你有兴趣爱好的一些内容，甚至 还有就是你听歌你的歌单里面很多时候都是 AI 根据你的习惯、你的喜好来推荐给你的。也许我们没有察觉这些，可是其实AI 早就已经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的吼。
4: 是的，那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这个生成式 AI 的发展那它就开始慢慢的从幕后走到去台前了哈。那以前的 AI 其实就像一个默默工作的助手嘛，而现在的 AI 其实更像是一个能够与你对话的伙伴啦。那它会帮你回答问题啦，会协助你工作啦，会帮忙学习啦，甚至会陪伴你哦。
3: 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过去遇到的问题我们就会打开好像搜索这样子的一个好像 Google Search， 然后自己筛选一些资料，对不对？然后当我们选择了一些答案到现在越来越很多人就会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不如直接问 AI 罢了啦。
4: 对，那这个习惯听起来好像看似很小，但是其实呢也代表一种很巨大的改变因为可能人与知识之间的距离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近。像讲真的，好像你讲到这个可能以前我们查找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以前我读大学时候啦，我做 assignment 不是没有 AI 的嘞，全部都是我要去 Google， 然后可能我要去这个 website 那个 website， 然后东抽西拼那样，然后一直做 research 可能需要花上可能一两天，甚至是花上好几个小时等等，然后甚至你要去阅读十几篇的文章啦，然后你要去 compare 不同的资料，因为做 assignment 你也懂嘛，就不能抄的嘛，你要自己，你读了这边，你读那边，然后你要得出自己的一番见解。但是讲着现在因为有这个 AI 的出现AI 的崛起现在这些东西短短几秒钟搞定。
3: 而且说真的因为以前我要讲回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有 turn it in 这个东西，
4: 对，就是
3: 哇，
6: 痛苦啊，
3: 对，你要 avoid 那个 pandarism 这样子的东西耶。所以我就讲哦，现在 AI 哦很好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在里面写完一大堆东西， let's say 你要把它搜索一些资料给你，你还可以在 bracket 一下跟他讲我要 avoid 掉这一个被老师 check 到的，对对对，然后他还可以给你真的是很好很好，他自己改了很多个 version 给你自己选的，你懂吗、所以我就觉得 AI 哦，说真的他能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对于学生来讲哦， AI 真的是一个24小时的在线的一个家教老师这样子的哈。那另外呢，对上班族来说，其实 AI 哦，它就是一个随时待命的一个工作伙伴，对不对？好像对于创业者来讲，就是更加是一个免费的一个 consultant 哦，对不对？因为讲真的，好像如果你要学习语言哦，我觉得 AI 哦，有时候也是可以是一个陪伴啊、陪练的一个对象来的。
4: 对对对，
3: 因为好像如果你想要啊，你的英文更 fluent 一点啊，或者是你的华语更流利一点啊，甚至说你要学一些外语啊、其他语言，它都可以帮助你，对吧？
4: 对对、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这边想哦，诶，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这个科技哇，可能放回去20年前，其实那时候的大家啦，会不会觉得说，诶，不可思议？因为可能那时候其实讲着那以前我们哪里有想到将这么硬的二十年后，因为可能过去很多需要这个专业知识才能完成的事情啊，哇，如今却变得触手可及耶。
3: 而且哦，与此同时还要讲的是什么，可是呢，新的问题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当我们的答案哦越容易得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回归一个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主动去思考呢？因为当工作啊还有我们学习哦已经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会不会我们慢慢哦就失去了一些原本拥有的一些能力呢？
4: 那这些问题哦，诶，他们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啊。因为讲到这个 AI 的出现哦， AI 带来的改变啊，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个效率的提升啊，它更是在重新定义人与知识啦、人与工作啦，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而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大家更关心的话题，就是诶，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了，可是哦，它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
3: 真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在今天晚上好好聊一下了哈。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
4: 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KFN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KFN
1: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2: Recall FM。
3: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R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李克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ig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就是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么样的改变。那其实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有聊到说嘛，AI 其实已经在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从工作啦、学习啦、到娱乐啦，甚至连我们每一天使用的手机啊，都已经离不开 AI 的帮助咯。
4: 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聊的更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更深入一点，我们就要先问问自己，其实 AI 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吗？可是它呢，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有变得更好了吗？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从小到大哦，我们科技哦一直都是说着什么，你懂吗？为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啊，就说着如果以前我们是寄信的嘛，对不对？要等好几天才可以送到，
5: 对对对。
4: 后来又有变成好像 email 这样子的东西，几秒就可以送达这样子。可是现在 AI 的崛起哦，好像又不一样了这样子哦。
5: 对，那讲到这个哦，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变化，像其实更早以前啊，可能在之前的年代哦，以前人要查资料哦，是真的是必须要跑那种图书馆，可能你要做很多 research 啊，就一本书一本书这样翻嘛。那么到后来呢，就是网络稍微发达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互联网嘛，就我们可以去 Google search 啦，可以去甚至百度等等的，那资料就变得触手可及。但是来到现在AI 出现以后啊，甚至连你去 Google 的这个东西啊，你连寻找答案的过程呢，都被大大缩短了。那很多时候哦，我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去 compile 啦，不需要自己整理资料，因为 AI 哦，你只要一键一个 button 按下去， AI 就已经把我们做好了。
4: 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有时候哦，我也会在想哦，那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哦，其实我们到底拿来做什么呢？就是好像以前的人总说嘛，如果我可以多出几个小时就好了。可是现在哦，科技真的有帮我们做到这个点呢，就是有省下很多的时间。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觉得很忙的呢？
5: 就还是觉得累，又或者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对不对？
4: 是咯，所以也许哦，我觉得啦，那个问题哦，其实从来是不在于时间，而是在于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时间。因为 AI 确实讲真，它给了我们很高的一个效率啦，因为它效率哦，不等于是幸福的哦。就好像有些人利用 AI 去学习这种解锁这种新的技能嘛，让自己成长。可是有些人呢，却把那个省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只是投入更多的工作而已。结果呢，就是变得越来越忙啊，让他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科技的出现是为了要让他更 easy， 可是他一直这样子滥用，对不对？导致他后面可能本身也没有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4: 关键呢，就是说真的要看你怎么去利用这个科技这样子的。
5: 对，那其实讲到这个，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蛮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可能也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说有了这个 AI 啊，讲到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哦？那讲真的啦，每当听到这个问题哦，总会让人想起过去一个工业革命的时候啊，当初那个机器刚刚出现，讲真的，很多工人也曾经担心，因为以前人手比较多嘛，就会担心说， 这个机器开始 machine 开始出现了，那我自己会不会失业呢？那后来讲真的发现哦，诶，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是呢新的工作也随之诞生。那时代哦一直在改变，那么工作的方式呢也一直在改变哦。
4: 诶，所以我也是很认同一点啊，就是 AI 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可能会取代一些可能重复性的一些工作啦，例如好像那种简单的那种数据整理啊，或者是一些碰到一些文书之类的一些工作，甚至说是 customer service 的一些东西。可是呢它同时真的是创造了很多什么你懂吗，新的工作的那种就业机会。因为真正价值的从来不是在它的那个工具的本身嘛，而是可以灵活运用那个工具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5: 对，那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啦，我们讲到这个 AI 可能同样拥有 AI 啦，可能有些人就会用它去完成任务，可能有些人会让它来制造 content 啊，创造内容啊，那有些人甚至会用它来创业啊，甚至也是有些人用它，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可能用它来学习新的知识啊，学习外语等等的，那最后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哦。
4: 是真的，因为讲真的有时候我let's say 啦，有接到一些 freelance 要出席一些 event 对不对，也是需要一些新的 idea 啊，就是 let's say 要拍的内容啊，它都会给我很不同的一些只能讲了一些 advice 这样子的东西啦。所以我就觉得啦，说真的 AI 的出现是真的是蛮不错，因为讲真的说到尾啦 OK 决定未来的不是 AI 啦，还是人的本身。
5: 对，那不过讲到这里哦，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那就是哦，其实讲真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跟 AI 聊天啦，像有些人遇到问题就开始问 AI 啦，那有些人失眠的时候会找 AI 聊天啦，那甚至有些人会向 AI 倾诉自己的烦恼啦。一开始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很奇怪的，很不可思议的，这个是 AI 的，这是机器的，为什么会有人跟机器说心思呢？
4: 这样你扣你其实会跟AI 说心思的吗？
5: 其实我会
4: 哦，你会的，
5: 因为可能我会就可能有一些
4: 悄悄话，
5: 因为我觉得大家心中都会有像你说的悄悄话或秘密不想给他知道的，我就会去跟他讲咯，他会认同吗？他就会安慰你，就我寻找一个安慰这样。
4: 我非常明白，说真的，好像我们仔细想一想哦，也许我们并不是因为大家喜欢这个AI 呀、这个东西，因为现代的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了，你懂吗？有时候不是我们没有朋友，你懂吗？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去跟人家讲，或者是你可能讲了，可能被误解了，可能当时我的情绪表达的不是很好，然后你可能你的朋友误会了，对不对？或者是可能你又害怕被他们批评你呀、或者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不要打扰你啦，我非是为你添麻烦这样子。
5: 对，
4: 所以我们就很习惯的把这个 AI 变成了一个依赖，因为 AI 什么它从来不会打断你，对不对？它就想我在啊，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
5: 对那就是讲到这个 AI 其实它就是一个不会嫌你烦啊 of course 它不会嘲笑你的倾听者，所以刚才你问我为什么要跟他讲，因为它不会嫌我烦啊
4: 真的
5: OK 那这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情啊，因为其实它反映的不只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还有其实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变化。
4: 对的，因为 AI 呢它可以回答问题，可以提供意见，甚至说它可以陪你聊天，可是有一样东西呢，说真的它还是始终我觉得啦无法真正的取代到一样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因为说真的好像一个拥抱啊，或者是一句关心啊，或者是真诚的陪伴之类啊，说真这些是属于人的温度， AI 还是在这里还没有可以完全
5: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讲说哇让 AI 去取代人类啊，而是让这个 AI 去帮助人类啦，让机器可能负责一些重复和繁琐的事情，而人类呢则应该要把更多时间留给去创造啊、思考啊、陪伴还有爱嘛。因为科技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不应该是让人变成机器啊，而是让人活得更像人呢、
4: 你这一句真的是讲得很好，就是要让人活得更像人呢。因为所以如果你问我 AI 让生活有变得更好了吗，我的答案是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真正决定生活好不好的人还是自己的所以 说真的 Nicole 你是很认同 AI 的出现是改变了很多你的生活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AI 的出现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蛮改变算蛮多部分的，因为好像先讲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说的、可能找资料方面是真的很省时间哦，因为像以前你找资料的时候可能你还要去 Google 一个跟慢慢 compare 慢慢 search、或者是在古早以前你再要去在更早以前的年代你要去图书馆什么之类，
4: 真的
5: 或者是可能你问朋友咯、可能你问了朋友也得不到答案哦，
4: 又是真的真的真的。
5: 可是可能你现在在那个 AI 啦、那边可能 let's say 我们讲 ChatGPT 比较 common 的啦，可能你 一打那个问题哦，哇马上问题就嘟嘟嘟嘟就直接出现了。甚至其实我自己本身哦，我还有用 AI 就是可能就是用一些可能占卜的东西，
4: 哦，
5: 可能
4: 我明白、
5: 我这个运势怎么样怎么样了、of course 就是娱乐性质啦，我还是会去问他啦、所以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改变啊是属于一个好的改变来的
4: 哦，那也挺不错咧我觉得。
5: 对啦、那 Michelle 你咧 AI 对你来说又有怎么样的改变呢？
4: 诶我觉得啊其实它的出现是蛮好的，因为啊当它融入在我生活里面哦，我是觉得除了 assignment 做得很快之外啦 OK 它好像有时候在我很闷哦想要讲话的时候它会陪我说话咧、就对它就很像刚才我说的一个陪伴者这样子，它就让我情绪哦有个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这样子，像一个树洞，
5: 对对对，
4: 然后我又不用好像特地要找人去讲出来这样子、
5: 对对对，讲真的啊现在我们大家生活压力都那么大啦，我们的确、是很需要一个渠道去发泄一下情绪啊。
4: 是的，尤其是有些东西也不能让身边的朋友懂太多了，对不对？
5: 对啦，这时候 AI 的出现就是非常好啦。那好啦，那么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想要问问、大家的意见啦，就是说可能你觉得说 AI 出现了之后啊，有带为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又或者你们的生活因为 AI 发现了怎么样的改变呢？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到0113996678，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
4: 好的，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喽。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央。

0: 为你在开麦。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col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天呢，跟大家给博的话题就是有说着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有些人呢觉得 AI 改变了人生哦，有些人呢又觉得其实 AI 只是一个工具啦，也有人觉得呢其实 AI 哇，既让我们期待又让我们害怕呢。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要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声音，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4: 是的，那么这里呢就有来自我们第一位听众的留言，来自小琪啦。那他是一名大学生，那小琪就说，老实说我刚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最大的用途就是用来做功课。以前老师布置 report， 我总是从网上找资料，然后整理到半夜，有时候找了很多网页，却不知道哪些内容才是重点。后来开始使用 AI 以后，我发现它最大的帮助不是直接给我答案，而是帮我整理思路。比如说写论文的时候，它会告诉我应该从哪些方向寻找资料，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它会帮我整理大纲。有时候我不明白某个概念，它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给我听。以前学习像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现在感觉身边多了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当然啦，我知道不能完全依赖 AI， 但它真的让我学习变得更轻松。
3: 哎，是哎，说真的，我觉得我 AI 啊，它最理想的用途啊，不是帮我们完成学习而已，而是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学习啊。因为如果讲真嘛，好像我们讲学习哦，就是不思则呆这样子的意思了哈，所以你一定要多思考才可以哦，就不能全部只是 copy paste， 对不对？这样子你跟工具有什么分别？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听众呢是叫做阿伟哦，他是一个行政人员来的。他说呢，以前我最讨厌整理那种minutes 哦，就是那种会议的记录啊，对对对，每次开会完哦，就是只是整理这些report 啊报告就要花整一个小时以上。现在有了 AI 呢，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呢，就可以更快的完成。以前觉得呢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现在反而多了很多自己的 me time 哦，可以陪家人，可以运动，甚至可以看书。哇哦，所以我觉得 AI 没有让我变得更懒，反而让我意识到时间是很珍贵的哦。
4: 哎，很好哎，他都把 AI 就是用到是蛮好方面的啦。OK，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听众呢，这位听众就来自丽婷啦哈。那他就留言说，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白天需要上班，晚上照顾孩子。以前孩子来问我功课的时候，有些题目我真的不会，特别是数学和科学，常常陪孩子一起上网查资料。现在我会利用 AI 解释给孩子听，甚至帮我设定学习计划。我知道 AI 不能代替老师，但是它能让我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少了很多无助感。 甚至少当孩子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不再只能回答哦，妈妈也不知道。
3: 哎，也对哦，因为说真的，很多妈妈啊、爸爸那些要教孩子功课，现在也不简单了，对不对？
4: 很难的嘞，
3: 很难的嘞。说真的，也是真的是跟他们的 syllabus 跟我们以前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AI 真的是有帮助到一些在刚刚当 parents 的一些怎样讲呢？他们的过程里面有帮他们 easy 到这样子。那现在呢，接下来有一位叫做阿杰的，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是吗 ？OK， 他就说我对 AI 哦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呢 ，AI 帮我节省很多的时间，以前需要几个小时完成的草图啊，就是那种 draft 啦，现在几分钟就可以有参考的方向。可是呢，另一面呢，我也会觉得、很担心。因为未来的客户会不会觉得哎，其实不需要 designer 了啦，会不会觉得哎，我直接用 AI 生成就够了啦，这种焦虑呢是真实的存在。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对。 OK， 然后他说呢，不过慢慢后来我明白了，工具再厉害，审美啊、创意啊还有想法呢还是属于个人的，所以现在我学习着如何跟 AI 合作，而不是害怕它。
4: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重要欸，因为你不能想说哇 AI 好像很厉害啊，你不能因为一直害怕就逃避嘛，而是你要怎么样去跟它共存才对嘛。
3: 对的。
4: 那么接下来呢，这位留言是来自这个听众陈老师哦，他说年轻人可能觉得 AI 很普通，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的很神奇。以前一个历史资料要翻很多本书，现在只需要几秒钟，甚至我现在学英语也是每天跟 AI 练习对话。退休以后，我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接触更多新知识。科技让我明白，学习真的没有年龄限制。
3: 哎，是真的，活到老学到老，
4: 对对对，
3: 是真的。那接下来呢，这位是叫做 Jason 的，他就说我经营一家

0: 好像真的哇，帮助很多很多人带来便利哦。
1: 对对对，嗯，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听众他就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了，嗯。那这个听众就说，我最常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是凌晨两三点失眠的时候，我不想打扰朋友，也不想让家人担心，所以有时候会和 AI 聊天，聊工作压力，聊感情问题，聊那些不知道该向谁说的话。当然我知道他不是人，也知道他无法真正理解我的感受，可是有时候光是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已经舒服很多了。
0: 所以听到这里，我想很多听众都会有共鸣的一点，就是有时候人是需要被倾听的，就是未必你需要有答案，可是就要一定要有一个人，一个对象在那边，对不对？好像这一位呢是小文，他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他就说呢，医疗工作很忙，每天呢就要面对很多的病人， AI 呢就会帮我整理好一些资料啊，阅读的一些资讯，让我方便很多。但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的呢，就是无论科技多进步都好呢，病人还是始终不只是要治疗而已，还是要关心的，就是一些眼神啊，或者是鼓励的话，甚至是安慰的话呢，这些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最好的方式不是 AI 代替一些医护人员，而是 AI 就是帮助医护人员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这样子的。
1: 是的。那么最后这个留言呢，这个听众来自Carmen 啊，那他就说，AI 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它最大的改变不是在工作，也不是在学习，而是在于它让我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价值。如果 AI 会写文章，会画画，会回答问题，那人类剩下什么？后来我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人类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我们会计算啊，会背资料，而是因为我们会感受，会爱人，会有梦想，会因为一句话感动很久，会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人生，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哇，他这个留言令我很印象深刻耶。
0: 真的，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啦， AI 他不应该我们人类要害怕它，因为 我感觉很多人会因为 AI 觉得，哎呀，我会丢失很多工作或者是机会，其实我们不应该害怕它，因为就好像刚才Nicole 你讲这样子，要跟它学习共存这样子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相信就是无论科技走到多远都好，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依然是不会改变的。
1: 是的。那么其实听完大家的留言之后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其实当然啦， AI 带给每个人的改变，每个人的观感都不一样嘛。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OK 啊，很方便啊，很便利啊。那甚至刚才有些人也会说拿来聊天，包括我自己啦哈，就可能觉得说会获得一些陪伴。那或者是有些人就说我觉得 AI 反而是一个机会看见那个机会。当然可是也会有一些会觉得说AI 会不会替代我了，以后我没有工作啦，会感受到焦虑嘛。但是呢，无论如何 AI 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咯，
0: 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正在学习如何跟他一起生活嘛。所以当 AI 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呢，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慢慢思考的一个点哦。
1: 是的。那我们这里呢就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young。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不知不觉呢，又来到我们今晚的尾声了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就是有说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怎样的改变呢？那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有人呢，是因为 AI 呢学习到，哎，觉得更轻松了整个学习的道路。有人呢是因为觉得 AI 提高了工作效率啦，又有人呢透过 AI 呢找到一些创业的机会，甚至说呢有人在失眠的夜里找到一个很愿意倾听他的一个对象，这样子的吼。
5: 那当然呢，也是有人会感受担忧啊，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呀、啊？担心人与人之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疏远、嗯？担心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陌生？那而且是担心哦，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一次科技进步的时候啊，人们都会感到期待啦啊，但是也是可能会感到不安哦。
4: 对的，可是呢，说真正哦，我们回顾一些我们人类的一些小历史来说了，好像从我们那些蒸汽机出现呢，到电力的普及啊，到我们电脑的诞生，甚至我们刚才一直有不断提的一些互联网啊这样子的东西，它慢慢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哦，每一次的一些科技的革命哦，都是让曾经哦，让害怕哦，让更迷茫的我们哦，到后面会发现呢，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哦不是科技的本身，而是使用科技的人。一把刀呢，它可以切菜，可是呢它同时也是可以伤人的、所以说呢，只要我们有好好善用的话，其实是不用害怕的。好像互联网呢，它可以让我们学习嘛，也可以让我们沉迷的哦。 AI 其实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用，不好好思考的话，它变成一个依赖过后呢、哇，我们 也是只是它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要如何选择使用它，这样子。
5: 对。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AI 最厉害的地方哦，是它能够快速的给你提供答案啊。可是哦，其实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啦，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啊。例如讲真啊，什么是幸福呢？对你来讲，或者是对人来讲，什么是爱呢？那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呢？那这些问题 ，of course， 可能 AI 可以给出你很多很多答案，很多很多参考，但是它却无法替你做决定啊，因为真正的答案哦，始终藏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
4: 哇，我觉得讲到这个非常好哎，对咯，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对不对？因为我曾经哦，看过一句话啦，就是说科技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能力，但智慧呢，决定我们如何使用这些能力。 能力哦。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呢特别适合今天的主题，因为未来的世界 AI 肯定会越来越聪明了，对不对？因为很多人都在用它，它只会吸收越来越多的 knowledge 而已。那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工作上面，也可能它陪伴说的话会更油腻一些，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哇，你怎么会那么会讲话这样子的东西，甚至可能它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但是还是要说啦，其实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啦，有些东西呢一样咯，始终是无法被 copy 的。就好像说到了好像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呀，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些真诚的陪伴啊，或者说好像恋人之间那种心动的感觉啊，对不对？或者是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是选择就是要坚持勇敢做下去这样子的东西，这些呢是 AI 算不出给你的哦，因为这些都是你因为感受而存在的 一些啊看不到的东西来的。
5: 而这正是哦人类最珍贵的地方啊。那很多人会问，诶，未来 AI 会不会超越人类啊？那也许有一天呢，它会比我们更会计算啊，比我们记得更多资料，甚至比我们处理事情更有效率。但是讲真啊，我始终相信啊，人类的价值哦，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多少答案啊，而是因为我们会去做梦啦，我们会去创造，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流泪，甚至我们会因为一句话而感动很久。那这些都是 AI 带不到的哦。
4: 是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会有因为一些人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嘛，这才叫做情感，叫做经历，这些生命中的温度呢才会构成我们成为人的一些主因这样子的。
5: 那所以如果今晚有人问我说，诶 Nicole， AI 的出现啊为你带来怎样的改变啊，那我的答案或许是 OK， AI 其实是蛮方便的嘛，它让我看见科技的力量，但是同时哦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东西，珍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啦，珍惜我们人类真诚的陪伴啦，珍惜可能大家每一次面对面聊天的机会啊，也珍惜着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温度的日常。
4: 是的，因为未来呢无论如何改变呢，世界 无论是怎么进步都好啦，真正让人变得有意义的哦，从来不是机器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节目来到这里呢，我也想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以后，当 AI 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许答案并不是急着去找了哈，但希望呢在科技不断的向前奔跑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停下来看看身边周围的人哦，听听自己的内心哦，因为说真的真正重要的是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爱护自己了哈。那好了，今天也是谢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每一位分享故事的你们哦。
5: 记得留守下个星期三同一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的 Gabo 悄悄话啦，Big Cow FM 这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eacon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Beacon FM。
4: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eacon FM。
5: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Beacon FM。
0: Beacon FM 最样。

0: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
0: 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Kingsley 啊，我们今天哦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两个人都特别有感，到底是什么题目呢？
4: 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就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东西，就是咕噜。以前我们听到咕噜就第一个想到就是学校的老师啊，解雇、嗯、可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很多
5: 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5: 有我 DJ美元
0: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1: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5: 欢迎来到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Hello， 你好，我是 DJ 美元。那首先呢，我先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好久不见。那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那其实这段时间啊，我没有跟大家出来见面，不是因为偷懒 ，OK， 而是最近呢，我就是在忙于学校的事情啊，在忙于工作啊，然后也是忙着去适应一个新的节奏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到啊，原来长大之后的生活其实真的是蛮神奇的嘞。嗯，怎么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啊，我们总是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慢嘛。就比如讲说等放学的时间过啊，觉得很慢，那等假期来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慢吧，甚至觉得等长大都会觉得非常的慢啊，对不对？可是长大之后了呢，我反而会觉得哇，天哪，一个星期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个月怎么又结束了呢，甚至是一转眼呢，哇，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耶。而且前阵子呢，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时候啦，因为就是我刚刚过完我自己的生日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跟我一样呢，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过我的生日的，可能就是来提前一个星期或者是来提前一个月、哦、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了，就会觉得哇，我就在那边想了，今年我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会不会有人来记得我的生日日期等等的这些的想法？那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生日就是属于自己最特别的一天了。嗯，那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个趣事啦，就是大概在我7、8岁的时候吧，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日的意思。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只知道就是我和我的姐姐呢，就是会在某一天一起庆祝，然后就是会有蛋糕啊，会有很多食物吃的一天嘛。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每一年的那一天呢，哇，全部人就是笑得很开心就对了呀。yeah， 可是长大之后了呢，我发现生日好像慢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感觉了耶。他不再只是开心，不再只是庆祝了，它反而就会是让你突然间停下来，认认真真的看看你自己，看看这一年的你呢，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嗯，那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很多东西吧，就是我会开始去回想，在这一年里面呢，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遇见了什么样的人啊，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又学会了些什么东西等等这些。 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长大之后的生日庆祝的不只是年龄而已，而是一种成长。因为这一年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也有累的时候啦。那当我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呢，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没有遗憾耶，就会觉得蛮感谢自己的，就是感谢那些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让我知道幸福是什么东西，也是要感谢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让我知道哦，原来我一个人也可以这样撑过去的。那讲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呢好像真的很容易感到快乐，那个时候的快乐呢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也很纯粹的。可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少听见自己说一句就是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耶，我们就会觉得只要完成下一个目标，只要达到下一个阶段了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开心快乐嘛。可是奇怪的是呢，当那个目标真的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开心了一阵子，很快又会开始去追下一个目标了，然后快乐好像永远都在前面一点点，永远都还没有到。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是长大之后快乐变少了吗？还是其实快乐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太忙了，忙到没有发现而已啊。后来呢，我就发现到，有的时候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伟大。可能是赶上最后一分钟的火车，也可能是好朋友突然间传来一句关心的话。那这些事情呢看起来都很普通，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的时候呢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有满足。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轻松一点的话题吧，那就是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很简单。那待会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就在 Big High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你好，我是 DJ 美元。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就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呢，你最近一次真正觉得开心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啊？当我们还是小时候呢，这个问题好像特别容易回答得上，因为小的时候的快乐呢，真的是来得很简单，也来得非常的直接嘛。可能比如讲说，学校的老师呢，就突然间宣布，哦，明天的考试取消咯，那班上呢，马上就欢呼起来了嘛。又或者是呢，考试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那老师呢，就会称赞你一句嘛。然后呢，我们就会马上，哇，开心好几天啊。那小的时候的快乐呢，好像从来都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那个时候的我们呢，不会去想哦值不值得，也不会去想说哦别人有没有比自己更快乐啊，也不会去想说哦这份快乐能维持到多久。那开心就是开心嘛，满足也就是满足而已。可是后来呢，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少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快乐了。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值得我们去开心，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把快乐的标准呢设得越来越高了。那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拥有就是快乐嘛。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会觉得达到某个目标之后的呢才能快乐。就比如呢，我们会告诉自己，哦，等我考完试先，等我毕业先，等我升职加薪之后呢，我就会开心了。可是奇怪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真的走到那个阶段了之后呢，我们的开心往往只有一下下，因为很快呢，我就会又给自己设了下一个目标嘛。于是呢，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变得了一场不断追赶快乐的比赛。有时候我就会在想，会不会不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变得不快乐了，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把快乐想得太伟大了。其实长大后的快乐它并没有消失，而是它只是变小了。那快乐呢，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嘛，只是它不再像是小时候一样那么轰轰烈烈了，它变成了生活里面的那些很小、很碎、很平凡的瞬间。而有时候呢，正是这些小小的瞬间，趁着我们走过那些很忙、很累、很辛苦的日子。所以来到了这里呢，我就想分享一句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吧。 就是小时候的快乐很大，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很简单。那长大后的快乐很小，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变复杂了。但是无论快乐是大还是小都好，它都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只是我们可能很久没有认真去发现它了。好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那些总是让人莫名其妙的开心的小瞬间。那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那么快乐呢？就在 Big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别开 FM 和我 DJ 妮蔻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别靠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ecause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ecause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小时候的快乐和长大后的快乐嘛。然后呢，我们也是发现到了，其实不是快乐消失了，而是它慢慢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那小时候的快乐其实很大，也很直接。长大后的快乐呢，虽然变成了一些很小、很平凡，甚至是有时候说出来呢，别人都会觉得啊，你这样也开心哦。但偏偏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开心起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长大后让人莫名其妙开心的小瞬间。那首先呢，就是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节目的你呢，刚好是学生的话，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有共鸣。那第一个快乐呢，就是老师突然间讲说，今天我们提早放学，哇！那个时候呢，全班是不是瞬间就精神起来了？那大家呢，表面上可能会讲说，哦，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等等这些的。可是呢，那个心里面呢，已经开始计划讲说，哦，等一下到底要去哪里吃东西了。还有一种快乐呢，就是昨天晚上硬着头皮读书，结果考试的时候发现呢，哎，等一下，这题我读过。那个感觉不是开心，是感动，就真的是来感动昨天那个不想睡觉的自己。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快乐更简单了。比如讲说，老板突然间说，哦，今天的 meeting cancel 了，又或者是原本以为觉得今天要加班了，那结果呢，事情提早就完成了，可以准时下班。又或者是呢，当你打开导航的时候呢，发现到哎，今天竟然没有塞车哎，那个快乐呢，真的是很难形容的。还有一种快乐呢，我觉得是全人类共同的吧，就是排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自己选的那一排呢，移动的最快，虽然只是赢了别人1分钟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今天的运气特别好之类的。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手机只是剩下1%的电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慌张嘛，就讲说哦，哪里有充电宝啊、充电器啊这些等等的。那结果呢，你突然间发现到你包包里面竟然有充电器耶。那这些所有的瞬间呢，你都会觉得哦，其实你的人生还是会有希望的。所以呢，聊到这里呢，后来呢，我就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我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某一些东西嘛， 那长大之后呢，我们的开心好像越来越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刚刚好。那小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拥有的更多，长大后我们反而开始珍惜那些原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比如讲说，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那发现家里呢还有热腾腾的晚餐，那下班很累的时候呢，有人就会问你一句，哎，今天辛苦吗？那这些事情呢，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并不太在意，可是长大以后呢，却觉得特别的珍贵呀。因为我们就慢慢发现了嘛，真正让人开心的东西呢，其实不是越来越贵，而是越来越真。所以我觉得长大后的快乐其实是蛮奇怪的，它不再像是小时候那样轰轰烈烈了，它可能只是一个休息的下午，一句关心的话，一次准时的下班，一顿和家人一起吃的晚餐。那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事情呢，慢慢组成了我们生活里面最真实的幸福。所以来到了这里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小时候我们因为拥有而快乐，那长大后我们是因为珍惜而快乐。那下个阶段内容的部分呢，我们就来继续来聊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那么容易快乐，那长大后的我们却越来越难感到快乐了。就在 BKFM 这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Bicol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Bicol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Janice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Hello， 你好，这里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长大后那些让人莫名开心的小瞬间嘛。那当然，来到了这一个部分呢，我想说的是，有一些快乐其实不是我们后来得到的，而是我们以前拥有但不懂得珍惜的。这是我在自己长大了之后吧，越来越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吧，就是小的时候的我呢，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和朋友出去玩。总是觉得呢，就是要和朋友在一起嘛，就是什么都可以很开心，比如讲说一起出去走走啊，一起聊天啊，一起吃东西啊，一起笑啊，都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跟朋友在一起才是最好玩的。可是现在回头看呢，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也很幸福，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因为那种可以无忧无虑跟朋友相处的日子呢，是长大之后才会开始想念的。然后以前呢，会觉得朋友很重要，所以想把很多时间呢都留给朋友嘛。但是现在呢，反而我会觉得应该多陪陪家里人。因为长大后才发现呢，朋友虽然很珍惜，可是家人一直都在。那小的时候呢，可能不太懂嘛，就觉得家里人很普通，很日常嘛，因为每一天都可以见到面嘛。但是长大之后呢，才会慢慢意识到，讲说能陪家人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所以现在呢，我会觉得朋友固然重要，但家人也很重要。只是小时候的我们呢，就比较想和朋友出去玩嘛。那长大之后的我们呢，会开始觉得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而这一点呢，其实我本身蛮有感触的。以前会觉得关心很普通，但是现在才发现到，原来被问候本身呢，就是一种安全感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的同感，就是家常菜。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家常菜就是来每一天都会吃到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讲说啊，又是这道菜哦，怎么又是吃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我反而感觉就是外面的食物选择非常的多嘛， 但是家里的味道呢是永远不变的。其实我自己呢也是最近才慢意识到，长大之后呢，我们好像越来越需要熟悉感了，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太快了，变化太多了，所以回家这件事情呢就变得很重要。不是因为家变了，而是因为我们变了。那再来呢就是朋友嘛。那小的时候朋友呢其实很容易的，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然后也是很自然的就熟路了。但是长大之后呢，大家开始各有各的生活。假如讲说你想约一次见面，都是需要看对方的时间、工作、看距离赶不赶嘛。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呢，能好好坐下来见面的朋友呢，其实已经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了。不是因为见面很特别，而是因为大家还愿意抽出时间出来见面。所以如果问我讲说想我的想法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小时候以为幸福是拥有更多嘛，但长大后才发现到幸福很多时候是还在，例如讲说还在的家人啊，还在的饭菜，还在的朋友，还在的关心，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呢，以前我们不会特别去注意嘛，因为他们太日常了。但现在才发现呢，越日常的东西其实越重要。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最大的感受就是长大不是让我们失去幸福，而是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幸福。它没有变少，只是我们看它的方式变了。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幸福一直都在，那我们要怎样才不会一直错过它呢？Big FM 这样

0: 秀 Wake Up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Wake Up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Wake Up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Wake Up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还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美元。那在刚刚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了那些小时候不懂，长大后才觉得幸福的事情，我们就聊到了朋友啊、家人啊，还有那些以前觉得很普通，甚至有时候会忽略掉一些的东西，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才慢慢发现到啊，原来真正让人安心、让人觉得幸福的，往往就是那些最平凡的事情。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会不会其实不是快乐越来越少了，而是我们长大之后呢，把快乐想得越来越复杂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啊，其实不会去定义讲说所谓的快乐，就是开心就是开心，想笑就是笑嘛，想哭就哭。今天比如讲说今天出去玩了一整天，那今天就是一个快乐的一天。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今天家里人买了你喜欢吃的东西，那今天就是一个快乐的一天嘛。那个时候的我们呢，不会太去分析讲说自己的快乐值到底有多少，也不会去讲说哦，这份快乐够不够伟大。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很习惯的给快乐加上条件，就比如讲说我们会告诉自己讲说哦，等我赚到更多钱之后呢，我应该就会比较幸福了，等我变得更优秀了之后呢，我应该就会比较快乐了。于是呢，我们就会开始把快乐放到未来，放到那个还没有到来的时间点。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到当那个目标真的实现了的时候呢，我们是会开心，但是那个开心呢好像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很快的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想下一个目标了，下一个阶段了。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讲说好像人生一直都在追赶啊，快乐永远都在下一站。以前呢，我总觉得快乐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比如讲说应该是要实现梦想啊，应该是获得成功啊，又或者是应该是完成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目标吧。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到原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嘞，因为人生里面呢，其实真正让人记得快乐的，好像都不是那些特别伟大的时刻，反而是那些你忙了一整天回家之后呢，你洗完澡躺在床上，那个冷气呢刚刚好，手机就放在旁边，然后你跟自己讲说今天终于结束了，那一刻呢其实是很快乐的。以前呢，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普通啊，可是长大后才发现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后来呢，我就慢慢开始去学

着，不要一直在问自己我还缺一些什么，而是开始去问自己，其实我已经拥有了什么。我这里也不是讲说我们不应该努力，而是我觉得呢，人还是要有目标，还是要有梦想这些的。因为我觉得努力和成长呢，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嘛。可是我觉得呢，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一直往前走而忘记了停下来。你可以停下来看看今天的天空，停下来陪陪你的家人，停下来和朋友聊聊天，停下来吃一顿你自己喜欢吃的饭，停下来告诉自己，其实我今天已经过得很不错了。因为长大之后呢，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快乐不是一种结果，快乐它是一种发现。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很幸运了，发现原来身边一直有人爱着你自己，发现原来生活虽然很累，但还是有很多值得开心的小事情。所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最近刚好觉得很累啊，很焦虑啊，很忙啊，在这里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不用等到人生变得很完美的时候才允许你自己快乐，你不用等到梦想全部都实现了之后呢才允许你自己快乐休息。因为快乐呢，从来不是人生最后的奖品，它应该是陪着我们一起慢慢走过人生的过程。好的，那待会回来呢，我们就来做今天的最后的总结了。Because FM 这样。

0: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每一次红灯前的停顿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不要让一次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开车时专注，骑车时佩戴头盔，走路时走在人行道上。 Big Car FM 和我 DJ Kingsley 与你一起守护交通安全，爱护生命。 Big Car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g Car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ar FM。
4: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5: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5: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4: Hello， 欢迎回来，我是 DJ 美元。那如果呢，你是从第一个部分呢一路听到来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啊，都一直围绕着快乐这件事情嘛。小的时候呢，快乐很大很直接，小小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开心很久很久。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开始以为快乐变复杂了。我们以为快乐就是要很成功、很完整、很特别才算是快乐吧。但是聊到最后呢，才发现诶，其实并不是这样了。长大后的快乐呢，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它变成了一些很安静的瞬间。就比如讲说，你忙完了一天之后呢，终于可以躺下来休息了。比如讲说，有人突然间问你一句，诶，你还好吗？比如讲说，你回到家，有一顿热热的饭在等着你回来。那这些画面呢，其实听起来都蛮普通的，普通到我们甚至不会特地的去记住。可是偏偏呢，就是这些普通的瞬间呢，在很多时候撑住了我们不普通的人生。其实我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快乐放在未来了？就比如讲说放在毕业之后啊，放在找到工作之后，又或者是放在赚到更多钱了之后。但是慢慢回头看才发现啊，其实快乐从来都没有离开，它一直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只是我们太忙、太急、太想往前走了，所以没有停下来发现它。所以来到了这里啊，我就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这一集，就是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快乐真的很简单，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简单到它不是一种得到，而是一种看见。看见你现在其实已经很好了，看见你其实已经走过了很多的路，看见你其实已经有一些值得被珍惜的东西。人生还是会有压力，还是会累，还是会迷茫的，这些都不会消失。但是在这些之中呢，我们可以选择慢一点， 不要一直往前冲，也不要忽略你自己，偶尔可以停下来一下，让自己深一下呼吸，让自己感受一下生活，因为快乐从来不是终点，它是过程，它是你在生活里面一点一点发现的东西。好啦，那来到了尾声，谢谢正在收听的你，陪我一起走过今天这一段关于快乐的聊天，我们下期再见啦，就在 Big FM 这样。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路上最危险的从来不是车速，也不是红绿灯，而是情绪。请不要带着愤怒开车，那一秒的冲动可能会换来一辈子的后悔。 Big Car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你，深呼吸，慢一点，千万不要用情绪去开车。 Big Car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g Car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g Car FM。
0: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5: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 Big Car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 Big Car FM。
6: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Car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r FM。
7: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g Car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g Car FM。
8: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r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ig Car FM。
9: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
1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1: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非常的特别，我想要把在线的大家都带回童心童年啊！不知道在线的大家大概年龄层是多少，但我相信应该和我差不远。OK， 那今天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我在想说，哎，近期我们不是有那个 Toy Story 吗？大家有看吗 ？Toy Story。那个我忘记它中文名字，这个电影叫什么，就 Toy Story 最新的版本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看。然后那天的纯粹就是我想说，我想要带我女儿去看，然后我自己当下看了以后，我其实因为现在的画面越来越先进了，其实他们更好的去诠释，然后当下我看到一些画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原来我的女儿在玩这些 plushie， 就是这些玩具的时候呢，她有一些小场景，原来这些小场景在她脑里面是这样子诠释的。 OK， 我并没有在这里推电影啊哈，但是我觉得因为 Toy Story 本身它也是有存在它给小朋友的一些价值观，那同时这一次的 Toy Story 我觉得比之前的来得更能被诠释， OK， 因为像我说的，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OK， 他可以把当下我看到这一幕一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那平时我女儿在玩的时候，她的脑里面原来就是这样子的画面，原来她跟玩具们的互动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多样化，那么多样的情绪，就好像比如说当下他们有把两个玩具放在一起结婚 ，OK， 如果是我们大人，我们就会哦，这个是男生，这是女生，男生应该穿西装，女生应该穿婚纱。但是在小朋友的思维里面，他们并没有觉得说，哎，一定是女生穿婚纱。所以当下这个非常可爱的情节，其实男女主角也是倒反的。OK， 就是新郎是穿婚纱的，然后新娘是穿西装的，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不好的印象或不好的讯息，但是当下的整个制造的情节就是最童真的，他们就是一张白纸，在所有平等之下 ，OK， 在所有的东西平等之下，就是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任何的观点，就是纯粹非常童真的去。玩乐去分享。OK， 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贝卡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aus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ause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贝开 FM 最样，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OK， 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那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非常小的实验。OK， 无论现在你是在忙，还是很压力，还是什么都好。OK， 放下所有的情绪。OK， 那现在，请你想象你回到了3岁，你的身高大概只有90到100公分。那我们身边所有的大人都非常的高大，所有的家具都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很多东西我们就觉得哎很高，我们碰不着。那很多事情哎大家都在讨论，但是其实我们都听不懂。 OK， 你只是听到就是身边每天都有人说哎快点，不要跑，不要哭，不要摸，不要问，不要闹。然后你会发现，诶，其实每一天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都生活在一个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世界？啊，大家感受到那个氛围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啊，我们就会更加的彷徨。而且现在的讯息时代更加的快，那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是不是真的很压力？ OK，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小朋友生活在一个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世界，而但是我们却常常希望他们用我们的方式去思考。嗯，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不讨论怎么去教孩子，我们先讨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理解孩子。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好，那当然其实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进行这个实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非常紧绷啊，非常快节奏。 OK， 或许可能我们不会像其他国家有更快的节奏，但相对来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的节奏都非常的快了。其实所以有时候我有在想说，诶，在生活那么快的情况底下，小朋友要去适应其实也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适应不来啊，就很像之前我是在关丹的， OK， 就在一个小镇，然后当我来到 KL 的时候，来到吉隆坡的时候，那其实我非常的吃力，我会觉得非常的彷徨，然后非常非常的紧张跟紧绷，就是会很怕那种哦，我再不快点，再不快点，再快点我就要落后了，对吧？那其实我们也是要去想，其实孩子都不是缩小版的大人，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误区。我们其实很多很多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说，诶，为什么讲这么多次还不明白？为什么一直犯一样的错？为什么这么简单都听不懂？ 因为我们一直在用我们30岁的脑袋去要求一个3岁的孩子符合我们跟配合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时候和小朋友并不容易沟通，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小朋友一直没有办法配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沟通的语气，有时候我们在很快的节奏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是在跟一个小朋友沟通。我觉得这个在基础之上，我们在今天的这档节目是真的可以去反思的。那现在给他五秒的时间去思考一下，你最后一次对你小朋友给下一个非常严肃的指令是几时？你最后一次尝试握着你小孩的双手沟通是几时？你最后一次因为自己的声量非常大声而道歉是几时？大家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过程中去反省自己做到不好的地方。那哪怕我今天是30岁 ,OK, 我都会在后期让自己 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3岁小朋友在想什么，一个5岁的小朋友在想什么。那如果我真的做错了，当下可能我没有发现，但后期其实我真的会去道歉了。所以因为这个举动其实也会影响到我的小朋友，就是诶，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也会去思考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所以今天的第一阶段，我希望我们借此 OK 在空中大家一起好好的反思，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理解我们的孩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那么有耐心的继续留守我们 Bi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接下来的环节呢，不会像刚刚那样分析反省，节奏稍微比较慢啊，刚才对吧？那现在呢，我是真的想要以分享的角度给大家探讨，一起探讨吧，一些带娃不同的一些 tips， OK？ 那当然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皮亚杰。OK， 顽皮的皮，亚洲的亚，结束的结，你们也可以去上网 search 一下。OK， 那皮亚杰本身呢，他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发展心理学家之一。那其实他提出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让我也觉得哎，可以深思一下，叫做 "Children think differently from adults"， 孩子不是不会思考，而是他们思考的方法本来就和我们不一样。 OK， 比如说一个3-4岁的孩子，那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嘛，那可能他看到的世界大部分就是我看到什么，我感受到什么。然后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喂，怎么那么自私，怎么那么自我，那其实他不是，是因为当下记得吗？每一集其实我都会在默默的提醒大家，小朋友的脑袋还在发展，小朋友的脑袋他还在逐渐他的思路 ，OK， 逐渐他的架构去评断、去提升认知、去了解 ，OK。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小朋友他抢玩具不愿意分享，他一直不断的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其实不要马上贴一个标签，觉得说诶，这个小朋友非常的自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只是还没有发展到理解别人感受的那个阶段。OK， 因为孩子不是故意让我们觉得他很难教，而是他不是很难教，你懂吗？就是他的大脑正在发展，他的大脑正在成长，所以他也需要时间去接收其他的讯息。OK， 那为什么孩子大家应该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小朋友会有10000个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孩子会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父母的这个体验，不要说其他父母，我自己也是啊，就是可能 why 就会很可爱的 why is it like that， OK， 为什么每天为什么为什么，一天10几个为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不是一个为什么的小朋友，是因为可能我父母很凶，所以我觉得我问他为什么可能我还被骂。那现在的小朋友不同，因为我们也会分享给他们情绪价值嘛，对不对？那但是给情绪价值的当儿，如果我们在忙，我们小朋友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会怎样，烦呢，对吧？我们就觉得很烦。但是其实我们有时也是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是小朋友学习最快的时候。如果我们开始抵触小朋友问为什么的话， OK，那真的糟糕了，他要从哪里拿讯息？他当下还只是相信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能提供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找不到的讯息，他们找不到的资讯。 OK， 那他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孩子学习最快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大脑现在已经疯狂的在建立这连接。OK， 他要连接起所有他收到的资讯，变成一个他可以领取读取的一个知识库，一个资讯库。OK， 那当然其实还有第二位专家，不知道大家懂不懂。OK， 那其实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子哦，他叫 Maria Montessori。OK， Montessori 他其实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OK， 就是孩子不是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 ，OK， 而是一团等待着被点燃的火焰。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东西，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去解读了过后，我就了解到说，其实小朋友他这句话想说的、想表达的东西是，孩子不是一直在等我们在教，而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有探索世界的动力，所以他才会一直问为什么啊？他不是要烦你啊，而是因为他大脑在成长，他非常的就像我们口渴，我们就会找水嘛。那他大脑正在组建的时候，他就会很渴啊。渴望什么？渴望懂更多，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渴望的想要去把他脑里面的所有的 possibility， OK， 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东西都把它连接起来，串联起来，去探索它的可塑性， OK。 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他说而是一团等待被点燃的火焰，我当下在想，哇，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像当下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有办法给予他那个知识库，他的这个大脑就很像火焰这样，懂吗？就很像我们奥运会的时候举起的那个火焰， OK， 就是熊熊烈火，就是很坚定的那个感觉，我就会 connect 完他脑里面所有的这个连接。其实当下，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原理，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原来我们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OK， 我们也要去吸收很多不同的资讯，这样我们才可以输出的更正确啊，更正规啊，也可以帮到他们啊。OK， 所以怎么办呢？当你的小朋友意外个为什么，其实不要急着回答，我们甚至可以反问：哎 ，baby， 你觉得呢？因为当我们开始跟小朋友互动，说：哎，你觉得呢？你要不要猜猜看呢？这样子，孩子的大脑就会开始思考。而不是一直等答案。哈，说到这里，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连接一下整块的教育。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做这样子的行为和行动的和决策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是让小朋友的大脑去吸收资讯。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开始反问，他就开始动脑去思考。当他思考的时候，他会有反问能力，他会有应变能力，他会有答辩能力，他甚至会开始组建他的逻辑能力。所以其实我们仅仅的一个动作可以让他开拓很多不同的小技巧。 OK， 很像比如如果我们今天他在问的时候我直接很凶，哎，你不要问这样多，你很烦。其实当下他接收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情绪，跟他接受到他怕，所以他并没有办法让他的非常好奇的这个大脑 ，OK， 继续去干他的这个好奇的活 ，OK， 而是当下可能被情绪填满了恐惧啊，觉得哎，我不敢再发问啊。所以你看，我们父母只需要做好一到两件事情，其实接下来的所有能力他都会自己开发 ，OK， 哪怕今天他询问的时候我们不会回答。OK， 那可能我们也可以通过现在有 AI 嘛，也很好找答案嘛，但是我们也可以很谦虚的给他知道，哎，妈妈真的不懂，但是你给妈妈一下的时间，妈妈去找。那通过这个举动，他也会觉得说，哎，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去成长跟学习，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哎，原来我不会，我是可以承认我不会，然后再去学习。所以说到这里，大家看到吗？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育儿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很常被很繁忙的生活还有非常压迫的情绪，然后无形中当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情绪不小心真的套在他们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自责感 OK， 自责感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使命感就是我会更加去认清我自己不足的地方。那同时我希望在线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哎，原来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做养育孩子的这个标准。 OK， 它确实没有一个标配一个标准，就是说哦，你养小朋友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觉得透过我们去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基础吧，或者是更好的一些 idea， OK， 一些想法，一些资讯，知道说诶，原来我可以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让大家开始有点感同身受的同时，也可以给大家理解到，原来我们大人只是一个小举动都会影响我们小朋友的发展的一些能力。 OK， 打个比如，今天如果我小朋友打翻了一杯冰淇淋在地上，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骂他咯，骂他了过后我们还是要去把它拿起来丢去垃圾桶，对吧？然后我们就可能一边丢进垃圾桶，就一边大大咧咧的骂他。 OK，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他想那个冰淇淋掉在地上，我们让他不要 panic， 让他不要紧张，然后我们就开始拿纸巾啊，拿抹布啊等等，去把它打理干净，然后把已经肮脏的这个雪糕和那个杯子也丢去垃圾桶。那这一连串的这个举动也会让他发现说，诶，原来我做错事情我可以纠正，原来如果有事情发生我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所以大家看到吗？有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也可以改变双方的情绪，也可以让小朋友在从中获益。 OK，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请继续留守我们 BKFM 最样。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1: Recall FM。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igo FM 由我 DJ 刘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5: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6: Hello， 欢迎回到来我们 Big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呢，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孩子那么容易哭。其实我发现，哪怕我小朋友今年到5岁了 ，OK， 他爱哭的成分还是会在的 ，OK。那其实为什么孩子容易哭，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家长永远最困扰的一件事情。OK， 可能一个饼干断掉哭，可能衣服穿不到哭，今天不能去公园哭，就是哭哭哭，我们就觉得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一直哭？那很像，可能我举个例，其实我小朋友哭，我已经抓到了，他每次哭就是当他没办法完成他想要的任务的时候，他就哭。比如说他在涂颜色的时候画出线了，或者是比如说他要做这个动作，我们的小狗去干扰他。OK， 那我想讲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小朋友哭还是有情绪症那么严重吗？只是小事一桩。但是这里我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世界哦，你要去想，孩子的世界真的就是很小啊，所以他每个事情就很大。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哎，你幻想你自己是3岁的小朋友，然后你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很大，然后身边所有的人都很高。你就会觉得所有东西就很大很大很大，所以每一件事情就自然的被放大。 OK， 那大人的世界不同，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都知道我还有明天，我还有等下，我还有机会，我东西坏了，我哪怕现在没有钱，我存一存钱，我还可以买新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些逻辑了，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但是其实孩子不知道，因为对他们来说，当下他拿到这块饼干，这个饼干就是他的全世界。那这个饼干掉在地上或断了，他就很委屈啊，他就很伤心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用事情的大小来衡量孩子情绪的大小，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OK， 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分享关于就是孩子的世界很小这件事情，你知道，因为我要买一个我另外要买一个 GoPro 嘛，那这 GoPro 呢就是放在我女儿的胸前，那我就带她去我一个品牌方的这个香蕉园，然后当下我们就想说，哎，她可以录一些 content 一些内容，那就把这个相机架在她的胸前咯。然后当然我们因为整个香蕉园它有它的流水线。OK， 从可能种植啊，到检查树啊，到割这个香蕉啊，到洗啊，分类啊，整条流水线，我们的视角是非常的清晰的。OK， 但是当我女儿带着那个360那 GoPro 的时候 ，OK， 她录下来的东西，我从另一个荧幕看到，哇，其实是看不到东西的嘞。因为我小朋友很小啊，他没有很高啊，他不是我们的视觉啊，他的视角不同啊，所以当下我就想，哦，原来小朋友的世界，我没有说当下有什么过多的反应，但是当下我就是突然领悟到一个东西，就是，哦，我曾经也是 我曾经也是五岁，我曾经也是这个身高，我曾经看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当所有东西都很高很大的时候，小朋友其实有什么呢？会有压迫感。OK， 然后我女儿的干爹就把她抱上来，让她去看到所有的流水线。当下我看到什么，你懂吗？你们猜猜看，虽然你们没办法跟我互动，但我真的很想你们猜猜看。当下我看到我的女儿笑得非常的灿烂，因为她看到了啊，她看到了，哇，原来香蕉会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她还主动询问说，哎，可以帮忙分类香蕉吗？洗香蕉吗？所以看到吗？不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视角去衡量小朋友的想法。OK， 那当然，为什么越骂越没有用？其实这里可以加入一些脑科学知识。如果今天你听了那么多集大娃好一集，你还是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撇除这个生气的事情，这个大骂小孩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加入一点脑科学，有根据的，我不劝说。 OK， 劝说超过三次你还是时常发脾气的话，我劝说不了你啊。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研究发现什么呢？当孩子的情绪激动的时候，负责思考和判断的大脑前额叶 prefrontal cortex 它几乎会下线，就是 offline。 OK， 也就是说当这个大脑前额叶下线的时候，你说什么孩子根本都听不进去，所以你越讲你越生气他越哭，其实不是故意的，而是这个大脑前额叶下线了，所以大脑要被情绪接管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的儿童心理学家都会建议对小朋友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OK， 因为我们生活在，就是我们需要工作嘛，所以很多时候甚至我自己就是当下有情绪可能五分钟十分钟 OK 啦，工作先啦，情绪等下。但是小朋友不同，我们要永远明白小朋友当下没有办法接受，并不是他不想听。我刚刚已经把科学都搬出来了 OK， 所以接下来可能如果有时候小朋友真的惹你生气惹我生气，我们都先抱着他处理情绪沟通处理事情 OK， 因为情绪稳定以前教育是不会发生的 OK。 在情绪很乱的时候，你要做的任何教育小朋友都听不进去 OK。 那当然为什么还有一个事情非常有趣，我们也可以聊聊，就是你有发现吗？

神经连接就会更稳定一点，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我要玩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玩的，然后我越玩越上手，他就会觉得哇哦，我掌控了一件事情。打个比如，我的小朋友很小，应该是3岁，他就会玩剪刀石头布，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东西过后，他想要找那个 bug， OK， 他想要找漏洞，然后就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他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不能赢？哎，这个我赢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出一样的？比如说我出布，他出剪刀嘛，他就会觉得，哎，赢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出剪刀？结果我一直换，那这个事情也会，trigger 他，就是启动他的脑，在想说，哎，怎么这次我出一样的，但是我又输了，他就会开始去什么连接、去分析、去尝试，然后每尝试一次，他的经验值就加一，那他就会觉得哇，重复玩一个游戏原来可以让我变厉害 ，OK， 所以不要觉得哎呦，怎么又来了啊，怎么又跟我玩一样的东西啊，因为对小朋友来说，重复既是成长。OK， 那当然其实哦，小朋友啦是一直在观察我们的。OK， 那这里呢，今天真的一直跟大家分享专家讲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是会在想说，我不想要把节目变得非常的就是过于可能情绪价值还是我个人观点。OK， 那今天我想要加入第三位专家，叫做 Albert Bandura。OK， 你们也可以去 search 一下。OK， 那 Bandura 他有提过一个理论。叫做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K， 社会学习理论， OK， 那他说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小孩子不是听我们说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什么， OK， 如果我们每天说不要滑手机，但是我们自己一直滑，那小朋友学到的东西就是，哎，妈妈说不要一直滑，但是他自己在滑，那大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当下如果我们觉得哎，我们要小朋友有礼貌，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礼貌。 OK， 简单来说，你说多少都好，可能你会觉得他耳边风，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观察我们怎么做。 OK， 所以小朋友他不是我们的听众，他绝对是我们的观察者。OK， 这个事情我也是发现很多次了，就像可能有时候我会想说，哦，不会做这个，不会做这个，不会做这个，他就会觉得哎，那为什么 Daddy 可以做？OK， 比如那天我好朋友的小 baby 要睡觉，我女儿就讲说她想要去看这个 baby， 然后但是 baby 其实在楼上想睡觉了。 OK， 所以我的好朋友就跟她说，哎，宝贝啊，你先别上去啊，我们等妹妹睡醒了再一起玩。然后我的女儿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想看一下妹妹，为什么我不可以去看？难道她睡觉我安静的上楼我会吵醒她吗？我不会吵醒她的。那这个是小朋友的观点，那我好朋友用了超久 OK 跟她沟通。OK， 那你知道我的老公结果就从楼上走了下来，我的女儿就盯着那个楼梯看，就在看着我的好朋友说，为什么 Daddy 可以从上面下来呢？他就问我老公说，哎， Daddy 你在楼上干嘛？我的老公就说，哦，我去看 baby 啊。打破了，完全打破了，我的朋友直接崩溃。然后最后就没办法，他不能做双标的事情啊，因为我女儿亲眼看着我老公从楼上就是 baby 睡觉的房间走下来，那他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所以看到吗，他们一直都在观察，而且完全不可以有双标的举动，不然小朋友会完全对我们失去尊重。 OK， 那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这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g Cow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g 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g Cow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问我自己，就是我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学校， OK， 最好的课程，最好的老师。可是其实在这个美国儿童精神科医师，他的依附理论研究者 Daniel Siegel，OK， 他有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孩子真正成长最快的时候，不是被教最多的时候，而是被理解的时候。因为当他们被理解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他们觉得被信任，那当下那个大脑就更愿意学习。所以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而是一个愿意理解他的父母。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因为希望大家知道说，小朋友在小朋友的年龄，他需要的就是我们让他做自己，我们自己也做自己，然后跟他一起成长。OK， 那当然最后我也想要分享，就是大家应该懂 UNICEF 对吧 ？UNICEF 和 UNESCO。OK， 如果我有pronounce 错误，请多多包涵。OK， 他们其实一直都强调一个概念。OK， 叫做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就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也不是说我们让小朋友什么都说了算，就让他们做皇帝，这样不是，绝对不是放任。OK， 而是我们愿意先理解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正在经历什么，所以不是一直去问他们说，哎，为什么你不会呀？而是他在这个成长阶段到底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去 support 他们，怎么去支持他们成长。所以真正成熟的我们不是说，哦，我们要会教他们 A to Z， step 1 step 2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而是我们愿意走进我们孩子的世界。因为每个孩子他都不是来考验我们的，而是来提醒我们，其实哇，世界和事情有另一种看法。OK， 那当然我们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很希望我们小朋友你懂吗，就是那个纠结，就是希望他长大，但是又想要又不想他长大。我跟你讲，我每次都有这样子的纠结的。 OK， 可是成长确实我们不能催他成长，我们也不能催他变聪明，把他催他更有经验，而是我们要做陪伴。 OK， 也许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诶，可能从这样子吧，与其去问说，诶，为什么你不会，我们可以多问，像现在的你，宝贝你怎么想啊？ OK， 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很难处理啊？因为当我们愿意蹲下来的时候，小朋友才会愿意向我们走过来。 OK， 那大家记得好，真正好的父母真的不要想着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完美的父母。 OK， 我们真正好的父母不是最懂教孩子的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愿意重新学习，用孩子的视角 OK 一起去成长。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也会快乐，小朋友也会快乐。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为止啦。OK， 那下一个礼拜同个时间，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我是 DJ 静文，谢谢收听。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这个热搜第一页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cau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cau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0: Hello， 大家，我是 DJ Michelle。那最近呢，是逢刚过我们的父亲节啦，祝大家呢可以有一个 Happy Belated 的Father's Day 咯。
1: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了哈。
0: 那你寇啊，你有没有去庆祝 Father's Day 啊？
1: 有，可是其实我们不算是那种大事庆祝哦，因为我爸爸不是那种来很要求仪式感，就是 OK 我 Father's Day 我一定要出去庆祝还怎么样了，就是我们有就是可能就我们家人去简单的一起吃一下饭啊这样子啦，也没有说可能会就是想要搞到很大大事庆祝，就是普通吃一餐饭吧。
0: 明白，就是不会特地庆祝的那种是吧？
1: 对。
0: 明白。
1: 那Michelle你嘞？
0: 我自己啊，其实说真的，我没有的庆祝啦，因为我爸爸也走了第七个年头了，所以没有办法哦。
1: Sorry， 我不懂这个，你没讲过。
0: 没事，因为也很少提起这件事情嘛。那其实也要说一下啦，其实我爸爸嘞，在我心中是很funny的人来的，所以其实不知不觉留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给我啦。所以其实说真的，提起他反而是很开心的，就是一想起就是我爸爸哦，就是很funny guy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哎呀 ，OK 啦，就。如果就算人家问起，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来的，他不是那种很揪我心那种，还好啦，已经过去了这样子。那你可我问问你哦，你会常看那些好像时光传说啊，或者是回到过去的戏的嘛？就例如说好像现在很兴那种中国的短视频情节这样子啊，就是说看着看着他突然间就哇回到过去变成那个样子这样子，你有看的吗？
1: 有嘞，的确很多，因为我觉得这种戏就是它可以给你很无尽的想象嘛，就是你会好奇说可能很无厘头啊，那如果他现在这样，如果他穿梭回去的时候，他的改变的时候，那个事情的走向会怎样啊？其实我觉得整体是蛮轻松啊，蛮搞笑一点啊，因为之前也是出很多那种来穿越回去那种什么宫廷剧之类的嘛。
0: 对，而且我说真的也是比较沉重一点，是不是？你越看越觉得哎呀，不懂要怎么看下去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也是比较喜欢那种轻松一点的那种戏啦，因为好像那种宫斗戏对我来讲很烧脑而且如果讲啦，如果是惊悚片，我看了自己又睡不好的那一种啊。对，所以其实升起的这些短片我觉得是蛮方便我们看啦，而且讲真的它很快进入主题，不会拖泥带水，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1: 对，你讲到这些，其实很像传说，其实也是有，好像一些韩剧也是会有这类型的剧情。我自己也是蛮迷一些剧情的啦，那韩剧好像之前那时候应该是上几个星期吧，我也是有聊过说那个背着山仔跑，那个就是讲说他穿梭回去的故事。所以我自己也是蛮迷这样子的一个穿梭的剧情。然后你刚才也是有提到说一些短片嘛，因为讲真的话短片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for 我来讲啦，
0: 明白。
1: 所以短片的话，除非它的情节呢是很吸引很夸张很好看的那种，不然我是不会特地去看啊。
0: 我真的是非常明白，因为有时候那些狗血剧情啊真的是你看看下它究竟要表达什么，弄到我们真的是摸不着头脑那种的，是不是？
1: 对，就像现在其实工作嘛，然后真的是你的时间啊你的精神也是有限啊，所以就是没有这么多耐心啦，除非它的故事真的很好看，我就会 automatic 去看了。
0: 也对啦OK， 那说到好像这些我们传说回到过去的东西那今天呢就是想要聊聊，如果给你有机会回到过去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1: 这个主题好像还蛮有趣的呢。
0: 是的，那今晚呢我们就来聊聊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
1: 好啦，广告后回来继续和大家给我悄悄话，继续留守在 Bicau FM 这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aus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Gabo 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 Gabo 的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说，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啊，那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嘛。那讲到这个问题哦，其实说，如果说时间可以倒流，那么如果人生可以按下这个重来键啊，那么其实你想到这个时候啊，你最想回到哪一个时刻呢？那其实会是学生时代的一次考试呢，还是说，是留着一段错过的人呢，还是说一个让你后悔至今的决定？那我们其实总喜欢讲说，如果当时我这样做就好咯，如果当时这样选就好咯，如果当天我没有离开等等之类的，如果那年我再坚持一下，那仿佛这些种种哦，只要改变一个决定啊，人生就会变得更圆满。但是哦，事情真的会如此吗？
6: 哇，尼克，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哦，这个是蛮感动的一个话题来的嘞。就是想着哦，如果有一天给我们获得回到过去的机会，你会选择改变那时候的那个决定啊，还是你觉得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我还是会维持现状？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哦，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嘞。
4: 是的，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关于时间啦、关于选择啦和遗憾的话题哦。
6: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回到过去哦，并不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不好，而是心里面始终觉得有个遗憾啊。因为好像心理学家其实都有提过一个概念哦，就是讲着什么人往往不会一直记住成功的事情，可是呢，他会不断的回想那些没有完成的事，就是所谓的未完成效应这样子。
4: 是，那也许你已经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可能你仍然还会在想，如果当初选择另一份工作，那如果我当初这样的话，其实我现在会怎么样呢？那也许你已经有说，已经有伴侣了，但是可能你偶尔还是会想说，如果当初可能你跟你的旧情人没有分开，那你们会不会走到下一阶段？可能你们会不会长久啊，会更甜蜜啊，会不会结婚等等的。那其实人生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啦，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说另一条路的风景是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条没有走过的路总是显得特别美。
6: 真的，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那条路看起来更好这样子啦，好像罢了哈，也许藏着我们看不见的困难的。因为讲真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的嘛，只是通常我们只是看见那些我们失去的部分啊，可是其实已经忽略了我们得到的那样东西这样子。
4: 对，那讲到这里，其实Michelle我也好奇哦，那如果你呢，如果想说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了，给你说回到过去啊，你会选择就是改变哪一个决定，还是你会说选择维持现在呢？
6: 其实说真的，刚才我有在想的嘞，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啦，然后我想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啦回到过去，我觉 觉得啊，我会想要改变一些关于到亲情的事情。
4: 嗯，
6: 就好像因为有一次啦，就是那时候我想起啊，是我跟我爸爸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星期日来的。那时候呢，我爸爸就讲，哎，昨晚我们去吃个饭。可是那时候我好像是赶着去做 freelance 那些工作啦，
4: okay.
6: 就是可是哦，时间也还没有到，也没有赶到这样子。
4: 嗯、
6: 可是我就跟爸爸讲，哎、
4: 嗯，
6: 不能啊，我要早点到那边啊，啊，不要啦，我不要吃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拿起锁匙这样子，就匆匆忙忙这样赶去那个 event 这样子了。
4: 嗯，
6: 等呢。他那时候其实是跟我讲，哎呀，我其实很想要吃鱼头米啊，你陪一下我这样子啦。
4: 嗯、
6: 可是那时候我没有唯一这样子啦。过了不久哦，就是几天过后，他就心脏病发作进医院，然后就走了、
4: 哎。
6: 哇，对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哦，那时的我啦，我一直觉得，哎呀，其实还有时间啊，哪怕我这一次没有跟他吃到，下一次咯，下一次咯。但其实我忘记了。
4: 嗯，
6: 下一次他就不在了这样子的东西、
4: 嗯、
6: 所以如果给我回到过去那一刻的话，我一定会陪他吃那个鱼头米。所以现在无论怎么讲都好啦，当我吃到那些好像汤粉之类的食物啊，或者是只要我婆婆或者妈咪叫到我啦，我一定陪他们吃先。就是如果工作不紧急的话，哎呀，迟到就迟到啦，无所谓啦，这样子啦、
4: 嗯、
6: 真的。
4: 那听你这样讲哦、嗯、其实讲真啊，你这段回忆哇，听起来真是算蛮遗憾的嘞。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可能说，哎，忙忙碌碌的，就是在忙自己的工作嘛。那的确哦，会忽略很多身边的人啊、事物嘛。那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会，其实被我们牺牲的第一个排行榜一定是我们的家人哦，像刚你说的，
6: 真的，真的，
4: 对、嗯。然后我们就都把时间可能留给了外面的朋友啊、陌生人啊、工作之类的。那从那次开始哦，你因为这个事情啊，你就学习到有更加珍惜和家人的时间了，对吗？
6: 有啦，这个痛的回忆点哦，讲真啊，真的是那种叫刻骨铭心啊，铭记在心啊，怎样都会学到，你懂吗？而且我觉得啦，真的是需要陪他们多一点，因为哦，一直我们都觉得还有时间啊，下次啦，下次，其实没有下次了的，就是要学习多一点把爱哦放在嘴边。就 Nicole 你会经常跟你爸爸妈妈讲我爱你这样子的吗？
4: 哇，你问到这个、哦啊、我很少耶，因为我觉得很肉麻，然后我们家里也没有这种习惯啊。 OK、
6: 嗯、
4: 因为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东方人习俗，就是我们没有比较没有把这些东西挂在嘴边啊。如果你这样讲哦，讲真啊，如果哪天回去跟他讲，哎，咪我爱你啊，我讲，哎，你是不是痴情啊，你有病是不是？
6: 哎，是真的，
4: 讲我的嘞。
6: 哎，是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哦，真的，我们 Asian 真的没有习惯性的把爱放在嘴边啊，就是胡端端你胡端端去 text 他也好，或者是跟他 face to face 讲一次 I love you 这样，我看他们会疯掉，讲，
4: 哎，很蛤蜊
6: 啊，对，或者是讲你还没有举证啊之类的那一种东西。所以呢，我是觉得啦，因为我们都习惯了不讲嘛，不说嘛，而且当我们想要有这个 practice 的时候哦，人家就觉得你有病，你懂吗？
4: 对。
6: 可是哦，其实说真的啊，因为我的爸爸以前是受比较昂摩的教育的，就是以前统治嘛，所以他一定是读比较多英文书这样子，所以他很长就是跟我讲 I love you 哥这样子的东西、哦、是的，连他最后留那个信息给我的那个信息里面都是写着 I love you 哥的最后的那个对最后一段。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学习到啦，就是其实爱一个人哦，你一定要说出来，让那个人可以感受到爱的力量，这样子我觉得很重要啦。
4: 哦、OK， 那听你这样子分享咯，可能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回去学习先。我学习是这样怎样，我先从 WhatsApp 开始啊，你我爱你。
6: 他应该会以为你疯掉。
4: 对，
6: 真的，因为讲真的啦，这个东西哦是一定要开始练习是吗？你要多练。
4: 对对对，要练习先啦，因为如果你让我突然间这样，哎。我要去哎，明我我咧啊，一定问我哎，你要病系咪？你咩事哦？
6: 你应该是生病了啦，你是不是？
4: 对。
6: 那好啦，我们呢现在就先进入一段广告，然后待会回来呢继续跟大家给博悄悄话喽。
4: 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Beacon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Beacon FM
2: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Recall FM。
4: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R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acon FM。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aco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晚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那其实刚才呢，我们其实就有聊到说，诶，人啊，总是喜欢回头看过去啊，总觉得说，诶，如果当初换一个选择啊，人生可能会更幸福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另一件事。如果啦，讲说这个人生真的能够重来啊，如果我们真的改变了过去，那结果是不是一定会变得更好呢？
5: 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当你回到哦，就是一个某一个过去的那个时段里面啊，你的脑海里面哦，一定会浮现出来，就是哇，这些都是美好的，都是哇，都是最 best 的那个 moment， 这样子会吗？
6: 对，因为就好像打个比喻啦，比如讲说诶，可能讲到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讲说诶，过去的一段时光，你会想到恋爱时一起可能一起散步的时光啦，或者是说讲到我们学生时代，你知道学生时代都是无忧无虑的嘛，就讲到说学生时代那种跟朋友一起哇，大家一起跌得一起无忧无虑的笑声等等啦，会记得大家一起在熬夜聊天去 McDonald 读书的时光等等。
5: 真的
6: 对，可是讲说那些争吵啊，那些压力，那些委屈，那些眼泪，却常常被时间悄悄淡化了。
5: 所以哦，其实很多时候啦，我们怀念的不是过去，而是那种啊，经过美化后啊的那种过去，好像我们刚才提起的那些这样子，
6: 对，
5: 是不是那种种。
6: 那么举个一个举个一个例子啦，就可能有些人会讲说，哎呀，如果当初没有跟他分开就好咯。可是讲的呢啦，如果啦真的回到当年啦，就是可能让你们重新开始那段感情啦，你就会发现哦，哎，可能你们之间的问题其实还在那里，就是可能两个人的不成熟还在那里啊，就是你们价值观的冲突还在那里啊。其实那些争吵和矛盾也依然会存在的哦。
5: 诶，这个时候呢就要唱一首歌了，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6: 诶，你不可以唱这么多句啊，等一下涉及版权啊。
5: OK 是的是的。因为所以我想讲的哦，其实哦，感情哦结束的原因哦，并不是因为时间倒流就会自动消失的啦，我觉得啦。因为有时候哦，我们以为哦后悔哦，是因为哎离开了一个人嘛。可是后来才发现哦，其实我们真正怀念的，可能哦就是那个你曾经啊，你认真爱过的那个自己，这样子啊，我觉得是这样。
6: 那讲到说，哎，可能又或者说，除了爱情啊，有人也会讲说， 哎呦，如果当初可能我没有辞职啦，我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升职加薪了呢？在那个 position， 那可是哦，你又有没有想过啦？如果你可能那公司，当时如果你已经做得不好，但是你现在想说，哎，如果我没有辞职，我坚持待啦。可是如果你当时没有离开啦，你可能哦也不会遇见后来改变你人生的人的哦，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生活啦，不会有我今天的成长的哦。
5: 哎，这个我非常认同哎，所以我觉得人生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的事情啊，当下看上去啊是失去来的，可是其实多年后我们回头看哦，其实它是一份礼物来的。
6: 就讲说，哎，可能一个曾经让你很痛苦的人，但是哦，却教会了你如何保护自己，或者是说，哎，曾经让你失败的经历啊，但是呢，同时也教会了你如何站起来哦，
5: 或者说，好像曾经让我们很崩溃的那段日子啊，其实它反而塑造了今天更成熟的你了。因为我曾经也是啊，有看过一句话啦，就是讲过啊，人生哦，不是因为正确的决定而精彩，而是因为你愿意为自己的决定而负责的。所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啦，就在想，哎，是咯，因为我们总觉得哦，幸福哦，一定是来自正确的选择。其实不是的，它在后面哦，你会慢慢发现，真正让人幸福的咯，其实不是选对哪一条路，而是在你选定了那一条路过后哦，你有没有认真的把它走好它这样子。
6: 那好像就有些人讲说，哎呀，嫁给初恋，哇，很sweet啦，很幸福啊。但是其实呢，也是有人在经历了好几段感情之后呢，才会真正找到哎属于他的归宿，那也是同样幸福的哦。不是讲说哎只有嫁给初恋才幸福的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哎，可能有一些人他从20岁开始就知道他的目标啦，他的人生方向啦，但是也会有些人40岁再重新开始，但是呢，也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呀。那所以问题哦，其实从来。都不是说，哎，哇，我当初有没有选错啊？而是今天的我啊，愿不愿意继续往前走？因为哦，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啊，每个人都在走属于自己的路。
5: 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也许呢，你曾经会错过很多很多的东西，也许呢，我们曾经呢也是会做一些让我们自己后悔的决定哦。但请不要忘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因为你有经历过那些事情哦，才会成为你今天的自己哦。
6: 而今天的自己哦，那也许正是过去的你最想成为的人呢。所以哦，讲真的，如果时间真的给我一次机会了，让我回到过去呢，老实讲哦，我觉得我未必会去改变什么，因为可能那些开心的啊、痛苦的啊、遗憾的、难忘的经历等等，都其实共同组成了现在的我。因为如果是讲没有这些经历啦，少了任何一块啦，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诶。
5: 真的好像哦，如果说啦，我是在学业跟事业上面哦，我也是觉得我不会改变什么诶。就是如果给我回到过去再去重选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改变。因为现在哦，好像我是在读多一次大学嘛，其实我就是抱着那个非常非常感恩的心去读的。因为就算在我年轻的时候啦，给我有那个机会去读中医啦，搞不好我是读不完的。因为那时的我太嫩太年轻了，你懂吗？因为读中医其实你的心要定啦，然后情绪要 OK 稳定啊，这样子你去读的时候去背书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一点，不会这样困难。所以反正我觉得哦，现在哦怎样讲呢，它的困难呢是你可以 overcome 它的，
6: 因为你沉稳了。
5: 对对对，我沉稳了。就是你越难都好啦，你是越想要完成它，越想挑战自己的自己咯，这样子。真的真的
6: 对。那其实讲到这边呢，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啦，那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呢？那或许哦，你可能刚刚结束忙碌的一天啦，忙碌的工作啦，可能你正在驾车回家啦，或者是有些人说已经躺在床上了，躺平啊，准备进入梦想啊。那要是也是可能可能你和很多人一样，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可是就在熬夜咯，迟迟不愿意睡觉咯。因为哦，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人们啊其实总是特别容易想起过去啊。
5: 也是真的啦，因为白天嘛，我们已经被工作追着跑了啦，被生活推着走啦。可是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呢，当周围的所有事物开始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哇哦，那个曾经以为已经放下的你啊，或者是你已经觉得过去很久的事情啊，却会突然的哦清晰你的脑海里面的咯。
6: 那然后我们就会开始问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这样做，会不会不一样呢？ 那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呢、啊，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又或者说，哇，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那个人呢、啊，那么现在的我又会在哪里呢？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人生很奇怪啊，对于未来呢，我们总是充满不确定，可是呢，对于过去哦，我们却总觉得自己知道正确的答案哦。
5: 对的，因为呢，结果其实已经摆在眼前呐、啊，所以很容易我们会告诉过去的自己，就是讲什么呢？哎，你当初应该这样子选呐、啊，你当初不应该这样子做啦，或者是说你当初明明可以更勇敢的啊。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时间愿意给你一次机会回到过去哦，回到人生某一个关键时刻啦，回到那个让你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决定的前面哦，哇，我跟你讲，你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嘛？可能你只会维持现状，或者是甚至你会觉得，我还不那么可以确定我会选哪一个这样子的。
6: 那所以讲到这边呢，诶，大家在收听节目的你啦，那有没有一个决定哦，即使当时让你很痛苦啊，但是可能多年以后你回头看却发现，诶，它其实改变了你的人生呢、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到0113996578，把你的故事跟我们说，让我们一起听听看大家的想法。那也许在你们各自的故事里面会看见自己的影子哦。
5: 好了，那这一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待会呢我们一起呢就一起听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哦，记得留守 Big Kong FM 最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页，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col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我们要来给博的话题就是，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呢，还是维持现状呢？又来到我们喜欢的那种听众朋友们的声音了咯。
4: 那是的，我们这里呢也是有收到一些听众们的留言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吧。那第一位听众呢叫做阿杰，那他就给我们发了哇一段很长的信息啊。
3: 哇哦哇哦。
4: 那
3: okay,
4: 这个阿杰咧，他就说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我想回到2018年的那个晚上，那天我和他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我把所有情绪都发泄在他身上，他哭着问我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3: 哇，爱不爱
4: 我。对，而我却因为赌气说了一句让我后悔到现在的话，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么辛苦那就不要在一起了。
3: 哎呦，
4: 那时候的我以为他只是闹脾气，我以为过几天他就会回来找我，可是我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他真的没有再回来。
3: OK， 就已经拜拜了。
4: 原来他已经给过我很多机会了。我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以后还有时间弥补。直到他真正离开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人离开以后真的不会再回来。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我不会要求自己挽回他，我只想回到那个晚上，告诉那个年轻又固执的自己，不要为了面子伤害最爱你的人，因为有些话说出口以后真的收不回来。哇哇，我这样读很感动哎，这一个东西，而且真的很长哎，
3: 真的很长哎。讲真的，我觉得你读到很好哎，就是我觉得你有表示到他的那种很怎样讲啊，真
4: 的
3: 对对，站在他的角度，然后真的是有很后悔的那个感觉，而且你把整个情景都有带出来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呢，好像总是在失去过后才会明白一些东西，就会失去了才会觉得，哎呀，当初应该要怎么样啊，当初不应该怎么样这样子，
4: 对对。
3: 可是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哦，爱情的输赢是很重要的，到后来才发现哦，其实两个人呢，能够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哦，比争赢一个啊、那场吵架来得更重要啦，我是觉得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啊听众朋友们，是叫做小文呐、啊。小文是说，如果给我能回到过去的话，我想回到妈妈生病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呢，我刚大学毕业，每天呢都想着要赚钱啊、升职啊、存钱。妈妈呢就经常呢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吃饭。可是呢，我因为每次都很忙，有时甚至连电话都懒得接哦。 哇、wow, 哦！然后后来呢？他说他妈妈就离开了。他翻看那些手机的记录呢，哎、就发现哇，他最后半年呐、啊，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啊，他有一半都没有接的。哇！有时候我在想，他就写哦，如果当时多陪陪他，如果当时不要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就不会留下那么大的遗憾？
4: 哎，我听到这一段里面哦，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人、嗯，我会哭哎 ，Oh my God！
3: 是哦，天哪！
4: 对，因为我觉得家人这些东西哦，真的是会让我们最遗憾的嘞。就是你可能像个草莓是一直在强调说，哦，你觉得很有时间啊，你觉得哎呀，你不要烦我先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人就是这样，真的是等到你失去了，你才会想，哎呀，如果当初我怎么样怎么样嘛。所以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也是前那一个点说，就是你不要凡事什么都好啦，你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珍惜，就是你能珍惜眼前就尽量的珍惜眼前了啦哈。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哎，这个听众他没有留下名字哦，那我们就叫他无名氏了哈。
3: OK，
4: 那这个无名氏呢就说，我最想改变的决定是和最好朋友绝交那一天。
3: 哦，
4: 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无话不谈，后来因为一次误会，谁都不愿意先低头，结果从此没有再联络。去年我突然收到消息，他说他因为意外离开了。
3: 哎呦，
4: 那一刻我整个人

0: 也是很赞同这一点。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位听众的留言呢，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他的名字叫做美玲，他说呢，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想回到结婚的前一天，不是因为我想后悔结婚，而是想要告诉当时的自己，不要为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而结婚哦。哦，因为那时候呢，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家人也不断的催促，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要结婚了。后来才发现，其实婚姻不是一个人生的进度表，不是别人到了哪一站，你就必须也要跟着去到哪一站。如果当时给我能够更了解自己的话，也许我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哦。哇，我觉得这个整个说着好像我们人生的写照这样子。
1: 对耶，
0: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哦，因为身边的人的压力而妥协的，就是逼着去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这样子。哇，这个也是有点很感伤耶，这个东西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位听众呢，就是他的留言，那哈就叫做小敏啦，这个听众，那他就留言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最想改变的是18岁时填大学科系的决定。当时为了听父母的话，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科系，毕业以后做着不喜欢的工作，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很遗憾。那其实讲真的，讲到这个我觉得是蛮有共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
0: 的
1: 经历。可能18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那只是一次考试后的选择啦，就你觉得说听父母话就 OK 了啦。可是可能长大后你就会才发现有时候一个选择啦，真的是会影响你未来很多年的哦。
0: 但是小明，我要跟你说，如果你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人生呢，从来不会因为你一次的选择而被彻底的定义的。就算你25岁转行也是可以啊，30岁重新来过也可以，或者是40岁重新你讲我要学新的东西都可以就重要的不是你18岁选了什么，而是今天的你愿不愿意为你自己的人生再努力一次因为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阿伟，他说呢，我最想回到是中学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的自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呢，不够帅，家里条件也不好所以很多事情什么都不敢尝试，喜欢的人又不敢追，然后比赛又不敢参加，机会来了又不敢争取的那一种。长大后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原来跟我一样害怕的，只是他们愿意往前走一步。如果能够给我回到过去，我想要告诉那个少年的自己，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呀。OK， 也是对这个。
1: 那么其实来这边还有一位听众的留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啦。
0: Okay，
1: 那这个听众呢就叫做小琪，那他就留言写到说，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我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不一样跟刚才的留言。那他这里就写，因为我知道那些让我哭过的夜晚，那些让我崩溃的经历，那些让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日子，最终都把我带到了今天。以前的我总觉得遗憾很多，后来慢慢发现，人生本来就不可能完美，有得到的东西就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回去，我只想抱抱当年的自己，告诉他，辛苦了，谢谢你没有放弃，因为今天的我过得很好。很好Oh my god， 这个留言。
0: 哇，这个很好因为很多人都想回到过去嘛，可是他
1: 改变
0: 对对
1: 对，
0: 还改变，可是他是想要维持现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啦，大家有没有发现今晚我们收到很多留言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四个字觉得还有时间来日方长这样子的东西可惜人生很多时候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长的所以很多遗憾呢，都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爱而是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还有时间
1: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也是一直强调这点嘛，要珍惜时光大家。
0: 真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好像父母无所不能，对不对？无所不在这样子，就怎样都会在的啦。可是长大以后才以为其实来日方长，后面呢才发现其实没有见一次就少一次了的啦。所以有些话如果没有说出口，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说了。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的父母还在身边，那你听完我们这个节目过后 please 你去打一通电话给他们也好 OK， 或者是去问候他们一句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好不好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要的已经不是钱了，而是 你的一个问候简单的问候关心，甚至就是说可以给他见下你们这样子的东西了
1: 所以今晚当我们一起回头看人生的时候其实大家不妨试着问问自己，如果当年的自己站在这里看见今天的你那么当年的这个自己他

0: 想说的话会是什么呢？诶，是责怪啦，诶，是遗憾啦，还是一句谢谢你坚持到了今天？那如果人生真的能够重来啦，如果时间真的愿意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啊，那这一个如果又一定会变得更好吗？
1: 哇哦，我觉得这一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这个关于到选择是会，诶，你究竟是要回到过去哦，还是你想要维持现状这样子的哈？那我们现在呢，先进入一段广告，回来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咯。
0: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Mika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Mika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那不知不觉呢，今晚的节目呢也是来到了尾声哦。今晚呢，我们就一起聊了一个看似很简单，却让人很多人呢会沉默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回到过去的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改变还是维持现状呢？那这一晚呢，我们很开心啦，就是听到很多很多人的故事，有些人呢就是后悔没有珍惜爱。然后有些人呢又会遗憾没有多陪陪父母啊，有些人呢就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梦想啊，有些人就可能已经失去了他的好朋友，也许也有一些人还在成长啊，就会学着怎么去原谅过去不成熟的自己等等的哦。
3: 那其实听完大家的留言啊，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啊，其实原来每个人心里哦都藏着一个想回去的时刻，
4: 真的。
3: 但是那个时刻可能是说，回去的可能是一句话啦，可能是一个选择啦，或者是说，可能一次离别啦，或者是一个没有勇气说出口的答案等等。那其实我们总以为，哇，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把那个决定改掉啊，人生就变得很圆满啊。可是哦，后来才发现哦，其实人生哦最难的课题啊，其实讲真啦，从来都不是改变过去，而是接受过去。
4: 真的，因为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无论讲真的它快乐也好，痛苦也好，甚至说它是成功或者是讲哦是失败都好啦，其实都在悄悄塑造着今天的我们的。就是好像有说到嘛，那些让你流泪的人其实就教会了你怎么去爱啊，对吧？然后那些让你跌倒的经历其实就教会了你什么，你要勇敢的站起来，或者是还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就会教训你什么呢，就是要珍惜眼前的人，这样子啦。
3: 是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得到一些东西，当然那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而真正重要的呢，其实不是当初有没有选对啊，而是今天的你哦，有没有认真的走好自己选择的路。那如果讲真啊，此刻哦真的有一张回到过去的车票 OK 啦，摆在你面前啦，你会不会上车嘞？那或许有些人会，或许有些人不会。但是其实我想哦，经历了今晚这么多故事以后啦，也许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拼命的回头看啦，而是学会珍惜现在。因为讲真的啦 ，OK， 世界上是没有这种回到过去的东西的啦，哈，因为过去就已经是成为故事，但是哦，未来却还没有写完啦。那你来不及对过去讲的话，还可以对现在的人说。那你来不及完成的梦想啊，在过去，但是呢，今天依然可以开始。那你来不及表达的爱哦，此刻依然还来得及。
4: 真的，所以呢，在这个节目呢结束之前呢，想要把一些话呢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哦，愿你们呢和过去和解，也愿你呢被遗憾成全，还有也愿你们呢可以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一切哦，要勇敢的走向未来。那也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哦，无论过去 去的你经历了什么，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呢，你都是可以很温柔的拥抱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3: 记得留守下个星期三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的给我悄悄话啦。 Big Cow FM 最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克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acon FM。
4: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eacon FM 和我 DJ Elis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eacon FM。
5: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 Beacon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 Beacon FM。
0: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acon FM。
6: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6: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6: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6: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EY，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话题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99.9%吧，对，999%的人都会有这个困扰，可能一个小困扰吧，就是
9: 困扰吗？是可有的人是困扰，有的人是需求，不知道看状况
8: 啊。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关于现在很流行，也不是很流行了，就是可能之前就有了，只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就是先买后付这个东西。对，我不懂 EY，你对于这个先买后付，你是会先买后付的吗？
9: 首先可能我们要先让听众朋友知道什么是先买后付 Buy Now Pay Later。 它的意思我可以这样说吗？它其实跟我们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概念是雷同的，就是分期付款。那你问我说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概念，我一定能接受。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买房子，
8: 买房子
9: 你觉得我们能够直接现金全部买完吗？
8: 买不了，
9: 不可能。或者是买车，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钱付完，然后 这可能比较大，买房买车这比较太大笔了。我来到比较小笔一点的，可能有的人要买手机啊，要买 iPhone 5000多起跳，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次过付完，所以他都选择这种先买后付或者是分期付款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看状况，有的人 OK， 有的人不 OK。 但是我就像刚才 Kingsley 说的，99% 99.9 了，99.9就好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
8: 是，我不容易外你没有发觉，原本就是刚才意外有讲到嘛，就是我们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就是可能会在于比较大型或者大耳帽的东西，比如说家车啊，或者是甚至手机这个东西。可是你没有发现，其实最近不管你是在那种网上的那种购物平台，都已经推出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这个 service， 就是说其实你买一样可能几十块100块的东西，你都可以分期可能2到3个月去付款这个东西。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买呀买呀买，因为你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程序嘛，就是只要开通你就可以用了的。
9: 对，我觉得还是老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因为我相信大应该可能尤其是上班族啦，工作之后的人多多少少应该10个人9个人都有信用卡吧。那当初信用卡它的设计的用意也是希望不是每一个人他有能力可以一次过付完这么多的这个款项，或者是你随时随地要身上带着这么多巨款也是一种风险，所以才会有类似像这种信用卡的存在。但是可能后期哦，又多了一种新的付款方式，类似信用卡，但是它叫先买后付。差别在哪边？信用卡大家都知道，因为是银行在去做它的规定规范的，所以它可能会去检查你的 CTOX 啦，还要确保你是工作收入是稳定的啦，没有什么负债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做很多 credit 的检查，确保这个人哦过去没有特别不好的记录，才能够申请信用卡啊。问题就来了，可能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些人，他本身过去的 record 过去的记录付款的记录信用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申请信用卡，或者是他可能是属于收入不太稳定的人，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申请信用卡。所以现在才会看到网络平台有这种新的付款机制，其实也不行，它很多年了，它就要先买后付，那申请的程序非常的简单。
8: 是的，那今天呢，我就跟EY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到底这个先买后付，它背后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便利、一个福利，还是说它是一个会让你越陷越深的一个隐形黑洞呢？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回来会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

0: 开麦。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好料，
1: 隔壁二几杯。
2: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K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K FM。
3: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4: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K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K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5: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5: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5: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潮呢。我是 DJ EY。
9: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8: Hey, Kingsley， 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现象哦，就是先买后付。那我相信，其实像这样子的付款机制，因为非常的简单，它基本上在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几个最大的网购平台都已经串接起来，所以你只要动动几个手指，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哎，什么费用都不需要先付，先收到商品之后你再还钱，这种神仙福利是不是很爽？而且它是免分期付款，然后总之你什么都不用付，哎，也不是说完全免费，你就是可以分期付款，但是呢，它不需要跟你收利息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哦，你就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呢，你就可以一边享受很多商品。可是它会不会也因为它过得太方便了，而且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可能在一些网购平台20块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先买后付的方式去使用，渐渐的你的消费的习惯，你享受了这样的福利哦，变成一种黑洞了呢？
9: 是，就好像EY刚刚讲，你就会就算你很便宜的东西你都可以先不用付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所谓的那个消费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套路就被这种平台啊商家给精准的拿捏了。因为你原本你是给钱才拿到东西，你现在是不需要给钱，你就可以可能那个包裹什么的送到你家先，然后你后面再慢慢给。自从我不懂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有了这个先买后付过后，那个购物欲好像变强了。可能我这边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自己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先买后付的人，就除了那种很大的，比如说那种物质那种真的没有办法，不然就是可能在网上平台买东西我都是直接给的。可是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 cash flow 的问题，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选了先买后付。然后当下我是觉得哇很好耶，不用给钱然后买了东西，不是讲不用给钱后面再给，那我就好像哎，当下我买东西的时候是一毛钱都没有出的，然后就感觉好像
8: 很轻松。
9: 对，很轻松，一直想要买，然后一直想要买。可是后面我是压，就是有跟我计较，哎，这个东西不是不用钱，是后面再给钱而已。所以真的会感觉整个人的购物欲就会感觉变强了那样的。
8: 我觉得 Kingsley 说的是真的，而且刚才你自己也有分享是你真实的经验。
9: 对对，
8: 像我以前也是，我觉得我跟 Kingsley 的个性很像，钱基本上都是花在刀口上的。以前哦，其实不只是以前啊，现在有时候还是一样，像买个几千块的东西，我真的会纠结半天。然后现在呢，你可能要买一样东西，你会先看一下它有哪一些银行的分期付款的方式。诶，假设它有 MXX 银行，诶，太棒了，或者是 PXX 银行，太棒了，我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些分期付款。你真的是几秒钟的时间哦，几千块的东西直接在购物平台下单买回家，你当下那个 moment 真的是很爽很开心，不用花任何一分一毛钱。可是呢，它会有一个套路，哎，怎么样？每个月哦，收到月底，或者是有的人是月初，你收到那个账单，哇，你的那个眼睛真的是 不只是眼睛，你可能看到账单会吓一跳，你的内心也才会开始痛苦说，哦天哪，我上个月好像花太多，我就要开始去找钱去补这个洞。
9: 对呀，就是你不知道当下你是花了多少钱，因为你都不用给嘛，你就买买买，然后后面等那个账单来到的时候你再给。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套路吧，因为可能你平时你买东西付钱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哇，我把钱花掉了，我的钱包是空的，然后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痛苦感，因为觉得哎呀我花钱了。可是现在你先买后付，你只是按一个按钮，或者是你只需要可能开通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到那个东西，那你的大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是在花钱的，或者是你当下你是不会感觉到，哎，你少了钱的，那个痛苦的那个感觉是直接是零的，所以你是只有快感，哇，我买东西，可是我没有花钱，后面你才会痛苦的那感觉才慢慢的走出来。
8: 天哪，我真的觉得就好像我们在玩那个游戏里的那种虚拟货币一样。
9: 对，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啊，就是当它也是一个错觉，就可能当你买一套，那女生喜欢买那种化妆品，可能比如说1000多块，可是平台不会只是让你看到1200块这个东西，它会每个月的去帮你给你知道 installment 多少钱，那年就是你可能需要付多少个月，然后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个1000多块的压力慢慢变成，哎，100块不了吗？一个月才给。那我不知道EY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在网上平台买东西哦，当一些比较数额比较大的东西，它是不会展示它多的的 price 的，它就跟你讲哦，比如说这东西100块，可是是乘3乘4这样子，就是说in total 可能是500块，你一个月只需要给100块，所以整个观感看上去就感觉，哎，我没有花很多钱这样子。
8: 是，我觉得现在这是所有的商家都在做的一种套路，他都会说，哎，我每一个月，或者是有的人更厉害，他就比如说他只放2块钱，他的意思是说每天你只需要花2块钱，你就可以得到健康啊，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满足你心里的所有的欲望等等之类。所以我每次在想哦，就是这种套路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还会制造一种感觉，就让大家知道说，我如果现在不赶快把握这个独家优惠，那比如说可能一天挣2块钱，我就可以带走了什么一套高级的化妆品啊，还是等等之类，你就有一种不买就亏的感觉。
9: 是，我那这个就是刚好我应该是2天前吧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就去一个 expo， 然后去要看那个鞋店，然后他跟我讲价钱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哦，这个鞋店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他大价是3000多块，你看你一个月只需要花100多块，你就可以拥有这个鞋店。我讲哇，而且又有什么 promotion， 我当下就觉得哇，好像 OK 哦，一个月100多块。可是当你这样子，这个东西100多块，那个东西100多块，就是当你每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都在先买后付，那它就是会慢慢的堆积堆积堆积，然后其实当全部加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而不是说只是单单的100多块，它就是你没有，就是人就很容易忽略了，哎，你一个东西100多块，10个东西可能当个月当下那个月就是1000多块了，
8: 然后你再看你当月月底的账单，真的就很精彩。
9: 对，
8: 过去那个厂商制造的那种幸福感啊，让当你在看到账单那一刻，不是幸福感，是你的痛苦，痛苦的感觉就立刻来了。
9: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还是可以用这个 buy now pay later， 只是说要就是去算一算咯，可能当下
8: 谨慎啦，
9: 对，
8: 要谨慎。对，因为就 所有的平台所有的付款机制它会设计出来都是有它的需求，就像一开始开场就跟听众朋友提到说，有的人他真的没有消费能力，但是他想要，像比如说他真的很想要买 iPhone， 但是再怎么存钱呢都还是凑不齐，但是如果今天有某个平台允许他做12个月的分期付款，他扣除他每个月的薪资，东扣西扣，他还是有能力负担的。那为什么我就不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犒赏自己？所以会有的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不过人嘛，人性总是难以捉摸的，有的人就可能一时欲望冲过头，没有办法自我克制，所以就会导致为什么其实现在有那么多人哦，信用破产或者是信用卡付不起负债等等的状况，也是因为一时的贪欲造成的。所以我们可能要跟听众的朋友来先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也让你思考一下，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太喜欢用这种信用卡分期付款，或者是使用现在另外一种比信用卡更简单的 Buy Now Pay Later， 在网购平台按下几个手指就可以用这种分期付款而且是免利率的方式去做消费，然后你可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怎么样状况，可能是不是大小事都要分期付款，或者是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你越来越爱买东西呢？我们稍作休息，待会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马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马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EY。
8: 对，我们现在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刚刚我们就讲了很多什么、buy now pay later， 像大家、我不懂 EY 跟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诶，这些平台都那么好吗？就是哇，你买这个东西然后又不需要收利息哦，又给你就是分一年甚至两年去做那个 installment， 像到底这个世界有免费的午餐吗？就是到底这些平台它你不付利息它赚什么呢？
9: 对啊，其实我也搞不懂，因为像我这种是绝对都会按时付款的老实人，平台在我的身上是赚不太到一分的利息钱啦。那其实他们是不是在做慈善了？还是其实他们的获利来源是从别的地方呢？
8: 哇，意外，你说的对。其实他们因为平台他们也是要赚钱嘛，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就是做慈善让大家为了要刺激消费什么的，让大家免费去用这个 service， 或者是先买后付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他们第一个主要的那个来源，那个金钱的来源，就是像那种商家抽取那个比较高的一个 commission。因为有数据显示，当你开通了这个先买后付的功能啦，就是你就是跟那些你跟这个商家买东西过后，他的下单率跟那个顾客去看他的东西会提升到20%到30%，就是为了让你买更多嘛。所以就是比那种没有开通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商家反而可以提高更多的那个营业额。那当然你营业额提高的时候，那商家也非常乐意把这个赚到的钱就分更多的那个佣金给平台这样子。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理解了。原来像是可能信用卡或者是其他的像 buy now pay later 其他各式各样的金流付款方式，原来不是从我们的消费者身上赚钱，是我们的商家，所以是商家付这些可能佣金还是等等之类。那我好奇，那我们平台对我们的消费者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影响吗？
8: 这样也不是意外，因为平台最核心的那个商业逻辑就是，因为其实好像比如说我们买东西，他就是会赌你一定会可能 超过这个时间了没有还钱，就好像 credit card 这样子，你可能过了那个期限，他会 charge 你一个 service fee 啊，或者是你没有还钱的费用。他们就是最喜欢的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最喜欢的，就是当你不还钱的时候，或者是
9: 他们就是赌一把。
8: 对对，他就赌一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不还钱，只是偶尔忘记了，然后需要。
9: 其实我有时候会这样，
8: 我就是这样子。我之前就是用过一次 Buy Now Pay Later， 那我就过了那个时间没有还，哇，他就 charge 我多一个多少 percent 啊，应该是20%吧。我就想，哇，
9: 通常利息都挺高的。
8: 对对对，我就想，哇，这样我不是白给了？我就想，哎呦，没有办法，自己忘记了。所以这些也是他其中一个收入的来源了，就是赌那些人忘记，好像我们总会忘记的人，然后他就 charge 你一个 extra 的一个费用。
9: 嗯，了解，这真的确实像刚才 Kingsy 有提到说你自己忘了付钱，所以他的那个罚金还蛮重。那我其实之前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哦，他管你逾期一天、两天、三天，总之你看那罚金真的是挺精彩，他就是用你该月总消费乘上一个趴数。那我那时候用的是信用卡，信用卡的趴数真的是10多%。非常的夸张。假设你刚好那个月消费了5000块，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那个金额。
8: 对啊，所以这些就是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隐形成本。因为当你可能先买后付的时候，你只看到哦，我按了这个，我拿东西不用付钱，后面再付。可是它后面的那种利息，就是不是利息，就是罚息，就是你可能过了那个时间没有还的那个罚款吧，或者是你 延迟还款，它都会产生一些利息出来的。那可能你算下来，如果你很长都不还钱的，或者是你很久才还一次的，那个堆积下来的那个年利率啊，可能都会超过所谓传统 credit card 的那个趴数这样子的。
9: 我觉得这很可怕啊，尤其是利滚利。
8: 是的，
9: 如果你就花钱花得很开心，一直买，那你想说之后再付款，后来发现付不出，那你怎么样？你就只好利滚利，接下来你看到那个金额真的会吓死你。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哇，老天，我还以为我是薅到什么好的羊毛，我背后我竟然原来有挂着这么大的这种逻辑啊，还有这些隐形的成本代价，甚至可能会知道我们大家所有的人的信用卡的未来。
8: 对啊对啊，而且更严重的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先买后付它不是信用卡嘛，所以过期了也没关系。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平台它已经和你的个人那个征信的系统，就是刚刚以外说到的什么 Secrets 啊 Citos 这样子的东西已经挂钩了的。如果你很长的就是过期了不还啊，或者是你已经 over limit 了的话，它在银行的那个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cash flow 比较紧张的一个 signal， 所以它是会直接影响到你可能过后你要买家或者是买车啊，去申请那个贷款的一些资格这样子的。
9: 嗯，是没错。我觉得我们就可能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呢再听一下音乐啦，放松一下心情。因为讲到金钱哦，讲到这些贷款哦，那心情都还挺沉重的。 对不对，其实沉重归沉重，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借助这个议题的探讨分享，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反思。可能有的人真的太过度仰赖信用卡分期付款啊，或者是太仰赖了这种先买后付的这种状态，可能你现在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久而久之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状况？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我们再继续聊。

0: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ka FM。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kao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kao FM。
3: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吵闹之一 DJ EY。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吵闹之二 DJ Kingsley。
7: 哎 ，Kingsley 啊，刚才我听你说了那么多，我突然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呢？作为这个薅羊毛界的这资深代表，我还是有点不甘心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反客为主，把这些平台当成我们的工具吗？
8: 意外你问得很好。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所谓的厉害的理财高手啊，他从来就不是说哎，我要去设宰这些软件，反而是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怎么说呢？就是今天可能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7: 含金量很高的，
8: 对，含金量很高的一些tips， 去让大家可能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先买后付这个东西。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空手套白狼。我不懂意外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7: 我也听过，但是我不是很知道它实际 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8: OK， 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利用这个在没有利息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你赚取那个利息。这样子讲可能会很模糊，就比如说假设你下个月是交一笔3000块的房租，或者是你要买一台电脑，你只有3000块的 cash， 那你一定是要付完全部的嘛。
7: 对啊，
8: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是选择先买后付的分期免息，就是把你原本手中要花出去的3000块的 cash 放进去流动性比较高或者是有利息的那个理财工具。就比如说可能这3000块你可以放在一个利息比较高的账号里面，给它躺多一个月，帮你去升那个利息，然后等下个月要还钱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本金拿出来去还掉你买东西的钱，然后你银行账号的利息还是有在啊，就是你已经拿了那个利息赚进去你的口袋里面。所以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
7: 平台，
8: 对，
7: 帮我打工，
8: 对，用平台帮你打工，虽然不是说很多的钱，可是说当你慢慢累积的话，它是会可以省到很多钱出来，或者可以把你这个所谓拿到的一点那个利息，就是起码你可以把你赚到一个一年的奶茶钱。
7: 哇塞，我觉得这个操作真的太绝。那第二个 tips 到底是什么呢？
8: 第二个叫什么呢？就是用第二天去还钱的这个白嫖的那个平台优惠券。因为我不懂，以外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很多平台就是为了要吸引你去买这个先，就是用这个先买后付这个服务，他就会给很多那些 voucher 啊，可能买100减10块，或者是可能减 50%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很长时候我们就是我啦，就是会为了这一个10块钱的那个 promotion， 我就会开通这个先买后付， 然后当你买就是用了这个 promotion 之外，你就扣了那个钱嘛。那后面你明天可能你今天买你扣了10块，你明天第一个事情呢，你就是要马上的点进去那个网上平台那边，把这个

0: 地的那个情况出现，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赚到平台的一些优惠，然后也不会让你一直有那个债务的出现这样子。
1: 你这一招真的太狠了，而且我相信哦，是哪一些人可以用到呢？很有自律的人
0: 啊，对，
1: 或者是贪小便宜的人。
0: 对，所以有时候
1: 第三个 tips 呢，
0: 就是有时候贪小便宜是很重要。那讲到第三个 tips 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因为很多网上平台他们都有一个额度给你调整的，就是让你去设定你想要的额度。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在购物欲方面比较强，然后很难控制，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主动申请把你那个额度降下来。就很多人看到，诶，平台给自己越涨越多，那个额度可能从5000去到20000，就觉得哇很开心哦，我的那个 limit 可以去到20000。可是证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哎，我有20000，我可能就会花到20000。所以当额度越高，不代表说就是你可以花的更多，因为到后面你负债的那个几率会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可以把自己就是知道自己的那个能力范围到哪里，主动的把那个额度降下来，那后面你可能就已经锁定了，可能你在500、1000，你就不会让自己那个钱花的太多。
1: 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主动求把这个额度下降呢？因为额度越高，不是代表我的信用会比较好吗？
0: 虽然是这样讲，可是刚伊娃也是有讲到嘛，就可能这个是很看自律的问题。如果你是那种，我看到这个包包我又要买，我还有那个limit的，我又要买，另外什么都要买，所以会很难的控制自己。所以当你把你那个limit往下降的时候，比如说你的limit是1000块，你今天买了一个500块的包包，后面你又买了一个500块的包包，然后你这时候你在想，我看到一个很美的包包，我还想要买哦。1000块，可是这时候你的那个额度已经不够了，然后系统就会展示，你的limit已经到了，买不到了。所以就是 in a way 来说，就是把你自己limit掉，不让你花太多或者是过多的花钱这个举动。
1: 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就是说了这些之外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啊？
0: 我觉得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记得要善用就是那个账单的管理，因为每一个软件或者是网上平台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transaction history， 就是让你去看，你到底花了什么钱啊，你的那个 balance 还有多少。那这个先买后付就会当成是一个单一的消费的一个 record 嘛，所以很多人懒得记账，一个月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花钱在哪里。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规定自己，可能把一个东西先买了过后，用这个先买后付的这个服务，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其实每个月你的固定花费是多少，或者你在这个买东西上面你是花了多少钱。所以你可以很好的就是帮助那些，尤其是有些听众朋友们他是没有就是每一个月记录那个花费的习惯。
1: 你说的就是我。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啊？
0: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有做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账单的那个管理的，那如果是我真的有做，我会记录我到底是吃多少钱，花费多少钱。那如果是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在意外讲可能意外很忙嘛，所以没有的他花太多时间就在这个，
1: 就
0: 是就
1: 算不忙我也不想面对。
0: 对，所以当你在这种平台花钱的时候，在月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到底花了在哪里，你的总数是多少，你在吃啊，你在买东西上面花了多少钱。如果可能这个月你觉得已经是 over budget over limit 了，下个月你可能就可以减少一点咯，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再把它降低一点，就是你可以有一个 overview of 你的一个月的那个花费这样子。
1: 哇， Kingsley 真的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耶，所以非常的明白哦。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收获，听完这四个 tips 哦，我其实发现所有的工具真的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我们的脑袋够清晰，我们所有的人哦，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反向的向这个

0: 资本 say no 哦。
1: 是的，
0: 是，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哦，刚才 Kingsley 分享的这四个方法，当然你 不一定要全部都使用到完，你可以挑选一些比较适合你的方式，然后你可以针对自己的财务管理去做一些调整。那也希望透过这些简单的分享，让大家，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本身在财务管理这方面会比较弱的话，可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哦去改善，那至少你的钱包啦，或者是你的信用的额度啊，就不会受到一定的损害。那我们呢再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会再回来跟现场所有的朋友来做一些总结，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分享让大家都有一些收获。那我们待会再聊。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我是 DJ EY。
9: EY， 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先买后付的那个好处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要注意的点。那我觉得快乐的时间都过得比较快，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差不多的尾声，就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总结。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先买后付它像是一个比较高能量的甜品，就是你可能偶尔吃一口可能可以带来一个短暂的一个快乐，你会很开心。可是如果你天天就把它当饭吃的话，最后透支的不只是你的钱包，还有你的未来耶。
10: 但是你会得到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9: 什么？
10: 得到体重
9: 哦。
10: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变胖哦，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开个玩笑。那我今天听完 Kingsley 跟大家的分享，我自己呢也是有清醒了一下。我们都知道哦，用这个先买后付买下所有的快乐，但其实它是在我们向我们的未来的自己呢怎么样再抬高住哦。
9: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说到的就是理性消费嘛，不代表说就是要让你过得很辛苦啊，不要消费这样子，只是说要让你重新拿回对生活跟那个金钱的主导权，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人生或者是生活被这一些一张张那种账单去绑架了，然后或者是因为所谓很长都会因为这种欠债啊去烦恼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就是理性的消费。
10: 是理性消费非常的重要，我也知道要自律是很难，但是真的要适当的克制，因为不要为了一时的贪欲哦，然后给你的未来造成了许多的负担。那也不要因为可能过度的消费，那你可能往后的日子一直停留在要想办法还债哦。那我们今天哦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留守到现在，陪伴着我跟 Kingsley， 然后听我们分享。还有探讨关于 buy now pay later 先买后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的这些所带来的一些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还有什么坏处？我们要怎么去做拿捏，让我们可以得到的更多消费上的选择之外呢，我们又不会为自己的未来造成一些困扰。那我们今天还是再次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聆听。那我是 DJ EY。
9: 我是 DJ Kingsley， 那我们这边就祝大家今晚有一个，就是不是今晚啦，就是可能大家
10: 每一晚
9: 都会有不需要为你账单去烦恼的一个生活人生。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哦。
10: 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ause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Becaus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Becaus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7: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aus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ause FM。
2: 你并不孤单，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人愿意倾听你。压力大的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如果感到迷茫请寻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Because FM。
0: 当你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停下来不是失败，是给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听你说，让你在生活的小角落里也能找到温暖。Because FM。
8: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9: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0: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9: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8: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 ，What's up? Now, guys, 不知不觉又来到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五啦。那我感觉我已经用了这两个星期的开头，我都是这样开头的。但 it's okay，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哎，很开心，我们要来到星期五了，拜六礼拜又可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你们是放松的吗？那本来这个星期我预定想说，我想要讲Backroom 这个主题，但我发现它才上映不久，如果我现在讲的话会不会有点剧透，那不如我先沉淀一下，让大家先去看，然后可能过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然后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不久之前有在节目上讲到的，叫巴拿姆效应。那什么是巴拿姆效应，等下我再跟大家仔细先讲讲，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闲聊。那大家相信呢，最近大家如果有关注我的 social media 的话，会发现，哎，我挺忙的，因为我在筹备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呢，就是下个月的事情。至于是什么考试，我先卖个关子，先不说，因为我的感觉比较像是报喜不报忧。希望真的我考成功过后，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那近期呢，我一直在做这一个练习和在去study 的这个状态，然后一直会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去慢慢的把它撇出，然后去跟进。那这个情形我相信大家应该遇过，就如果你在准备考试，或是你在以前上课的时候那个阶段，那如果你自己在做那个功课一直做到一半，然后你发现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很躁怒，对不对？但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是可以让这个心情更快去解决的，就是去找人帮助。所谓的找人帮助，就是 遇到问题找人家帮助去询问，然后就马上去做更改，因为这个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式，然后也可以让你的心里的大石最快放下来的那个动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在练习我接下来的考试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一直在钻牛角尖，然后一直都找不到答案，然后一直都在预设的情景之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就会导致到这个东西就越跑越偏，然后就会很像钻牛角尖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寻求帮助，然后去听听歌也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巴拿姆效应。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V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Vika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Now, guys, 大家有听过巴拿姆效应吗？可能这个词有一些人听过，可能在一些好像西兰的频道可能会听过，那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或者是很模糊，但我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下。那大家你们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就是你看完一个星座的分析，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就是在讲我，或者是讲说你做了一个人格测试，然后看到这个结果过后，你就讲说哇太准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甚至有时候当 AI 帮你去分析性格，那写一些描述的时候，例如讲说哎，你看起来很理性，那但内心其实很感性，或者是你重视独立又渴望被理解，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可是有时候你会偶尔怀疑自己。那你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你会想说哇，这个东西太准了。但问题来了，如果你把同样的东西给10个人看，那有多少个人会认为这个东西是影射自己呢？就例如讲说，每个人都会讲说，哎，如果你半夜熬夜，或者是什么，你是很喜欢熬夜的人，因为你在晚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感。你在问10个人的时候，10个人基本上可能有8成到9成的人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就在讲我。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很经典的心理学现象，叫巴拿姆效应。那什么是巴拿姆效应？巴拿姆效应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被一些模糊的、普通的、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描述，然后当作是自己量身定造的分析。简单来讲，就是明明大家都很适用，可是我们却会认为讲的这些话都很符合自己的形象。那这个名字呢，是来自美国马戏团经营者巴拿姆，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每一分钟都会有一位客人上门。那后来心理学家就借用他的名字来形容能够让很多人觉得说得很准的现象。那之前就有一个实验，在1948年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实验，然后我忘记他的名了，但 it's ok。 他就告诉他的学员讲说，我会根据你们每一个人去填写人格问卷，然后给每个人做专属的人格分析。然后学员这个时候就很认真的去填写这个表格，然后去做一个回馈。那几天过后呢，每一个人就拿到属于自己的性格报告。那看完过后，老师就请大家去评分，从0到5，你觉得这个分析有多准？最后呢，这个分析的平均值高达了4.26分，几乎每个人都讲说哇，太准了。可是真相是什么？ 就是所有人拿到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根本没有什么人格分析，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文字，那里面就讲说你希望别人喜欢你欣赏你，你有一些弱点但通常能够弥补，你还有尚未发掘或是发展的潜力，有时候你很内向有时候你很外向，但有时候你又比较谨慎和内敛。那这个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就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测验的时候问你，讲说你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是老虎、狮子、狗还是猫，那你不管选哪一个，你去仔细的去看一下它的文字，你会觉得这四个的描述你都可以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对应的点。所以也就是讲说这些对应的点，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它是笼统的，所以它并不属于任何人。那当你听到这些很熟悉的话，那有一些人就会在大脑里面自动的认为，诶，这个就是讲我，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巴纳姆效应。那为什么会觉得那么准？因为很多人以为会以为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好骗，那其实不是。那巴纳姆效应并不是只有不去思考的人才会中，相反的，它是利用每一个人的大脑都有的认知结构。那第一就是我们喜欢看到自己，那当我们在描述一件话的时候，我们不会问那哪个地方不符合我们，而是我们会自动去寻找哪一些地方是符合我们的。比如有人讲你有时候很自信但偶尔你会怀疑自己，那你就会马上想到，哦，对，我上个星期就是这样嘞。其实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是有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技术，或是有时候我在讲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能做到的能力去到于哪里，那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去做这个搜查的证据结果。那你越早你就会发现越准确，那些不符合的地方你就会自动的去忽略。那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就叫做确认偏误，我们会主动去找到认为跟自己有关的观点，然后去树立这些支撑点，然后去支撑我们的佐证。那第二个呢，就是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很多巴纳姆效应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包含了相反的特质，例如你喜欢社交但也喜欢独处，简单来讲就是废话你重视自由但你也渴望安全感你理性但有时候感性，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听起来好像听的跟没听一样的，就是我跟你讲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和我跟你讲说你重视自由但你渴望安全感其实没有区别OK， 本质上没有区别。问题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所有成年人都会有的状态，不是人，因为人不是一个固定的标签每一个人都会随着场景的变化然后去有一个波动，因为我们人是漂流的，或者是讲说我们人每一秒的情绪和每一分钟的情绪都不太一样，想法也会不一样，我们会根据场景的变化然后去对应自己现在有的情绪和心情。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就是我的错觉。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部分，可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巴纳姆效应。你现在收听的是 Bicol FM 最痒。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acon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aco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acon FM。
3: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eacon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那 guys， 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到巴拿姆效应嘛。那我们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被巴拿姆效应给吸引到？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到自己。当我们看到一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文字里面试图找到自己的影子，然后去找一些支撑，然后去看到自己和所谓的这个问题有什么连接，或者是这个文字有什么连接。那第二就是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啊，我们会因为一些文字然后去看到自己的情形，例如讲说你喜欢社交，但有时候也喜欢独处。其实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去社交，我们希望透过与人的相处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价值。可是当我们社交久了过，我们的这个社交能量变低的时候，我们就会渴望待在家里慵懒的过度过一天，那这个就是独处的部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被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人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心理需求，就是希望被看见。我们希望有人去理解自己，希望有人可以去讲出一些自己也说不出的感觉。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些文字看似懂你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认同感，哪怕这个文字非常的笼统，非常的适用于大多数人。那有时候我们的认同并不是内容本身，而是终于有一种有人懂我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可能小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文章，我们可能就写那几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去 share， 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跟这个文字产生共鸣了。例如想说当我付出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可是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却一堆人指着我骂，那可能大家就会对这个文字产生强烈的共鸣感，然后大家就会 share post， 然后大家就会分享。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巴拿姆效应最常出现的地方在哪里？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那第一呢，就是星座。星座是最经典的例子。例如你追求完美，你对朋友渴望你对朋友真诚，可是你不喜欢被误解，你表面上坚强，内心脆弱。那很多人看到的时候肯定都会点头，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星座再读一遍，你会发现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的描述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普适性。那其实星座是我一直都在避忌的话题，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多亿人口，今天你把 那么多亿人口塞在12星座里面，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那当我们塞在这个性格过后，例如讲说大家觉得我是狮子座，我是狮子座，大家就觉得你是火象星座，那你是一个很霸道的人。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那我每一次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去跟大家去探讨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觉得我是一个跟大家探讨然后去得到最有解法的那一号人物，而不是跟大家讲说我现在站定的立场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讲什么你就要听什么，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可是狮子座的状态呢并不是这样的，狮子座的状态更多像是你是一个很霸道的人，因为你是狮子座，你有领导力，然后大家就会通过这些描述去找到我身上特定的一些例子或是一些相似度的地方去连接在一起。例如讲说虽然你可能看起来很亲民，但有时候你会很霸道。例如讲说你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你对的时候，那你会捍卫你的立场。那捍卫立场是霸道吗？那可能这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不等同于的这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星座不能涵盖所有人，如果你当作是娱乐的话，我肯定觉得没问题。但如果你今天相信星座，那你就会朝着星座描述的方向去走，不管是好或坏。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处女座的，然后处女座的描述就讲说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爱干净，或是很有条理，但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的。当我去跟一些朋友在聊星座的时候，我讲说你看他是狮子座，但是他其实没有很爱干净和很没有条理的时候，他就会讲说这个是因为他的上升星座和下升星座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会有一点马后炮，因为今天如果你用这些东西讲的话，其实他还是一种模糊的状态。例如我讲他是一个平时不爱干净的人，你就会找说可是你看他工作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工位处理得很干净，或是他会把他用的这个 machine 弄得很干净，那为什么？可能就是他的工作需求啊。可是他日常生活当中就不会啊。那如果我们讲说这个是他的性格的话，是不是讲说他会一直在处于这样子的状态，而不是拿一些特定的例子去符合这个文字？所以星座是一个非常大的要去注意的部分。应该讲注意吗？应该是讲说他会存在巴拿姆效应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人格的测试。人格测试不一定都不科学，因为有一些心理测量的工具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它还是验证，它还是可以有一些科学的依据的。但我们讲说网络上大部分的趣味测试，你是哪一种动物人格，你怎么去测自己的隐藏天分，一分钟看穿你的真实性格。如果今天你是抱着娱乐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今天你觉得非常的准，然后你去相信，那它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包括算命和占卜有时候也是。那我必须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佛教徒，那我自己也相信有宗教的存在。可是呢，我不排除有时候这些一些例子它会去影响到你的判断，或是讲说它会去左右你的思想。我相信算命有时候可以达到的一些准确度，但你要怎么去证明今天你找到的这一个我们讲所谓代言人，神的代言人还是什么都好，它就是真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宗教性的问题，我们想要一直去跟大家讲说去聊这一块。但你要怎么去确定你今天去算命的时候，你去占卜的时候，对面这个人他就真的有神通？这个是一个好奇的点。那你怎么确定他不是蒙对了前面的八个人过后，然后你刚好是那一个来到问他的人，然后你觉得前面那八个人他随便蒙随便对，那到你的时候你也觉得是对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巴拿姆效应。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算命会很准？因为有时候 他给你的例子或是给你的一些东西，你要去仔细听他具不具体，或者是他适用于全部人吗？例如讲说你最近很压力啊，你人际关系有一些烦恼啊，你曾经错过一个机会啊，那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是成年人，我相信这些事情你几乎都发生过，而且命中率自然也会很高。就你为什么会去找算命师，可能你就是遇到一些劫。那这些算命或者我们讲说卡牌的东西，他讲说诶，你有一些烦恼，那是不是因为你有烦恼才会找到他们？其实这一个也是相互呼应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等一下再跟大家聊更多巴拿姆。现在你先收听是 Become FM 最 Young。

0: 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a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acon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那 guys， 刚刚就聊到巴纳姆效应。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AI 分析 ，AI 的人格分析。那近年来很多新的版本 AI 出现过后，大家就会用 AI 去人格分析，然后把一些聊天记录丢给 AI 过后，让它去生成一个内容。他可能会讲说你是一个理性思考者，同时拥有创造力，会长期有强烈的追求，对成长有强烈的追求，然后容易给自己压力。那很多人看完过就讲说，哎，这个是我啊。当然 AI 有时候也会从数据当中去分析你的人格，但是其实你只需你再加多一句就好，就你叫 AI 去分析你的人格，然后你问他这个内容是否有巴纳姆效应的成分存在？问号。那百分之百，应该不要讲百分之百，然后不要讲那么绝对，80%肯定会跟你讲说有，因为他也是用这样子的状态去执行的。他就是讲一些笼统的事情，让你感觉非常的贴切的同时，然后再做一些小小的分析，所以他是同时存在的。那为什么我们讲说巴纳姆效应要让大家去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巴纳姆效应其实当你相信了久了，它其实是有一个后果，或是讲说一些风险的存在。我们先讲第一个，就是把标签当作事实。例如讲说有一个测验讲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认为你自己是内向或外向，因为我们人是多样性的。我们去到外向的场合，你觉得你舒服的场合的时候，你就会外向。你去到一些内向的地方，就可能你陌生的地方，你就会处于内向的性格。你一直都没给自己一个定位，你觉得人是流动性的。但因为你做了这个测验，那从这一个开始，你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不是一个目标，就是你给自己冠上一个标签，就是我是非常内向的人。所以从此过后，你就会开始可能聚会不参加啊，公众演讲你不去尝试。可能以前你还没有看过这个情况之后，你会觉得好啊，那我去尝试一下。但当你被冠上你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内向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去避免一切跟E有关系的活动。就例如认识新朋友，你也会去退缩，因为他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就例如我们讲说星座也是这样，星座狮子座讲说我是一个易怒的人，那理论上来讲说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易怒可能是性格，但后天可以去改变。那可能我 后天改变了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之间我又去看回星座，我觉得星座把我大部分的事情讲得挺准的，然后它还有特定的一个特点叫做易怒。我为了贴近狮子座这个性格，那我是否会朝着这个标签继续前进？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去操控。例如讲说很多的营销、直销、课程包装、 甚至是诈骗都在利用这一点去让你博得你的信任。他们会讲说你是一个有潜力的人，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对的方向和对的方法。其实你比任何人的优秀，只是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你。然后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肯定会很舒服，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很懂我。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先前期跟你打好关系，然后后面呢他就可以进行更多的话术，例如讲说开始慢慢有产品的出现啊，课程的出现啊，投资的机会啊，你的防备心会下降，因为你不会相信一个很懂你的人会欺骗你，因为这个关系不容许你去质疑他。例如讲说今天你跟这个人特别好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你能不能借我200块，那你可能会借，因为你觉得诶，我们认识，然后你也会担心有一个道德绑架的情况出现，他会跟你讲说我跟你那么熟，你竟然连200块都不借我，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会有存在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思考巴纳姆效应它的存在，然后去避免。那第三呢，就会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那有一些人会觉得星座、塔罗牌、人格测验、网络分析，用这些来去决定适不适合交往，要不要创业，要不要换工作，能不能合作。那问题是其实这些工具顶多可以做到的作用就是去参考，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决策的依据，也当做一个信条的存在，那你可能会忽略掉真正的重要的讯息。例如讲说你要不要创业，他跟你讲说诶，现在你这个月份你很适合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忘记了去评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能力有到吗，数据是什么，你的经验是什么，环境是什么，风险是什么。你因为看到这个判断而去做的话，就代表讲说你其实没有经过思考去做决策，然后后面你会因为能力啊、分析啊，然后这个人跟你的性格契合度啊，然后你因为忽略这些，然后去导致失败。那最后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会失去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个隐藏的后果。很多人会以为我已经很了解自己，但其实有没有可能你了解的只是别人口中描述的你，或者是社会定义的你长什么样。因为我是狮子座，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易怒的人，我非常霸道，但真正的我是这样的吗？我觉得不定哦。因为八月的人，我身边超多八月的人，当然你可以讲说八月有分一号、二号到30、31，你可以讲这些，但这个情况它更像于你因为觉得这个标签适合你，所以你朝这个标签过去。那我自己有一个朋友是跟我生日超接近，然后呢他跟我的性格截然不同。那你要讲说上升星座、下升星座，我当然如果我们buy这一套，我们理解这一套的话，那为什么只是相差那几天性格截然不同，如果截然不同的话，那一开始基于狮子座去定义的这一个月份的人的性格，那他就不应该存在啊，而是一个一天，每一天一个人不同的性格，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分钟不同的性格，我觉得这样或许来得更加的具体，那准不准确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讲说当你去相信这些别人给你的描述的话，你会缺少真正认识的自己的机会？因为真正认识自己、自我认识、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观察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句你外表很坚强、内心很脆弱用这种话然后去说服自己的。因为这句话只可以满足于这些，如果我们只可以满足于这些模糊的答案的话，反而不会问自己一个事情，就是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我真正重视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了解自己每做了一个决定后面的决策和我们这一个人的动机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想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

0: 为你在开麦。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那 guys， 我们已经聊了很多的巴拿姆效应，我相信大家对巴拿姆效应有一定的认知和认识。那再跟大家，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让大家回顾一下我该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其实你是一个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渴望被关怀的人。在别人看来你是自立可控，甚至高冷，但你的内心深处充满着焦虑和不安全感。当你看到这里，你应该知道我讲的就是你。 I mean 的你指的是所有人。这个就是一个巴拿姆效应，一种心理的现象，指一个人容易相信一些笼统的模糊的话术和测验。很点来讲，就像是星座、塔罗牌、性格测试、生肖等等。打一个例子来讲，你是狮子座的人，所以你霸道易怒，但现实是我就是一个狮子座，但我情绪可控，很少与人起争执。这个时候你

可能会有一种反驳型人格来跳出来跟我讲说，哪里有，我上一次就看到你在哪里哪里发表。但如果你要用这十百分之十去定义90%的行为的话，我这个讲说，它更像是一种更像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认为狮子座就是易怒，然后你在狮子座身上找易怒行为的一个支撑点而已。这就很像我讲说葡萄是酸的，但确实有酸的葡萄，可是大部分都是甜的。然后这种用少数定义多数，为你的理论强行找支撑点，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期会聊到巴纳姆效应？因为大部分的人听到我前面讲的那一段话，就是刚刚我一开始讲的那一段话，他心里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懂我，在心理上就会对这个人更加崇拜，或者是更加有好感。那讲一点现实的结论，就是对方可以利用这一点在心理上操控你，让你觉得他很懂你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推销你、介绍你、拉你去任何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讲说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心理课程，或者是去一些诈骗活动，其实都有可能。第二点就是巴纳姆效应和星座。如果你相信你生下来就有一个东西编写你一辈子的性格的话，那抱歉，把情绪暴躁的这个责任归结于你的命理。那就例如讲说了啊，命理师讲说，算命师讲说，我天生属火，容易情绪暴躁，一辈子都改不了。那你就真的会一直改，一直都改不了，一辈子都改不了，因为你认为我天生就是这样，狮子座就是情绪易怒，然后那我就把这个标签绑在我身上一辈子，然后就会把你情绪易怒的这个行为归结于星座，而不是你自己需要去探讨的问题。所以，只有你意识到易怒来自于你的情绪控管，那你的意识才能去解决问题，才能被改变，而不是用这些借口去强化你不改变的理由。那今天我就聊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听完过后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思考，然后让我们一起慢慢的进步。好，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注意啊，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嗯、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欸、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건니치와
5: 아빠가빠
6: 모조
5: 사와리카
6: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7: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8: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8点档还精彩。
9: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8: 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10: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8: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10: 给博悄悄话，
9: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8: 和我 DJ Michelle
9: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10: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1: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0: 今晚最吵闹，
1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2: 我是 DJ Kingsley，
13: 我是 DJ EY，
12: 让你不只是听众，
1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0: Big Boss。
14: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0: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有我 DJ 美元
8: 和我 DJ 惠慈，
15: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5: 记得准时收听，
10: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嗯、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欸，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ow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ecause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孩子们准备好上学了吗？别只看年龄，更加要看的到底还有哪些准备呢？那今天呢，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放下更多小孩要上学的焦虑，也同时让大家知道，其实入学准备School readiness 是有依据，有一些方向，而不是凭感觉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用这以前的标准去揣测，就是我们的小孩是不是跟当年的我们一样，是在什么时候入学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一直推进，也随着时代的迭进啊改变啊，其实在很多的教育的系统上面，或者是小孩的吸收能力啊、应变能力啊等等，它都有很大的提升和转变。 OK，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去想说，诶，我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上学最好呢？那有些爸爸妈妈可能说，诶，别人三岁就去上幼儿园了，哦，别人已经会 ABC 了，已经会加减法了，诶，有人的小朋友两岁就开始送去学校了，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太慢了？到底我要几岁把他送去学校？那其实大家的讨论可能更多在于说是快是慢，哎呦，为什么很像要那么早还是迟？那当然在不同的年龄层底下，每一间学校它都有它不同的考量。 OK， 那我们作为家长也有我们的一些忧虑担心。 OK， 可能我们担心说，哎呦，我想我的孩子赶紧适应啊，哎呦，我担心他去学校被欺负啦等等。于是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去问自己，到底几岁上学最好？但今天我想就是请所有在线的父母们，我们换一个思路。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孩子几岁上学，而是我们把孩子，我们跟孩子都一起准备好了吗？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 Because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ig Call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ig Call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all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g Call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g Call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l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OK？ 因为其实我们的孩子准备好了吗？就是准备好小朋友上学这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OK？ 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小朋友年龄都一样，但是每一个小孩子的发展跟他的可能生活环境啊，他的一些认知啊观点还不同嘛，因为大家发育的整个阶段都不同。 OK，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一个概念，叫做 School Readiness，也就是孩子的入学准备。那当然它不是什么考试，它不是什么 IQ， 也不是会不会写字 OK， 而是我们的小朋友他是否已经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成长 OK， 一个新的环境，他要去一个体验一个新的不同东西，要跟大家打交道等等 OK。 那为什么其实小朋友上学的这个事情也会蛮多父母焦虑的 ，OK？ 我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有焦虑那么一下下 ，OK？ 然后慢慢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蛮正常的，就是原来很多父母都会焦虑的 ，OK？ 因为我发现，可能现在的父母，我们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很多东西要考量 ，OK？ 比如说这个 syllabus， 就是这个课堂上的教的东西，到底跟时代跟得上脚步没有啊？那我小朋友学了以后还有什么发展啊？等等。那以前我们父母带我们的年代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OK， 可能他们就 OK， 7岁读小学 ，OK， 4岁上幼儿园，然后大家都一样了。但是因为现在选择越来越多，比如说有托儿所，然后有 play class play group，OK，、okay? 然后有 Montessori， 有国际学校，有华小，有私立学校，其实资讯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多，那当然焦虑也越来越多了 OK。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不知道在线的各位跟我的年龄应该差不远，因为是90后的嘛我95的嘛。如果小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是那种landed house， 就是排屋，然后可能就是一个 corner， 就是你懂吗角落间的那种排屋，然后他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幼稚园幼儿园 OK， 然后我们就去上课。但是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幼儿园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地区还可能还会盛行，而但是可能来到稍微比较中等或者是更城市的 OK， 其实大家都好像不会把小朋友送去排屋幼儿园，大家开始会看更多，可能会看一下环境啊，看一下老师啊，看一下地区啊，所以他慢慢也是其实也是给了很多商业的机会 OK。 当选择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毕竟也不是 圈内人嘛，我们又不是做教育嘛，我又不是老师，我又不是可能教育部开发课程等等，那我们就会在想说到底我应该怎么选择，因为选择越多我们就可能哇越来越担心害怕，那也会去思考说诶，我现在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影响小孩的人生，所以其实很多父母就会开始去讨论OK， 哇，别人家的小朋友几岁开始阅读？其实，哇，英文好像比中文还好。哎，怎么中文腔调好像不对啊？然后或者是哎，现在已经会数学了啊？数学是多少加多少还是多少乘多少？然后可能我们就在想说，哎，怎么年龄越小懂的东西越多？我们就会用这一个标准去看说，哎。是不是年龄越小懂的东西更多，那代表他更聪明，他更成功，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去看说，诶，到底是从哪个学校出来的。 OK， 我们越关注孩子有没有赢在起跑点，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忘了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准备好了没有，因为其实 他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诶，今天如果我把小朋友放在一个可能非常好竞，就可能比较有竞争力的学校 ，OK， 但是在他入学之前，我并没有去了解跟去辅助他 equip with， 就是配上一些技能啊，或者是一些基础帮他打好啊，那他进去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会辛苦，可能他也会因此而没有了这个学习的乐趣，然后就可能。很难说，可能因为也这样，所以他们就不爱学习。所以我其实觉得每一个环节主要的点还是在于小朋友到底准备好了吗？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们可能也会非常的压力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准备好，他又去上学，上学回来可能他们有考试等等，又感觉没有做得很好，其实他就是一个循环。OK， 那待会我们会继续聊，就是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年龄这件事情来定夺他上什么学校，或者是他几时应该上学。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的大外号 Easy。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OK，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们聊到说，为什么不能只看年龄？当然，年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要跟着正规的教育系统，它在不同的年龄层其实有指定的学校，需要去报名啊等等。所谓指定学校，不是说哪一区什么，而是比如说你几岁一定要上小学，几岁上中学，几岁可以开始上大学。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现在市场的这个教育体系跟教育提供者，可能以前我们最底层可能3-4岁吧，然后慢慢就变3岁，慢慢变2岁，所以很多学校已经开始用一些标准去让小朋友在不同接纳不同的资讯底下，慢慢的去可能 build 他的逻辑，发展他的逻辑啊，发展他的思维啊等等。OK，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六岁了可以上学，五岁了可以上幼儿园，然后四岁的时候开始写字，然后三岁的时候感觉可以去一些可能开脑班啊，2岁上开脑班等等。那当然年龄重要，但是因为教育制度必须有一个标准。OK， 否则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不同的答案，就是我想要我的孩子快一点，然后可能就他几岁就把他丢去小学等等。OK，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年龄只是一个参考，因为真正影响孩子学习的呢，其实是他发展的成熟度。OK， 举个例子，可能同样是5岁的孩子，可能一位会自己穿鞋子、自己吃饭，跌倒后可能还会站起来，自己安慰自己，拍拍裤子继续走。那可能另外一位5岁的小朋友，可能他离开妈妈的时候，可能一离开就哭，哭了10分钟，可能他不会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可能情绪一来就很容易崩溃。那请问他们准备的程度一样吗？ OK， 所以国际上大家可能如果有去做一些 research 啊，读一些论文等等，其实国际上有一个概念， OK， 叫做 school readiness， 就是中文叫做入学准备。那他看的不是孩子聪不聪明，而是看孩子有没有能力面对学校生活。OK，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啦。OK， 那什么是 school readiness？入学准备，就是因为很多父母以为准备上学就是可能提前买好很多的用具啊、包包啊，或者是提前先练好数学啊、英文啊，然后好像学拼音啊等等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真正的 school readiness 入学准备，它其实有5个方向。OK， 那我们今天一个一个来看哈。那第一呢，就是生活自理的能力。 OK， 很多父母可能都会觉得，我的孩子很聪明啊，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会不会照顾自己。比如说，那如果今天我决定三岁半去学校，那他会不会自己吃饭啊？会不会自己上厕所啊？会不会自己整理书包啊？会不会自己收东西啊？然后可能当下我们一定不会去认为说，一个三岁半的小朋友做这些这等东西。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没有达到这个自理能力的方式，那我们就要跟学校做好沟通。OK， 因为为什么这些能力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学校它并不是家里，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时候父母跟小孩一对一， OK， 老师可能就是一对五、一对四、一对六，所以可能老师没有办法就是一直盯着一个孩子。 OK， 就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一个人带五个小朋友，我也会分心啊，对吗？ OK， 那如果孩子每天都可能需要别人帮忙，其实小朋友的心理压力也会很大的。OK， 他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大的，就是比如说可能我要去上厕所，然后不小心尿在地上啊，然后等等，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看到，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没有在穿尿布了，为什么我自己还在穿？你懂吗？他们会有很多这种质疑的空间，质疑自己，他可能就会觉得，怎么他不会，我不会的。那所以当然在那个环境底下，可能也会帮到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朋友行，我也要学习自己能做。那也是一个提升能力的方法。但是如果可能小朋友的个性，父母觉得可能稍微比较内向啊，不会表达，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前沟通好。 OK， 因为培养自己能力其实也再等于培养我们小朋友的自信。 OK， 培养这个事情不是说为老师方便，你懂吗？不是方便老师而去培养这个东西，而是因为自理能力也代表这小朋友对自己有多么的有信心。OK， 哪怕今天可能小朋友真的在一些部分不会吃饭，不会什么，但是他肚子饿，他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帮助，他需要上洗手间，他知道怎么去寻求帮助。所以当小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沟通能力跟表达自己的需求的时候，那第三方也可以更好的去配合，那个人就是老师。 OK， 那第二呢，就是情绪准备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 OK，可能很多家长会忽略。为什么我会讲忽略这一点，是因为可能我们给的情绪准备就是妈妈会没有陪你一整天哦，或者妈妈没有在哦，然后过后你自己一个人要乖乖哦，不可以坏蛋哦，这样的东西可能当下他不理解，那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恐惧。 OK，因为小朋友一进入学校，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我要离开爸爸妈妈几个小时，我第一次要和陌生人相处，然后可能这个陌生人虽然还是老师，但是毕竟我们第一次要去磨合跟建立这个感情，他不是我的爷爷奶奶呀，等等的这些人物，然后可能还会很陌生。 OK， 然后第一次被老师纠正，就是比如说 OK， 可能有些东西犯错啦，还是有些东西我就是平时这样子做，怎么老师说不行呢？懂吗？就很多那种他内心会有内心戏嘛，我们成年人都有内心戏啦，对吧？ OK， 那可能就有第一次和同学发生冲突，那这些事情他都不是知识，他是情绪。所以真正要问的就是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怎么办，会崩溃大哭啊，放弃啊，还是他会一直在尝试啊等等，还是他也是一个哭了过后需要一点时间去让自己平静下来。 OK， 所以其实小朋友进入学校以后，孩子最大的挑战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说不会读书，因为读书还是可以被教育的，但是面对情绪这件事情也很需要小朋友自己去慢慢挖掘。像我们是成人嘛，我们也未必会 100% 就是 100% 很情绪稳定，我们也是透过那么多年来的累积才发现如果我有这样的情绪，我知道我的情绪出口是什么。 OK， 那小朋友第一次他可能会有一些恐惧。 OK， 那为什么有些小朋友完全不沟通？因为他害怕呀，他怕他觉得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被质疑。 OK， 那第三呢就是社交能力啦。 OK， 其实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可能每天需要排队啊，轮流啊，分享啊，合作啊，沟通啊，所以很多老师其实都有分享过说真正影响一个孩子适应学校的，他并不是成绩，而是社交。如果小朋友懂得表达，懂得等待，懂得尊重其他朋友，他其实会更容易喜欢学校。 OK， 因为学校它不只是学习知识，它更多就是我怎么去跟不同的朋友打交道。那这些朋友也是从不同的家庭背景，也是会有对一些事情的执着跟观点。OK， 那他们怎么去以小朋友最单纯的角度 ，OK， 去做磨合和沟通呢？对吧 ？OK， 那当然，社交能力的这一块，我们其实好像我自己本身小朋友上学，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有去过不同的一些小小的社交圈子。OK， 那我会看到，如果不同的家长带小朋友来，他们其实反应很明显会不同了。OK， 比如说我的小朋友，因为他很小，就跟着我去工作 ，OK， 见品牌方啊等等，所以他是会比较外向的，他是可以沟通的。然后当我在忙开会的时候，因为他能理解这是工作，所以他可以默默在旁边等待。那中间他可能有什么小情绪，他还是会觉得他上洗手间等等，他会跟我做出沟通，而且非常有礼貌的沟通 ，OK。但如果今天他知道，我是跟朋友在喝茶。那他在的话，他就会可能也比较肆无忌惮，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个，所以我的小朋友是比较会察言观色的。 OK， 那当然以前我会觉得有点累耶，宝贝你是小孩子嘞，不要那么成熟可以吗？但是他上了学校过后，我发现因为他有这些能力 OK， 具备这些能力，所以他在社交上面他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OK， 但是因为他也很常察言观色，另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因为过于察言观色，当他发现朋友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要想尽办法，比如说回到家，妈妈见我的朋友不开心，能不能我们去买个礼物来surprise 他，让他开心。我就会吓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他说当我们带他去买的时候那他买了过后他又讲说妈妈我同样东西可不可以买多两三份，因为我的好朋友还多几个人，我不想大家觉得我偏心OK， 所以大家看，我觉得每一个事情它都会有好跟坏。哪怕今天我觉得我的小朋友很会沟通，很会社交，但是我的烦恼就变成去拿捏他怎么不要太过度的去取悦或关照别人，因为他可能就会忽略自己。OK， 所以每个事情它并不会有绝对的对和错，而是它两面怎么，我们作为成年人可以怎么，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们可以怎么去分析跟沟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贝卡 FM 这样。

0: 车陪你长途回乡。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3: Recall FM。
4: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5: Re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6: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7: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8: 非常感谢大家留守我们 Recal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好的，刚刚我说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入学准备的五大方向。 OK， 那我们来到了第四个，就是其实会不会认字其实不重要。 OK，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最常问老师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也会问老师的问题，就是哎，我的小朋友好像现在会不会太慢，可能比如说他已经会 ABC， 他自己也会做加法，然后可能他会看书本，但是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可能他看到故事书的一些词等等他不会念，然后其实我会焦虑，我就问老师，老师他5岁了嘞，他看故事书他不会念，这是正常的吗？然后老师就会跟我分享说，诶，其实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 visualization， 就是他们可能更多视觉上的一些想象啊、冲击啊等等，所以在可能认知这方面大家就是因人而异。 OK， 那可能我们现在我觉得应该不会像以前那么极端，我们很小就要去补习。 OK， 但是如果我们去问很多幼儿教育的老师，可能他们会说，诶，他们更希望孩子来到学校的时候是一个主动愿意学习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学了很多东西的孩子。 OK，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知识它在每一个生活上啊、课本上啊、社交上啊、学校啊等等，他们其实都一直在学。OK， 小朋友从不会讲话到牙牙学语到后期能沟通，其实他都在学，然后还在家，诶，看到这个东西掉了要拿上来，看到这个东西放错方向了他会把它纠正，所以他也是会有常识。 OK， 也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说他需不需要很厉害的东西，其实他在每一天都在学新的东西。 OK， 但是如果他们更担心的就是，但是如果孩子他害怕学习，那就比较困难了。 OK， 好像可能有一个小朋友，他第一天走进学校，可能他脑袋里面就是哎，又是 school， 你懂吗？就哎，我又是学校。 OK， 或者是他感觉哎呀，我不会，别人比较厉害，哎呦，我很怕老师骂我。那其实他的大脑是很难在那个环境底下进入学习的状态。OK， 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懂的东西感觉不多，但是他在日常，他都跟可能家长和家人有那些 engagement 互动 ，OK， 透过互动来学习 ，OK， 那他去到学校的时候，诶，可能他很好奇哦，他愿意举手发问问题，他愿意举手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这样子两个小朋友比较下来，通常后期就是可能会比较好奇心比较重啊，愿意举手互动啊等等的孩子，他的成长速度会很快，因为他不会局限自己说在当下这个环境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但凡他真的做错了，可能是在道德里面价值上面不对啊，或者是可能真的有些东西犯错啊，至少他被纠正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被打击。OK， 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的成长速度当然会更有效、更快一点。 OK， 所以真正影响学习的，它不是那种哦，我要让他上多少堂课，提升多少的能力，而是首先在他最白纸的时候，他的学习态度是怎样，所以他非常非常重要。OK， 那这有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给孩子第一个就是认识了很多字，但是一遇到一个字不会去发脾气。那第二就是虽然他懂的字不多，但是他愿意尝试，愿意询问。 OK， 那你觉得五年之后哪一位小朋友能走得更远？ OK， 其实很多研究都会提及，就是决定孩子未来发展的都不是什么起跑点。在之前的几集大娃好一集的时候，我都尝试跟大家去沟通这件事情，不要焦虑小朋友的起跑点。 OK， 因为这个起跑点不是他的终点。OK， 那很多时候小朋友的输赢更加和起跑点没有关，他更重要的观点我们应该放在小朋友的身上的是，到底他们有没有这个持续学习的能力，就是非常抱有所有事情都很有好奇的这个能力，想要探索的能力。 OK， 当然是在安全和道德价值观对的考量范围内啦。 OK，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跟学校就是进行深度的配合啦。OK， 那来到了第五个部分呢，第五个方向呢，就是其实为什么教育部会有课程纲要，我们说的 syllabus。 OK， 这里我也很想就是替很多家长解开一个可能一个迷思，一个误会，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认知差。 OK，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坦白说我一开始我也会好奇， OK， 为什么一定要六岁？OK， 为什么课程一定要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这些语言 ？OK， 其实在，在我的观点 ，OK， 就是每一个教育体系，他们设计一个课程，它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小孩变成一样，而是因为儿童的发展，其实它是有一个大方向的。OK，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每一个小朋友还一定有他的优势跟劣势，但是儿童在科学跟医学理论来说，比如说儿童到什么阶段，他大致上他会有一个方向，让我们也有一个概念说，诶，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应该要会这个这个这个。那如果真的怎么教都不会，还是诶发现诶怎么走路怪怪的等，他也是一个alert button 啊，一个警觉性，给我们的一个警觉性，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因为如果今天你想象说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个没有一个框架，它没有一个纲要给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去评估跟衡量呢？我们又不是儿童科，我们也不是科学家，对吧？ OK， 那举例来说，就是学前教育就是 KSPK， OK， 它不会只强调认字和算术，而是围绕几个比较重要的发展领域，比如说语言沟通、认知、身体动作啊、社交情绪啊、价值观啊、美感跟创造力。 OK， 因为这些是要为了帮助小朋友建立更全面的发展基础，而不是提早学习小学的内容。 OK， 好像我们发现为什么小朋友在幼儿园或者是早教的时候，两三岁进去，他们的 syllabus、 他们课程纲要更多就是会不会握剪刀， OK， 握剪刀能不能剪东西， OK， 会不会自主吃饭，然后会不会用颜色笔， OK， 画画， OK， 会不会分辨形状， OK， 等等的这些东西。OK，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教育最终培养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的完整人，就是在一些考量上，我所谓的完整啊，不是完美啊。OK， 完整就代表这些是我们可以具备的能力，我们其实先天就有这些能力，可能我们没有去开发，或者是我们先天在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还会有具备一些条件。OK，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完整。OK， 记得不是完美，我们怎么要求一个人完美？我们自己都不完美嘛，对吧 ？OK， 那当然，它不是单靠一张考试成绩单来定夺。OK， 因为到了小学以后，其实课程也会慢慢加入，比如说阅读理解啊、表达能力啊、合作学习啊，还有什么？还有解决问题啊等等。所以，大家不要太焦虑，就觉得说，我要把焦点放在我小朋友会不会写字啊等等，所以反而会忽略了很多课程真正希望培养到小朋友的能力。OK， 那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 extra 的点吧。OK， 那讲了这些五个部分，那现在的关键来了，家长，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什么？ OK， 其实我非常喜欢接下来我分享的这一段，因为我觉得从我一开始说了，带娃好意思这个节目，它并不是要制造焦虑，或者是要给大家很多的科学理论框架，而是我希望所有在线的父母听完过后，可以发现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开始，原来我可以今天就开始，而且可能也不用花很多的钱啊、教材啊，所以很多的能力原来都藏在生活里面，原来我也可以从今天开始帮助我的小朋友达到一些我们觉得可以帮助到他的一些点。OK，

给小朋友独立一点 ，OK， 懂吗？一定会有一定的挣扎的，加上可能我们也是会帮他穿鞋子啊，帮他拎书包啊，帮他拿水瓶啊，衣服也帮他整理啊。那久而久之，可能小孩会觉得，哎，反正有人帮我做。但是因为进入学校后，他不是什么都可以老师帮忙做，所以如果小孩能自己做的话，我觉得也会让他提升到一个信心，就是哎，妈妈、爸爸都相信我能做到，那我就可以去尝试做到。OK， 那第三件呢，是我觉得每天陪孩子聊天吧。OK， 不是一直问，哎，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坏蛋，而是或者是哎，今天在学校有没有被老师骂，你懂吗？就是非常的来让他觉得说，我会被骂，我会不乖，对吧？而是我们可以尝试沟通，哎，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呀？哎，你现在谁是你的好朋友啊？然后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哦，让你觉得哎有点不开心啊？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啊？你可以跟妈妈说吗 ？OK， 那这样子在聊天，我们也是可以再注入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他说，哎，今天我很开心，我的女儿很强这样的，哎，妈妈 ，I'm happy， but I'm a little bit unhappy， 就是哎，我很快乐，但是我一丢丢不快乐，我就问他，哎，怎么了？什么事情？他就会跟我诉说。那诉说完了，我可能就会问他，那下一次如果再这样子，你觉得可以怎么做？他就会思考，然后就会跟我说他的解决方案。他就觉得，哎 ，I can try like this， 我可以尝试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聊天很愉快，然后我们就抱抱，然后就可以入睡，一起睡觉。OK， 因为这样子的聊天，其实我们也在训练我们的小朋友表达能力、思考能力，当然还有情绪的那个整理能力。OK， 说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请继续留守 Big FM 这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g Cow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g 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g Cow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我觉得我们可以陆续开始的事情，那我就看看，让我想想，应该还有多两个吧。 OK，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培养等待这件事情。 OK， 等待也等于磨耐心。 OK， 我觉得现在孩子最挑战的东西就是等，因为所有的事情太快了，所以我的小朋友就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等哦，因为很多事情就会要看 YouTube 立刻按，要玩玩具立刻拿，没有的东西立刻买，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尤其是可能家里如果只有一个小朋友的话 ，OK， 其实他不需要等待，很多东西都会送上门，对吧？但是如果在学校的话呢，就是很多事情他有他的规矩，小朋友就要学习等待哟，等老师啊，等同学呀、啊，一起排队呀、啊，等等。所以学会等待，它也是一个磨耐心的一个能力。OK， 那让我再想想，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如说 ，OK， 我就用这个词吧，相信孩子的这个能力 ，OK， 这个是我觉得每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可能会让父母焦虑的东西 ，OK， 但是我们作为父母，可能真的有时候真的也要学习相信这些东西 ，OK， 因为其实真正需要准备的人不只是孩子，我们也是需要准备的人，所以我很希望所有在线的家长们都可以很用心的去听我最后一个这个小 tips 啊 ，OK，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害怕嘞，他真正不舍得的，并不是说离开我们那一刹那他觉得自己会跌下深渊什么，其实他们蛮positive 的，蛮正能量的，很多的恐惧可能都是我们父母讲了过后才知道，哦，原来有那么可怕的东西。 OK， 这些真正舍不得的是，我觉得是我们吧，我们舍不得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担心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有没有人陪啊，会不会交不到朋友啊等等，可是因为其实孩子也一直在观察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每天都很担心，问他你一个人能不能啊等等，这样小朋友其实会觉得学校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OK，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提醒彼此，就是当小朋友无论是2岁3岁几岁都好，只要我们决定让他去上学那一刻，我们就要准备一件事情叫做相信孩子，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小朋友有能力去适应，有能力去交朋友，有能力在跌倒后可以自己站起来，有能力去跟老师第三方沟通自己需要的一些要求。 OK， 我们一定要相信小朋友。OK， 那到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其实聊就是 OK， 小朋友及时准备好上学呀。可是你看，我们聊到最后，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孩子准备好了嘛，而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开始和小朋友用比较正确、比较完整的方式陪他去成长。因为之前在一集我说过的，教育本来就不是一个抢跑，也不是一个比赛。 OK， 也不是一个比较，而是真正的教育是我们给小朋友在准备好的时候，他有机会，有机会跌倒，有机会在成功的时候拥抱，有机会在失败的时候再得到一个机会，有机会在可能自己觉得不自信的时候，我们给到他一份肯定，老师们给他一份肯定，让他走出自己的节奏。OK， 所以教育真的不是担心小朋友有没有赢在起跑点还是输在终点，而是每一步他到底学了什么，去塑造他自己成为他开心的那一个他。OK，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每个星期都那么准时留守我们的节目。OK， 我们下期再线继续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听我们 Big Car FM 的大娃好 Easy， 我是李静文，我们下星期继续聊。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g 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g Cow FM。
1: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5: Big Car FM 最样。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r FM， 我是很会迟又很会迟到的惠慈。But then 我又是很有智慧又慈祥的惠慈啦，没有错 ，DJ 惠慈来了，欢迎回来。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那今天这集呢，就特别想跟我们的零零后的朋友们聊一聊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好像都不太敢开口讲的事情。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你们有没有试过吼，你们打开手机刷了半个小时的短视频那些 Reels， 然后又放下你的手机，突然间觉得诶，好像有一种讲不清楚的空虚感啊，那种感觉不是饿也不是累，就是很空，很像什么东西少了一块这样子，但是你又讲不出来是什么东西，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又好像很累这样，明明有很多梦想，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告诉自己今天要努力啊，但是躺下来的那一瞬间又觉得哎呀算了啦，明天再讲，然后明天呢又是一模一样。那有人讲这个是 emo， 有人也讲这个叫躺平，也有人讲这个叫什么内卷的脱轨现象。那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要怎样活哈？我们从小哦，其实就被告知哦，要去努力啊，要上进，要比别人来得更强。但是长大过后哦，打开我们的 social media， 看到的好像全部都是，别人什么20岁就创业成功啊，什么23岁就买房，25岁财务自由哇，然后再看一下自己，好像怎样追都追不到，这样就开始有人讲不追咯，或者有人讲躺平也是一种选择。内卷 有意思吗？啊，卷赢了又怎样？那这一些说法呢，到底是真的想清楚，还是只是一种疲惫过后的一种逃避呢？还是讲说，其实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想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我们零零后的生存焦虑、躺平文化，还有那些反内卷的年轻人们啊，那他们是真的想清楚了，还是只是在逃避这个东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再一起聊这个 topic。 Become a fan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一杯。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DJ 慧慈，没有错，我是又很会刺、很会迟到的慧慈。那刚进来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聊的是很多零零后的大家都在经历的一个东西，叫做内卷脱轨。那好，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内卷脱轨啊。这两个词哦，单独拿出来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放在一起它其实代表一种很特别的时代现象。先讲内卷啊，内卷大家都懂对不对？就是那种人人都在拼，但是不管你怎么努力，感觉都原地踏步的那种状态啊，就很像一群人在跑步机上面，大家都在跑，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但是其实谁都没有前进。那大家在卷成绩啊、学历、工作、副业，卷到最后连你自己的休息方式都要跟别人比较。你去旅行哦，有人问你有没有边旅行边工作，你在家休息也有人问你有没有在利用假期来增值自己。讲真的啦，有时候感觉连放松这件事情都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证明的东西，对不对？那么什么叫脱轨呢？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开始选择不玩这套，他们可能就是那一班毕业过后不找工作，先去旅行半年，或者是辞掉高薪工作去开二手店，不想结婚，不想买房，一个人租一个小房子自己过生活，然后也不参加同学聚会，因为不想被问你现在做什么，甚至是什么都不做，就躺着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会怎样。那很多长辈看到这些第一个反应是，诶，你这个年轻人真的是西北不负责任啊，或者是，诶，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这样多选择哦，这样多时间想这样多，出来工作就是要拼的。那我是可以完全理解这些长辈们会有这些反应，因为他们那一代生存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没有时间停下来问我到底想要些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去认真讨论的一个东西。因为呢，其实这一代零零后是第一代从小就活在我们所说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里面的人。我们从小看到的是别人的精彩，别人的那种旅游的照片，别人的考上名校升职加薪，30岁前财务自由，什么25岁就还清了房贷。哇，你想象一下，在这种信息轰炸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诶，我是不是落后哈？是不是不够好？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呢？然后呢，焦虑就来了。而且呢，这一种焦虑它不是那种你可以找到来源是哪里，然后去解决掉的焦虑，它是一种慢慢积累、慢慢渗透进你的生活中的焦虑。你今天刷到一个人讲自己22岁就月入
4: 20,000哈，你心里面会动一下。你明天看到一个人分享自己辞职创业成功，你又会动一下。一次两次还好，但是每次每天都是这些，慢慢的那一种我不够好的感觉就开始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生根了哈。所以就有些人开始讲，哎，不要看，不要比了，我就要活成我自己的样子。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脱轨的起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地方，不是全部脱轨的人都是真的想清楚，有些人是真的因为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所以选择不跟大家一起卷。但是有一些人呢，其实只是卷累，就是他累了，然后暂时也不想动，然后给自己贴一个躺平的标签，好像这样子就比较好，可以说得过去了哈。那这两种呢，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就很相似，但是内心的状态其实差很远哦。所以讲说内卷脱轨其实不只是躺平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多00后正在用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方式，只是每一个人的回应的方法不一样，那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也肯定不一样啦。那有些人是很清醒的选择，也有人啊是只是因为疲惫而逃避啦，也有人是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人。而我觉得这三种人就也值得被好好聊一聊，因为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你都并不孤单。那这到底是在逃避还是清醒？那等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深入再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Become FM 最young。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ka FM。
2: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ka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ka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7: Welcome back， 这里是很会吃又很会迟到的 DJ 慧慈。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聊着零零后的内卷还有脱轨的现象了哈。那上一个段落了，我们有讲到有一批年轻人已经开始脱轨了，就意思就是讲不跟大家一起卷。那现在我也想认真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些选择不卷的年轻人们，到底过得好不好呢？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啊，毕竟我做了手术嘛，做手术的时候躺在那个床上什么都想一下了。那因为讲真的，当我们用脱轨这个词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会给你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就讲脱轨很好啊，活出自我啊，不随波逐流，很值得鼓励。但是有人就讲，诶，脱轨讲好听一点叫脱轨啦，讲难听一点叫不务正业咯，就是逃避啊，就是不负责任。那这两种声音哦都蛮大的，可是我也觉得这两种声音都太笼统。因为脱轨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耶，在我观察身边的朋友来讲，还有这几年看到很多真实案例之后，我发现选择不卷的年轻人们其实可以大致分成三种很不一样的类型。他们表面像是在脱轨没有错啦，都是顶着一个没有在卷的一个 something called 标签，但是他们内心的状态、过的日子还有未来的走向其实差得很远很远。那现在我就想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三种类型啊，大家也可以一边听一边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种人，或者是看看你们身边的人是哪一种哈。那第一种，是那种真正想清楚的那一种慢活族、慢慢生活的人啊。这类人呢，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选择一种更加符合自己节奏的方式去活吧。我知道很多人听到慢慢的生活这个词，第一个反应就是就是懒惰啦，就是找一个比较好听的讲法掩盖自己不想动啦。但是其实不是啊，对我来讲，慢活族就是慢慢生活的这一个族群，这一群人啊，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他们经历了一个真实的认真的思考的过程，可能很像我这样子啊，动个手术每天躺在那个床上就想很多东西。他们也不是某一天睡醒突然间喂，好，我决定不卷了这样子就太 random 了啦，也很不负责任啦。我是觉得他们这类人是真的坐下来很认真的问过自己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现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到底想要什么东西？那我愿意为了那些想要的东西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同时间我愿意去取舍什么东西啊，放弃什么东西。勾丽，你看我的讲话啊，不要忘记了，大家手术回来过后我们讲话啊，体谅一下我哈，你们听得明白就好啊。可以回来，那这几个问题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认真去回答我觉得蛮难的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都没有很认真去想过，我们只知道我应该要达到什么，因为哦，我爸妈讲，因为我是社会讲，因为同学都在做嘛，因为那个从小到大被讲起的成功剧本是这样子写的。但是应该要和我真的想要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情哦。那这一个这一群人就是真的把这两件事情很认真分开来看，很分得清楚的人。那我分享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啦，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一个朋友啊，他读的是 accounting， 念书的时候啦成绩很不错的，毕业之后很顺利的进入我们的 Big Four 里面，然后就是做 audit 啊财务的工作啦，工资也是我们那一 batch 里面比较偏高的，工作也很稳定，不需要加班太多，假期也按时就是去休息啦，家人也是很满意的。但是他做了两年，有一次跟我出来喝茶，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诶慧慈，我每一天哦早上哦打开眼睛第一个感觉哦不是很期待耶，我没有在期待什么，那种感觉反而是诶又是新一天，又来了，哇你看啊又来了，不是好累不是好烦哦，是那种很空洞的那种，哇又来了，今天会怎样嘞，那种感觉。哇其实我当时候听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的沉默了一下啦，因为我知道这种感觉蛮重的。后来有点吓到我，他后面是辞职然后去学花艺，一开始其实身边的人反应都不太好啦，父母也觉得他很冲动，然后就是去做一个不懂能不能赚到钱的东西哈。但是他学哦学了将近一年，其实慢慢开始接一些小小的订单啊。后来一次我们也是有约出来见面，我就问他你在怎样，他跟我讲五个字，他讲我睡得很好。哇其实我当下听到的是哇，因为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其实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所以说他可以讲得出这句话，对自己的生活内心是很平静的啦，他也不是一夜之间到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也问过他你会后悔吗，他讲不会啊，我后悔的话是在后悔什么呢，后悔回去做我每天早上都会觉得诶又来了啊的那份工作。他讲他觉得那个才是他真的过不去的那一道坎。所以我说这个是这一群慢慢生活的这一群人的核心，他们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放弃取舍了什么，交换了什么，然后得到了什么，也没有在美化自己的选择，也知道代价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另外一个的朋友的故事呢，就是其实他也是家里有条件送他出国读书啊，这是朋友 B 啊，然后他就本来有拿到 offer， 可是呢出发前几个月他就跟我讲说他的爸爸确诊了一个长期治疗的病，那个朋友最后也没有出国读书，他选择留下来。很多人就觉得很可惜，觉得他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甚至有人直接跟他讲说诶你爸爸身边有你妈妈，也有其他的孩子，有其他的亲戚，不只是只有你，你其实是可以去的出国读书。但是对我那个朋友 B 来讲，那个不是只要有人在就好的一个问题，而是我自己想不想在这边的问题。 他留下来之后哦，他是一边陪家人，一边经营起自己的一些 online 生意啦。规模不大，但是很稳定，而且很 flexible。他可以在父亲就是他爸爸需要他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在身边。那有一次也是喝茶啦，他有跟我讲说，诶，我选择留下来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走出去，是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对我来讲，这几年能陪在他的身边比任何的 certificate 任何的文凭都更加重要。等我以后年纪大了，回头看这段时间，我不想要有遗憾。哈，看到吗？我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他们这一群人的关键词之一。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蛮清醒的。但是当然啦，我也不想把他们描写的太完美啦，因为其实他们的日子也不是没有挣扎的。外界的眼光有时候还是会让这些人很累，钱不够用的时候也是会焦虑的。然后某些场合，其他朋友在分享升职加薪啊，买房啊，他们心里面也是还会有一点波动的，也是会想说，如果我当初怎样怎样怎样，现在会怎样怎样怎样，这种问题还是会有的。那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他们跟其他两种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动了那一下之后，他们可以找回自己的初衷，自己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到最后还是选择这条路啊。那这个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那个方向咯。动向没有关系，方向还在，就不会乱乱飘走啦。那这个是第一种，我们叫慢活族，就是慢慢生活的这一群人。那第二种呢，就是其实很迷茫，但是用躺平来掩盖自己的人。哈，我觉得是很普遍的一种啦，这个叫做假的躺平族。听起来有点讽刺，但是我是带着很大的理解去讲这个词的。因为讲真的，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状态，而且哦，我身边太多朋友某一个阶段也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你看啊，就是他表面上的样子哦，跟刚才第一种的慢慢生活的那一群人有点像。他们也讲，哎呀，我没有什么追求的啦，他们也没有加班的啦，不拼命的啦，很像哦，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很佛系了。但是我跟很多朋友聊深一点，或者是在某一个晚上，他们愿意放下那一个我们讲的 ego 或者是没有关系的那一层躯壳外壳之后，跟你讲真心话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他们一点都不 peace。 Yes，他们会刷手机刷到凌晨，不是因为真正在休息，是因为他刷刷一下就不用去想那些让他们焦虑的事情了。因为一不刷咧，这些焦虑就会出来了。所以说手机是一种帮助麻醉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享受。那他们也是会焦虑，会想说我这样下去顶不顶的嘞，我的同学开始讨论买车买屋子咯，我还在住着 renter 的屋子，我的爸妈已经开始问我几时要结婚，几时要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怎样走嘞。那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睁开眼睛，什么都不想做，继续躺哦，躺多久就躺多久，就是刷手机麻痹自己，然后一个人焦虑，跟自己讲，哎呀，反正努力了也没有用，不如算咯，然后继续刷手机。对，那这个循环，这个 routine 一天一天的继续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假躺平族最核心的状态，不是真的想通，也不是真的放下来，只是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然后用躺平两个字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自己主动选择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思考了很久，觉得很多假躺平族，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他们对于努力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了。他们也不是懒了，其实是不相信了。这两件事情，表面上结果一样，但是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懒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动，不相信是 你自己去努力动过了过后，但是动了之后没有看到你期待的那个结果，然后你就开始怀疑咯。哈，所以说这个概念放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身上，我觉得非常贴切。不是天生懒，是可能有一些失败挫折然后就停下来，不是突然间崩溃的，还是很安静的慢慢慢慢 patience 少一点， action 少一点， expectation 低一点，然后就好像 give up 了。哈，所以我就也不想用那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说振作一下啦，加油一点啦啊！因为如果讲这种话就可以 settle 的话，那么他们这些躺平族早就不会躺平了啦，对不对？所以我很明白他们，但是我也不想让，如果你是这类人啊，不想让你们觉得这个就是你们的终点，因为不是的。因为我想分享一下我观察到的，很多人哦之所以找不到那个方向，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问太大太大的问题啊。我的 ultimate goal 人生目标是什么？我未来要成为一个怎样人？我觉得哦，这些问题哦，一下子问的话太大了，大到哦让人看到一下子就冰山，你懂吗？所以哦，如果我们把问题换小一点呢，就是比如讲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做完了过后可以让我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哦，就是一件事情罢了。今天。就是现在这个小时，可能是读文章，可能是你去煮一个饭，可能是终于回复那一个拖了两个礼拜的 message， 或者是今天你比昨天早一点起床，跟朋友出去玩，一件小事而已啊。所以这个背后有很重要的道理啦，我觉得如果你的努力和结果已经断裂，最快的修复方法就是从小小的事情开始。OK， 那么来到第三种，就是我们讲的假脱轨可是真拼命的双面人。哈，真的，这是我个人最佩服，可是同时间也是最心疼的一种人。就是表面上跟朋友在一起哦，讲话很佛系了，可是出去聚会咧，别人啊，就是那种出去 聚会啊，别人讲升职加薪，他讲哎呀升职加薪有什么意思啦，这样。可是勒你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些东西他讲哎呀的人哦，他比你还要努力还要勤劳的。对，看起来好像随遇而安，然后 不求名利的人哦，哇，你知道吗，可能他昨天晚上12点才下班，因为他去学一个新的东西，然后等一下凌晨又做什么。这个就是我讲的双面人啊，你白天佛系给别人看，晚上自己在那边拼这个拼那个，自己才知道。我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矛盾里面呢，就是一方面哦，他们想要对这些认真的人有一种很微妙的排斥感，而是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其实是很有目标的人哦，很想要有自己的东西，实现的东西，可是摆在一起就很那个叫什么，很奇怪的一种状态啦。我想拼，可是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在拼。我想努力，可是我不能被别人标签成这个很努力的人。所以他就是一边努力一边表演很佛系咯。我觉得蛮多人也是有这个状态的。听到的时候其实心里蛮复杂啦。一方面也是很佩服这些人。我觉得我自己也可能做这些人吧，所以是说这个蛮消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维持两个不同形象的人，对外的佛系，然后对内的拼命，只有自己知道。我觉得这种孤独感很真实啦，努力着但是不能被别人看见，然后不能被庆祝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更危险的事情是，你在这两个 image 哦形象之间，你切换的太熟练了哦，时间久了，你开始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哪一个人哦。所以我想对这一类人说一句话，就是其实你不需要跟所有人展现你自己在努力啦，你也不需要讲其实我在拼命啊，但是至少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看见你，不 不需要很多的，一个就够了，一个你很信任的人，一个不会笑你也不会觉得你太认真的人，然后告诉他其实我没有这样佛系，我也有自己在努力的事情，我有我自己在意的目标。那种被看见的感觉其实真的非常大的力量会给到你的。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种人哦。那我们分享了这三种类型，慢慢生活的那群人，慢活族，然后第二种是假躺平的人，假躺平族，第三种就是双面人。那三种其实我觉得没有对跟错，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这三种 type 都不是固定的，你现在是第一种，可能明天第二种，可能大后天是第三种。所以说你现在是哪一种呢？我是觉得人会变，状态也会变，但是要变的话，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契机，也需要一次跟人家的对话，也需要一个人帮你讲出那些你说不清楚的东西咯。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78，或者是来我的 IG #HUICI 就是晦气，然后 _0929 来告诉我你自己在想些什么。那不需要批判谁，只是想听你讲一讲你现在是哪一种，你觉得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把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讲出来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如果你现在是这些人，很迷茫很焦虑，你可以怎么办呢？那个方向要从哪里去找？那我们下一段来好好聊聊这个东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Become FM 最样。

0: 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背靠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背靠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Big Car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 Car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7: 呦呦呦，欢迎回来，这里是很会次又很会迟到的 DJ 惠慈。那今天呢，我们在聊零零后的内卷还有脱轨哦。那上一段我们就分析了三种人，就是卷到底的人，然后选择脱轨的人，还有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那每一种人呢，都有他自己的挣扎跟他自己的代价。那现在哦，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如果你现在很迷茫，很 emo， 感觉卷不下去了，但是又不知道要脱轨去哪里，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不是一次哦，是很多次。那在可能某一个 midnight 凌晨的时候，刷着别人的朋友圈，看到同龄人升职加薪、出国、结婚、买房买物，然后我坐在这里，感觉自己像一台卡带的录音机，转不动，但是我不懂怎样去修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一段呢，不想要讲大道理啦，想认认真真跟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掰开来讲，讲的细一点，讲真一点。那很多人会把躺平跟休息混在一起用，可是对我来讲它是两回事，它们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我们先来讲躺平哈。躺平这个词哦，这几年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传到很广，最早是从中国那边的年轻人开始流行的，意思是讲我不想追，我不想卷，我选择最低限度的活着， 不买房，不买车，不买物，然后不结婚，不生小孩，不追求讲的成功是什么东西。这个概念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种很真实的反抗精神在里面，它是我们年轻人对一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 value 体系啊的一种抵抗来的。不确定你们能够明白我讲什么吗？就是他好像是那种我不接受你跟我讲说我人生应该长什么样子哈。但是问题是在实际的

生活，但是你认真经营那个简单是什么东西？你可能不辞职啦，但是你把你时间花在真正 care 的事情上面。这种躺平其实是有内容，然后是有重量的啦。然后再说休息，休息是你知道你自己累了，所以你停下来充电，你放下你手上的事，你给自己喘口气的空间啊哈。然后关键就在这里咯，然后你再准备出发。那休息是有时间性的，它是一个过程而已，不是一个终点啊。那这两个躺平跟休息哦，都可以是非常健康的，都可以是一种很负责任的选择。我不知道 judge 哪一个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你说你在躺平，但是实际上你每天都很痛苦，你睡到很晚起来，醒来又不想动，刷手机刷到不懂自己要该做什么，你觉得很空虚焦虑，觉得时间在流逝，但是你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抓住，那这个不是躺平，这个也不是休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卡住了。卡住这个感觉哦，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了，它比累还难受，因为累至少你知道你做什么，然后你可以去休息。卡住是一种很无力的感觉哦，你明明知道你应该要动，但是动不到，卡住。继续的不是继续躺在那边，也不是强迫逼迫自己马上爬起来做什么大的事情。我觉得哦，我们需要的是去找到一些让我们想动起来一个点，很小而已，就是比如讲好喝的咖啡，或者是一首歌，你想要跳舞想要唱歌，或者是一些你生活中一些小小的事情都好，那我觉得卡住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错啦，但是也不要假装说这个叫做躺平。我觉得承认我们卡住才是我们的第一步。那好，这个第二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大家不需要跟别人比这个进度啦，这个我想讲久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一代年轻人哦，00后甚至是90后最大的心理负担。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啊，就是跟人家在那边比较，哇，打开那些 social media， 哇，什么啊，毕业照，或者是结婚了，上 manager 了，然后买车了，真的，或者是你有试过吗？一个人坐着刷到文章，标题是什么？28岁之前你应该完成的20件事，然后你一条一条堆，发现哦，你一半都没有。那这种比较哦，它无处不在的，它在 social media 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家庭吃饭桌上面，在你自己的脑海里面，然后你开始觉得，诶，我是不是落后了啊？我是觉得这种感觉很正常，你有这种感觉也不代表很脆弱，可是也不代表你不够好，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 connection 很高，然后透明度很高的一个时代里面哈。我也想说这种感觉它也会骗你的，因为有时候它骗你说人生这一条跑道哦，大家在跑同一条路，谁先到那个 ending 谁赢，可是其实那根本就不是 fact 啊。你看啊，每个人的剧本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都没有对错，都是一种活法。那你自己的人生不是跑道，它更像是一个地图啦，开放式地图，很多条路，很多个目的地，也很多个可能性，你可以去慢慢的 explore。 那也没有人告诉你哪里才是终点。那当你自己觉得落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落后于谁嘞？落后于什么标准嘞？这个标准是你自己定的呢，还是别人帮你定的呢？如果这个标准不是你自己选的，那么你凭什么要用它来衡量你自己？哈，其实我知道大家道理都懂，可是做起来很难啊，因为社会的眼光是很真实的。但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东西是你分清楚哪一些才是你真正在乎真正 care 的，哪一些是别人觉得你应该 care 的。那这两个东西越早分开呢，你就越早 freedom 啦。好，那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讲说 OK， 我明白了，我不要跟别人比，我要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我怎样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呢？哈，就让我们找到一个让自己想

起来的事情啊。那梦想这个词哦，有时候其实太重了，因为其实我最近经常跟朋友们喝茶，然后我有问他们说，你们其实自己的 goal 自己的 dream 有什么，有些人真的不会回答，真的有时候太重太大了，太大到让人觉得如果我没有 dream 的话，我是不是没有资格开始呢？那我是觉得其实你不需要从 dream 开始也行啦，你只需要找到一件事情，你那一件事情哦，你做了过后你觉得诶好像还不错，还 OK 哦，那件事情，注意我讲的是不是做了觉得人生完整了哈，也不是讲什么做了过后立刻找到意义的，只是那种你做完了过后哦，你会觉得嗯这个钟哦过得还可以哦，那种感觉哈，可能是学一种语言，可能啊，可能是养一个盆栽，可能是去跑步听一首歌，都好都好，我觉得不需要太大，他们只是需要给你一点点的我们叫期待感，就是那种今天结束之前你还有一件事情是嗯我等一下要去做那个事情，哪怕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可以跟大家 sharing 一下，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来的，我是那种哦明天要跟朋友约出去喝茶，我可以今天开始期待的，然后我就会把今天到明天的整个 section 哦，因为我要去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去见那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那我就会把那种小小的幸福感填满每一个时刻，真的真的，大家不妨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填满你们每一天的那种幸福感，其实整个 happiness 就在我们的小小的事情里面。嗯，那最后我知道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听完这个节目明天就可以想清想楚就可以开始行动的啦，但是我觉得改变很慢啦，这些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成长哦它不是一条 straight line 的，它一定会歪歪一下歪来歪去一下，有时候前有时候后啊，有时候绕个圈，但是只要你一直在成长这条线上，我觉得就 OK 了啊。其实我自己也是经常这样子过来的，嗯，所以说迷茫都是有意义的，迷茫如果你没有迷茫的话，你就不会去重新认识你自己，重新去思考你真正想要什么东西，好不好？所以你不需要现在就有答案啊，你只需要你今天去做一件小事情，嗯，就一件事情就好了。那好，我也想来问问一下大家，如果你现在可以脱离这个内卷一个月的话，其实你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嘞？不用是很厉害的事情，也不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那一件你一直很想做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那欢迎你们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78来跟我讲，或者是在我的 IG 来关注我 HUICI 灰气然后 _0929 来跟我聊一聊，我真的很想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的故事是怎么样的。那好，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最后一段来个小总结。 Become FM 最样。

0: 今晚最吵闹，
1: 不要内耗，活出自信，别让过度焦虑和自我否定拖垮你的生活。 Pick Up FM 和我 DJ 余慧和你一起学会接受不完美，让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加油哦。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Pick Up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呀，欢迎回来，这里是慧慈，又很会迟到的慧慈 DJ 慧慈，这是我的 last part。 那今天聊了很多东西，我就想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啦，就是我们今天在聊的是内卷脱轨嘛。那我们零零后这一代哦，其实也不是懒惰，也不是不努力，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在信息爆棚里面长大的一群人。那我们小时候就有手机，就有 social media， 就在看别人的生活，我们每天看到太多别人的精彩了，别人成就，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爱情事业，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做不到，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们感受到的压力真的不比任何一代人来的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哦，因为这个时代太透明了，我们的心理重量承受的比以前任何一代都还要更加复杂。所以说我们今天讲了躺平、emo、什么内卷脱轨这些词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太没有志气了，是因为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抗拒、抵抗一个让人家呼吸不过来的世界。那这是一种 reaction 啊，一种反应，也是一种声音。在讲我需要一点空间哦，我需要喘气一下，我需要被允许做回我自己一下。但是我想讲，脱轨的话也不代表放弃，你选择停下来也不会落后啊。你不跟别人卷也不代表你没有价值，大家只是在找大家自己的节奏，而找节奏本来就需要时间了，没有人哦一开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步伐应该要快还是慢，应该要走哪一条路，这样那个过程有时候会很孤独，也会比较迷茫一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只是我们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完过后还是有点迷茫，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迷茫本身就是一种在思考的证明，代表说你自己还在很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人生，还在问自己问题，还没有放弃去寻找答案，所以你才会迷茫。只是希望大家在迷茫里面还是对自己温柔一点，让自己温柔的来又可以再强大回来，大家已经很努力了，真的。那好啦，今天的聆听新世界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想分享你的故事，欢迎 WhatsApp 到0113996568，或者是来 IG 找我啊 ，HUICI 啊，慧慈，对，慧慈 _0929，这是我的 Instagram 啦。那我们下期再聊，我是 DJ 慧慈，那个很会吃、很会迟到的慧慈 ，Become Fan 最样，大家晚安，拜拜。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0: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没错的，你在收听的就是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非常开心呢，今天可以请到新加坡的大导演，有的就是他，欢迎我们的梁导。
1: 大家好，的大牛，这个电台哈 ，Big Cow FM。很高兴能够上你们的这个电台。OK，
0: 是，我也很开心可以请到就是新加坡的导演，然后是梁导大哥。嗯，因为我觉得说，在我的童年的话，我确实就是看过你的戏长大，我确实就是看着你长大。
1: OK， 就我们一起长大。
0: 当然，我觉得应该就是最 top 的导演了，然后可能有其他的导演，我也可能不太认识。
1: 有了有了，新加坡还是有很多导演都很好的导演，
0: 是非常开心。因为我看到梁导的话，其实最近也有就是来到马来西亚要宣传这个的新马大作战的杠杠比一比的这个就是脱口秀。对，当然在最近的新闻我其实我觉得我要给梁导呢一个赞，因为我也是有就是一直在关注媒体或者是看新闻嘛，然后最近就是梁导我们有一部电影就是给阿妈的情书。
1: 对对对对，
0: 是，然后呢梁导就很坚持的说一定要保留传统那个好像潮州话，对，我们就要把那个声音呢去保留下来，让不懂我们这个语言的朋友呢也可以让他们去听到可能看 subtitle。
1: 那么作为一个电影人啊，我们在这个行业上做了那么多年，我们都希望呢什么东西都可以original。因为我们拍戏，我拍戏呢都是属于要走写实路线的，
0: 是，
1: 所以你再叫我去走一个不是写实的啊，它就是二度创作的话，那个感觉就好像看得不过瘾，就是到喉不到位，或者是隔靴搔痒这样的感觉。
0: 会不会是说他们想要就是让别的国家也听得到，完全明白，不需要看字幕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1: 但其实这一块呢也不用担心，就是你就是说真的是有 original 的那个这个发音的话，你还是可以有字幕，大家还是可以理解嘛。虽然我们坦白讲这部戏呢，你不会说完全呢都看得理解，因为它的潮州话有一些蛮不是深奥，他们据说是不同的乡音啊，所以就因此呢，你可能你是习惯这个乡音，你不习惯这个乡音你就听不懂。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特别的地方。
0: 好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的，因为我要用这个来做开场就可以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最近也是在热播当中。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宣传那个电影，因为那个电影已经可以让我们已经很感动可以哭了，只是说最近只是看到梁导的这个报道了，就有讲到说如果限制方圆的空间呢，就等于用了昨天的方法呢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已。所以刚刚就听了梁导的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是要 respect 那个作品，而且原汁原味 origin 呢，就真的是不想要有一个二度创作或者是消音，然后重新再录制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导演的作品，大家也是要认真的去看待。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ecome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go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1: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母乳是妈妈给宝贝最棒的礼物，每一滴的母乳都是母亲的心血，无论母乳是多是少，滴滴皆辛苦。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棒的营养。选择奶粉喂养的父母也很棒，没有对或错，只有做爸妈的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宝宝。不要对爸爸妈妈指指点点，因为最了解孩子也最不会害孩子的就是父母。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天下父母加油，孩子选择了你们作为父母，他一定是最幸福的宝贝。 Become FM。
3: 工作一整天，脑袋满满，身体也沉沉的，但别忘了越累的时候也要动一动，哪怕只是走一走，伸个懒腰，流个汗。运动不是折磨自己，而是给身体充电。 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动起来，把疲累甩掉，把能量找回来，今天的你一定可以更好。 Become FM。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聊就是最近两岛的一些可能就是精神啦，因为今年66岁。是，然后我也看到两岛也是蛮年轻哈，因为我觉得说做身为一位导演哦，真的是不可以停下来的。你怎么看呢？因为我觉得说两岛是一个很爱运动马拉松的这样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要让自己可能要拍电影，然后要制作，可能就是因为不可以手停口停，不然的话也没有饭吃，这样子。
5: 对，OK， 我在这个圈子呢就50年了，我从1975年呢就入行到现在。那么我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因为我太喜欢了影视圈的工作，因为我发现到我在影视圈里面就是如鱼得水，而且我不管是做哪一种影视表演的部分，我都相当得心应手。比如说你叫我演戏、演喜剧、编剧、导演写歌在台上讲话、主持我其实呢都掌握的还不错那么你问我为什么，我就是希望呢用很多的才华让自己呢一直留在这个圈子里面。
4: 是，
5: 所以呢你要留在这个圈子里面，如果你只有一种才华，比如说你只会演戏，你不会唱歌，你只会主持，你不会做别的，你其实就是被淘汰掉的。而我真的是有发现到这样的艺人了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做艺人只是做一半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阶段，我们讲究的就是 total performance，
4: 全方位的。对，
5: 你必须要全方位，因为你全方位的话，你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4: 对，
5: 对不对？人家不喜欢你的戏，你就去编剧；不喜欢你的编剧，你去导演；不喜欢你的导演，你去唱歌。
4: 对啊，
5: 不是唱歌的，我就是主持。对，你永远没有一样东西打倒我，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精神。
4: 是，因为我真的是在媒体，就是可能因为我在媒体这一圈嘛，因为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就看到，最近有贺岁电影啊，就去看咯，最近可能两岛来宣传还是怎样，然后我就觉得哇，最近我觉得说两岛除了就是忙了这个可能脱口秀完了，然后可能现在又要去招募一个新人，就是要找 Our Boy to Man， 是吗？对吧？就是这个英雄无名的这个最新电影。然后要找消防员，哇，要找全新的阿 boy 的那个脸孔，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多姿多彩，而且相信大家也可能认识到梁导 ，OK， 不用我介绍，就是在梁婆婆、梁戏妹，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就是各种角色，我都觉得你很强，可能你一个人可以演3个角色在一套戏里面，因为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哇，怎么做到的？是
5: 我最近在招考演员啊，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你其实也可以来参加，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新加坡的这个 消防员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戏啊，我们真的也是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在国民服役。
4: 那会在马来西亚拍吗？就是马来西亚取景，
5: 有一些部分有可能会过来，还没有确定。
4: 好的，
5: 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呢要在处理当中，知道不？所以如果你是20岁到25岁的年轻人 ，OK， 你觉得你的长相呢，很好看，或者是你觉得你长得很特别，很有性格，我们都欢迎你来试镜的，好不好？你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试镜的方式，然后呢，你来试镜，好不好？把你的 video 发给我们，让我们来看看一下。嗯，
4: 是因为现在两岛呢正在积极的在找着这个20到30岁的这个年轻人哦，当然欢迎就是去到两岛的那个Facebook，OK，就是去找这个电影的试镜，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努力的在找人当中哦，截止日期呢是6月28日 ，OK。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也就是会在这个6月28日播放，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听了，马上哈、哦、最后2个小时去报名哦。真的，就是可能你可以先去录制一个视频，然后就标记。JTeamSG 还有 MM2Singapore 或者是 Hashtag 这个英雄无名还有 ABTF2027、
5: OK 好的，欢迎你们来报名。
4: 是，那其实两岛呢之前的可能就是有拍了这个新兵正传的这个系列 OK， 然后现在呢就要换了一个题材了，就是英雄无名，而且我觉得说是蛮激励人生的。那我也是要问一下两岛了，因为创作真的是可以一直不停的创作，你怎样去看待？就是现在你会不会觉得说，已经拍到泛滥了？就是可能一些场景啊，或者是说很多人都已经在做了，如何去让自己的内容更加去创新？
5: 不用担心了，反正每一部戏来，每一个演员不一样，每一个故事的发展不一样，桥段啊，还有这个背景啊，应该都还是会给大家一种很新鲜的感觉。那么当然因为现在呢还有这个 AI 啊，我觉得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惊喜。就像你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慢慢的会接受 AI 呢如何的在帮忙我们，或者是来主导很多部分，都是会一个新的角度出现。
4: 对，那讲到关于 AI 呢，其实我在今年年头呢我就去看了 AI， 就是 AI Pink 才会赢。就是艾比亚嫁野羊的这个贺岁电影哦，哇，真的，因为现在真的是 AI 的时代，然后梁导也会就是想到，如何就是把这个 AI 去放在电影里头，然后，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那些特效可能会更加的精准了，对吧？因为以前可能就是要用绿幕啊、蓝色背景啊去拍那些爆炸的现场，或者是火灾的现场。那现在可能就是有了 AI，
5: 对，下来还有很多的东西会一直跟进 update 的，因为 AI 它是层出不穷，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
4: 好的，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访问我们的这个这位大导演梁导，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on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NQB，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ome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ome FM。
1: 陌生电话或可疑链接看似机会，其实可能是陷阱。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提醒你，遇到可疑电话信息或链接，请立刻拨打马来西亚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热线997，保护你的钱财，也保护家人。 Become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没错呢，你在收听的就是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我们的导演。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他是梁志强大导演，应该要这样子叫，因为最近呢他就有来到了马来西亚，然后也有开召开了这个媒体发布会啦，就是因为他要来挑战我们的卢卡斯，因为我们的脱口秀的可能比较大比较深刻印象是 BBK， 可是你们不要忘了，因为我们还是有知名导演梁志强在现场。那这一次呢他要来宣传啦，也就是这个新马大作战的这个感觉比一比。对，
4: 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其实这个脱口秀呢
3: 是
4: 在马来西亚呢是我第一次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机会。你看了我那么多的电影，你看我的电影里面呢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创意，所以这次呢我邀请你来听我讲脱口秀我也看过卢卡斯怎么讲脱口秀，他在新加坡呢也做了我的特别来宾，而且反应都非常的好，我们两个人在台上呢也有很多火花，所以各位朋友呢，这次来马来西亚是你们的地盘，我希望呢你听听新加坡人的角度来讲马来西亚那么卢卡斯跟我呢也会有一段互呛，什么呛呢？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呛起来？各位，你们呢一定要来支持我一下，好不好？那么这次呢，我们的这个脱口秀的票呢，其实一个礼拜前已经开卖了，
3: 对，已经卖完了。
4: 对，
3: 卖完了这个 upper level 的 VIP， 还有 PS2、PSG 也卖完，现在剩下的是 VIP 跟 PS1。
4: 对，我希望呢大家能够把前面填满 ，OK？ 你们如果来前面的话，我答应你，我一定下去跟你们 hello， 给你们进去一看我。
3: 是
4: 啊，对对对，那么我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马来西亚呢是我这个电影支持率呢最高的，不管是 KL 还是在 JB 还是在 Benin 都是我的票仓，
3: 对，
4: 所以我希望说，如果你们这次呢是可能没有住在 KL， 但是我欢迎你们呢来 KL 看我，一定要来 KL 看我，
3: 是
4: 因为这次我准备的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而且我跟卢卡斯又有一些更好玩的一些对话我发现卢卡斯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而且他讲脱口秀你看得出他的智慧在哪里。
3: 对，
4: 他呢也很喜欢点到为止，但是有些时候呢他也是不留颜面，有些时候他会把一个事件五马分尸，然后呢你会发现到还有峰回路转，而且他的爆笑呢是让你惊喜连连。这些说真的呢梁导也真的要跟他学习我拍电影 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可是脱口秀呢，坦白讲，我不是没有做过了。我在2005年呢，我做过一场在新加坡。
2: 嗯
4: 啊，你有看到一些片段没有？那些片段就是，我在2005年做的。
2: 嗯。
4: 然后呢，我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叫脱口秀，因为那个时候不流行脱口秀。
2: 对，
4: 那个时候叫什么单口相声，也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讲了两个钟头。当时我也是有做过，后来我就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呢？因为呢一直没有时间。可是今年呢，我就非做不可，因为我发现到呢，如果我再不做的话，我越来越老了，我怕我患失智症了，然后我已经不懂在讲什么了啊、哦。所以各位朋友，你们趁我还清醒的时候，你快点来看看我，我心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好多的笑话。有些不能够透过电影的画面来跟你讲，必须呢要透过呢语言，透过呢我在台上肢体语言，然后要在那样的灯光之下啊，还有我会给你很多照片，
2: 对，
4: 我有很多照片要跟你学，这些从来都没有学过的，所以这次你们可能可以来看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票呢，现在有288，
2: 还有
4: 188，
2: 对
4: 对对对，
2: 最后了，
4: 你们进来 ，OK， 搞不好有一些惊喜，我不懂，因为我不懂他们现在是怎么安排，
2: 嗯，
4: 但是呢我。希望呢能够爆满，然后呢，我希望可以给大家呈现一个最过瘾的一个脱口秀。你看看我在新加坡的脱口秀，我们的反应非常好。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应该也会异曲同工啊。你看看我们在新加坡，对对，这些片段呢，你们看看一下。
2: 对，
4: 是不是很好玩，对不对？啊、我还有很多了，因为来马来西亚内容不一样。我本来有一样想说一套节目啊，你看到好像张学友他们这种啊。就是一套节目啊，走天下了，我不可以啊，我发现脱口秀不可以，脱口秀要讲地气，要接地气啊，
2: 对，
4: 接不到地气的话，人家就没有反应了，就变成是我现在发现到我自己害我自己，我还要做两套节目才可以来做，因为我如果是用新加坡那一套的话，我
2: 对，就肯定做不到，你一定要了解马来西亚，对，
4: 对对对，马来西亚说真的，我也不是说不了解，只是说我就是要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
2: 不用紧，你有卢卡斯，你的卢卡斯会带你飞。
4: 对对对对啊，卢卡斯他讲很多新加坡的坏话、啊，我也是有注意到。
2: 啊，那个是 off cam 的时候啦，
4: 来如法炮制。
2: 嗯，是因为这个 talk show 呢，确实就如果是在闭门式的话，我觉得是蛮接地气，然后蛮到位。有时候点到为止，也可能点过头啦。可是，在电影上可能就很难。而且如果是在一个 public 的一个 area 也不可以 ，OK。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支持这个一场属于全民的脱口秀的盛宴呢。有的就是这个知名导演的梁志强《金马大作战》的这个 talk show，OK、okay?。大家你们赶快去到这个 ticket2you.com.my 呢，就搜寻呐、啊《金马大作战》，OK。最后的两个位置哈，就是 VIP 跟 PS One 呢，288跟188，大家。赶快去支持
4: 你们进来，你们进来 test 看看、啊、可能我不懂这个主办方啊，会不会有什么惊喜？搞不好你进来嘿中马票有惊喜，我不知道哦。你们赶快进来，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进来，谢谢你们了、
2: 啊。应该是讲日期是7月5号的下午3点 ，OK， 地点在 ZEPPKL Kuala Lumpur， 大家记得赶快去买票。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Hall FM 这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和光芒，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而是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和快乐的事。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和你说，你就是你，给你一点阳光就那么灿烂。 Because FM。
2: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ecause FM。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ecause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ecause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知名导演。你好。
4: 嗨，大家好，我是梁导梁志强。你好你好。
3: 是，那我也开心能够访问到梁导，那我也想要访问梁婆婆。
4: 梁婆婆那个老人家已经睡觉了，他这么迟到已经睡觉了。
3: 是，因为我在今年年头呢，其实我们去到槟城呢，也是有看到梁导去宣传电影的，就是这个梁婆婆 vs 阿炳，阿炳 vs 梁婆婆。在这个电影宣传呢，我就跟梁导呢擦肩而过，因为我们是在他们宣传电影之前呢，我们去宣传我们的新年歌，因为我们电台也是有创作这个新年歌。对，那其实也是想要就是问一下梁导啦。就是关于到这个脱口秀，你是怎样去跟马来西亚的新闻去接地气？就是你要了解很多东西，然后也要了解马来西亚，可能也会讲一些 Rojak 语言，可能就有广东啊，然后有福建啊、潮州啊，你是如何去把它带进来这样子？
4: 脱口秀其实啊，你要做好看，脱口秀做大家有这个看后有议论纷纷的。你一定要敏感，你一定要大胆，你一定要言辞尖锐，你一定要呢真真拳拳到肉，真真见血，这样呢你的脱口秀才好看。那么你们觉得我拍电影这么多年，你觉得我有没有这种功力来讲这种东西？但是呢，你说会不会伤害到你们？我可以跟你讲，不是伤害，其实呢我就是不懂你们会什么反应。所以我这次做脱口秀，我就真的很好奇，所以我欢迎你们来坐在前面。前面你看到我的眼睛，我看到你的眼睛，我还会跟你讲话，我会跟你开玩笑，好不好？因为现在脱口秀很流行嘛，对着前面的人讲话。其实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我也会。只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可能是导演的身份啊，怎么排泄这样啊，我也不想那样。但是当我是脱口秀演员的时候，我就不一样。因为脱口秀演员哦，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啊。我看到啊，你们的脱口秀演员啊，还开政治、国际政治的玩笑了，你们开很多玩笑。是我开始有点怕，我说哈，哇，这样的玩笑你们也敢开？你们不怕走不进去人家的国家了吗？你就讲这样子讲人家，但是好像大家都已经视死如归了啊。但是我想，可能那些国家可能也会觉得啊，反正你只是靠耍嘴皮吃饭啊，那也没什么好忌讳的哦。那你说我会用什么尺度？那你就来掰腰啊！我今天就是用一种不同的尺度，你来掰腰一下，好不好？因为脱口秀我。说真的，我上一次做2005年，我到现在呢2020年，就20多年没有做脱口秀 ，OK。所以这次我发现到了，在世界上啊的那个平台啊，尤其是美国的那些平台，什么那个什么奥庸啊，什么鬼的呢，好几个人啊，还有董栋修了、那个王子，哇，他们呢都讲的很厉害了。那么说真的，我也是节目主持人，我也是演员，我也是导演。 我想我也有一定的口才吧，所以呢，我希望我能够来好好的跟你聊一点。你看着我聊，你看着我讲，新加坡人对马来西亚的看法、嗯，我也了解马来西亚人对新加坡的看法。然后你们一直说这个
3: 食物不好吃，
4: 说这个肉骨茶，对对对，很老调重弹了、啊嗯。我不是谈这个，但是我有新的角度谈。嗯、我现在就是不跟你，我现在就是不要跟你讲。我去向你来看，嗯，我再跟你讲，好不好？
3: 那我想问一下，这一次可能你就是在办这个脱口秀嘛，就是完全是梁导的这个身份去嘛，还是会有梁戏妹啊、梁婆婆之类的角色在里头？
4: 我告诉你，这一场戏做完了之后，我就会下一场，我就是梁婆婆。
3: 哦、nice，
4: 我跟你打包票，如果这场戏啊，你让我好好的做完了之后，我就是下一场戏就是梁婆婆了。你不要说等下次梁婆婆再看，因为这场戏如果不成功，梁婆婆就没了。
3: 肯定。
4: OK， 那我希望呢，全部的人呢都来看。不管怎么样，你们来给我 support， 好吧？你们看我的电影这么多年，你就是来看看一下梁导演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脱口秀，好不好？
3: 好，那接下来呢？哎，其实我也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因为可能在梁导。我觉得说在新加坡也是很 top 的导演，然后就是我应该是讲说讲回去今年年头，就是你们去宣传的那一部电影啊，就是你跟林德龙的合作，那你这一次会不会又邀请林德龙来看你的表演啊？还是说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火花这样子？
4: 那他还没有跟我确定，但是我有邀请他，我有邀请他，还没确定。再过一些时候我再告诉大家，好不好？可能他最近比较忙 ，OK。但是我跟你讲，卢卡斯会来，而且呢，我跟卢卡斯已经讲好好了，我们会在台上至少15分钟 ，OK？、嗯、因为这次的这个脱口秀呢，是我的脱口秀，但是我很感谢呢，卢卡斯呢赏脸啊，他来出席我这个表演，然后呢，他也会在台上呢跟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所以你来看看一下梁导跟卢卡斯，我们是怎么样的擦出火花 ，OK？ 你能 imagine、嗯、对不对？你有看过一个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两个人
3: 在台上吗？有啊有啊，在电影上有。
4: 就大家为了没有不是，你也没有看过呢。一个，你现在听我讲在这啊，各位，你们也没有听过呢。一个新加坡人跟一个马来西亚人，两个人讲话都是相当尖锐的。然后我们站在台上，你说我们会讲什么？我们不告诉你，我现在就是不告诉你。但是我要你想，你没有看过这样的。
3: 我的想象中呢，就是那一种 angry bird， 你知道吗？就这样子拉射过去。
4: 你看你们有很多。你们有很多脱口秀的演员啊，我也是有一直有注意、可是没有人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且我是最了解新加坡啊，卢卡斯是最了解马来西亚，所以我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3: 这个感觉会不会像是一场辩论会辩论大赛？
4: 我说真的，我未必会赢他了，但是他很难讲，他也未必会赢我，有些时候。
3: 对。
4: 去看什么题材嘛？看什么题材？我听说他是很厉害的辩论员，对不对？嗯，那我跟你讲啊，我这一生当中啊，我从来没有辩论过，对不对？我最多是跟我老婆吵架。
3: 这个就不要讲出来了，我帮你剪掉。
4: 那没有关系啊，这个跟老婆吵架是正常的。你一生当中没有跟老婆吵架的话，你人生就是没有圆满，
3: 对，
4: 知道吧？你有些时候在跟老婆吵架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到很多道理是吵出的。你没有吵，你不知道。你吵了之后，你知道哦，
3: 就是沟通嘛。
4: 然后你是成长，你就像你这样才会成长，你知道吗？哦，那个每个礼拜天呢，你们常常都会问你们点，每个晚上啊，前一阵子，人家就看我在讲那个国际局势，你看到我很喜欢讲国际的故事嘛？对，我一直讲那个特朗普，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来看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来在节目里面。怎么样来穿插这些国际局势的角度？
3: 很好啊，因为我觉得说这些内容都放在里头的话，真的是很跟上潮流，
4: 我已经都
3: 跟上时事。
4: 对，我就是跟你讲了，这些都是我们会讲的一个内容了。所以你说你如果错过的话，会很可惜，因为我肯定，因为我是导演，所以呢，我做脱口秀啊，我也会有我的要求。我可能跟一般的脱口秀演员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
3: 是，当然呢，我还是要一样要在这边宣传呢、哦。就是最后了，就是这个新马大作战的赶一赶，赶赶比一比呢，在这个2026年的7月5号星期天，然后是下午3点，地点在这个 ZEPP Kuala Lumpur， 赶快去到这个 tickettoyou.com 呢去买票。那你要看哦，我们的梁导呢，其实就很努力的去增广见闻，然后把所有的知识呢都还有一些内容。 么？因为看导演也有导演的要求，我这个还是觉得专业度还是有在的，真的非常佩服，大家记得不要错过。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听听我们的导演呢，接下来的一些心路历程，或者是他的愿望，或者是他的愿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再听，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来到了这个尾声了。好，我们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ount FM 最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Bicol FM。
2: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3: 等等，
2: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col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col FM。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名人 on air 呢，就是一鸣惊人的名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新加坡大导演，欢迎。
5: 哎，大家好，
4: 是
5: 对，我是梁志祥，梁导。
4: Yeah.
5: 人家都喜欢叫我梁导。说真的，我其实喜欢你叫我的时候，要叫梁导演。
4: 梁导演，
5: 对对对。对，因为你就叫梁导，梁导真的慢慢就倒了，别倒。
4: 我们很难得在这个 MCO 这样子跨越跨国，就是胜利了起来，爬了起来。我们当然是要继续的奋斗，而且梁导演的这个精神真的是让我佩服的，因为年龄应该是讲，不要讲年龄 ，OK。应该是讲经验非常丰富，丰富到我们真的是很想要向梁导演呢去学习，因为确实是我的童年，然后我也看到很多戏，然后也来临也是看到梁导演，可能他在无聊的时候也会开面子Facebook 直播，对，然后过后他也会去跑宣传，然后也会去上电台做节目，然后现在也来开脱口秀，然后明年他还要继续的就是去宣传贺岁电影。是梁导，我觉得说你真的是万人迷，而且我觉得说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有时间去休息呢？或者是说你在忙碌当中如何去抽时间去处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
5: 哎，

0: 不可以说一定做得很好，但是就好好的规划一下了，
1: 是，
0: 对不对？那么我是这样觉得，我不容易累的，我是一个不容易累的人。
1: 嗯，
0: 我会做到我真的累了我就休息，那我不会累我就不要去硬逼着自己去休息，因为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啊，反正呢，你还是要注意健康。好像我每个礼拜天早上啊，我都会带一票朋友要去跑步，
1: yeah,
0: 啊，不是跑步，走路，
1: 走路
0: ，我们叫做老朋友啪啪走。我这个团体已经走4年了。如果你有过来新加坡，碰到礼拜天早上，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走，你就会看到我。
1: 哪一条路？哪一条路 ？Orchard Road。
0: 对，你可以去下载我的 app 啊，因为每个礼拜我们走不一样的路。我的 app 呢就是 PAPAZAO，PAPAZAO。
1: 啪啪照，真的有的，
0: 真的有。
1: 哦，啪啪照，
0: 我们有8000个 member 的。
1: 哇，
0: 啊，接近8000，
1: 又刷新了我的知识了。原来啪啪照也是一个 app。
0: 对对对对，你要来的，而且我们以后呢可以里面呢换东西，你走路就有分数，有分数就可以换东西。
1: 我们要向梁导演学习呢，就是累了就要一定要休息，然后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哦。然后我们也要让梁导呢来跟所有的听众来说总结，就是
0: 对啊，各位朋友呢，梁世强梁导演。第一次呢，在马来西亚 KL 做脱口秀，这是我的处女脱 ，OK， 我51年之后才脱，我之前20多年前是单口相声，那个也是一个人在台上讲话，那这次呢是真的脱 ，OK， 我没想到来到现在呢才开始要脱啊，但是能不能一脱成名呢，我还不知道，就有赖大家的支持了啊，我说牵涉到的内容，肯定呢就是你们爱听脱口秀的人。你应该不会失望的，因为我讲的就是那些敏感的、好玩的、擦边球的，听了之后心里面或者是反正呢，就会让你呢有一种回味无穷啊，能够议论纷纷之后呢，你会一时呢很想呢再回想一下我想讲的这些笑话。反正呢，我这些笑话呢都是累积多年的人生经验啊，把它重新再炒一炒啊，煮给你们。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OK， 我说过了，这是我第一次做脱口秀，第一次 ，OK， 你来 support，
1: 是，大家一定要去就是去观看我们的梁导演的这个脱口秀 ，OK， 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就献给了马来西亚朋友，所以大家，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梁导演的这个 IG，OK，Jet New 梁志强啊 ，OK。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哦，我们的梁导演呢上到我们的 Big Con FM 的名人 on air， 也是非常谢谢你的宝贵时间，因为这么晚了还跟我一起录节目。
0: OK， 好了，那就这样子了，谢谢你们了，
1: 好
0: ，Good night，
1: 拜拜 ，Good night。

0: 今晚最吵闹。
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보죠
2: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7: 今晚最吵闹，
9: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9: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9: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9: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7: Big Boss。
1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1: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0: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3: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14: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1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4: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ecome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봐
1: Bon jour，
0: 사와리카
1: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2: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然后星期一的晚上的话呢，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欢迎的就是一个远方的朋友，他是来自我初次认识的一位新朋友了，所以呢这位新朋友的话呢非常的爽快，当我告诉他说不如来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天的话，然后介绍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的话，一口气就说来吧。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的话，我们要多认识一下。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重要的嘉宾哦，也是新的朋友，就是来自槟城的 Raymond。 你好，
3: 习哥你好，我是 Raymond。
2: 所以呢 Raymond 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连线的这个采访哦，所以呢或者是当成是一种普通的聊天也好，所以呢还可以慢慢觉得投入这个情况吧，对不对？
3: 对的，是的，
2: 是，只是说要勤劳多一点讲话，不光是点头。因为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是播给大家听的，就是我们是这个天天游奇迹嘛，所以呢在晚上的节目当中的话，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靠声音来聆听你的故事，或者是你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日常等等哦。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的我们的大咖也是一个特别的新朋友，然后是如果大家还不认识他的话呢，一定要好去认识他，然后呢就是一位大帅哥，Raymond。
3: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来自槟城，很高兴来上节目，谢谢喜哥。
2: 不客气，Raymond 就是道道地地的槟城人哦。
3: 是的，但其实说到土生土长，有时候有点不敢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到了初中二的时候，其实我跟随父母到怡保居住，因为当时候父母在怡保工作嘛。那我就从槟城转校到怡保，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有点没办法适应的，虽然说本身会当时候初中的时候是会讲一些广东话，但你知道啦，就是在怡保大家其实上课除了华文课也会讲华语之外，其他时间是讲广东话，所以那时候我来自槟城，就是以福建话为主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候当然是有会有感受到有一些隔阂。
2: 明白，我们先休息一下 Mika FM 嘴牙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贝康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贝康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4: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4: 보조，
3: 사와리카，
4: 쇼。
5: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4: 有，
3: 要景点
4: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4: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7: Raymond、
6: 哦、
7: 大家好我在，我还在
6: 对 Raymond 呢都是充满喜感的面带笑嘻嘻，所以呢第一眼看到他的话呢是觉得说他是一个很乐观的朋友。
7: 嗯，是的，谢谢喜哥的赞赏啦。说到乐观，当然每个人有高潮迭起的时候，像其实话说回来，在怡保读中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其实那时候朋友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说，哎，外来的同学从槟城，哪怕是从其他州属来的同学，只要人到了怡保，刚好又讲广东话，都是要讲广东话。所以我的经验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有被一些同学排挤过，他们觉得说我既广东话讲的不标准，那我就不是一个就是在怡保生活的人，那我好像就是跟怡保这个社会好像有了一些脱节。
6: 是后来你怎么样去适应，或者是常常讲广东话才比较 OK 吗？
7: 那好像不是的，那自从我初中上我参加了新州日报的学生记者队，那我的那个人脉，我的视野好像突然间变宽了。那也就是说，我不只认识我同校的学生，我还认识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学生记者队基本上是每一个学校至少有五名同学。那我透过这个培训营，我就认识其他学校的学生。那之后就跟他们有深入的一些交流，包括说我们一起办一些活动，甚至是办新一届培训营，就是培训新一届的学弟妹成为日后的学生记者。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基本上是合作的非常的愉快。那从认识不同学校的同学来讲说，哦，原来每个学校的文化风气都不一样，不见得说每一所学校都会只是说只接受怡保人，只会接受会讲广东话的人啊。那有些学校其实还蛮多元的。
6: 是，哇哦！所以呢，没有想到就从一个活动的社团或者是团体开始呢，就开发你的这个朋友圈。后来你怎么去训练你的广东话？应该是讲得很溜吧？现在
7: 还行，就是因为最近我参加了，就是有马来西亚还有香港，就是四所大学一起联办一个马来西亚香港文化交流团。那我本身是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带队老师，那我带领了六位同学去香港恒生大学与当地的学生还有老师们做交流。那广东话那时候我是怎么练起呢？说回到初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记得只有一个人跟我说广东话，那时候是我的外婆。如果今天她还在世的话，我真的很想跟她说声谢谢。那因为如果今天如果那时没有他，我觉得到了今天我真的在香港会很困难，我觉得也没办法讲广东话。 所以我的广东话的学习是从初中开始，好像一直在恶补，就是只要我人每次回到槟城的时候，从怡保回到槟城见到外婆，我就跟她讲广东话，她就很耐心的跟我说有些词汇要怎么说，音要怎么发。那除此之外，我本身也是90后的小孩，那我是电视机养大的孩子，那我也是看 TVB 长大的、所以我就透过 TVB 电视剧学习怎么讲广东话。那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方式，就是说我先听就是广东话的对白，然后香港 TVB 的电视剧基本上有华语字幕嘛，那我就看华语字幕、一边看华语字幕一边就听广东话，久而久之就学会啦。
6: 哇、非常棒哦 Raymond。 所以呢其实哦就是学无止境嘛，所以呢就是从过任何一种相关的一些体会哦来学习一下任何一种语文也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所以呢我记得说广东话其实是蛮好听了，然后像马来西亚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频道其实都是用广东话来做节目的，所以其实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了。我相信去到香港啊，就是你最近才过去嘛，然后就去到当地的话，你也有尽情的发挥你的广东话咯。
7: 是的，当时候我在香港恒生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当时候有会见了当地的带队老师们，那他们说Raymond 怎么会讲广东话，哦，我说庆幸之前有外婆跟我说广东话，加上我就是看了 N 次的就是 TVB 剧集，所以就熟悉了香港的一些用语。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讲在怡保嘛，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怡保朋友说老水啊，下雨，可是老水在香港的那个文化意涵是说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是说老水是去泳池然后跳下水、那个叫老水啊，所以香港应该要说老鱼啊。对，那时候就跟香港老师们就分享这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话，然后他们说原来马来西亚有些人叫老水叫下雨，那就有点怪怪的对他们来说。
6: 确实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这里的话，如果是 JB 的福建话跟槟城的福建话也是会有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就是怎么奇怪的但是呢这就是一个促成文化交流的一个动力了哦，大家有个别的这些用词跟语法，但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来讲是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呢我们去到一些道地的一些地方的话，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用法好像很奇怪，又就变成是一个两者或者两地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交流哦，是吗吕文？
7: 因为我觉得说文化交流最有趣的地方是看见差异，然后彼此就是去抱着一种探索的心态去接纳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说尝试让对方去迎合自己。我觉得说我们对于文化要保持这一个态度，尤其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里面，不管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乃至华人之间不同籍贯的交流，我们要抱这一种很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包括说比如讲刚刚几个有说嘛，昭和的福建话跟槟城福建话的差别，我想到有一个蛮显著的差别就在于讲到汤匙，可能在昭和那边说藤席是吗，我没记错。
6: 对对
7: 藤席，可是到了槟城到了北马会说陶宫不一样
6: 的这完全不一样耶，什么这你可以再讲了一次吗？槟城话汤匙
7: 陶宫，
6: 陶宫啊，哇很陌生耶。如果是说我去到当地人家这样子讲，我完全是听不清楚的，或者完全是不懂是什么来的哦。
7: 对，会有这个情况，
6: 很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哦，邀请了我们 Raymond 来到这里，然后呢跟大家道道地地的说一说槟城或者是广东话，然后我又可以学习更多 BKFM 最 young。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ecome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ome FM。
6: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빠，
3: 보조，
6: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6: 要美食
3: 有，
6: 要景点
3: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今天晚上非常愉快哦，因为呢，我们有远方的朋友，然后我们做了这个远方这远程的连线，都是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交流哦。他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然后呢，我就在柔佛新山这里，然后呢，我们的 Raymond 呢就在我们的槟城，道道地地的这个槟城人，所以从。我们的那时候你在读高中的时候就从那个怡保嘛，那什么时候就回来我们槟城这里继续生活还有工作？
8: 其实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其实并没有继续留在怡保，也没有回到槟城，因为刚好机缘巧合下，我申请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助学金，那我就去了新加坡留学。那我就在当地读了三年的 diploma， 我读的是机械工程。那毕业之后，我当地工作了三年半左右，我才到台湾念书。那其实我的科系、专业、专科其实都不一样，我就比较跨领域，跨的还蛮远的。也就是说，我从我有 diploma 的时候，专科文凭我是念机械工程嘛。我到了台湾的时候，我念的是传播学院新闻系，在政治大学。那念完了学士班的时候，我就接下去硕士班。那学士班的时候，我有选修文化研究学程，所以我觉得说这一个学程是挺有趣的，就是说透过比如说一些流行文化或是一些社群媒体去了解。当文化在不同地方碰撞的时候，它会是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比如讲，即便在课堂上，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在台湾遇到的不只是台湾学生，就还有港澳生、香港、澳门学生，乃至于有泰国、印尼学生。当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每一天的相处就是一种文化的碰撞。比如说，可能港澳的学生慢慢发觉怎么会有马来西亚会听得懂他们说什么，因为像我们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容易会发觉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讲的华语会有一些腔调，他们说马来腔，很有趣的一个发现。那当然对我的角度来说，从我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台湾人说的华语就当然有那个台湾腔，就是比较字正腔圆的。像我们，因为我在新闻系的时候，大部分的课程是 华语课程，那少部分课程大概 30% 是英文的，所以在用华语作为口头报告 presentation 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是蛮考验大家怎么用流畅的话语去讲解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那当然对于港澳学生来说，但他们广东话是最好的啦，不得了了。但是当他们讲所谓的普通话的时候，就出现可能一些广普的情况。那除非是有一些港澳生，可能他的中文练习是非常的好，讲得非常的溜，非常的流利，但一般的港澳学生他们还需要就是一些适应期，可能慢慢从大一大二慢慢磨啊，语言慢慢磨，从所谓的广普磨练到大四的时候，很流利的自然可以用中文来表达内容啊。这个是马来西亚学生甚至是港澳学生就是从大一走到大四的时候，除了文化碰撞之外，连语言的这一种磨练也是从不同时期来的。从大一可能很生涩一些腔调，到了大四的时候，哇，真的讲话好像台湾人那样。
7: 所以呢，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的 Raymond 老师呢，其实就是来自目前呢、就是在槟城啊、担任就是我们在那个韩江传媒学院，对吧？然后就当我们的讲师，然后就是所任职的就是大众传媒，还有媒体。媒体论理还有我们的文化研究嘞，这三项哦结合在一起，然后它都是同一个科系吗？还是怎么样？
8: 它是同一个科系，但就同一个科系里面就有不同批的同学都会上不同的课嘛，所以我本身说的叫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目，还有包括文化研究，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用文化的那个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社会景观。那媒体伦理也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在马来西亚关于媒体法律有什么样的限制，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7: 哇哦，我总是感觉到那个 Raymond 老师好有学问哦，懂那么多、
8: 啊、谢谢几个。
7: 这是我也忍不住要想跟你上个课这样子哦。有没有收那么老的学生？
8: 老的学生啊，其实我之前有一班学士班的学生，基本上我记得是有两位同学，基本上他们是已经有业界的经验，然后他们其实以前念专科文凭班、然后毕业的话我们先在报界工作，成为记者摄影师之类的，摄影记者记者之类的，那他们工作了约差不多五至六年呢，他们就回到学校校园，其实就好像当初的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像当初看到的自己，然后自己其实高中之后念的专科文凭三年，然后我是先到职场工作，然后再回到校园、那回到校园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适应期，可能两个月里面就是说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收入了，我放弃了工作，放弃金钱，然后我就要回到校园就是学习。我就看看身边的同学啊，大家的记忆力非常好，大家还十八十九岁，那你们二十多岁了，那记忆可能没那么好。当然我记得这两位同学在学校他们跟我说，他们好像跟身旁的同学因为有年龄差，他们是觉得这种东西做不好，那我就跟他们说别担心，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的是职场经验啊、还有一些人生的历练，虽然说他们离校园就是很离开很多年，但他们后来回来，他们其实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适应。就好像想回我自己的时候，我自从十七岁我中学毕业之后我就离家，我一直到我硕士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大概33岁，对，33岁在台湾硕班毕业，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还有一年时间在吉隆坡工作，然后现在才回到槟城生活，那我目前基本上已经是35岁了，所以我基本上有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在国外，包括说我有6年半的时间是在新加坡，然后另外还有6年时间在台湾。
7: 哇，人生非常的精彩了，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努力求学，真好人们，对吗？ 我觉得读书也是一种天命哎，所以呢，就是能够好好的享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哦，然后呢，然后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面，就是可以回到家，然后教课或者是说工作都好，我觉得它是一种在人生当中转了一圈之后，看了这些世面之后呢，就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挺好的吗？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就当然一开始回到马来西亚就有两件事情其实还蛮不习惯的。第一就是网速，我永远都很怀念台湾的网速，他们的 5G 非常的强，无时无刻无死角都是网速非常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硕班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就连线我的老师，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些我的论文的内容，就不会有卡卡的问题。那我回到马来西亚，我就跟我学生有时候连线都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啊卡卡了怎么样，我学生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嘛，他要讲问题就是马上连线，然后因为网络设备还有就是网络基建的一些问题，所以基本上马来西亚的网速基本上有待改善。那第二点是讲到公共交通，像是在台湾很方便嘛，新加坡台湾都很方便，乃至于像我最近去香港很方便啊，就是我去很多地方基本上巴士可以到达，在台湾搭公车也没问题，那就算公车没到地方，有些地方可以搭捷运啊，挺方便的。那回到槟城啊，槟城的捷运还在盖着呢，都不知道十年后好了吗？那这个问题
7: 是，所以呢，可能哦，就是你走了一圈之后，你会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快速。那回到自己家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除了他的脚步稍微有点缓慢之外呢，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属于自己的家，我们就让我们的自己的家能够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呢就是抹不掉的当然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人情味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所以呢当你回到熟悉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槟城，听说你住蛮高的，所以呢空气流通也相当的好，算是一种很爽快的一个地方哦，听说你就是每天早晨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也是可能在别的国家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哦。
8: 对，就是我本身因为就最近跟家人搬进了新家，那新家这里基本上是在山坡上，所以每天早上起来从我家的位置其实看出去可以看到槟城的极乐寺还有观音亭啊，对，从我房间的角度那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也看到哇只有很多雾吧，就有一种朦胧美啊，看到极乐寺
7: 哇，仙境、
8: 就是、
7: 仙境，
8: 对，仙境啊，仙境传说的概念，
7: 真的。所以呢，记好一下，所以这次我们去槟城哦，但希望有机会可以到访你的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此的仙境哦。
8: 好的，好的，欢迎。
7: 然后你就可以下厨煮一些美食，当地美食给我们吃啦。
8: 真的、啊、煮美食 ，OK， 好，我会。加把劲，加油！

0: 课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6: 我有，
5: 사와리카，
6: 超。
2: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7: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8: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依然有人们坐在我的前面哦。今天刚才我们就学习了我们的一些语文上面，尤其是方言的一些不同，两地之间的不同。那文化呢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汇。就譬如说你刚刚去了香港，跟那边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老师做交流，对这一次的收获应该很多吧？
9: 嗯，是的，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的角度是带队老师嘛。当香港同学们与我就是这边的同学们就是回到了马来西亚，那我们第一站在槟城嘛，那有些香港同学跟我说，哇，老师，原来马来西亚就不只是有华人社会，就还有包括说爸爸娘惹土生华人这一些文化，其实也是挺有趣的，因为他们也有参观的槟城的那个娘惹博物馆，然后他们说，哇，原来这种文化，这种文化交流其实是很，他们会觉得说很新鲜，他们觉得说他们第一次来马来西亚，所以那一个团队里面其实有很多香港同学，也包括老师都是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所以他们对马来西亚当地的事基本上是蛮好奇的。
8: 每个地区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色彩哦。今天晚上我们想说，哎，也透过我们的人们来好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槟城。所以你生长在槟城哦，我就很羡慕啊，每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会吗？
9: 就很多人说从就是一般人的角度来说，哦，槟城好幸福，因为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接触很多食物。像我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接触云吞面。像槟城的福建面是红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槟城人讲到福建面的时候，基本上是指虾面。那当然，在其他州属虾面这个意思嘛，就是虾面就是红色的嘛。那可能在一些州属，很多人说福建面基本上是黑色，因为它比较像是傣肉面啊，福建炒。因为像傣肉面，其实槟城也有，我们叫福建炒 Hokkien cha 啊，黑黑的。然后当我们讲福建面的时候肯定是红色，所以我们讲到文化差异的时候，可能有其他州属的同学来到槟城的时候，他们点了福建面来的不是黑色一盘的，是一碗汤面，然后有虾的味道有干锅有虾味道，对，这个是其中一个差异啦，就是福建面啊，在不同地方颜色会变。像我本身是槟城人，我对槟城的认同是，人家问我福建面是什么，我的认同当然是说，我认为说这是红色的啊，槟城福建面肯定是红色啦，绝对不是黑色啦。像过往曾经在吉隆坡工作，但我会觉得说，福建面永远是红色的。那另外一点还有讲到拉萨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议题。
8: 是，所以呢，槟城的拉萨就是咖喱面，是不是？
9: 其实不是，因为基本上拉萨在槟城不是咖喱面，槟城我们有咖喱面，就像在左后的拉萨，但我们讲在槟城讲的 拉萨其实是指阿三拉萨，酸酸的那个鱼汤。对，粗面条那个我们叫阿三拉萨，对，酸酸的，就是在北马一带的食物。那我们如果是要讲到好像之后的那个拉萨，我们叫咖喱面。
8: 对，所以这就是差别。就很像说在Johor这里的话呢，有那个鬼屌羹，所以可能说在槟城可能也没有，还是什么的，或者是吉隆坡也没有。所以呢，每次我们的台长啊、大牛啊，每次来到我们的Johor的时候，他第一个会找的就是鬼屌羹，他很喜欢吃，而且他每次啊一餐啊，就是他来几天就吃几餐鬼屌羹都 OK 的。嗯，上回Raymond有来Johor的话，就是新山的话呢，我就带你去吃当地好吃的鬼屌羹。
9: 好啊，我很期待之后喜哥带我去吃鬼岛羹啊，很期待。
8: 但是我更期待的话就是呢，因为我即将在七月份呢会去到槟城啊，大概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呢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请我们的Raymond 呢来做我们的向导，因为我们这次会跟我们的文化团队哦，文化团体就是会去到槟城做一些文化的交流，到时候呢有当地人的带领哦，或者是带动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槟城的一些色彩。因为呢我觉得槟城是一直以来我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当初我还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是透过很多的一些社交平台啦，或者是说朋友都去过了，然后为什么我还没有去过呢？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到槟城的时候，我就非常深深的被我吸引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当地的美食是第一大的诱惑我去的一个动力啊。
9: 那就是因为说到槟城美食嘛，我相信不少槟城人会对自己就是感到自豪，说哦，槟城有很多美食。就其实有过多，就是以前我有蛮多就是其他州属的朋友跟我说啊，好像有些槟城蛮好烂的，就是很喜欢讲槟城书很好吃，去到别的地方都一直嘴边都会讲槟城东西总是最好吃。那当然我会就是借机去解释说，其实不是所有槟城都会有这个想法。像我本身对我来讲，我去过不同地方，所以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槟城到怡保生活，怡保也有好吃的东西，我总不能跟我同学挂自嘴边说啊槟城东西总是最好吃的，怡保东西不行，我不能这么说。那后来我去念理博嘛的时候，人是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有他当地的食物，我总不能否认当地的食物嘛。然后再后来我到台湾留学的时候啊，那边有更多文化交流活动，就是很多东西方文化在碰撞的时候，我总不能在所有同学面前说啊槟城东西最好吃，那就尴尬了。所以外国同学面前尴尬，对对嘛，就是因为难得我们人不管到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只要我们有与人交流的机会的时候，

0: 化的一些项目哦。其实槟城的文化色彩是非常的浓郁的，所以每次我去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槟城的一些展馆或者是一些艺术品等等哦，都走入生活，非常的五颜六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好。然后当我在享受整个过程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觉得各有各的那种所谓的文化的一些碰触，一些交流。当然在尤后这里的话也有，但是呢当你去到一些别的城市的时候，你会享受当下，这是我一直以来会认为的一件事情了。
1: 那我会觉得说，像在槟城本身除了说美食之外，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壁画街嘛，就我们去阿明瑞水壁画街，我们去看姐弟共骑啊这些系列的壁画。那壁画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艺术表达。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街道，其实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说现在槟城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有一些街道是有华语名，有些街道除了有马来语之外还有淡米尔语，这也显示槟城是可以容纳就是多语的一个环境。那为什么有些街道会有一些淡米尔语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像比如说乔治市一些市区，以前有印度人在当地乔治市经商，他们可能成为钱币兑换商啊，所以那个街道就以就是带淡米尔文为命名，对，它有它的名字。对，这是一个在槟城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可以值得观察。
0: 真的，所以呢本月的这个七月份呢、我们就来了，所以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请 Raymond 老师、走出来，然后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关于槟城的一些人文的文化。在这一节我们先休息一下， Big FM 最样。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tcoin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tcoin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l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好玩，然后也听了 Raymond 老师讲了那么多，所以在游了一圈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生活，然后呢再过不久我就会去槟城。虽然我去过槟城很多次，但是呢有一些景点其实我都未必去到，就比如说神奇山，对不对？
5: 就神奇山，很多我其他周属的朋友乃至外国朋友一直跟我说，Raymond 一定要白天一大清早去神奇山。但当然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就大概10年前我带了2位怡保的朋友，他们是以前我中学的班上同学、我们三个男生嘛，就一大清早7点我们就去买了票。哇，前面队伍已经排了30-40人，非常多，所以我们要等缆车只有一个啊，所以我们就要等很多轮、一次缆车只容纳大概最多20人，对，还有2节车厢那样、所以一次可以就是20人、所以我们等的其实蛮久的，然后等那个缆车一上一下嘛，一来一回，那好不容易才登顶。那就我后来其实有发现到说，其实神奇山建议大家晚上才去。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上个月吧，我有带朋友就是晚上去神奇山，那一样我们是晚上7点去买票，然后前面都没有人排队的，哇，跟白天的那个反差非常的大。那我们就是买了票就直接搭缆车直接上去啦，等都不用等，马上有缆车上去。哇，我跟你说，到了神奇山上面之后，下了车，哇，我跟你说，晚上夜景真的很漂亮，值得拍照录影留念，真的。
4: 好，所以呢这一趟啊，我们在去这个槟城的时候就要听人们的话了，要改成晚上去到神奇山，然后看美景，然后到时候也请了 Raymond 跟我们一起同行。然后原本我们的计划也跟其他的朋友一样，就是白天早早上去。那听你这样子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行程可以改变一下下了，对不对？ 是，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槟城人，然后就是我们的瑞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那么多。我觉得说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天天游戏机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谢谢晚上的瑞美，晚安。拜拜，
5: 谢谢喜哥，拜拜，大家晚安。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Bonjour，
3: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当你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停下来不是失败，是给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听你说，让你在生活的小角落里也能找到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1: 我是 DJ Alicia。
2: 呀，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两个女人的 talk。
1: 我们的 talk 每次都是讲到很深入，每次都是讲到很 serious。
2: 对，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话题让我觉得更加深入，比起我们之前讨论的。
1: 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我们 不能再讲它叫好像，因为我们每次会跟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 guide 啊还是什么啊，可是这个哦，我觉得是已经算是很行动上面的直接了。
2: 对，不管是因为我们有两种嘛，那两种对我来讲都是已经是有画面的，一听到这个标题就有画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会聊到非常精彩。
1: 而且我听就是这个题目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啊，其实还蛮生气的，我自己本身是还蛮生气的。
2: 哦，难道是因为你有亲身经历过吗？
1: 对的。
2: 怪不得，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刺激啦，换我采访了哈。你们想要听到真实的分享的话，等一下你们可以留守哈，我一定会帮你们把 Alicia 的心事全部挖出来。开始针对喂，
1: 想不到对不对，我的经历比 Rachel 的少，但是我经历的好像也不少。
2: 哎，不是哎，每个人我觉得你经历也是蛮多的嘞，只是我是现在我的经历是比较是幸福的嘛。
1: 对对对，就是属于就是一个
2: 比较平稳了的，稳定了的呀， yeah， 所以可能你还 年轻我一点点啦，那就加油咯，没有啦。所以我觉得经历越多越好的，而且你是趁年轻经历啊，我最怕就是你在年龄越大的时候，你在经历的时候那种挫折是，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啊，
1: 挫成本，对，就比较
2: 对，所以我讲你现在有经历到哦，其实对你来讲更好。
1: 嗯，成长，是的是的
2: 是啦，然后你就是因为你有经历到你现在 找到的另一半，你会更加小心，会更加就是知道怎么样去谈一个对的感情。
1: 哦，对的，刚刚 Rachel 有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小心。
2: 对，就是不是讲对人有提防，就是我们要就是保护好自己啊，
1: 嗯，
2: 那保护好自己比较重要。
1: 对，确实确实这一件事情让我不只对另一半的筛选，也对我往后交朋友的筛选上也是有就是有另外一个标准这样啦。嗯，
2: 啊，这样你想要知道如果 Alicia 是什么样的故事，等一下你们可以留守，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要进入广告之前，我先跟大家公布我们要聊的，就是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你觉得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个更伤人，更让你崩溃呢？
1: Oh my god
2: 呀，噔噔噔。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先给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跟你们讨论哦，继续留守 Because FM。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om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ecome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ecome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回来，非常期待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一个更伤人。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这样我想跟大家讲啦，有些人会觉得上床就是背叛，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5: 对呀、
4: 也有人认为，
5: 我认同。
4: 真的、你认同？
5: 我认同。
4: 这样你也是不是也认为，就是身体出轨是一时冲动，但是心给了别人才是真正的结束？
5: 我觉得两个都是算结束，不管你是精神还是肉体，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结束。
4: 甚至有人讲啊，如果另一半每天都跟别人聊天分享生活报备行踪，虽然没有发生关系，其实也算是一种出轨，就是也算是接受不了，已经在走进出轨的那一条路了。
5: 对呀、已经是 往外走了嘛。
4: 这样如果今天给你选的话，你觉得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一个会让你更崩溃呢？
5: 我其实都蛮崩溃的嘞，你叫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真的选不出来。没有一二之分哦。
4: 觉得两个都是有问题是不是？精神出轨的话，其实 OK， 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精神出轨先。我像我自己的，我 OK， 我精神出轨，我是比较觉得，其实对于某一种心态来讲，我们比较 funny 是，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头脑里面有想要跟你喜欢的偶像在一起画面，算是精神出轨吗？我觉得不是啊，你看我几可爱，我多幻想啊。
5: 这个是偷换概念了，跟出轨。
4: 对，所以我就每次跟我老公讲，我讲。我的精神出轨最多也是跟我的明星偶像吧。
5: 对呀、
4: 我做什么？而且我跟他讲，我前几天我醒来的时候，我讲我很开心。
5: 为啥？
4: 因为我梦到我跟谢霆锋在一起，那他就看着我。我讲，重点是我们有手牵手哎。他讲，这算这个出轨吗？我讲，不算啦，因为还又不离在我身边啦。如果真的可以在我身边的话就好了。
5: 啊，了解了解。
4: 对，就讲这个要分清楚啊，不然等一下我跟你讲，很多男生现在女生很多疯那种欧巴欧巴，
5: 对，
4: 明星明星，你知道我啦，阿吉西阿吉西大叔这种啊。等一下每一天 call in 进来是男生，一直 call in 我们讲这样办，我老婆出轨，我女朋友出轨啊，这个我们不负责，这个不算是精神出轨哈，
5: 我们会信掉，
4: 这是精神寄托。
5: 生活寄托，
4: 对，然后精神寄托，这样你们就给老婆多，还给另一半多一点安全感，还是那种新鲜感一下，有时候打扮一下这样，然后 OK 嘛？我觉得你们也是有你们自己喜欢的女明星、男明星，这种 OK， 我觉得这个还不算。所以我真的是有遇到有朋友是真的是不希望他另一半有追任何的艺人、明星啊，这一种偶像，像他们觉得这一种也算是一个出轨。
5: 哇哦，这个就很精彩了。
4: 这样你又不要太 over 啦，如果你真的讲。 男朋友跟偶像，偶像当然是第一啦，爱偶像多多一点那种，哎，那种。
5: 哦，这个确实有点，
4: 这种就不会讲话咯，
5: 发裂了。嗯，
4: 对啦，这种就要么就冰裂，没有啦，冰裂也是很不公平喂。呀、yeah, ，所以我讲这个不算，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清楚，是因为我怕大家误会先哈。
5: 嗯嗯嗯。
4: 啊，然后
5: 重要
4: 是，然后精神出轨的话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出轨一定是要发生身体接触，但其实有一种出轨是没有牵手、没有 kiss、没有发生关系，但是你也是觉得你自己被背叛了，这种叫做精神出轨。
5: 是，就你会 feel 到他的，就是他的，应该讲他的。精神上的支持也不再是你的时候，就会 feel 到，诶，好像，嗯，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嗯，
4: 对，就 Arisha 这个讲到很清晰，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会跟我讲，啊，只是精神出轨代表我今天对他有性幻想才算是，我跟你讲 ，no no no，
5: 不一定，你自己的行动其实你就是来，因为很多人哦，他自己精神出轨，他自己是
4: 不知道。
5: 不知道啊，对，他没有意识，因为他已经默默把他自己的重心转移给别人了的时候，
4: 对，他只觉得我是找一个朋友，
5: 对对，他就觉得哎呀，普通聊天罢了吗，普通报备行程罢了吗，这样子，
4: 对，就好像 Alicia 讲的，例如你每一天聊天的人啊，已经不是另一半了，你可能遇到什么事情你会去，不是跟另一半讲，你是跟别人讲，
5: 对，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你的另一半，嗯，
4: 对，不管是开心的事情还是伤心的事情，
5: 嗯，但讲到这个哦、嗯，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到，好像，我有听过啦，就是他的另一半哦有同性的好朋友，哎，不是异性
4: 好友，
5: 异性好友，对，
4: 蓝颜红颜，
5: 嗯，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到啦，说实话。
4: I see， 这样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深入聊，因为。我们不可能跟大家聊这样细先的，因为我们等下还有更多时间，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先、嗯、我今天帮你们搜索一下 Alicia 的真实故事，等下我们回来再跟你继续分享， OK， 继续留守 Big Car Fan
5: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5: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4: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有时候呢，你觉得身体还在家里，但是心已经跑到别人那里去了，那是什么问题呢？ OK，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家了。
6: 哎、啊，他们讲哦，之前有一个很杂的语录是，心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嘛。
7: 就是男朋友不一定是宝贝，还有一个。
6: 对，就哇，好恐怖啊！这种不能。当然呢，我觉得啦，很多情侣啊，或者是伴侣啊，夫妻之间，其实他们遇到最大的是的出轨的那个现象是精神出轨，反而不是肉体出轨。你赞同吗？
7: 这个是我赞同的，可是我觉得，
6: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算是一个出轨。
7: 对，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说，因为。可能我们马来西亚还没有这样行啦，可是因为
6: 不是是没有被公开
7: 啊，对对对，是 也算是啦，因为就是马来西亚比较 common 看到的是精神出轨先，可是我看到也有肉体出轨的现象啦，其实我觉得讲那个比例也不会到差得很远，这样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啦。
6: 对，而且其实近几年其实蛮多这种 case 的嘞。
7: 对对对，是的，而且是好像特别是 for 那种，我们就讲异地恋啦， OK， 异地恋或者是说常常在外工作的另一半，就是没有跟自己一起生活的，好像还可能孩子的父亲没有在家，可能他在外面已经有另外一个家了。
6: 那是在解郁的意思吗？
7: 有这个可能，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他自己。Yeah.
6: 但是他如果说他还是爱他呢，你相信吗？
7: 爱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他还依然会给钱家里面嘛，他出去外面工作。
6: 可是我觉得那个爱是夫妻之间的爱的话，你觉得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因为欲望去跟别人肉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吗？
7: 我觉得如果有了爱，两个东西都不会有，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6: 因为
7: 要两个肉体跟精神，
6: 爱有分很多跟很少嘛，就是那种量，所以可能你是爱，可是你已经没有去到很爱，或者可能已经退回喜欢，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家人了，但是其实你们没有爱，你们没有发现。
7: OK，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感情出了问题。 然后后来才发觉到出轨的时候已经是算是一种结果的果了，就是还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就只看到结果的时候才发觉到，哎，原来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这样。
6: 这样你之前的经历的话呢，你是遇到的是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呢？
7: 精神出轨。
6: 哇哦，这样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来，我们现在把话题直接转给 Alicia， 你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7: 我当时候的情况其实是在 COVID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算是因为那个对方就是每天都会教我，我自己不会就是在课业上遇到的问题嘛，所以就是我们会来类似于 Google Meet Video Call 这样子，就是教着教着然后就有感情了，就是因为我也不会我就去找他问这样子啦，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聊在一起聊咯。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是 COVID，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线下见面，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是被封锁啊。
6: 他有见过吗？
7: 有啊有啊，是有实体见过的。
8: 就
7: 是说那个期间对是没有办法线下见面，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到后面的时候，我就 feel 到他对我开始越来越冷淡，然后语气开始越来越不耐烦。可是这个情况是在我们没有吵架的时候，就是讲就是算是没有预兆的，对我自己本身是没有预兆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突然间 send 了一个分手的那个message 给我，我当时我就吓到，也不算吓到了，就是因为没有吵过架，主要是没有吵过架，所以就会有这种哇为什么会突然间分手这样的这种感觉。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当下是没有办法接受嘛，是不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有朋友去看到对方的 story， 就是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已经就是有在一起了啦，算是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就算是我当下没有发现到原来我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
6: 那他分手理由是跟你说什么？
7: 不适合，我们不适合。
6: 但至少他有说，
7: 是应该讲
6: 至少他没有隐瞒你，觉得你们还是继续在一起这样。
7: 是确实至少有那个分手的心啦，就是有那个分手的那种通知这样啦。
8: 对对对，因为最怕就是他明在出轨，可是他又想要
6: 脚踏两条船。
7: 确实，那确实我就没有经历到这个东西啦，我是算是无缝接轨吧，我自己本身的经历。
6: 这种经历我觉得应该在 MCO 的时候也是蛮多人跟你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
7: OK，
6: 可能啊，因为我觉得距离真的是有时候问题，就是很多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要讲婚姻也是会出现问题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感情要去经营，所以我讲要经营一份感情其实真的不简单，就不容易啊，因为你会在每一个阶段你会在成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坚定，跟这种因为有时候我们人也会被欲望影响，但有时候那是一时的但如果你不坚定，甚至你不够定你的心不够定，你的全部就是你整个人不够定的话呢，其实你就很容易被影响，那其实那个影响是一时的误导造成你走了，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因为你就要为你自己的做出的东西负责任，是不是？但有些人他们很定，是你今天有一千万个诱惑你都会让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7: 出于你而不然
6: 对，你就会觉得他完全不会受影响，就好像你现在的话可能今天又有另一个更好的追求者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因为他很好然后你会觉得这些都 OK 你就会很容易左右摇摆这样然后就想要跟他有更深入的关系等等这种。不会
7: 肯定
6: 对所以就会讲有时候我们是很坚定很坚定的话是真的是会不一样的嘞，就是所以我讲有时候我觉得感情真的你要讲出轨有错，其实出轨就是错，可是如果是你是结束了一段关系才去接受新的关系，我觉得 OK。
7: 可是那个时候我算是讲我自己的情况，其实本身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华裔，也不算华裔啦，其实大多数有 90% 都是了的啦，就在我们还没有分手的时候他已经去找了那个女生，所以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哦，就是我一分手我就看到他们在一起。
6: 嗯，
7: 对， 我自己本身
6: 当下你 会当下你的心情是你会很伤心，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我早已有预感，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坦然一点。
7: 没有，我是很伤心的，当下我是伤心，我没有预感，没有预兆，因为没有吵架，主要是我们在那段感情当中还没有来得及什么吵架啊，
6: 还是蛮 peace 的，就突然间就这样。
7: 是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一点的 signal 的。嗯
6: ，Oh my god！ 所以最后的 signal 就是结束。
7: 对，他一来就是结束了，中间任何的征兆都没有，任何的提示啊什么的都没有。嗯，
6: 所以这种真的是。
7: 所以弄到我其实也不算弄到我啦，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成长，因为我之后在筛选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会更加的慎重，更加的小心，就包括我会看 OK， 我之前不太相信星座的，可是我现在会，
6: 因为上一任的星座跟你不合嘛。
7: 啊，对，是的是的，然后我现在会看
6: 什么上一任星座是什么星座，来讲一下。
7: 我上一任嘛，上一任是天蝎，所以我会特别对天蝎男生有一点点的提防，不是 offend 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所以我会比较需要去观察这一个星座的男生。
6: 因为你也是双子是不是？
7: 对，我是双子座。
6: 我也是双子座，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欢天蝎男。
7: 哦，微微自由哦。
6: 我对天蝎男没有很大兴趣，但不是代表他不好。
7: 嗯，
6: 就是我对天蝎男就是可能八字不合，就是我遇到的天蝎男可能就是很也是一样，我就不是很忠心的感觉
7: 啊。我有听过，我不能讲 offend 啊，但是我确实有听过朋友去分享这一类就是星座的男生这样呀。
6: 那你先这一任呢？
7: 嗯，我现在这一任吗？
6: 嗯，
7: 现在这一任是双鱼。嗯，
6: 哇，双子跟双鱼两个都是
7: 双
6: 的人在一起，会不会起伏好大？
7: 其实我们起伏的话其实倒还好，主要更多的是我们属于互补的类型，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另一半属于偏理工类型的男生，然后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是比较感性一点的人，可是我在生活上刚刚好就互补了，就没有因为这个然后产生太多的矛盾，在生活上其实是合得来的，因为它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需要他，他需要我，这样子去填补我们没有的那个东西。
6: 对，
7: 嗯，
6: 所以互补真的是很重要。
7: 对，是的，是的，这个我同意。
6: 好的，这样谢谢丽莎的真实故事分享，哎，很开心哎。然后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话题，继续留守 Bika FM。
7: 怎样？

0: 要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eaco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eak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5: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a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acon FM。
6: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7: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7: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7: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7: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7: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7: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8: OK， 欢迎大家回来啦！刚刚听了 Alicia 分享的真实故事，所以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也是有跟她一样的经历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最后遇到对的人，
9: 是好的事情都是在最后的。如果还没有遇到好的，就代表还不是最后。
8: 对，所以你看到 Alicia 为什么这样开心，是因为她现在已经遇到了啊，所以她这分享是完全没有在怕。
9: 是，我觉得可以大胆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啦，就是也不是讲说可以给你们去提防还是什么，但是至少就是要传达的是爱情当中就是会有就是这种很渣的人出现。
8: 对对对，所以我就讲哦，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有人会觉得精神出轨会更伤比起肉体出轨。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被背叛的人都会讲身体出轨是伤自尊，精神出轨是伤灵魂。
9: 是，
8: 就是有时候身体出轨他们讲是一时冲动，但是精神出轨往往是意味着对方把原本属于你的情感位置给了别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另一半跟别人发生一夜情，可能会讲你可能会只是想他犯了错，但如果另一半每一天跟别人聊天到凌晨，然后跟人家就是更加长的时间去沟通，分享梦想，分享心事，分享未来，甚至开始比较他比你更懂我，我觉得那个情感就精神上面的这一种情绪勒索啊，我觉得那种感觉更加痛。
9: 我还是觉得是一样痛嘞。
8: 我觉得是两个都痛，但是至少我觉得你给我知道肉体出轨，我会觉得直接断。但是精神出轨，我会觉得原来这段时间我是这样过来的。
9: 就变成说好像
8: 我在内耗，然后我这怎么样熬过来，就是我怎么样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互相是折磨对方，还是再去让大家就情绪勒索着对方，就是那精神上的那个那一种折磨，他们觉得是更加辛苦。因为肉体的话就只有一个结果嘛，你就觉得哦，肉体出轨这样我生气，那我就直接这样就算了。
9: 对，
8: 然后精神的话你就觉得哇，原来每一天他每天跟我讲话早点睡，这样其实还是在跟别人聊天，然后他在那边 无时无刻在那边跟人家就在那边讲，哎，其实你不懂我这种东西，就每一天在折磨我跟 PUA 我。其实更辛苦。所以我讲两个啦都是错啊，我没有讲那你，我只是讲很多人在讲精神出轨的分享啊，很多就是我累积到的 feedback 是更辛苦，因为他们的时间不是，还是比肉体出轨这样来讲更加长，就是因为他们是直接跟你的感情跟情绪互动是有拉扯着。 那种关系的。
9: 是的是的，
8: 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其实他们遇到了精神出轨，有些人觉得很平常，不会很辛苦，其实他们觉得是很辛苦的。
9: 嗯
8: 啊，不会比肉体出轨差的那种感觉啊。啊，不代表讲肉体出轨是没有错，
9: 对，
8: 是很错，只要你出轨就是错。
9: 是，
8: 对，就是这样感觉，就是你慢慢花很多时间你才看清楚自己被取代的那一种过程。
9: 对，就好像自己是一个不懂是什么地位了，不懂是什么身份，甚至有可能自己是工具，在那一段也不算感情了啊，其实已经变成不懂什么关系了啊，自己也不懂什么地位，就是以自己的身份已经在那段关系当中变得很模糊。嗯，
8: 对，为什么我会觉得精神出轨其实真的是蛮伤心，因为很多时候是精神出轨开始慢慢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变成肉体出轨，所以肉体出轨已经是最后那个结果啊，就是
9: 不一定哦，我觉得不一定哦，因为好像现在我觉得算多了。 Malaysia 我不懂多不多，但是 我不要讲其他国，我不要 mention 是哪一个国家啦，但是有，就是对我来讲肉体出轨就是嫖娼，就是他有另一半然后他还做这样子的事情，也是有。
8: 应该是讲哦，我知道你讲的意思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讲，其实通常哦会去到肉体出轨通常都是精神出轨前的
9: 哦，
8: 你一定有是这样的情况去想了够你才会去肉体出轨啦。
9: 哦 OK，
8: 你以为像那种电视剧这样妹真的睡一天晚上起来千万不懂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啊？
9: 短剧短剧，
8: 对，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就你一定是精神出轨啊，你才会有肉体出轨的。
9: 嗯，确确确，那确实，如果你有想到就是你本身有这个行为的话，这样基本上精神出轨就
8: 对啊。为什么会约出来有聊天、
9: 啊、对对对，
8: 难道你真的是跟我讲哦真的是和这两个人这样躺在一起哦，可能是真的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个人可以追到江妹
9: 装醉吗？
8: 就可能也是对他也是有一点幻想还是非分之想吧，我觉得、
9: 嗯、
8: 我是接受不到。所以通常你跟我讲通常有些人觉得啦 OK， 有一些人跟我的感情分享是精神出轨他觉得还好，就是他觉得他的底线是肉体出轨。我讲肉体出轨是已经是我觉得这已经是 legend 了嘛。我讲对我来讲其实精神出轨已经算是出轨了，所以你不用讲这精神出轨就可以原谅还是怎么样。
9: 可是有些人就是迟迟不肯面对耶，
8: 你讲不面对哦，可能就是可能他觉得还没有去到 ending 嘛，他觉得后中间还可以再改，可能我可以怎么改变他，可以让他把注意力转回我身上还是怎么样。我讲、你可以为你感情付出这样啦，但是我觉得你不要盲目的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错的、
9: 对，你不可以合理化，你可以改变它 I mean 你可以尝试补救，但是你不能合理化这个东西。
8: 对，就你要在说服自己觉得哦不是他这个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没有时间陪他才讲，但我们还是有一个底线，我觉得那底线要拿到比较重啦。所以我讲这两个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很严重，就我觉得就是会讲、然后好像在肉体出轨人家觉得更加严重，因为甚至有些 OK， 因为有两个立场的人，有些人觉得其实我觉得肉体出轨是比较严重的，精神出轨还好，因为他毕竟没有接触嘛。OK， 精神出轨可以原谅，肉体出轨绝对不能。我觉得对我来讲两个我都不能啦，我不知道 Alicia 是不是这样。
9: 对啊肯定啊，
8: 我觉得两个都不能，就我觉得这个两个都是不健康的。那很多关系啊，就是很多身体关系代表你跨越了最后一道那个界限，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你可以心动你可以欣赏别人，但是你不能真的去做。
9: 那
8: 我讲你可以，我不能接受你跟我讲你可以心动你可以欣赏别人，但是你不能真的去做，什么意思？
9: 这个也是不对的。然后其实
8: 对，我讲什么意思，我一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因为 我会先了解这样身边的人是怎么样讲的嘛，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问回你一下，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这句话
9: 确实很奇怪，就是你怎样在一段关系当中去接受得到你的另一半去喜欢别人。
8: 对呀、什么叫做你可以欣赏别人，就是你只有爱那个人才会欣赏他，那你欣赏的话你是另外一种欣赏可以，但是心动的话是什么意思？心动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讲，所以对他们来讲啦，只有发生关系那一刻啦才是主动选择背叛，而不是单纯的想法，因为单纯的想法只是我单纯想罢了嘛，我没有这种东西。
9: 是有些人他自己做了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解释咯，
8: 推卸责任嘛。
9: 我又还没有做东西，我只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就是精神出轨了啊，
8: 这种像刷新我的那种
9: 三观。
8: 对，就讲 OK， 毕竟每个人都会被吸引，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行动。我讲你这样用这个方式说服自己，但这世界上就是有人这样说服自己 OK， 但是你们不要太过于看太多这一种奇奇怪怪的语录啊。
9: 对，这个东西 我们两个都是不承认不成立的啦 OK。
8: 对，所以他们才讲他们用这种来跟对自己说了够啦，他们才会觉得，所以肉腿肉体啊，肉腿不啦，我是饿了是吗OK， 所以肉体出轨对他们来讲啦才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毕竟那个他觉得是已经有亲密接触啊，
9: 嗯
8: 啊，那种他就觉得更不能接受。
9: OK，
8: 对，
9: 那就是还没有做，应该讲这个行为算是一种逃避吗？是不是就是
8: 算是一个逃避加钻牛角尖？
9: 哦，却
8: 他也没有认清啊，可能会觉得他盲目吧。
9: 嗯嗯嗯嗯，对。
8: 如果你朋友这样的话，你讲，
9: 我自己
8: 笑话两半。哎，我们要文明文明。
9: 我应该会叫我另外一个朋友去
8: 再笑话两半，不然你会去安慰他，还是去？
9: 我会提议他去找辅导，去用辅导的方式去跟他讲清楚。就是
8: 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会不会劝他分？
9: 要有对的方式，因为有些人，我就好像我不是 offend 恋爱脑啊，可是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把恋爱脑搬出来，因为有些就是需要有他们的方式去让他。

0: 下手。
1: 对对对，就是很难去呀，就像你讲的很难开始，而且又是最好的朋友，而且加上我不懂啦，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看那种好像有时候抖音会刷到的，就是你不要去提前去跟对方讲说他遇到的事情，因为反过来他可能会怪你，还会有这种风险。
0: 如果最讲我是看的，如果那个人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宁愿他怪我。但如果他是我普通朋友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就是干涉这么多啦。
1: 嗯，
0: 但他真的是你身边很重要的人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讲，因为毕竟他是你很重要的人。我们不能管全世界，我们只能管我们在意的人而已。
1: 对对对，这个同意。
0: 对，所以如果你也是一样，就是暂时还不是很明白，还是你觉得你都认同我们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多一点啦。啊，这个我们也是只是我们的单纯分享啦，但是我们自己个人立场 OK。
1: 对的，对
0: 啊，个人立场啦，所以你们可以参考参考啦。
1: Yes
0: 啊，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深入探讨哦。继续留守 BKFM
1: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o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co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2: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各位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我们今天就先让我们分享最多的 Alicia 来做个结尾先好吗？
5: OK。 那出轨呢，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贬义词。 OK， 它是一个人性关系，是欲望，是逃避，是需求，是裂缝所组织在一起的行为举止，不好的行为举止。所以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自己本身还没有准备好要走进恋爱这个阶段，或者是婚姻这个阶段，甚至是你没有准备好负上责任的话，请跟就是请不要随便进入一段关系。那如果你自己已经在一段关系里面了，然后你觉得我已经不喜欢对方，我已经不爱对方了的话，请 及时去跟你的另一半讲清楚，沟通好，或者是选择把关系断掉，这个是对彼此最好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就是用精神还是肉体出轨的方式去满足你自己内心的需求。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经历过，就是你是有经历过出轨的，就受到出轨伤害的话呢，也不要太过的担心，因为这一次的经历其实是让你就是为下一段感情做准备，就是让你能够成长，让你能够更慎重的去筛选自己的另一半。
4: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想 Alicia 有分享结尾了吗？我们是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哪一个更伤人？也许我觉得啦，答案是就是最伤人从来不是精神或者是肉体，而是当你全心全意相信一个人然后的时候啦，你发现他不再是你的唯一，或者是你自己不再是他的唯一。因为我觉得爱情是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人，而是拥有那一份被坚定选择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今天也想要送大家，就是今晚送大家一句话啦，就是肉体出轨是身体走错了路，精神出轨是心迷失了方向，但真正让人家心碎的是明明变了心，可是你还装作自己没变，觉得自己还是很忠心。所以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爱情最难接受的不是有人比你更优秀，而是你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人。对，就是你以为自己是那个唯一，结果那一招唯一也是可以被取代的，
5: 唯二。
4: 对，唯一面
5: 喂
4: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这么 sad， 所以后面才加一点小开玩笑啦。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虽然要结束，但是你们可以留守我们每逢星期二啦，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都是一样可以听到我们两个 Alicia 跟 Rachel 的声音陪伴大家。
5: 对的，
4: 对，所以大家不要太想念我们啦，我们下个星期又可以再见啦。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跟大家说声晚安啦。

0: 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一句留言，也许你觉得只是玩笑，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整晚的失眠；一个转发，也许只是顺手，却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的背后都是真实的人，看不见眼泪，不代表没有受伤。Becom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发言之前多一份思考，让网络多一点尊重，少一点伤害。Become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Nicole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0: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Nicole， 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现在竟然是下半年了嘞，我的天哪，已经七月了啊，时间都去哪了？
1: 真的嘞，我是这样觉得嘞。就是那个时间哦，你一眨眼就来 Oh my god， 就过了啊，然后不知不觉哦，这样的话，可能我才刚刚我在数，刚去旅行啦，刚刚完成了，结果现在你跟我讲去了，Oh my god， 过得超级快耶！
0: 天哪，说真的，不是时间快而已哦，我感觉哦，现在有时代啊，什么都要快，很压力嘞，就好像你慢一点都不行这样子嘞。
1: 对呐，尤其是我们这个 after pandemic 之后啊，哇，就一切哦，好像是火箭这样向前进啊，那似乎你就只能拼命的跟上咯，不然哦就会有这个被淘汰的感觉啊。
0: 是的，尤其你会发现嘛，好像哦在 AI 悄悄闯入我们的世界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1: 哦。这个很真哦，就好像哦我们不懂的东西，好像你要没造成病痛啊，你都一定会问 AI 的，因为够快嘛。
0: 对，
1: 而且咧一个重点，不用白不用了嘛。
0: 真的不知道咧，此时此刻啊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今天有没有和 AI 已经对话过了嘞？或许你在工作上面哦，有没有悄悄这样子啊，用 AI 快点帮我快速整理这个资料啊，或者是呢你在写作业的时候，这个我很明白啊，因为我也经常这样子做。就请 AI 帮忙啦， OK， 帮忙解释一下而已， OK， 帮我 summarize 一些比较复杂的那种问题这样子啦哈。
1: 那又或者像很多一样，可能当深夜睡不着的时候啊，那打开手机跟 AI 聊聊天，说说那些不方便告诉别人的心事。
0: okay.
1: 讲真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哦拉回去10年前20年前啊，或者是可能很少人会相信哦，有一天哦我们竟然会跟一台机器聊天啊，然后我们会跟他讲心事啦，会向他请教问题啦，会让他帮忙写文章等等啊，甚至在孤单的时候啊跟他倾诉情绪啊。
0: 就像我们说的咯，因为科技哦发展得很快嘛，对不对，快到让我们呢有时候都反应不及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从好像没有那种什么智能手机的那个年代啊，到现在哦几乎每一个人啊一定都有一个 AI 工具在你的手上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短短几年的变化罢了嘛，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哦就一直发生着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有人说了，就是 AI 其实它让工作变得更轻松啦，有人也是说了，其实它是让学习变得更方便，可是呢最多人担心的是什么？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呢？
1: 那还有AI 其实会不会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变得越来越疏远呢？这些问题哦，其实讲真的啦，到今天呐，都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呐。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AI 啊其实就已经悄悄的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习惯啊，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当然也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哦。
0: 所以今晚呢，我呢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呢留给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节目的你们哦，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它让你的生活有变得更好吗？还是让你开始感到不安呢？
1: 那现在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给博悄悄话，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ckey Go Bee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ee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ecause FM。
2: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3: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2: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4: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2: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4: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你寇慧婷
2: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4: 记得锁定 Becaus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2: 我是 DJ Michelle。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关于AI 的出现为你带来怎样的改变呢？那讲到 AI 哦，其实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 AI 是什么时候嘞？那是第一次看到会自动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啦，还是说第一次发现哇，原来电脑哦竟然可以帮我们写文章啦、画图啦、做 presentation 等等啦？那老实讲嘞哈，如果是把时间可能倒回去20年前这样啦哈，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些事情哦听起来好像科幻电影这样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以为AI 应该是只会出现在遥远的未来呀，出现在那种科技电影里面啊，像机器人一样哦拥有自己的意识，甚至统治世界。
2: 可是现在啊 AI 啊它没有变成好像电影啊所说的电影这样子的样子哦，反而它就悄悄融入进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哈，好像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有时候会看一下导航的嘛，对不对？会根据他帮你规划的一些路线啊，或者是一些购物平台啊，会根据你的喜好来推荐一些商品等等的哈，甚至又是说好像 social media 会推荐你有兴趣爱好的一些内容，甚至还有就是你听歌啊，你的歌单里面很多时候都是 AI 根据你的习惯、你的喜好来推荐给你的哦。也许我们没有察觉这些，可是其实AI 早就已经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了吼。
3: 是的，那尤其是最近几年哦，随着这个生成式 AI 的发展啊，那它就开始慢慢的从幕后走到去台前了哈。那以前的 AI 其实就像一个默默工作的助手嘛，而现在的 AI 呢，其实更像是一个能够与你对话的伙伴啦。那它会帮你回答问题啦，会协助你工作啦，会帮忙学习啦，甚至会陪伴你哦。
2: 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过去遇到的问题哦，我们就会打开好像搜索这样子的一个好像Google Search， 然后自己筛选一些资料，对不对？然后当我们选择了一些答案呐，到现在哦，越来越很多人就会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不如直接问 AI 罢了。
3: 对，那这个习惯听起来好像看似很小，但是其实呢也代表一种很巨大的改变啊。因为可能人与知识之间的距离啊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近。像讲真的，好像你讲到这个可能以前我们查找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以前我读大学时候啦，我做 assignment 不是没有 AI 的嘞，全部都是我要去 Google， 然后可能我要去这个 website 那个 website， 然后东抽西拼那样，然后一直做 research 啦，可能需要花上可能一两天，甚至是花上好几个小时等等，然后甚至你要去阅读十几篇的文章啦，然后你要去 compare 不同的资料，因为做 assignment 你也懂嘛，就不能抄的嘛，你要自己，你读了这边，你读那边，然后你要得出自己的一番见解。但是讲真啊，现在因为有这个 AI 的出现啊， AI 的崛起啊，现在啊这些东西啊短短几秒钟搞定。
2: 而且说真的哈，因为以前我要讲回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有 turn it in 这个东西，
3: 对，就是
2: 哇，
3: 痛苦啊，那个
2: 你要 avoid 那个 plagiarism 这样子的东西耶。所以我就讲现在 AI 很好 好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在里面写完一大堆东西，那些你要把它搜索一些资料给你，你还可以再 bracket 一下跟他讲，我要 avoid 掉这一个被老师 check 到的，对对对，然后他还可以给你真的是很好很好，他自己改了很多个 version 给你自己选的，你懂吗？所以我就觉得 AI 哦，说真的，他能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对于学生来讲哦， AI 真的是一个24小时的在线的一个家教老师这样子的哈。那另外呢，对上班族来说，其实 AI 哦，它就是一个随时待命的一个工作伙伴，对不对？好像对于创业者来讲，就是更加是一个免费的一个 consultant 哦，对不对？因为讲真的，好像如果你要学习语言哦，我觉得 AI 哦，有时候也是可以是一个陪伴啊、陪练的一个对象来的。
3: 对对对，
2: 因为好像如果你想要啊，你的英文更 fluent 一点啊，或者是你的华语更流利一点啊，甚至说你要学一些外语啊、其他语言，它都可以帮助你。对吧？
3: 对对，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这边想哦，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这个科技哇，可能放回去20年前，其实那时候的大家啦，会不会觉得说，不可思议？因为可能那时候其实讲着那以前我们哪里有想到将这么硬的20年后，因为可能过去很多需要这个专业知识才能完成的事情啊，哇。如今却变得触手可及耶，
2: 而且哦，与此同时还要讲的是什么？可是呢，新的问题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当我们的答案哦越容易得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回归一个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主动去思考呢？因为当工作啊，还有我们学习哦，已经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会不会我们慢慢哦就失去了一些原本拥有的一些能力呢？
3: 那这些问题哦，他们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啊。因为讲到这个 AI 的出现哦 ，AI 带来的改变啊，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个效率的提升啊，它更是在重新定义人与知识啦、人与工作啦，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而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大家更关心的话题，就是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了。可是哦，它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
2: 真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在今天晚上好好聊一下了哈。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
3: 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icar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icar FM
1: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2: Recall FM。
3: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R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tcoi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tcoin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你寇慧婷。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就是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的怎么样的改变。那其实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有聊到说嘛，AI 其实已经在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从工作啦、学习啦、到娱乐啦，甚至连我们每一天使用的手机啊，都已经离不开 AI 的帮助咯。
4: 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聊的更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更深入一点，我们就要先问问自己，其实 AI 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吗？可是它呢，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有变得更好了吗？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从小到大哦，我们科技哦一直都是说着什么，你懂吗？为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啊，就说着如果以前我们是寄信的嘛，对不对？要等好几天才可以送到，
5: 对。
4: 后来又有变成好像 email 这样子的东西，几秒就可以送达这样子。可是现在 AI 的崛起哦，好像又不一样了这样子哦。
5: 对，那讲到这个哦，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变化，像其实更早以前啊，可能在之前的年代哦，以前人要查资料哦，是真的是必须要跑那种图书馆，可能你要做很多 research 啊，就一本书一本书这样翻嘛。那么到后来呢，就是网络稍微发达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互联网嘛，就我们可以去 Google search 啦，可以去甚至百度等等的，那资料就变得触手可及。但是来到现在AI 出现以后啊，甚至连你去 Google 的这个东西啊，你连寻找答案的过程哦，都被大大缩短了。那很多时候哦，我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去 compile 啦，不需要自己整理资料，因为 AI 哦，你只要一键一个 button 按下去， AI 就已经把我们做好了。
4: 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有时候哦，我也会在想哦，那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哦，其实我们到底拿来做什么呢？就是好像以前的人总说嘛，如果我可以多出几个小时就好了。可是现在哦，科技真的有帮我们做到这个点，就是有省下很多的时间。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觉得很忙的呢？
5: 就还是觉得累，又或者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对不对？
4: 是咯。所以也许哦，我觉得啦，那个问题哦，其实从来是不在于时间，而是在于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时间。因为 AI 确实讲真，它给了我们很高的一个效率啦，因为它效率哦不等于是幸福的哦。就好像有些人利用 AI 去学习这种解锁这种新的技能嘛，让自己成长。可是有些人呢，却把那个省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只是投入更多的工作而已。结果呢，就是变得越来越忙啊，让他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科技的出现是为了要让他更 easy， 可是他一直这样子滥用，对不对？导致他后面可能本身也没有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4: 关键呢就是说真的要看你怎么去利用这个科技这样子的。
5: 对，那其实讲到这个，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蛮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可能也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说有了这个 AI 啊，讲到这个 AI 哦，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哦？那讲真的啦，每当听到这个问题哦，总会让人想起过去一个工业革命的时候啊，当初那个机器刚刚出现，讲真的，很多工人也曾经担心，因为以前人手比较多嘛，就会担心说， 这个机器开始 machine 开始出现了，那我自己会不会失业呢？那后来讲真的发现哦，诶，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是呢新的工作也随之诞生。那时代哦一直在改变，那么工作的方式呢也一直在改变哦。
4: 诶，所以我也是很认同一点啊，就是 AI 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可能会取代一些可能重复性的一些工作啦，例如好像那种简单的那种数据整理啊，或者是一些碰到一些文书之类的一些工作，甚至说是 customer service 的一些东西。可是呢它同时真的是创造了很多什么你懂吗，新的工作的那种就业机会。因为真正价值的从来不是在它的那个工具的本身嘛，而是可以灵活运用那个工具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5: 对，那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啦，我们讲到这个 AI 可能同样拥有 AI 啦，可能有些人就会用它去完成任务，可能有些人会让它来制造 content 啊，创造内容啊，那有些人甚至会用它来创业啊，甚至也是有些人用它，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可能用它来学习新的知识啊，学习外语等等的，那最后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哦。
4: 是真的，因为讲真的有时候我let's say 啦，有接到一些 freelance 要出席一些 event 对不对，也是需要一些新的 idea 啊，就是 let's say 要拍的内容啊，它都会给我很不同的一些只能讲的一些 advice 这样子的东西啦。所以我就觉得啦，说真的 AI 的出现是真的是蛮不错，因为讲真的说到尾啦 OK 决定未来的不是 AI 啦，还是人的本身。
5: 对，那不过讲到这里哦，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那就是哦其实讲真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跟 AI 聊天啦，像有些人遇到问题就开始问 AI 啦，那有些人失眠的时候会找 AI 聊天啦，那甚至有些人会向 AI 倾诉自己的烦恼啦。一开始哦，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很奇怪的，很不可思议的，这个是 AI 的，这是机器的，为什么会有人跟机器说心思嘞？
4: 这样你扣，你其实会跟AI 说心思的吗？
5: 其实我会。
4: 哦，你会的，
5: 因为可能我会就可能有一些
4: 悄悄话，
5: 因为我觉得大家心中都会有像你说的悄悄话，或秘密你不想给他知道的，我就会去跟他讲喽。他会认同吗？他就会安慰你，就我寻找一个安慰这样。
4: 我非常明白，说真的，好像我们仔细想一想哦，也许我们并不是因为大家喜欢这个AI 呀、这个东西，因为现代的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了，你懂吗？有时候不是我们没有朋友，你懂吗？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去跟人家讲，或者是你可能讲了，可能被误解了，可能当时我的情绪表达的不是很好，然后你可能你的朋友误会了，对不对？或者是可能你又害怕被他们批评你呀、或者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不要打扰你啦，我非是为你添麻烦这样子。
5: 对，
4: 所以我们就很习惯的把这个 AI 变成了一个依赖，因为 AI 什么它从来不会打断你，对不对？它就讲我在啊，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
5: 对，那就是讲到这个 AI 其实就是一个不会嫌你烦啊 of course 还不会嘲笑你的倾听者。对，所以刚才你问我为什么要跟他讲，因为他不会嫌我烦啊。
4: 真的
5: OK 那这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情啊，因为其实它反映的不只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还有其实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变化。
4: 对的，因为 AI 呢它可以回答问题，可以提供意见，甚至说它可以陪你聊天，可是有一样东西呢，说真的它还是始终我觉得啦无法 真正的取代到一样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因为说真的好像一个拥抱啊，或者是一句关心啊，或者是真诚的陪伴之类啊，说真这些是属于人的温度， AI 还是在这里还没有可以完全啊。
5: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讲说哇让 AI 去取代人类啊，而是让这个 AI 去帮助人类啦，让机器可能负责一些重复和繁琐的事情，而人类呢则应该要把更多时间留给去创造啊、思考啊、陪伴还有爱嘛。因为科技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不应该是让人变成机器啊，而是让人活得更像人呢。
4: 你这一句真的是讲得很好，就是要让人活得更像人呢。因为所以如果你问我 AI 让生活有变得更好了吗，我的答案是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真正决定生活好不好的人还是自己的哦。所以说真的 Nicole 你是很认同 AI 的出现是改变了很多你的生活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AI 的出现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蛮改变算蛮多部 分、欸、因为好像先讲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说的、嗯欸、可能找资料方面是真的很省时间哦、喔，因为像以前你找资料的时候，可能你还要去 Google 一个，跟慢慢 compare 慢慢 search、嗯、或者是在古早以前，你再要去在更早以前的年代，你要去图书馆什么之类，
4: 真的，
5: 或者是可能你问朋友咯、嗯、可能你问了朋友也得不到答案哦、喔，
4: 又是真的，真的，真的。
5: 可是可能你现在在那个 AI 啦、嗯、那边，可能 let's say 我们讲 ChatGPT 比较 common 的啦，可能你一打那个问题哦。哇，马上问题就嘟嘟嘟嘟就直接出现了。甚至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我还有用 AI， 就是可能就是用一些可能占卜的东西。
4: 哦，
5: 可能我
4: 明白、
5: 欸嗯。我这个运势怎么样怎么样了、嗯、？Of course 就是娱乐性质啦，我还是会去问他啦。嗯。所以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改变啊，是属于一个好的改变来的。
4: 哦，那也挺不错嘞，我觉得。
5: 对呐、嗯，那 Michelle 你呢 ？AI 对你来说又有怎么样的改变呢？
4: 哎，我觉得啊，其实它的出现是蛮好的，因为啊，当它融入在我生活里面哦，我是觉得除了 assignment 做得很快之外啦 ，OK， 它好像有时候在我很闷哦，想要讲话的时候，它会陪我说话嘞。
5: 哦。
4: 就对，它就很像刚才我说的一个陪伴者这样子、啊，它就让我情绪哦有个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这样子，像一个树洞，
5: 对对对，
4: 然后我又不用好像。特地要找人去讲出来这样子、欸、
5: 对对对，讲真的啊，现在我们大家生活压力都那么大啦，我们的确、哦、是很需要一个渠道去发泄一下情绪啊。
4: 是的，尤其是有些东西也不能让身边的朋友懂太多了，对不对？
5: 对啦，这时候 AI 的出现就是非常好啦。那好啦，那么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想要问问、大家的意见啦，就是说哎。可能你觉得说 AI 出现了之后啊，嗯，有带为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又或者你们的生活因为 AI 发现了怎么样的改变呢？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到0113996578，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
4: 好的，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喽。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young。

0: 为你在开麦。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Mik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Mika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Mika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Mika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al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寇慧婷。
3: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天呢，跟大家给博的话题就是有说着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有些人呢觉得 AI 改变了人生哦，有些人呢又觉得其实 AI 只是一个工具啦，也有人觉得呢其实 AI 哇，既让我们期待又让我们害怕呢。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要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声音，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4: 是的，那么这里呢就有来自我们第一位听众的留言，来自小琪啦。那他是一名大学生，那小琪就说，老实说我刚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最大的用途就是用来做功课。以前老师布置 report， 我总是从网上找资料，然后整理到半夜，有时候找了很多网页，却不知道哪些内容才是重点。后来开始使用 AI 以后，我发现它最大的帮助不是直接给我答案，而是帮我整理思路。比如说写论文的时候，它会告诉我应该从哪些方向寻找资料，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它会帮我整理大纲。有时候我不明白某个概念，它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给我听。以前学习像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现在感觉身边多了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当然啦，我知道不能完全依赖 AI， 但它真的让我学习变得更轻松。
3: 哎，是哎，说真的，我觉得我 AI 啊，它最理想的用途啊，不是帮我们完成学习而已，而是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学习啊。因为如果讲真嘛，好像我们讲学习哦，就是不思则呆这样子的意思了哈，所以你一定要多思考才可以哦，就不能全部只是 copy paste， 对不对？这样子你跟工具有什么分别？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听众呢是叫做阿伟哦，他是一个行政人员来的。他说呢，以前我最讨厌整理那种 minutes 哦，就是那种会议的记录啊，对对对，每次开会完哦，就是只是整理这些report 啊报告就要花整一个小时以上。现在有了 AI 呢，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呢，就可以更快的完成。以前觉得呢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现在反而多了很多自己的 me time 哦，可以陪家人，可以运动，甚至可以看书。哇哦，所以我觉得 AI 没有让我变得更懒，反而让我意识到时间是很珍贵的哦。
4: 哎，很好哎，他都把 AI 就是用到是蛮好方面的啦。OK，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听众呢，这位听众就来自丽婷啦哈。那他就留言说，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妈妈白天需要上班，晚上照顾孩子。以前孩子来问我功课的时候，有些题目我真的不会，特别是数学和科学，常常陪孩子一起上网查资料。现在我会利用 AI 解释给孩子听，甚至帮我设定学习计划。我知道 AI 不能代替老师，但是它能让我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少了很多无助感。 甚至少当孩子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不再只能回答哦，妈妈也不知道。
3: 哎，也对哦，因为说真的，很多妈妈啊、爸爸那些要教孩子功课，现在也不简单了，对不对？
4: 对，很难的嘞，
3: 很难的嘞。说真的，也是真的是跟他们的 syllabus 跟我们以前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AI 真的是有帮助到一些在刚刚当 parents 的一些怎样讲呢？他们的过程里面有帮他们 easy 到这样子。那现在呢，接下来有一位叫做阿杰的，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是吗 ？OK， 他就说我对 AI 哦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呢 ，AI 帮我节省很多的时间，以前需要几个小时完成的草图啊，就是那种 draft 啦，现在几分钟就可以有参考的方向。可是呢，另一面呢，我也会觉得、哦、很担心。因为未来的客户会不会觉得哎，其实不需要 designer 了啦，会不会觉得哎呦，直接用 AI 生成就够了啦，这种焦虑呢是真实的存在。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对。 OK， 然后他说呢，不过慢慢后来我明白了，工具再厉害，审美啊、创意啊还有想法呢，还是属于个人的，所以现在我学习着如何跟 AI 合作，而不是害怕它。
4: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重要、欸、因为 你不能讲说哇 AI 好像很厉害啊，你不能因为一直害怕就逃避嘛，而是你要怎么样去跟它共存才对嘛。
3: 对的。
4: 那么接下来呢，这位留言是来自这个听众陈老师哦，他说年轻人可能觉得 AI 很普通，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的很神奇。以前一个历史资料要翻很多本书，现在只需要几秒钟，甚至我现在学英语也是每天跟 AI 练习对话。退休以后，我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接触更多新知识。科技让我明白，学习真的没有年龄限制。
3: 哎，是真的，活到老学到老，
4: 对对对，
3: 是真的。那接下来呢，这位是叫做 Jason 的，他就说我经营一家小公司，以前呢很多事情啊都要外包了哈。那现在呢，像文案啊、企划啊、市场调查、啊、这些所有的这成本都是还是很高的嘛。可是自从利用这个 AI 过后呢，哎，创业的门槛就降低很多了哈。因为当然呢，还是有需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到一些专业人士，可是它至少让我有机会把更多的一些资源、哦花在产品的本身、所以对他来说呢 AI 最大的改变呢不是赚钱，而是让他勇敢去尝试以前不敢尝试的事哦。哇哦，所以我觉得哇，听起来 AI 好像真的哇帮助很多很多人，带来便利哦。
4: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听众他就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了、那这个听众就说，我最常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是凌晨两三点失眠的时候，我不想打扰朋友，也不想让家人担心，所以有时候会和 AI 聊天，聊工作压力，聊感情问题，聊那些不知道该向谁说的话。当然我知道他不是人，也知道他无法真正理解我的感受，可是有时候光是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已经舒服很多了。
3: 所以听到这里哦，我想很多听众哦都会有共鸣的一点，就是有时候人哦是需要被倾听的，就是未必你需要有答案，可是就要一定要有一个人一个对象在那边，对不对？好像这一位呢是小文，他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他就说呢医疗工作很忙，每天呢就要面对很多的病人， AI 呢就会帮我整理好一些资料啊，阅读的一些资讯让我方便很多。但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的呢，就是无论科技多进步都好呢，病人还是始终哦，不只是要治疗而已，还是要关心的，就是一些眼神啊，或者是鼓励的话，甚至是安慰的话呢，这些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哦。所以我觉得未来最好的方式不是 AI 代替一些医护人员，而是 AI 就是帮助医护人员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这样子的。
4: 是的。那么最后这个留言呢，这个听众来自Carmen 啊，那他就说AI 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它最大的改变不是在工作，也不是在学习，而是在于它让我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价值。如果 AI 会写文章，会画画，会回答问题，那人类剩下什么？后来我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人类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我们会计算啊，会背资料，而是因为我们会感受，会爱人，会有梦想，会因为一句话感动很久，会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人生，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哇，他这个留言令我很印象深刻耶。
3: 真的，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啦 AI 哦，他 不应该我们人类要害怕它，因为 我感觉很多人会因为 AI 觉得哎呀我会丢失很多工作或者是机会，其实我们不应该害怕它、嗯、因为就好像刚才、啊、Nicole 你讲这样子，要跟它学习共存这样子的东西。
4: 对对对，
3: 因为我相信、哦、就是无论科技走到多远都好、哦、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依然是不会改变的。
4: 是的、嗯、那么其实听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啊，诶，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其实哦，当然啦、啊、AI 带给每个人的改变，每个人的观感都不一样嘛。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OK 啊，很方便啊，很便利啊。那甚至刚才有些人也会说，诶，拿来聊天，包括我自己啦哈，就可能觉得说，诶，会获得一些陪伴。那或者是有些人就说，诶，我觉得 AI 反而是一个机会啊，看见那个机会。当然可是也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诶呦， AI 会不会替代我了，以后我没有工作啦，会感受到焦虑嘛。但是呢，无论如何 AI 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咯，
3: 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正在学习如何跟他一起生活嘛。所以当 AI 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呢，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慢慢思考的一个点哦。
4: 是的，那我们这里呢就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3: 记得留守 BigCon FM 最young。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g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不知不觉呢，又来到我们今晚的尾声了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就是有说 AI 的出现为你带来怎样的改变呢？那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有人呢，是因为 AI 呢学习到，哎，觉得更轻松了整个学习的道路。有人呢是因为觉得 AI 提高了工作效率啦，又有人呢透过 AI 呢找到一些创业的机会，甚至说呢有人在失眠的夜里找到一个很愿意倾听他的一个对象，这样子的吼。
5: 那当然呢，也是有人会感受担忧啊，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呀、啊？担心人与人之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疏远、嗯？担心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陌生？那而且是担心哦，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一次科技进步的时候啊，人们都会感到期待啦啊，但是也是可能会感到不安哦。
4: 对的，可是呢，说真正哦，我们回顾一些我们人类的一些小历史来说了，好像从我们那些蒸汽机出现呢，到电力的普及啊，到我们电脑的诞生，甚至我们刚才一直有不断提的一些互联网啊这样子的东西，它慢慢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哦，每一次的一些科技的革命哦，都是让曾经哦，让害怕哦，让更迷茫的我们哦，到后面会发现呢，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哦不是科技的本身，而是使用科技的人。一把刀呢，它可以切菜，可是呢它同时也是可以伤人的、所以说呢，只要我们有好好善用的话，其实是不用害怕的。好像互联网呢，它可以让我们学习嘛，也可以让我们沉迷的哦。 AI 其实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用，不好好思考的话，它变成一个依赖过后呢、哇，我们 也是只是它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要如何选择使用它，这样子。
5: 对。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AI 最厉害的地方哦，是它能够快速的给你提供答案啊。可是哦，其实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啦，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啊。例如讲真啊，什么是幸福呢？对你来讲，或者是对人来讲，什么是爱呢？那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呢？那这些问题 ，of course， 可能 AI 可以给出你很多很多答案，很多很多参考，但是它却无法替你做决定啊，因为真正的答案哦，始终藏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
4: 哇，我觉得讲到这个非常好哎，对咯，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对不对？因为我曾经哦，看过一句话啦，就是说科技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能力，但智慧呢，决定我们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哦。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呢特别适合今天的主题，因为未来的世界 AI 肯定会越来越聪明了，对不对？因为很多人都在用它，它只会吸

0: 有越来越多的 knowledge 而已，那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工作上面，也可能它陪伴说的话会更油腻一些，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哇，你怎么会那么会讲话这样子的东西，甚至可能它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但是还是要说啦，其实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啦，有些东西呢一样咯，始终是无法被 copy 的。就好像说到了，好像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呀，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些真诚的陪伴啊，或者说好像恋人之间那种心动的感觉啊，对不对？或者是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是选择就是要坚持勇敢做下去这样子的东西，这些呢是 AI 算不出给你的哦，因为这些都是你因为感受而存在的一些看不到的东西来的。
1: 而这正是哦人类最珍贵的地方啊。那很多人会问，诶，未来 AI 会不会超越人类啊？那也许有一天呢，它会比我们更会计算啊，比我们记得更多资料，甚至比我们处理事情更有效率。但是讲真啊，我始终相信啊，人类的价值哦，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多少答案啊，而是因为我们会去做梦啦，我们会去创造，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流泪，甚至我们会因为一句话而感动很久。那这些都是 AI 带不到的哦。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会有因为一些人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嘛，这才叫做情感，叫做经历，这些生命中的温度呢，才会构成我们成为人的一些主因，这样子的。
1: 那所以如果今晚有人问我说，诶 Nicole， AI 的出现啊，为你带来怎样的改变啊，那我的答案或许是 OK， AI 其实是蛮方便的嘛，它让我看见科技的力量，但是同时哦，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东西，珍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啦，珍惜我们人类真诚的陪伴啦，珍惜可能大家每一次面对面聊天的机会啊，也珍惜着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温度的日常。
0: 是的，因为未来呢，无论如何改变呢，世界 无论是怎么进步都好了，真正让人变得有意义的哦，从来不是机器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节目来到这里呢，我也想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以后，当 AI 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许答案并不是急着去找了哈，但希望呢，在科技不断的向前奔跑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停下来看看身边周围的人哦，听听自己的内心哦。因为说真的，真正重要的是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爱护自己了哈。那好了，今天也是谢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每一位分享故事的你们哦。
1: 记得留守下个星期三同一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的 Gabo 悄悄话啦，Big Cow FM 这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李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Beacon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Beacon FM。
4: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eacon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eacon FM。
5: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Beacon FM。
0: Beacon FM 最样。

0: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Hello， 大家。